涵盖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我国那立法机构和年度立法计划的科学性也在不断的加强。立法机关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科学谋划了立法项目，明确了立法重点，以确保立法与改革稳定的相适应。这一点呢，其实咱们在之前的时候说过了啊，就是立法一定要与国情相适应，与改革的发展相适应，要确保改革发展要做到于法有据啊。第二块呢，就是在立法的起草、论证、审议、表决机制当中，这些流程都在不断的完善，建立了立法专家顾问制度、立法听证制度、立法论证制度等等等等，拓宽了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这是我们在第一点所提到的啊。第三项呢，就是立法监督的机制在不断的健全，也加强了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备案审查工作，以及及时纠正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范性文件，维护了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权威性。那第四方面呢，就是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的机制在不断完善，坚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于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依法授权改革试点，待实践成熟后再上升为法律，确保改革在法治轨道上进行有序的推进。第三个成就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立法质量和效率上得到了显著的提升。随着科学立法机制的不断健全，我国立法工作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发生了转变，立法的质量和效率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我们可以看到立法机关更加注重立法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啊，往往需要深入调研，广泛的征求意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实际情况，以确保法律规范能够有效解决实际问题。那与此同时呢，立法机关也加快了立法的步伐，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时制定修改相关法律，确保法律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这一点上其实对于立法机关的要求非常的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往前推进的速度，在科技创新领域，在全球合作领域，都是在一个加速发展的过程当中。那我们也提到说，任何一个事物科技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都需要有规则，那这些规则是否能够做到及时有效科学的立法进行规制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及时的立法能够把新问题新情况及时制定成法律，以确保这个法律能够适应时代，或者说推动时代的发展，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啊。那第二块，我们再看看我们国家司法领域的发展成就啊。我们看立法领域有了非常卓越的成果，我们再看一下司法领域。在四中全会以来，我国司法体系改革不断深化，公正司法水平也得到了不断的提升，司法的公信力也持续增强，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看司法领域的表现，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啊。我们看第一方面，就是司法体制的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四中全会明确了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啊。我们看它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完善了司法责任制啊，推进了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啊，同时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啊，同时推进法院检察院的机构改革。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司法体系当中，从司法系统的管理
到司法人员的管理，再到整个司法机构

的管理都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对于司法体制的改革这一项重大成就，无论是说机构本身还是人民群众都是有目共睹的。第二块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司法公开的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全面推进司法公开是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任务。近年来呢，我们国家司法公开的范围、方式和程序都在不断的完善，司法公开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那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司法公开上都在哪些领域上做出了这个公开的这个举措呢？他们有比如说立案公开啊、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公开。那对于我们这个绝大多数民众来说，可能会对于庭审公开和裁判文书的公开，他的体感或者感知的程度就更切实一些。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有很多地方法院他在庭审的时候都会直播这些庭审的环节。那一方面对于我们司法队伍的要求提高了我们需要在直播的情况下，我们就应该能够做到对证据法律有一个最及时的回应或最及时的理解和裁判。同样呢，往另外一方面，大家都能够看到在公开的庭审当中这个法律的举证质证等等是怎么做到的，那大家对于公开的这种庭审，它的可信度、它的司法的公信力、它的司法的权威性就更容易得到人民群众的信赖。另外一个这个感觉比较强烈，可能就是司法文书的公开我们可以看到说建了这个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裁判文书都是上亿份的。这样的话呢，同样既方便了群众的查询去理解，也促进了这个司法的监督这都是非常显著的提升。第三个领域，我们看公正司法的这个成就，司法为民的举措在不断的完善司法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完善司法为民举措，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我们在这个成就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表现都在四个方面上有所体现。第一个呢，就是完善了诉讼服务体系；第二是推进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第三呢，是加大了对弱势群体的司法救助的力度；第四呢，是推进了司法便民的这个各种措施。其实这一点恰恰是回应了我们司法为民的最根本的一个需求尤其是说推进多元化的这个纠纷解决机制和促进司法便民的这些举措当中，对于每一个参与到司法活动当中的群众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也能够深刻体会到司法为民的这个举措的益处尤其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那在原有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解决一个纠纷那都需要法院，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说现在建立起了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你可以通过法院，你也可以通过仲裁，还可以通过调解，调解还有分为各种形式。其实呢，总之就一件事情，就是能够解决我们的纠纷，用最低成本最高的效率能够解决纠纷，让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保障。只要能实现它，那能够高效的实现，能够低成本的实现，都是惠及于普通民众的。那第四个成就，我们可以看到司法公信力在持续的增强一方面呢，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了一批社会关注度高、影响重大的案件比如说我们都熟悉的几个案件这个依法进行了纠错彰显了司法的公正，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司法机关加强了司法队伍建设，提高了司法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司法人员的公正办案的意识和廉洁自律的意识在不断的增强，司法腐败问题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几年呢，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满意度在持续的提升，充分证明了我们国家
公正司法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其实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我们在司法的公开、公平、便民渠道上，如果我们前面都做到了，那么司法的公信力它自然而然就会得到提升。其实这是一个被动的提升过程。接下来呢，我们再接着讲第三部分，我们国家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在协同推进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现实难点。尽管我国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在协同推进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和现实困境，制约了法治建设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其主要的表现在于立法与司法之间的衔接不够顺畅，这一点是我们需要重点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看重点都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啊？第一方面就是立法滞后于司法实践，难以满足司法需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新问题、新情况，比如说我们在数字经济领域有新型的纠纷出现，在人工智能领域有法律责任的认定也有纠纷，在相关的立法却相对滞后，导致司法机关在办理此案的时候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只能依靠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进行处理，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影响了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力。在这一点上，立法滞后于司法实践，这个其实在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是一个常态，只是说我们应该如何让我们的立法能够与司法实践或者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比如说我们这里面出现的问题，比如说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等等等，可以看到数字经济本身就是一个新事物，人工智能本身也是一个新事物，那在这个领域当中它具体的样态、模式和情况其实都没有定型，但是它已经出现了纠纷。那这个时候，那我们究竟是在出现纠纷的多长时间以内，或者说出现情况的多长时间以内，我们就能够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制，这取决于我们的立法水平、立法的效率和立法的科学性。同样，我们也需要各种的人才，比如说既懂得数字经济专业知识又懂得法律的人加入到立法队伍当中去，那既懂得人工智能的专业知识又懂得法律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加入到立法工作当中去，那这个举措肯定会是大大的提升我们立法的效率嘛。第二个就是立法呢过于原则化、抽象化，缺乏可操作性，部分法律条文的规定过于原则、抽象，没有明确的适用条件和具体的操作流程，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时难以准确把握，自由裁量权过大。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立法和司法之间当中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算是一个结合点。那我们在立法的时候如果说过于宽泛，那它的优点是说涵盖的范围很广，那它的缺点是说它的可操作性就差。那相反，如果说我们的立法立得过于细，那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可操作性强。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缺点就是它的普适性又会降低。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复杂和多样性的国家，立法应该把立法控制在什么样一个抽象化和具体化的尺度上，其实非常关键。如何才能做到既能具有更大的普适性，又能够具备相应的可操作性，这个其实是我们未来需要不断的努力的一个方向。第三个现实挑战是什么呢？就是立法与司法解释之间的协调不够。司法解释是司法机关为了正确适用法律而制作出的解释，对于弥补立法不足、指导司法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性作用。但在实践当中，
部分的司法解释与法律条文存在冲突，

或者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矛盾，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时会陷入困境。同时呢，司法解释的制定缺乏充分的调研和论证，部分的司法解释过于细化，甚至替代了，如果说立法立得太宽泛，把更多的空间留到司法当中去，那么就会出现司法解释代替立法这样一个情况的出现。所以说立法与司法之间的协调啊，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部分，我国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协同推进的核心路径。首先第一个，我们需要的是完善立法与司法解释的协调机制。我们刚才讲了，对于立法和司法之间的协调是我们在未来啊这个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挑战啊，存在着很多的挑战。那我们需要做的第一项，那当然肯定是完善立法与司法解释的这种协调机制了。司法解释是弥补立法不足、指导司法实践的重要手段，所以说要完善立法与司法解释的这种协调机制，以确保司法解释与法律条文相衔接、相协调，避免出现冲突和矛盾。同样呢，需要明确司法解释的制定权限和程序，严格规范司法解释的制定行为，以确保司法解释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同时呢，不得超越法律的授权范围。司法解释的制定要充分的调研，并且广泛的征求意见，特别是要征求立法机关的意见，确保司法解释和立法能够做到相一致、相协调。同时呢，需要建立立法机关对司法解释的监督机制，那立法机关也需要加强对于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工作，对于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司法解释要及时予以撤销或者是责令修改，要定期对司法解释进行清理，对于新制定的法律相冲突的司法解释要及时予以废止。因为司法解释它出台的程序和周期要明显的比立法要快，而司法解释也具有很明确的指向性，也具有比较短的时效性，当然我指的是相对立法而言啊。所以说就需要我们立法机关对于司法解释要有一定的监督机制和备案机制啊，随时对于不适应的或者不符合法律精神的这些司法解释要进行及时的修改和纠正。同时呢，需要建立司法解释与立法的衔接机制，对于在司法实践当中需要通过立法解决的问题，司法机关是要及时向立法机关反馈，推动立法机关加快立法步伐。对于立法中存在的不足，司法机关在司法解释的过程当中要在立法授权的范围之内做出合理的解释，弥补立法的空白。我们说立法和司法解释之间是一个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这样一个作用，那司法解释在某些程度上可以补强立法所留下的空白和不足，同样呢，立法也可以对于司法解释当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在满足一定条件之后做出相应的立法的这个规制啊，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呢，需要健全法律修改、废止与司法反馈的联动机制。法律的生命力就在于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说需要健全法律的修改、废止与司法反馈的联动机制，以确保法律能够及时回应司法实践当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同样呢，立法机关也需要建立法律实施效果的这种评价机制，定期对法律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重点评估法律在司法实践当中的适用效果，广泛听取司法机关、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啊，根据评估的结果和司法反馈，及时对于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这些，立法或者不适应司法实践需要的这种法律规范进行。

行修改和废止。其实这一点上是立法机关自主性的和自发性的对于法律的不断的更新迭代的一种举措。因为立法，我们可以看到说，一部法律在司法实践当中可能会反馈给立法机关，实践当中有什么问题，也有可能在整个的执法部门也可能会反馈给立法机关。那这个其实都是说另外一方反馈给立法机关，那立法机关它也需要自己建立法律的评估机制，自身也在不断的在推进立法的向前发展。同时司法机关也要定期梳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法律适用问题，对于需要修改或者废止的法律规范，要及时的向立法机关提出建议，要建立法律适用问题台账，跟踪关注相关法律的实施情况，为立法机关修改废止法律提供依据。我们说立法机关并不是第一个能够反馈到法律的效果实行的效果，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说司法是立法的检验和保障，一项立法出台之后，可能最先能够得到结果或者得到评估的体感的其实是司法部门和执法部门。那如果说有了及时的司法部门和执法部门的反馈，就能够在第一时间能够检验一项立法的它的效果。同时需要建立法律的修改废止的快速响应机制，对于司法实践当中迫切需要修改或者废止的法律规范，立法机关要简化立法程序，加快立法步伐，确保法律能够及时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这一点其实在之前我们也讲过了啊，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在发展，法律它一定是依附于这个时代科技生活等等它存在的。那如果说我们的时代和社会需要在不断的变化，有加快的有缓慢的时候，那有突然加速的领域也可能有缓慢的领域，那我们的法律也需要及时的适应时代的发展。当出现及时需要调整的法律的时候，我们的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也需要及时的做出调整和回应啊。那第三个路径需要提升立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啊，科学合理的法律规范是公正司法的前提和基础，所以说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立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为公正的司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同样呢，我们需要健全立法的论证机制，对于涉及重大利益调整、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这种立法项目，需要组织专家学者、司法人员、相关部门等进行充分的论证，重点论证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科学性，以确保立法内容的合理合法和切实可信。同样呢，在完善立法方面，也需要完善立法的起草机制，扩大立法起草的参与范围。比如说我们在立法过程当中可以邀请专家学者呀、基层群众呀、司法人员呀等等参与到立法的这个起草工作，或者是立法的前期的论证和讨论过程当中，充分的反映不同群体的意见和建议。还要加强呢对于立法起草工作的指导，以确保立法的起草工作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那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需要强化立法的民意基础，毕竟我们立法和司法都是需要以人民的利益和福祉为中心来做的，所以说我们需要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通过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网络征求意见等多种的形式，以广泛的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对征求到的建议和意见进行认真的梳理和研究，将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吸收到立法当中，使法律规范能够充分的反映民意，汇聚民智。这样的话就会实现了有一种广泛的收集了民意，汇集民智，我们知道广大的人民群众需要什么，然后呢再通过专家把这些民意的需要和需求以科学立法的技术手段把它上升成为
法律。第四方面，我们需要加强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建设。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未来建设法治中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啊，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是公正司法的重要保障，所以说要加强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建设，避免法律之间相互冲突、相互矛盾。同样需要完善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规划，加强立法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立法项目，确保立法工作有序推进。同样呢，需要注重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之间的衔接和协调，明确不同层级法律规范的效力和适用范围。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变化，体现在各种领域。那么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行业领域、不同的立法层级，都要对这种不断的变化的社会需要进行立法。那我们怎么才能保证它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呢？就得需要建立我们不断完善的立法规划。啊，今年立什么，明年立什么，啊，哪个先立，哪个后立，哪个省或者哪个地区立哪方面的法律，要一个总体的规划。啊，同样我们需要建立健全备案审查机制，啊，尤其是立法的备案审查机制，加强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备案审查工作，建立健全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及时发现和纠正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范性文件。同时还要定期开展法律清理工作，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要定期对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进行清理，对于宪法和法律相冲突、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规范，要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确保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法律相衔接。啊，这一点上就是比较复杂，在哪儿呢？我们社会的发展既需要司法解释在不断的出新，又需要立法工作不断的出新，那社会的发展又变化，司法解释也得需要跟着变化，那立法还得需要跟着变化。时代过去了，情况过去了，这种事物不在了，那我们相关的立法也要及时的修改废止或重新立法。第五点是充分的发挥指导性案例的参考作用。这一点上啊，很多人都认为说我们国家做一个成文法国家，这个案例对于我们法治建设有什么重大的作用吗？其实在现在一个知识体系信息全球化的过程，你很难说有非常明确的成文法国家和判例法国家。成文法有成文法的好处，判例法也有判例法的优点。那对于每一个国家，尤其是像我们国家这么大、这么复杂啊，这么多样啊，发展这么快，你很难通过单一的某项法律的形式去解决所有的矛盾和纠纷。所以说在这个领域上，我们需要拓宽我们思维，以一种非常开放的态度接受所有的能够解决我们现实社会矛盾和纠纷的这种方式方法。而指导性案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指导性案例分成几类啊，那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那肯定就是对全国范围之内都用。其实呢，指导性案例对于有余力、有研究的能力的这些司法机关，理论上都应该积极地参与到指导案例的建设过程当中。因为在我们国家可能每年都发生大量的案例，这么多的案例，它的相同的案例、典型的案例都会有的。那如果说我们就典型的案例或者相同的案例，我们进行一个指导性案例的开发，那对于其他的法院在裁判相同类型的案件的时候，就会是一个非常积极有效的一个参考。那对于法官来讲，在审判的时候也能够更高效，因为参照其他的案例的裁判，他就会能减少他很多的工作。那相反，对于司法公信力来讲，如果说对于一个案件的当事人，一个全国有指导性案例，那么他所遇到这个案例与全国指导性的案例，他的裁判结果基本上都一样，啊，那他就应该是看到啊，
我的

这个司法权利得到了充分的保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其实也大大提升了我们的司法的公信力啊。另外一方面，指导性案例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可以加强对于司法腐败的监督。那全国各地有这么多的指导性案例，可能这个指导性案例它裁判的结果是 A， 那对于一个法官来讲，他如果说想要做一些腐败行为的话，那么他可能会裁判成 B， 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与现实的指导性案例相悖。如果说没有充分的理由去解释的话，对于一个法官来讲，想要有司法腐败这种动机的人来讲，也是一个重大的思想负担。所以说指导性案例对于司法腐败来讲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监督。而且呢，随着我们时代数据和信息的发展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那指导性案例可以在全国范围之内有更多的指导性的案例。同样呢，最高人民法院也可能对全国的各种案例进行梳理、进行备案、进行监督、进行清理，然后进行修正，使得全国的司法效率能够提升，司法的公信力能够提升，业务能力。同时呢，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四中全会精神，提高法治工作队伍的廉洁性和专业化能力，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法治工作队伍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啊。同样呢，我们需要加强业务培训，定期组织立法人员和司法人员参加业务培训学习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在本身的业务和自身的这个司法领域当中能够不断地改进工作方法啊，提高法治工作队伍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我们还同时需要加强法律从业人员以及司法人员之间的交流学习啊，同时通过组织开展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座谈会啊等等的，促进各个司法执法啊法律工作者各个行业领域之间的不断的沟通和交流。这个呢，对于全行业的法治队伍的素质建设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提升。最后呢，我们需要完善的是这个人才的选拔和激励机制啊，选拔一批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协同意识也强的优秀人才充实到法治的工作队伍当中，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对于在协同推进科学立法和公正司法工作当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激发法治工作队伍的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那我们今天整体上对于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对于我们整个法治工作建设当中的重要的引领作用和基础的支撑都做了一个充分的讲解。也希望呢，我们无论是说参与到立法工作的人员，还是说我们司法工作的人员，只要我们大家坚守一个司法为民和立法为民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底线以及崇高的目标，那我们在不断的培养和拓宽自己的法律意识和法治思想以及我们的业务能力，每一个参与到立法和司法工作当中的每一员、每一份的努力和付出，以及我们每一个对于法治推动的贡献，都最终会实现我们中国法治建设宏伟蓝图当中的重要一环，也都在我们中国未来的法治工作建设当中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说到喝茶呢，咱们福建的朋友都很了解并且喜爱，而且呢，喝茶也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甚至呢，有些朋友说啊，不可一日无茶。那说到喝茶呢，就让我想起这个宋人爱喝茶，并且呢，宋人喝茶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点茶。这都说呀，宋人很闲。哎，那这个闲呢，不是咱们想象当中很清闲的那个闲，而是一种附庸风雅的意境。那宋人有哪四闲呢？有这个挂画、插花、焚香、点茶。
6: 点茶呢是宋代一种主流的喝茶方式，在黑色的碗中打出白色的墨泊跟汤花，香重满口的滋味，那个好的泡沫从嘴巴从那一口滑下去。

0: 张腾蛟内敛沉稳，他不算是个有故事的人，他的故事20秒就可以讲完。美术雕塑毕业后，父母希望他继承石材生意，然而他选择离家创业。20几岁以后，多了很多身份：建盏堂堂主、陶瓷痴迷者、复刻仿宋点茶人，以及宋徽宗的死忠粉。如果说张腾蛟真有什么故事，那也是发生在点茶里头。
1: 点了一盏茶，给日本那些传习做茶道的。
0: 日本茶道闻名世界，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张腾蛟的点茶深受专业茶师称赞。
1: 我们在茶会上面跟日方的交流，打出那种汤花效果，喝到他嘴巴里面的口感，人家都很震撼。所以日方会经常邀请我去日本做这个茶文化的交流。
0: 让张腾蛟感慨的是，很多人不知道日本抹茶源于文化昌明的宋代，甚至年轻人对点茶更是知之甚少。后来张腾蛟放弃其他事业，一心钻研点茶，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推广让大家了解宋代点茶文化，让更多年轻人知道点一盏墨波醇厚的宋茶，它出来的汤花比奶盖茶还酷。
1: 点茶呢是宋代一种主流的喝茶方式，然后呢那个是承袭唐代，因为唐宋这种喝茶方式呢，它都是把茶研成粉末，只是唐代呢它是把茶研成粉末之后呢在釜里面煮，就加盐跟胡椒这一类的调饮方式。到宋代呢，因为宋人的追求，再加上一些比如说北院贡茶，还有皇帝啊，包括这些文人士大夫的带动，他把茶玩得更极致更纯粹，用茶直接点注水加汤，点出白色的汤花。
0: 点茶这个名士术语出现于宋代，本意是指茶汤的调制。唐代的煎茶重于技艺，而宋代的点茶更重于意境。点茶也常用来在斗茶时进行，它可以在两人或两人以上进行，也可以独个自点。它给人带来的身心享受能换来无穷的回味。那么点茶到底有什么独特魅力，吸引这么多文人？
1: 中国宋代的时候，他会把这个茶磨成粉，做成茶宴，变成中国宋代的这个四雅之一。他玩的是什么？是趣味。你跟我在斗茶，斗的是趣，而不在于说绝对的输赢。后期你看，斗茶，苏轼在写这个喝这个斗茶的情形的时候，他们应该是在竹林间，应该是在松间。
0: 悠悠一缕香，轻轻一盏茶心，疏简素淡的点茶延伸出了斗法，将点茶的雅融入了趣，斗的是水痕先露者为赋。点茶不仅雅趣，而且还是宋代接待的一种生活礼仪。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为了那一口沫，入嘴满口的茶香四溢，
1: 香重滑，那个好的泡沫从嘴巴从那一口滑下去，那个泡沫炸裂的时候，满口留着茶香，甜度回甘一下子上来。
0: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自然上到官宦之家，下到富户商贾，都一溜烟的跟风。蔡襄《茶录》，黄如《醒茶要录》，蔡京的《盐福宫许愿记》等等，以及后来我们从诗文里面看到的苏东坡、陆游、李清照等，都作诗词歌赋寄情于茶，可见宋代点茶之风极盛。而把点茶推向最高峰的，则是宋徽宗。
1: 宋徽宗当皇帝的时候18岁，25岁写《大观茶论》，他把点茶的步骤做细化，泡沫的特征做细化，你才能够知道哇，这种绵密的泡沫效果怎么来，口腔的那个刺激度它怎么出来，泡沫的特点它怎么出来。
0: 这位艺术家皇帝不仅自己会点茶，而且将所得妙处都写进了《大观茶论》中。这部茶论一共20篇，2800多字，内容包括产茶、采茶、制茶、品茶、藏茶、品茗等等。 为了更好传承点茶文化，张腾蛟也是煞费苦心钻研茶论。多年之后，他将宋徽宗总结的七康点茶法演绎得淋漓尽致。
2: 那张老师，那今天能不能让我来体验一下咱们这个点茶？
1: 对啊，
2: 难不难？我先问一下。
1: 其实不难。
2: 不难。
1: 我觉得不难。
2: 可能对于您来说不难，
1: 但
2: 是对我来说就难了。
1: 因为这个东西在中国古代呢，它实际上是大众文化运动，上至那个帝王，下至百姓都会玩的、
2: 哦，
1: 不难的。
2: 那行，那我今天好好跟您学一下。咱们有几个步骤呢？
1: 其实上我等下会做这个宋代宋徽宗的这个七汤点茶的这个步骤。
0: 点茶分为碾茶、罗茶、后汤、斜盏、点茶五个基本步骤，而点茶步骤则有七汤之说，意思是点茶的时候有七次注水。碾茶和罗茶主要是通过古代器皿磨出茶粉，而当这两个步骤完成后，接下去就是后汤，意思是煮点茶用的水。当这些步骤完后，就是斜盏。
1: 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茶汤的这个泡沫变化呢，然后呢来看到它的不同的这种不同的效果。先热。
2: 你是说像这样的？
1: 没有，还没开始。
2: 哦、
1: 现在只是先热一下盏。简单，这个你注意，你摸一下这盏哦，它等下它慢慢烫会。
2: 那个盏是越来越烫了。
1: 对，
2: 然后这个温度暖手刚刚好。
1: 这个是有利于激发这个茶的这个茶性。
0: 点茶注水的程序分为七次，即七汤，每一道汤的水量、力度和点出的位置都有不同，对茶的发力、起沫都有影响。
1: 第一步先调高，然后呢？
2: 啥意思？就只加一点点水。
1: 加一点点水，我把它调成膏状。
2: 哦，膏状的，所以这个步骤叫调高。那这个调高应该在对这个水量控制是有要求的，是
1: 非常非常高的要求。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
2: 多也不行，少也不行。
1: 少也不行。但我们那个点茶的调高算是第一步骤，因为我们拿用的是七汤的这个七，就是点注水注七下。
0: 点茶中的点为滴注之意，汤即为沸水。把茶沫置于茶盏，以茶瓶注汤点缀，而一汤可用汤匙先将茶沫调成膏状，水要环绕着茶注入，不可直接冲在茶沫之上。二汤，二回注水要求来回成一条直线，快注快停。
2: 哎呦，这个速度要很快啊！
1: 几乎尽力。
2: 现在这个是在搅拌它吗？
1: 对，
2: 发泡嘛，有点像咖啡那个。
1: 你会看它每一汤的变化，茶的香味、香型，它都不会不断变化。
2: 我闻一下它。现在有那种很浅的一种。
1: 对。
0: 三汤，三回注开水时，运用茶筅要轻盈均匀。
1: 每一汤下去之后，它的这个。
2: 然后我们继续打转。这个要不要让我试一下？
1: 就是一个
2: L 型。
1: 对。会让这个茶汤的这个变化，它的
2: 那我的理解是前后左右的打吗？
1: 对，你先
2: 右

0: 成你刚才说小猪大猪了，是吧？没有您刚才第二道那个细腻了。
1: 你注意看哦，它是不同的鸡脯，你看这样子才能够让这个面鸡打的这个鸡打的这个泡沫汤更多。
2: 张腾蛟说，点茶不一，点茶的方法不一样，出来的效果也不同。每一次筛茶的方式和要达到的效果都不一样，最后达到的状态是乳雾汹涌，一展而起。
0: 但是这个真的好神奇啊，你看每一次注水，每一次打出来的沫好像都不太一样啊。
1: 对，
0: 都是，你看现在有点像那种奶油状了，越来越绵密了。
1: 把这个宋徽宗的这个鸡汤的这个基本的这些
0: 都演示了一遍。
1: 实际上呢，用我的理解来说的话，就是说鸡汤是让这个泡沫的变化出现效果，这在古代是斗茶的一个标准。
0: 就是如果比赛的话，就是得看谁这个沫打出来的，
1: 对对对，打出来的效果更好，
0: 细更好，谁就赢了。
1: 对对对，还有汤色更白。
2: 经过了七次注水，沫波厚薄凝固在建盏的时候，点茶便可完成。
1: 基本上都是非常好啊，很简单。
0: 我尝一下我自己打的，自己点的。
1: 好，泡沫在嘴巴里面炸裂掉，
0: 比刚才那杯更好喝。其实我想说一下我现在的感受哈，其实因为我不怎么喝茶，平时那这个茶首先它入口很顺，不像有一些茶，比如说像那种比较重的茶，它喝到嘴不好入口，那它首先很好入口，第二个它回甘很快，我发现了，
1: 对，
0: 很快就有那种生津的那种感觉。
2: 唐时明月，宋时烟柳，张腾蛟追寻古人的足迹，在点茶的世界里用自己的灵魂深情对话着。他说，点茶的时候首先穿越，然后知趣，在茶与气的过程中才有舞动的生命，唯有在这样的情境中方能点出一盏好茶汤，才能体会宋人风雅与人文浪漫。
3: 它的存在价值在于什么？我不光是表演它，我点了一盏茶，双手捧给你喝，你喝了这盏茶，你有喝的茶香，你会感动，你会觉得这个茶很好喝，这就是它存在的价值。而我要做的，可能将来要主力去推广或者去奋斗的，就是把这种理念跟态度呈现出来。
4: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5: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6: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那么我个人觉得呀，点茶就好比咖啡拉花，要的不仅仅是那份细致与讲究，更重要的是把艺术融入到喝茶中去。

0: 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对于喝茶这件事儿呢，不同的人啊，总是有不同的理由。有人喝茶呢，是因为想要养生；有人喝茶，则是因为要感悟人生；而有的人喝茶呢，则是因为精美的茶具。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对于点茶来说啊，器具更是必不可少的。
6: 这一套呢，基本是复刻了南宋沈安老人的十二茶具图。那基本上有一些东西呢是代替，有一些东西是完全复刻。比如说这个，第一他讲围红炉，就这个，在宋代的时候呢，它是用来烘焙茶跟储存茶叶的。木质制呢，它是用来搅碎茶饼的，捣碎茶饼的。那我们用的呢是用石头做的。然后呢，这是金法槽，就是茶碾。然后呢，这是石运转，就磨茶的石运转。然后呢，这是中虫室，这是用来扫茶粉的中虫室。然后呢，这是螺梳蜜，就是筛网，筛网，这是用来扫茶粉的。然后呢，这是漆雕蜜格，那也这是大漆的这个盏托。然后淘宝纹，这就是建盏。然后呢，竹馥帅，用来点茶的。我们做了两个形制，一个是北宋形制，还有一个是南宋形制。然后这是汤提点，用来点茶注水。然后呢，这壶员外，那因为现在做用葫芦的舀水的呢比较不好找，就类似代替。这是宋代的时候用来舀水烧水的一个器物。然后呢，还有呢，这个是四方巾，总共十二件。
3: 一切皆由器而来，皆由茶而生。宋徽宗用兔毫连盏烹云叶，能解红颜醉梦香来形容建盏，可以说茶器在点茶中的举足轻重。
6: 宋代的十二个官员的官职，官员的那个职称来命名这个茶器。
3: 固然茶器能锦上添花，但它承载的主要功能是点出霎时滋味舌头回的茶汤。
6: 茶和茶器它是相伴而生的。我们知道这种喝茶的方式，它如果没有就是为这个茶室活动而准备的这个器物来说，这种茶室活动它是不完整的。
3: 白乳浮盏面如流星伴月，形容的是点出一盏极佳的茶汤。点茶需要用茶粉，而茶粉的细度影响了点茶泡沫的细度及口感，所以沫非常关键。为此，张腾蛟萌生了复刻宋代石磨的想法。
6: 石磨专门用来磨茶的茶磨的出现，这个是中国就宋代点茶的一大创举了。这个茶磨呢，它的研磨的细度是可以把茶磨到很细的，同时呢，它跟着这个茶碾的搭配出来的这个茶粉，再通过筛网，我们所知道要用那个筛网，在沈安老人十二茶具图里面，它叫螺梳蜜，筛出来的粉末就用来做点豆。
3: 南宋末年，漠北草原的大蒙古国开始崛起，金戈铁马入侵中原。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宋代文人雅致情趣的生活态度大相径庭。随后斗茶之风渐渐消散，点茶茶礼从元朝起逐渐衰落，最后于明代消失。曾经美好的茶汤泛起的乳雾，消散在历史长河里。同样，石磨技艺也随之消失殆尽。复刻宋代石磨，犹如天方夜谭。仅仅凭着张腾蛟的一腔热血，能实现吗？
6: 那我就要想办法把茶给找出来，内容啊、文献啊、资料啊，怎么做出来？后来发现呢，日本的喝茶方式实际上是比较完整的保留宋代的这种形制，虽然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 他们都是把茶粉磨细。后来呢，我通过资料不断收集资料，包括从日本，包括我们的一些研究的一些团队亲自亲赴日本参与所有的细化研究，从日本拿回石磨过来。
3: 世间万物皆有灵性，即便尘封岁月埋在泥土里，一旦交到有心人的身上，即便破损，依旧可以让它重生，焕发光彩。而张腾蛟就是想做这样的有心人，珍惜来之不易的资料。张腾蛟开启了石磨技艺的复刻之路，
6: 做不同的 3D 的模型，做不同。

0: 的凿痕的切割面的放大的一些效果。你看我们在电脑软件上面做这种切割面的判断，切沿面的判断，怎么样让它最大化，怎么样在有效的直径里面做最大化，这些都是很难做的。所以说做一个石墨，包括我们做其他东西也一样，尽量去复刻它，做到最极致。
1: 这种切割点，那从这边也是出来了，点亮。
2: 设计图纸，反复推敲，张腾蛟远离一切喧嚣，躲在早已没有烟火气的工作房，沉浸在创作的世界里，和自己的灵魂深情的对话。
0: 一个石墨，这种中国古人智慧传下来的东西没那么简单，它专门用来磨茶，那它的中轴在中间，怎么让茶粉进去呢？怎么让茶进去呢？这一个问题吧。第二，偏移角太大，这个石墨会卡到完了之后呢，就这个石墨里面的槽痕就会磨损，怎么样让它不磨损又可以研磨细呢？又是一个问题。第三，在这种切面的过程中，它的中轴怎么样去让它完全保持一致？
2: 费尽周折，为的是还原一个器物更美好的价值。
1: 这个坏的。
2: 对于张腾蛟来说，理想固然丰满，但是现实却很骨感。
1: 为了做这个石墨，你看到了只是我差不多20%-30%的失败品。这个石墨为什么这么难做呢？我一开始也以为很简单呢，随便做一下就出来，结果发现不那么简单。它有很多很多的秘诀跟诀窍，跟很多要注意的细节，稍微一做偏差，这个东西就废了，这个石墨就废了。
2: 从复刻宋代石墨这一门技艺开始，张腾蛟吃尽了苦头。
1: 损失肯定是损失啊，这种东西你不是说一做就做出来的。很多人不知道说为什么你要把这个东西做到极致，它需要耗费多少的精力代价。一个石墨它的齿痕的宽窄、深浅、研磨面的大小都要通过一定的理论数据测算跟实验的那些数据出来，你才能够做出来，而不是说简简单单的看个图纸你就做出来了。
2: 从人到空间，从空间到器物，张腾蛟都不知道自己设计了多少回，始终琢磨不出石墨构造原理，因为这个领域于他而言是陌生的。但也正是这种陌生感，张腾蛟对石墨有了不一样的解读方式。他喜欢在陌生的领域去探访未知，而这种感觉恰恰成为他乐此不疲研发石墨的热忱。
3: 您现在在做什么呢？
4: 我在做这个石墨的这茶墨的修面，是把这一些粗细做均匀。第二呢，深浅。
3: 咱们现在用的就是砂纸在磨。
4: 对，砂纸人工在磨。对，你要这样调整，调整完了之后呢，它慢慢这下面的这一部分呢，它就会做粗。
3: 所以说，其实这是一个很细的一个步骤。
4: 非常细的一个步骤。
3: 那这个应该挺花时间的吧？
4: 对，我们都。

0: 追求。同样，张腾蛟今天复刻出宋代茶器，他用一种独特的极简方式创新并传承着这种美。
1: 里面一个建盏，标准的点茶碗，然后呢一个茶筅，一个茶粉，一个茶勺，没有了。那这个东西简单的
0: 怎么玩，那已经很遥远，不过总之离不开一个趣字。他希望更多人体验这种趣味，以及体验那口泡沫在口腔里留下的震撼，这才是气，才是茶的意义。
1: 文化嘛，就像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文化，它不可能虚无缥缈，它是要你看得到摸得着的。你们说宋代茶文化，你看不到这些器物，你怎么知道文化在哪里？那你要把这些内容所有东西都做出来，那你只有看得见摸得着，你东西做好了，它才是一种文化。文化在哪里？文化在1000年前帝王的文字里，在1000年后你还可以通过一些器物把它实现出来，这些才是文化。不然那些东西已经在1000年的这个时间里面耗秒掉了。

用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喝一杯茶需要那么多的讲究，那么多的器具，似乎难以理解，而对于古人来说呢，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礼仪。现在的我们呢，正处于城市高速发展时期，我想闲暇时点上一杯茶，也不失为一种滋养身心的好方法。

0: 很多人都经过我挖笋，当时就很多人讨论，
1: 这一看就不是农村人，
2: 天天在地里干活的人哪有他这么白的皮肤，
3: 肯定是团队包装出来的，
4: 做做样子而已，
5: 演得还行，装。
0: 当时我心里还特别的难受，因为我很在意别人说我是演的。后面呢，我是真的把100多斤的笋挑起来了，再结合我干活这么麻利，不是真正的能干农活，就形成了反差，变成了话题，突然之间视频就爆了。为什么会起名为乡愁？因为我就是从农村出来的，那个时候呢，我的想法就是赶紧长大，我想离开这个又穷又破的家，想离开这个村，最好一辈子都不要回来了。15岁的时候就跟着家人出去打工了，打工的时候呢特别想念自己的家乡，每天晚上就坐在那里哭，然后就想念家里的一砖一瓦妈妈做的饭，所以呢给自己起名为乡愁，希望哪一天不要再背井离家了。后面呢，因为经历了社会的毒打了嘛，婚姻不行，工作不行，还负债，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没有地方可以去，带着女儿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去之后，我发现现在的农村真的不一样了。我记得15岁走出去的时候，山路坑坑洼洼的，去一趟城里可麻烦了。现在一天有几趟的车可以出去，整个乡村都弄得非常的漂亮。

0: 我就开始拿着手机去记录了，记录我的村庄呀，记录奶奶的日常，记录女儿，然后记录我们村里面的人一辈一辈传承下来的好的手艺，还有我们这边的一些美食啊，我就把它全部记录下来，然后发到网络上面。我觉得这都是估计没有人看吧，那么土，但是后面慢慢的很多人就给我留言了，他们说这个我好多年没有见过了，小时候我妈也是在这个河边里洗衣服啊，原来你们南方的农村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你们家乡很漂亮，我觉得你很努力。当时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村里面的人背后就议论我，混得好的人都在城里面待着，混不好的人才会回到农村，我就是典型的混不好的那一个，觉得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开始也觉得好像我是不是自己真的不行，然后他们就是经常给我评论呀，慢慢的鼓励我，我开始觉得我自己好像也不是一事无成的哈，至少通过我的视频能让他们感到温暖，让他们想起了他们的乡愁。卖货，这其实也是无意中的，就是我经常在视频里面做一些辣椒酱、豆腐乳，然后做腊肉。后面有一天粉丝说：“能买你的辣椒酱吗？”我说：“这个东西能卖吗？”然后他把钱给我了，我们连面都没有见过，就给了我200多块钱，我当时流泪了，因为我觉得我之前相信的人都让我受伤了，然后突然来了有一个人，连我的名字，因为我也只叫乡愁，连我真实名字都不知道，愿意把钱转给你，不是因为别人情多，是因为大家相信你。我那个时候心里想想，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然后我第一次在抖音赚了3000块钱，我跟我妈说抖音真的是好东西、啊、我说我赚到钱。那个时候我们村里面的人觉得我就是我们村里面最奇葩的一个人啊，就觉得天天拿个手机拍来拍去拍什么，我妈就哭了，就觉得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应该要找个有毛竹山的嫁了，然后实在不行就出去打工吧。当我赚了3000块钱的时候，我妈觉得好像也行，在农村能赚点钱，能把孩子带在身边。就这样子，通过视频的方式，我就慢慢的走上了电商这一条路。最早的时候，我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想让自己变得好一点，让家里人变得好一点，让自己身边的人不要这么辛苦了。我没想过要去当个大网红。我记得当时我差不多在10万粉丝的时候，很多人问我，哎，沈丹，你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事情？我说我涨到30万粉丝，然后把账还掉，然后就够了。然后后面有一天，我的视频突然爆了，就突然有一天加到有一晚有加到100多万粉丝，后面就整个我们武夷山的人都知道了。然后我也很害怕，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我怕辜负了大家的信任，我怕经营不好，所以我就开始更不敢讲话了，因为我总害怕不是他们心目中想象的沈丹那么完美。直到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村里面因为都是做茶嘛，有一天我们邻居的茶卖不出去，那意味着这茶全部都烂掉，他就在那里哭，怎么办？这是他们一年的收成。我心里当时就想，我要是有个茶厂就好了，我就可以把它茶收来。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我就把村里面闲置的厂房盘活起来，我做了一件茶叶生加工厂，然后取了一个名字叫丹心可见，希望自己不忘初心，把周边的这些困难的真正的需要帮助的人，把他们的茶给收来。后来到了2022年，我们通过视频的方式花了半年的时间去记录整个茶的过程，然后我就把产品上架了，第一次上架当晚卖了差不多有180万， 我们整个全村人都传开了。你看沈丹一天到晚拿个手机拍拍拍，昨天晚上一声不吭的卖了180万，大家就意识到，哎，这个互联网是一个好东西，我们可以卖更多东西了，还可以帮周围的县市来卖。后面也有很多的机构来找我，他说沈丹，我觉得你一年能赚个几百万，有流量赶紧去赚钱变现，去卖一些高客单的。我就跟那个机构说能不能卖我们家农产品，他觉得你有毛病吧，有流量就赶紧变现吧。后面我觉得既然大家不愿意做，我就自己组建团队吧。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自己在武夷学院找了几个大学生。
1: 丹姐去村里面有个村拿一点点笋干出来，那些东西可能都不能卖的，那你把这些东西收回去。
0: 刚开始的时候不懂得标准化，今天这家的明天那家的，收来的产品都是参差不齐的。大家找到我，然后我看大家不容易，我就把它收来了。收下来完了之后，我自己在那里挑，把不好的东西挑出来，让用心的能种的东西能卖出去，让相信我们的人能吃得好一点。这两年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向下扎根，我要让这些土特产标准化，能登上大雅之堂，带动当地的我身边的这些人变好。我觉得一个人好不算好，你身边的人好才是真的好。所以我们就做了熏鹅。我们这边有一句话叫做无鹅不成席，家里来客人我会端上熏鹅，这是一个非标品。我慢慢的花了几年的时间把它做成了标品，然后呢从三厂慢慢的开始转到了二厂。我们就开始包养包收，我卖完货之后把鹅苗发给农户，然后技术粮食给到他们，然后到时候鹅我包收掉，这样子他们就能安安心心的在家里面有一份收入。后面很多人来找我说呢，能不能去我们的家乡帮我们卖。我刚开始的时候会去帮他们去拍，后面拍了几年我发现我的精力是有限的，那么多田里的东西等不了你，说今天有时间就去，我就哪天沈丹没有流量了不火了，他们要怎么办。我一直在想能给当地留下点什么东西，所以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每一个地方去带完货之后，我们都会在当地做一次公益的培训。我希望的就是一村一好物，一物一乡愁嘛，每个村里面都有自己的好东西，也有自己的村播。我去了很多的农村，有很多的妇女哦，50-60岁是我的粉丝。她说：“沈丹，你知道吗？你的视频让我们农村人被看到了。”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哦，我代表的是最基层的女性，天天在田间地头、在灶台里面忙碌着的这些女性被看到了。我认识的一个扫地的大姐，她说。沈丹，我觉得你我讲话比你表达的好多了，我也能做直播了，明天开始我要学习直播。我们50-60岁的大姐都是这么说的，我觉得很好呀。如果能通过我的故事去影响更多的姐妹，勇敢地拿起手机去拍视频、去直播、去记录自己，不断地让自己变得更好，我觉得我还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2: 我希望把这一份能量去传递，去感染更多的姐妹。这使得我们南平的妇联找到了我，我也成为了春播联盟的妇联的副主席。我亲眼见证了我们南平在全国率先覆盖市、县、乡、村四级的女春播联盟，把散落在田间的姐妹聚在一起，我们就是想手把手的教姐妹技能，让大家真正拥有面对生活的勇气。我觉得这才是点亮姐妹的前路，也帮一方产业、一方水土照亮希望。未来呢，我期待能与全国更多的姐妹，在妇联的带领下，继续用这束光照 照亮更美的乡村。
3: 村村都有女主播，我们来啦！
0: 因为现在不是有会去各个地方溯源嘛，我一回到村里面，哎，最近你又去宁夏了，不要太辛苦啊。最近村里面的东西长得什么样了，他们都会通知我说，那你要赶紧过来记录了。然后现在我们村里面开始有外地的客人来，以前根本就没有，村里面开民宿的然后做餐饮的都起来了。你问我哪天没有流量了会焦虑吗？我觉得不会，我觉得没有流量是必然的。我也很感谢这个时代给了我普通人拿一部手机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我应该要抱着这份感恩的心，在自己有流量的时候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十年的时间走到今天，我想跟自己说一句，你真棒，你没有听你妈妈的话在农村找个人嫁了，而是觉得咬着牙觉得我想去试一试，没有放弃自己。做人是一辈子的，做事业也是一辈子的，我不着急，慢慢来。

0: 我是个农民娃，打小就知道水和土地是咱们农民的命根子。1990年毕业以后，我就回到了家乡。我的职业就是服务于农村，服务于农民。34年前，刚从大学毕业的曹海回到家乡，从技术员到正高级工程师，变的是职称，不变的是田埂上的坚守。 他是全国最美渔技员，是合肥市优秀共产党员，更是乡亲们口中沾着泥巴的贴心人。34年前，曹海带着一身技术扎进了基层，跟着老前辈走街串巷，手把手教养植物清塘、育苗、防治病害。他很快发现，农民缺的不是干劲，而是科学的门道。
1: 那时候曹洪来我们村，晴天，晒到漆黑，一天一身泥巴。我们不懂打搅，不要种投放壁度，他就蹲在塘边帮我们数，说密度太大容易生病，密度太小影响水面。2008年，
0: 曹海开始承担优质河蟹标准化生产与产业化开发，通过技术指导带动全县发展，河蟹养殖面积达到5万亩以上。 母菌效益4500元，河蟹产业的成功让曹海尝到了科技新农的甜头，但他没停下脚步。2016年，澳洲淡水龙虾首次引入庐江，这个外来物种能否在江淮水土扎根？他在当地试验塘边一蹲就是3年。
1: 搞水产就想闯关，每闯一关都是一种新挑战。河蟹养大了。
0: 龙虾养活了，那么咱们老百姓的田能不能自种稻、幼小虾、数双蚊蚬，这才是真本事。稻虾虾、稻虾扇共生，其实来源于古法农耕技艺中的共生智慧。这种生态共生的价值核心就在于种养殖、互促互补，达到一水两用、一地两用，实现农产品的双丰收。 2016年起，曹海把目光投向稻鱼综合种养，在他的推动下，庐江从最初的稻虾单一模式发展出两虾一稻、稻虾扇等创新模式，稻田里龙虾打底，黄鳝增效，水稻保底，母菌效益翻了几番。
2: 以前我们种植水稻，这个每亩大概只能挣一个1000把块钱，自从跟了曹工搞了这个稻虾扇之后。

0: 后呢，我们在中间可以种水稻，可以养龙虾，四周呢我们还可以养黄鳝，现在每亩挣一个万把块钱，你说这变化有多大？
1: 那我这个厂里本来有五个苗在里面，你现在我再买苗，那不浪费钱吗？啊，现在苗又贵。
2: 不是浪费钱，是因为我们村子的习惯就是做汤养，我们农村习惯做汤养，就是第一年自己就栽了出一苗，第二年还是自己的苗，第三年还是自己的苗，第二次一个经济繁殖，下次会养的是越来越小。
3: 产业做大了，新问题也来了，有那时候我在想，这个技术推广不仅要教方法，还要转观念。
4: 2023年，科技示范户苏幼林因坚持自留苗种亏损严重。2024年，他采纳反氧分离技术后，捕捞的大规模龙虾被抢购一空。
1: 一开始我也不信邪，觉得自己养了十几年虾还能错吗？结果操工没收错，亏了才知道，现在我养了200多亩那个润苗的塘，养了1000多亩那个放养的虾，虾养大了，市场上被抢着来，效益也翻倍了。
4: 从技术推广员成长为产业领路人，曹海的角色在变，但扎根基层的初心未改。过去他在试验田里做实验、写论文、挥洒汗水，如今面对环保与数字化挑战，他又勇闯新领域，开启奋斗新征程。
2: 有人问我，干了一辈子农技不觉得累吗？看到老百姓收成的笑脸，看到我们水产产业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好，我觉得值了。
3: 农业这条路要一步一个脚印踩实了才有希望。我从事水产养殖技术指导工作30多年，经常下去指点，牺牲了很多家庭时间，但对我来讲也是一种收获。
5: 讲出来人家都不相信，你没有农药哪能收到稻谷呢？
6: 我打心里感谢他，跟他干水产已经好多年了。
7: 曹工教会我们，田里面长着科技，田里面捞着希望。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臧其森，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原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古城街道办事处。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的主人公，他用他的知识特长，以军人的标准践行红十字精神，他就是石景山区退役军人盖辉。
1: 1990年，盖辉走进军营，学习护理专业的他一毕业就成为一名野战部队医院的护士。8年的军旅生涯铸就了盖辉勇于担当、敢于吃苦、敢于奉献的品质，救死扶伤的经历更让他有了为生命健康护航的使命感。
2: 其实从当兵那一天起，我其实并没有想到会对我的以后的人生会有这么大一个影响，包括考学，然后学医，再到医院后面工作，不管是从哪个方面，我觉得对我自己的能力都是一个提升。也可能是我个子比较大吧，然后到医院以后分到手术室，可能他们就把我当成重点对象来培养，就是任何的活动啊，还有任何这种紧急的大的手术，都会让我第一个去参与。其实在参与的过程中，不管是从业务能力，还是从这个对事情的这种处置能力，还有和周围的人际的交往能力，这些都是在逐步的提升。就好像是每一次在事后，每一次在经过一些事情一样，我就觉得，哎呀，我当年我是这么做，我现在这样的处理方式是正确的，真的是特别的受益。所以特别感谢我穿军装的那几年。
1: 退伍后，盖辉做会计，做救援，虽然行业在变，但军人奉献的信念一直不曾改变。2016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加入了蓝天救援队，参与山野救援、城市搜救、社区宣讲、赛事保障等公益活动上百场次。每次参加救援队的活动，盖辉仿佛又回到了当兵的日子。

0: 我离开部队离开的比较早，然后心中就一直有这个部队的情结，不是我非要得到某一种认可，而是我救人的那一刹那，当我的那个手电点亮他，然后他的眼睛冒出来希望了，冒出来那种求救的眼神的那一刻，哎呦，那种成就感，那种自豪感，我觉得就不是体会，不是，就是每个人必须要体会才能感受到了。可能我语言可能太贫乏了，此时形容不出来那种感觉，就那种成就感，这个是慢慢体会到的，是一次一次参加活动体会到的。
1: 在蓝天救援队，盖辉参加了北京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野战部队的救护经验再次成为他的优势。他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北京市和中国红十字应急救护讲师的资格，成为一名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培训工作的志愿者。截止到目前，他累计授课时间超过3520小时，受益人群达上万余人次。
0: 到目前为止，大概5年吧，其实是年头不算长啊，各个地方就开始去讲课。一方面是跟我之前的工作有一定的联系，那我可能讲起来就会得心应手一些，包括学员回答的问题，我就会知道我要从哪个方面给他解答。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讲课它是一个公益性质的，是一个半公益性质的，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学习这个急救知识，所以我也非常乐意去做，特别高兴在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个也是契合了我之前的这个当兵的情节。
1: 在进行应急救护培训之余，盖辉又将精力投入到另一份公益事业中。自2020年初开始，他参加了通过书信方式陪伴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成长的长腿信箱的志愿组织，并与11个孩子建立了长期绑定通信的关系，累计回复信件60余封，用自己的满腔热忱隔空为留守儿童送去温暖。
0: 自己可能没有的时间，过多的时间出去救援了，那我看我还能不能做一些其他的事儿。这个长腿信箱就是我后来发现的一个公益项目。通过我跟之前这些孩子的来信沟通的方式，如果他要是不喜欢你的话，他不会给你写信的，他不会给你画画的，肯定他是喜欢你，他愿意跟你沟通。那我就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够在孩子的心灵的另外一方面给他一些补充，这是我想做的。
1: 军旅生活培养了盖辉坚韧不拔的性格和一心为民的热忱，他活跃在应急救护知识普及的讲台上，活跃在首都老兵志愿服务队的志愿服务活动里，他以军人的标准践行着红十字精神。
0: 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还是部队这几年的锻炼吧，把我带到，就是影响到我的这个骨头里了，已经脱离不开了。所以只要我有精力有能力，我真的就是愿意一直做下去。

0: 在盛泉镇的一处高标准农田里，全国第一台智能液体肥专用气力式播种机在大马力拖拉机牵引下进行玉米播种作业。这款播种机依托国内首创液体肥同步播种技术，将优质玉米两种液体复合肥一次性精准下地，同时配套施肥播种双向智能监测终端，根据行驶速度自动调节液体肥流速，作业数据精准可视，工况清晰透明。
1: 干农机作业五六年了，从没见过这么省心的播种设备。这款气压智能播种机一天能播种200多亩，主距播深机械精准控制，液体肥跟着种子同步分层入土，智能屏幕实时看得见下肥下种数据，不用专人跟着查漏补秒，作业效率也提高了100多。
2: 这套播种设备最大优势就是实现水肥同步精准管控。我们提前根据地块撤除数据，定制专用液体配方肥，借助设备高压泵系统，省时省力，节水节肥，改良土壤。两种搭配精准水肥良法，从播种环节降低倒伏，缺苗风险，实实在在帮助农户靠科技种好粮，多增收。
0: 农业

0: 供销部门以玉米下种为契机，持续推进两种更新换代、智能农机引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落地三位一体工作，以点带面打造规模化玉米种植示范片区，持续优化粮食种植结构，牢牢守住粮食稳产底线，为全年秋粮丰产丰收蓄足动能。
1: 近年来，小县供销社、黎组、农资保供、农技服务主业一边对接优质玉米粮农资源，一边引进新型智能播种机具，把粮农新机械水肥一体化技术打包送到田间地头。下一步，我们继续依托基层服务主题，持续推广智能播种新模式，不断扩大粮农粮机示范种植面积，助力全县粮食体质增产。
2: 走进李庄镇樱桃大棚基地，翠绿的枝叶映衬着鲜红饱满的樱桃，果实圆润紧实，色泽鲜亮，迎来最佳采摘期。种植户们穿梭在果林间，精心挑选成熟的果实，指尖轻摘，轻放入筐，全程精细化操作，守护每一颗樱桃的完整品相与绝佳口感。
3: 大樱桃种了五六年了，你看今年大樱桃呢个头也大，口感也好，甜度也高，就是自采的60块钱一斤，田间批发价呢45元一斤。
2: 依托得天独厚的种植条件与成熟栽培经验，镇东村种植户不断优化种植模式，通过精细化田间管理、科学温控失控，稳步提升樱桃品质与产量，以优质鲜果拓宽市场销路。
3: 咱们采用离水无公害种植技术，全程科学管理，从开花做果到成熟采摘，严格把控每个生产环节，就是想种出口感好、果肉甜、绿色健康的好樱桃，让大家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2: 与此同时，在大棚内的打包区，种植户们正快速开展果品分拣、分级、保鲜、装箱工作。大伙按照果品品质、果形大小精细化筛选，剔除残次果，将优质樱桃装入专用保鲜礼盒，全程高效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果品流转时间。打包完成后，一箱箱樱桃将由冷链物流车直发全国各大城市。
4: 果子刚摘下来，咱们就立马分级挑选、保鲜装箱，最大程度锁住新鲜，不用来回倒车转运，果子就不容易碰坏，减少损耗。咱们都是低头直接发货，走冷链发往全国，争取让外地消费者第一时间吃上咱们这地道又新鲜又好吃的大樱桃。
2: 深耕特色产业，做强兴村实业。近年来，砀山县李庄镇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深耕特色种植优势，推动农事采摘、休闲观光与乡村旅游一体发展，同时依托新媒体传播优势，打破地域销售壁垒，以农旅、电商多元业态融合，持续激活乡村经济新动能，为群众增收致富注入持久动力。
5: 接下来我们将做强做优大棚樱桃特色产业，不断引进优良品种，统一标准化种植管理，同时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完善冷链物流体系，做强镇东樱桃品牌，以特色农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李庄优质樱桃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枣树篱笆绕山边，新果人杏居顶端，板栗石榴山腰转，核桃樱桃在田园。金秋时节，元氏县西部山区西岭底村又迎来了硕果累累的丰收季。昔日一个贫困的小山村，经过十余年的种植改良，华丽转身为一个年创收500多万元、人均收入超1万元的核桃种植基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是怎样破茧成蝶的？这还得从1998年以前说。

0: 西岭底村位于原始县西北部山区，全村有196户人家，土地总面积为5002亩，其中仅有1200亩的山坡耕地，其他为荒山和未利用土地。当时的西岭底村真可谓地远山偏，荒山秃岭，人均年收入不足1000元。
1: 我们这条件里特别差，确实是山高石头多，年的十年久旱。过去我们这生活的就靠的日暮来地来维持生活，种一些棒子啊，种一些小麦啊，或一些杂粮来维持着辛辛苦苦干几年。可是这温饱问题的也解决不了，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老百姓的生活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转机何时才能出现呢？1998年，村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关键人物在这时出现了，以全票当选西岭底村的党支部书记，他就是共产党员牛建平。
2: 但是我这当书记这时候吧，我都有个设想，我都想我说再不能这样下去了，这样祖祖辈辈我们西岭的那个山区这个种了几辈子粮食，都是风调雨顺年份，能解决个温饱，只要碰见旱年，都得靠吃国家统粮粮，种粮食永远富不了。
0: 西岭底村四面环山，山地多，耕地少，要想改变乡亲们的生活现状，只有改革。但如何在这有限的山坡耕地上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这让刚刚上任的牛建平动起了脑筋，也使西岭底村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改革浪潮。
2: 在我当村主任没当书记之前，我都参观，我都去过邢台前南峪。前南峪他和我们村里的人口和地里面位置都基本上很相似，人家村里都是靠发展绿箔业，那样的说是老百姓是走上致富之路啊。这也转过三方啊，就是这周边很多个典型啊，只要是山区的农民能过上这好的生活，这样村吧啊，都是靠发展绿箔业。所以在九八我在上任之后啊，我都下决心要发展绿箔业。
0: 牛建平经过四处参观考察后，经过详细分析，发现西岭底村虽然四面环山，但是这里山体广阔，环境幽静，远离污染，也许是个栽种果树的好地方。因此牛建平认定了西岭底村的出路就在果树。确定发展方向后，他就急切地召集村里的老党员们开了第一次党员会。然而要让祖祖辈辈种地的村民弃粮种果，谈何容易啊。
2: 第一次党员会开得很不成功，我这样跟你讲，当时六十多岁的人都是在六几年挨过饿的，这人自己种粮食自己吃。当时一位老党员，包括有过去我的前任书记，他都跟我说建平，你这家伙这太大，你让老百姓都在上树，目前树也不挂果，老百姓没这地里不打粮食，老百姓吃什么？第一回党员会上最后举手表决，一多半人都不同意再说。
0: 这样的表决结果让牛建平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同时自己也觉得心里没底儿。于是经过再三思考后，决定聘请专家做一个详细的规划。有了想法，牛建平便马上行动起来。经过多方面的帮助，最终联系到山东国土研究所一个叫王军义的教授，
2: 弄了个太阳车把人家接过来。第一天接过来吧，这98年都是5月份，我到地里，我说你下去下看看我们西岭究竟何方，发展什么果树，都转，但是5月份都转，转到凉南水南的地里，5月份那天气都比较热，到一个大核桃树底下歇着呢。那这王军教授就这样说，说建平，你冰凉我转了，我知道你西岭发展什么果树合适，你是还没转完一上午呢，你都知道我西岭发展什么果树合适，得果树，你这什么树？我说核桃树。人家说这上百年的核桃树，你西岭这样挺好，这肯定你西岭的这个核桃适宜区。
0: 王教授的一席话让牛建平茅塞顿开，

0: 这两棵核桃树少说也得上百年了，不但生长良好，而且没有一点衰退的迹象，这足以说明这里适合核桃生长。经过王教授的进一步研究分析，西陵底村属太行山麓丘陵地带，年平均气温12.6摄氏度，年降雨量570毫米，虽为山地但土层较厚，土壤有机质含量为0.7%至0.8%，非常适宜核桃生长，这也更加坚定了牛建平发展核桃的信心。在王教授的建议下，只要土层达到85厘米以上的全部发展核桃树，少数有水浇条件的地块可以发展一部分苹果、樱桃、杏。于是西陵底村确定了以发展核桃为主，其他果树为补充的发展战略。但是要如何劝说乡亲们按这个战略实施呢？鉴于第一次党员会失败的经验，牛建平这次决定借专家的影响力动员全体村民。
1: 地方局教授讲说，我明天你得给我开一个沙溪村民大会，你得给我动员那样的。俺俩，我说你这教授，你看你这新营的永远比上月吧，我都没见过教授那样的。你这教授老百姓在这说你请你谈不容易，你屋里如果你得辛苦你的，赶紧给我开个村民大会。
0: 王教授给乡亲们算了一笔账，拿种粮食来说，风调雨顺，年景好时，一亩地纯收入也不过180元。而核桃树即便遇上旱年，每亩收入也在1000元以上，账不算不明，理儿不说不清，这账算的大伙心里豁然开朗。开完全体村民大会后，牛建平又趁热打铁，开始挨家挨户走访动员。
1: 通过考察网，在核桃特别的那个这适合种植那样的经济效益。
0: 乡亲们的工作做通了，牛建平迅速托人从山东订购了一批核桃实生苗。由于实生苗便宜，但果品品质一般，为了保险起见，他又鼓动农民从暂黄订购品质和产量更高的辽宁一号嫁接苗。这次他又遇到了麻烦。
2: 从1999年开始，当时是2块钱一克，从山东引进了7000克实生苗。后来听说暂黄苗圃上有这个嫁接号这个品种，这树苗，他说有这产量高，品种也好。后来或者大队的领导干部都到了苗圃上，他说一看是8块钱一克树苗。这个在1999年那个时间吧，这老百姓干一下活儿，出一下工也是整个4-5块小5-6块钱，所以说老百姓呢感觉8块钱一棵树苗的从心里边上接受不了。
0: 村民们决定种核桃，是因为看到了专家所描述的核桃能带来的经济效益。可如今经济效益还是没影子的事情，却要先下血本，万一到时候种上了核桃几年内都不结果，又没了钱，可怎么办？老百姓的思想似乎又被眼前的事拉回了最初。
1: 买这都不买了，我当时说一看这种子挺好，这样的，人家给讲解说品种挺好，这样的。或者我说不行了，我都带头。我说现在就是再次反正就是既然来说品种好，但没我都带头，先买了100克。和其他村干部吧，他一看我买了，我们这部村为此总共下来都是5个人吧，每人也买了100克。1999年是一地的得500克。辽宁果树研究所不算一算那个辽宁品种。
0: 几经周折，不管是核桃实生苗也好，还是辽宁一号嫁接苗也好，核桃苗总算买回来了。包括牛建平在内的村干部们开始紧锣密鼓的带头种了起来。在他们的带领下，村里一些头脑先进敢于尝试的村民也纷纷效仿。这样算上村干部在内，大概有几十户，总共种了300多亩核桃树。其余村民还是难以放弃祖祖辈辈种粮食的传统，对核桃这一新鲜事物还是保持一种观望的态度。但不论怎样，一番辛苦也总算没有白费， 核桃树在西岭底算是扎下了根。2002年是国家林业政策发生变化的一年，也是西岭底村种植结构发生彻底改变的一年。这一年国家号召退耕还林，而这时西岭底村第一批敢于尝鲜的老百姓种植的核桃虽然初见成效，但也足以让那些观望的眼睛眼红了。而牛建平更是借着国家退耕还林的东风狠狠烧了一把。
1: 这今年是2002年啊，国家实行退耕还林，国家退耕还林这个政策，在一亩核桃每年补贴啊，每亩2002年我们不是退耕还林啊，大批开始栽树，因为退耕还林都是国家下去把那个优惠政策，在一亩树国家给你补助160块钱，根据这个国家这个优惠政策嘛，我都开始山区村民大会，都开始动员，我都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你知道吗？把那西岭这树全部栽上，这地全部栽上树。
0: 牛建平的这把火可谓烧得恰到好处，一方面是有了收成的核桃，另一方面是退耕还林的政策。很快，西岭底村就在全村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高标准的退耕还林工程。仅短短2年时间，西岭底全村1200亩耕地全部退耕还林，栽上了果树。核桃树栽上了，接下来要解决的是核桃浇水的问题。西岭底村地处太行山区，一年四季明显，7到8月份的雨季雨量也算充沛，但是在其他季节都是以干旱为主的天气，如何能够让核桃树顺利生长，给农民带来效益呢？牛建平制定的思路是留住天上水，节约地下水。这留住天上水就是修建蓄水池，在雨季将雨水储存起来，待干旱时使用。这节约地下水则是大水井，作为蓄水池的补充。在干旱少雨年份，用地下水来保障核桃树的正常生长，而并不是全部用地下水灌溉。有了想法，接下来的就是付诸行动了。牛建平又为了蓄水池和水井的事，在农户间来回奔波了。
1: 这确实没水不行，那样的，你反正咱们西岭地方这1200亩地，800亩就是旱地。要想解决这种把这核桃的品质搞上了，都得想法解决水，这解决水利的，这水是关键。
0: 西岭底村从2002年至今，已经建成容量50立方米的蓄水池30多个，200立方米的蓄水池25个。为了落实地下水作为蓄水池补充的目的，从2011年开始，西岭底村先后打井60多眼，安装变压器4台。这样，牛建平成功留住了天上水，并节约了地下水的开采，还使得村里1200多亩核桃，不论什么年份都不会因为缺水而造成减产。渐渐的，西岭底村的核桃逐渐挂果了。然而，村民们都满心欢喜、充满期待的时候，牛建平却又发现了大问题：核桃虽然结果了，但是由于种植之初，由于价格问题，各种苗木都有，质量也参差不齐，品种混杂，这是其一。其二，村民缺乏核桃树的种植经验，也就是技术跟不上，对核桃疏于管理，不修剪，不打药，就连肥也很少施，产量和品质自然不会乐观。正当牛建平忧心忡忡的时候，老书记的话更是将他推上了风口浪尖。
1: 大部分都栽上树了，栽上树了，当时这个也没技术，管理也不好，这个树生长也不好，这个收入也没有什么大的收入。我都说下去，我说你做忽悠的大伙都栽上树了，我看你这大手指长到你。
0: 此时的牛建平心急如焚，他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要想让村民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如何提高核桃的产量和品质是当务之急。反复思索之后，他觉得还得靠专家来解决问题。 牛建平这次请来的这位技术顾问叫王法臣，是原市县林业局退休的副局长。正是他的到来，才解决了西岭底村核桃品种改良和技术管理的难题。
3: 同时要摄入一些微量元素，所谓微量元素就是钙、钾、锰、锌啊等等。
0: 王法臣的到来为西岭底村核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王法臣的引导下，西岭底村进行科学规划，引进选优嫁接核桃品种。截止到2010年底，西岭底村的核桃基本上全部改接成品性优良的辽宁一号品种。一切似乎都朝着牛建平的愿望在进行着，而牛建平的心里却在思索着另外一件事。如果想要发展果树，使西岭底成为果树专业村，没有一个自己的品牌，很难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占据一席之地。而恰恰就在此时，他在西岭底村的核桃树中意外地发现了一株特别的核桃树。
1: 这从三坊一地的500棵嫁接苗里边，那料里边，通过3年以后一刮果，其中有一棵长得既不像廖乙，也不像山东这个石生苗。因为我们通过河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你看这干果室研究室的主任毛向红教授，你看这正好给看看这究竟是什么品种。他拿那个果实啊，那个干果到山西杨凌果树研究室里看了，他说既不是山东品种，也不是辽宁品种。
0: 刘建平这一发现可让他兴奋异常。为了不错失良机，牛建平和专家商量后，将一部分核桃改接成这颗不知名的新品种进行试验。由于该品种结的核桃特别大，又没有名字，人们就称它为大核桃。很快，吉林底村将这个大核桃品种单独拿出来建立了试验园。2009年，牛建平请来了石家庄市林果业的专家，经过专家对试验园的现场检测，确定该品种优点众多，而且非常适宜当地气候，可以大力推广种植，并通过石家庄市科技局组织的鉴定，定名为西岭核桃。西岭底村种的核桃起名西岭核桃，既让人印象深刻，又容易发展成为当地品牌。此时牛建平又萌生了一个想法，要想核桃有出路，必须有一个叫得响的品牌。既然品种都以西岭命名了，牛建平很快申报注册了西岭核桃商标，决心把它发展为当地的一个优质品牌。他的这一举动提高了核桃的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西岭底村将原来品种混杂的核桃逐渐更换为西岭核桃。西岭核桃的高品质、高效益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西岭核桃这个品种也在周边村子迅速蔓延开来，使核桃产业提升为全乡的支柱产业。又经过几年的发展，2012年1月10日，西岭核桃通过河北省林业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编号为2011-07号。那西岭核桃这个品种到底凭什么在众多品种中脱颖而出呢？
1: 一是品种，再一个是个大，出日率是58%，一比较料一把是出日率55%，它比料一高了3个啊%。再一个都是产量高，瓜果早。正常咱们带着嫁接苗3年的瓜果，5年都丰产，5年能亩产干果能达到520多公斤多十斤。
0: 西岭核桃的果壳厚度在0.95至1.15毫米之间，果实属于中到大型果，单果重量15.9克。5年生的西岭核桃平均单株结果532个，单株产量8.46千克， 已对照品种辽宁一号产量7.32千克，提高15.57%。西令核桃表面光滑，能取出整仁儿，并且核桃仁饱满浅黄色，纹理较深，吃起来味儿香，没有涩味儿，这跟辽宁一号都十分相似。有了优良的品种，还要有相应的科学管理技术，为提高全体村民管理果树的科学水平，西岭底村村委会新建了近120平米的科技文化培训室，经常开展果树管理技术交流活动。牛建平又定期邀请河北农业大学、河北省林业技术推广站等相关部门的林果专家来给村民们进行技术培训，用科技知识把农民武装起来，将核桃管理向科学化、精细化发展。科学化的栽培管理技术使西岭底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光村里的核桃，连同村里栽植的红枣、石榴、苹果等果树也都长势良好，硕果累累。昔日杂草丛生的荒山，如今变成了郁郁葱葱、层峦叠翠的花果山。家乡变美了，人们生活变好了，可牛建平并没有满足于此，他发现还有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眼前，那就是核桃的销路问题。随着核桃产量的逐年提高，如何将这些核桃顺利销售出去成了摆在面前的主要问题。只有解决了销路，才能真正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为此，牛建平又查阅各种资料，多方面咨询，终于找到了解决销路的好办法，成立核桃专业合作社。几经周折，2007年，西岭底村核桃专业合作社成立了。从这时起，村里的核桃种植和销路才算真正走上了正轨。
1: 这个销路如何打开？我们合作社的我们研究啊，决定啊，得第一步得先参加这个各类这个国家办这个农产品展销会。2009年，我们这个西岭核桃在廊坊中国这农产品展销会上，我们这西岭核桃得一个纪念。2010年，中国首届核桃节上，我们西岭核桃又得一个纪念。
0: 就这样，牛建平从未放过任何一届核桃节和农产品展销会。2009年，西岭核桃在第十届中国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上获优秀产品奖。同年，在第13届中国农产品交易会上，西岭核桃被评为果王。2010年，西岭底村核桃基地被河北省林业局评为河北省无公害核桃示范基地。2011年，西岭核桃获首届中国核桃节银奖。核桃生产基地被命名为河北省省级观光示范园。渐渐的，西岭核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逐渐被人们所认识。

0: 往这个屏蔽这个记忆电位一点，对吧？再让我们这核桃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小路打开了。
1: 合作社成立了，小路打开了。还有一点是牛建平一直悬而未决的事，就是核桃的脱皮和晾晒。刚采收回来的核桃要脱去烧要10天。有了这些硬件设施，无论天气如何，只要3天就能完成了。核桃从地里采摘回来，直接进行统一清洗、烘干，再统一包装销售，大大提高了西岭核桃的品质，缩短了生产周期，相应的增加了村民的收入。现在西岭底村全村196户村民都加入了西岭底核桃专业合作社，并且周边县城的核桃种植大户也都主动申请加入。截止到2015年底，合作社已经拥有社员500多户，产品在石家庄、邢台、邯郸、辽宁等多地打开了市场。西岭底核桃专业合作社在生产上统一聘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指导，严格按绿色无公害生产规程操作，并通过了绿色无公害果品生产认证，各生产环节统一管理、统一包装。由于各个生产环节严格管理，合作社供应的果品质优、价高、效益好。如今西岭底村的核桃年总产量达55万斤，占原市县核桃产量的一半，人均收入超1万元，每户的平均收入在3万元以上，年收入超过10万元的在20户以上，超过5万元的在50户以上。一年又一年，西岭底村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截止到2014年，西岭底村在牛建平的带领下，将全村除了不能开发利用的几百亩荒山，其余都种植上了核桃和其他果品，也就是又开发了3000亩的未利用山地。村民变富了，人们有了精神依托，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也丰富了。牛建平并没有满足，他又借着美丽乡村建设的东风，对村内进行了整体规划。西岭底村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核桃产业为依托，其他果树为映衬，着力发展观光、旅游、采摘、游玩一条龙服务。如今的西岭底村已然成为山清水秀、村庄美的风水宝地、美丽乡村。西岭核桃让太行山脚下的西岭底村变美了，让乡亲们变富了。这一步步走来，西岭底人深知其中的艰辛，他们想把自己的经历经验告诉更多人，让他们少走弯路，也希望西岭核桃不仅仅是富了当地，而是可以造福更多的百姓，绿遍整个太行山。

历史像一只灰烬，但灰烬深处很可能还有余温。我们的任务不是翻扒已经冷却的灰烬，而是把我们的手伸进灰烬，去触摸和体会那个灰烬所带来的意义和价值。位于山西省平遥县东北角，有一个名叫清虚观的道观。平遥县的博物馆就做了

0: 在这里。而在博物馆的第六展厅里，摆放着一组国家一级文物——平遥沙格戏人。这组沙格戏人是清光绪32年平遥纸扎店铺六合斋艺人许立廷制作的，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看似破旧不堪的沙格戏人，究竟珍贵在哪里呢？平遥位于黄河中游，山西省中部，建县已有2800多年的历史。明清时期，晋中一带流传着这样一句佳话：六合斋，余庆堂，沙格戏人美名扬。可见当时沙格戏人在民间的影响力了。沙格戏人主要由木格、格段、戏人和道具四部分组成。从外面看，木格里的戏人朦朦胧胧，犹如挂着一层薄纱，所以被人们称为沙格戏人。每个木格高77厘米，宽83厘米，深44厘米。木格里有2到3个戏曲人物。木格前额装饰有雀替，模仿成戏台模样。隔段是戏台前后的分界，也就是戏曲中的背景。隔段上会有山石花鸟，并写有名家名言。后壁中间挂着题写剧名的横匾。整个木格犹如一个小小舞台，艺人们选择了戏曲中的精彩场面，把它们制作出来，在木格里展现刹那间的情景。那么这些沙格戏人最初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又为什么会在清朝光绪年间产生的呢？
1: 在那个时代，正是平遥的商人越来越富起来的时候，平遥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为了满足街市上的人群欣赏，逢年过节的时候，就在我们的市楼两旁，就把沙格戏人们就成立起来。
0: 明清时，平遥是商贾云集之地，并诞生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在晋商与戏剧票友的推波助澜下，沙格戏人逐渐成为当地的一道文化景观。这些戏人大多取材于当时流行的戏曲，内容大多来自民间故事，一般都是以表现忠义、诚信、道德等传统思想为主。通过观赏戏人，使人们学到做人做事的道理，以达到教化世人的目的。历史犹如一曲永不谢幕的长剧，一次次的场景变换，一年年的人物更迭。现在的我们借助镜头记录下当前发生的事，而数百年前我们的先人只能通过泥塑、纸扎等形式来保留刹那的瞬间。那么距今已有100多年历史的沙格戏人，现在在平遥县还有人会做吗？在当地文化部门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82岁的纸扎老人雷显元。雷显元告诉我们，制作一格戏人，首先应该构思场景，再制作戏人，然后制作木格和格段。其中戏人的制作最为重要。制作沙格戏人不仅要求艺人技艺要好，还必须要懂戏，理解每一出戏的精髓，这样才能制作出精彩的戏人。雷显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戏迷，对戏曲的认识和理解很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选一出好戏并构思好场景，是制作一格戏人成功的关键。通过这出戏要表达一种正确的价值观， 让人看了要受到教育和启发。另外就是要选取一出戏中最为精彩的瞬间，也就是戏的高潮部分，这样做出来的视觉效果才能达到最佳。在沙格戏人的舞台中，无论是金戈铁马的沙场，还是忠臣义士的精神，婉转千回的爱情，这些感人至深发人深思的故事和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都会给观赏者留下启发和感悟，带人进入一种深意的真实之中。所以说，戏人是戏的灵魂，也是民间艺人精心制作、尽力张扬的核心内容。沙格里面的戏人，生、旦、净、末、丑，各个角色俱全，各个活灵活现，呼之欲出，光彩照人，让人有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的感觉。而戏人的制作，就是首先应该从扎戏人的骨架开始。戏人的骨架主要是用结实的高粱杆扎成的。扎骨架首先确定戏人的身高，一般男戏人在20厘米左右，女戏人在16厘米左右。确定好身体的高度后，用剪刀把高粱杆剪成长度一样的三段，然后用胶带把高粱杆固定起来，这就成了简单的形体。我们把它先放在一边，接下来我们来制作戏人的头部以及手脚。塑造戏人的头手脚用的泥是地下1米多深的黄胶泥，这种泥粘性好，并且杂质少，塑造起来不容易变形和开裂。在泥塑前，首先应该对泥进行处理。首先把草纸剪碎，和在泥巴中，用木锤不断敲打，直到纸纤维展开，和泥粘在一起。怎么能够看出来纸纤维和泥巴完全粘合了呢？这就需要把泥巴分开成两半，看断开面上的纸纤维是不是一丝一丝的。如果是的话，泥巴就处理好了。反过来，则需要继续捶打，直到完全粘合在一起。这样处理出来的泥巴基本不会变形和开裂。按照艺人的说法，就是熟了，可以使用了。接下来进行戏人头部的制作。首先，把处理好的泥巴放在手中来回的挤压，排净泥中的空气。然后在事先准备好的模具中放入石膏粉，用手把石膏粉擦均匀后，把泥巴放入模具中用力按，使泥巴与模具内壁充分接触。等到全部接触后，根据头像的大小取一小块泡沫塑料，用一根小木棍把泡沫塑料穿起来，放在模具里用力按压，使泡沫塑料和模具里面的泥巴也充分粘在一起。最后再取少量的泥巴把泡沫塑料盖住，并把它做成后脑勺的样子。制作好后，把模具放在桌边轻轻磕几下，压制好的头像就会从模具里面掉出来。这样一个头部的五官轮廓就出来了。五官轮廓只是头部塑造的基础，最重要的是需要艺人根据所要制作人物的性格、戏中的神态进行细细的调节。这就需要艺人必须有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塑形功底，比如老人面部肌肉松弛，小孩圆润饱满，恶人面目狰狞，善良的慈眉善目，悲伤的眉头紧皱。各种人物在制作中都需要艺人把握住人物的性格和剧情，才能准确地塑造出表里如一的戏人。在戏曲中，人物的手是随着戏曲内容而变化的，每一种手势都有特定表现的含义，所以手的制作要根据戏曲内容来塑造。 手的塑造是这样的，首先取适量的泥，大致的捏成带大拇指的手掌，然后再取少量的泥搓成细条，从中折一下，再用同样的方法制作出另外两根，然后把对折好的泥条放在一起，用刀子倾斜切开一头，这样在泥条的一端就形成了一个斜面，再沾点水放在斜面上，把做好的手掌与泥条粘在一起。在这里，水起到粘合的作用，这样一只手的大致形状就出来了。用同样的方法做出另外一只手，最后根据戏中人物的手的动作细细调整，直到和戏人完全吻合为止。相对于手和头的塑造，脚的塑造就相对简单的多了，只是塑造出鞋子的外形，最后用木棍从鞋子的中间穿过去，脚就制作完成了。头、脚和手塑造完成后自然阴干，就可以对它们进行彩绘了。中国传统戏曲的脸谱是演员面部化妆的一种程式，它是根据不同性格、性情或是某种特殊类型的人物，采用固定的色彩。这些脸谱是根据剧情和剧中人物的需要，演员用夸张的手法在脸上勾画出不同颜色、不同图案和纹样的脸谱。比如红色的脸谱表示忠、勇、士、义、烈等，如三国戏中的关羽、刘备；黑色的脸谱则表示刚烈、正直、勇猛、粗率等；黄色的脸谱表示彪悍、阴险、凶狠、残暴；白色表现奸诈多疑。脸谱虽然来源于生活，但又是实际生活的放大和夸张。平遥沙阁戏人是一项综合性的艺术，其中戏曲艺术是整个沙阁戏人艺术的核心，它表现在沙阁戏人制作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中，彩绘脸谱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平遥沙阁戏人的彩绘脸谱又有自己独特的魅力，由于戏人的制作都是来自于民间艺人，所以在彩绘上并不是规规矩矩，而是艺人根据角色更多的融入了自己的感受，显得更加古朴自然。沙阁戏人的彩绘一般都是用水粉做颜料，用小毛笔涂绘的，先用毛笔蘸足颜料，均匀地涂在脸上做底，速度要快，尽量一次完成，因为涂的次数多了，颜料就会和土混在一起，影响美观。等底部颜料干了以后，再用红色画嘴唇，黑色画眉毛、眼睛，画的时候要顺着轮廓来画，最后用黑色涂头发。手一般都是用白色来画，靴子用黑色和白色来画，画好晾干后就可以装到骨架上了。先把制作好的脚插在高粱杆扎的骨架上，然后再把戏人的两只手分别插在两边，头部等到为戏人穿好衣服后再安装。安装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活，但是装完之后的调整便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戏人的姿势都需要在这里进行调整，比如脚的站姿，还有双手的姿势。可以说，要一个戏人活起来，就是要靠他的动作和姿势来实现。中国传统戏剧服装俗称行头，属于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中的戏剧服装，也是舞台剧中重要的视觉形象之一，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平遥沙阁戏人来源于中国戏曲，所以戏人的服装和装饰也与传统戏曲服装一脉相承。在平遥沙阁戏人的制作过程中， 给杏仁装饰是制作沙河杏仁的一道重要工序，主要包括制作衣服、帽子，可以统称为戏服。从戏服上就能体现角色的年龄、身份、性格、民族等，并显示戏曲中特定的时代、生活习俗和规定情景等，并且要与戏曲的内容相吻合，为内容服务。这也是当代人研究沙河戏仁艺术价值最直接的工具，也是沙河戏仁在现代仍然这么珍贵的原因。沙河戏仁的服装一般都是用洒金宣纸制作的，也可以根据角色不同而用其他色纸来做。戏仁不同姿势的形体全靠草纸裹紧以后才能显现。首先用剪刀剪取与戏仁身高大小相符合的报纸，用胶水把纸与身体粘在一起，然后再剪一块方形报纸，按对角线剪去一半，包裹在骨架的上端，然后把骨架放在烛台上，把它固定住。最后剪取与戏仁身高相符的洒金宣纸，以同样的方法包裹在戏仁身上。衣服袖子是制作戏服的一个难点，它需要先剪取与手臂长短一样的纸，用毛笔蘸水刷湿，以增加纸的柔韧性，便于制作袖子上的褶皱。把打湿了的纸放在戏仁手臂上，用锥子固定住，根据戏仁手臂的姿势，用细长的木棍辅助调整产生的褶皱。袖子做完后制作袖口，袖口的制作相对就比较简单了，剪一条长方形的纸巾，把它放在袖口处，用浆糊粘在一起就可以了。等两个手臂都处理好后，就可以把头部安上了。接下来就是对衣服进行装饰了，装饰也就是给戏仁贴花。贴花先从纸上画出各种纹样，如团龙、云朵、不受裙边、海水朝阳下烂等等。比如这个团龙的制作，先画好纹样后再配出相应的色彩，最后再用剪刀把图案剪下来。等衣服上的其他服饰按照同样的方法制作出来之后，用浆糊贴到相应的地方就可以了。在戏曲中，人物的帽子也是各种各样，每一种帽子都是人物身份、年龄和地位的象征。通过帽子，我们就能够了解人物的身份和性格。戏仁的帽子是用硬纸板制作出来的，先用剪刀剪下大小合适的纸片，放在戏仁的头上比一下大小，大小合适后用纸把它们粘在一起，再用剪刀在纸片上面均匀剪成莲花瓣状，然后用手把上面的部分向中心折，再用纸把它们封住。帽檐也是先在纸上画出来并剪下来后粘在帽子上，接下来用笔画出相应的花纹，再进行彩绘，这样整个帽子的制作就完成了一半。同样再制作帽子的另一半并粘合在一起，最后制作头上的装饰，比如英雄球，它是用剪短了的毛线用铁丝扎起来后，再用梳子把毛线打散。在戏曲中，每个戏人头上的英雄球颜色是不一样的。等把装饰物都制作好后，把制作好的帽子戴到戏人的头上调整一下，戏人的制作就基本上完成了。给戏人装饰是制作整个沙河戏人中最难也是最耗时间的工艺。装饰完的戏人活灵活现，光彩照人，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夸张的适度，通过性别、年龄、身份地位、角色行当 以及特定的表情

所反映出来的各自的境遇，让人一目了然，如同亲见舞台演出一样。一个戏人制作好了，再制作出一格中的其他戏人，这样戏人就制作完成了。制作完戏人后，还要制作出戏人的道具与木格。沙格戏人道具种类繁多，有枪、剑、锤、鞭等兵器，也有折扇、团扇、雨伞等日常用具，还有桌、椅、床、帐等家具。这些道具全都是用纸扎制作而成的。这些道具在营造环境、表现剧情、刻画人物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木格的制作是由专门的师傅根据一定的尺寸做出来的，而木格隔断一般是艺人自己亲手用纸画成屏风的样式。木格隔断是戏台前后台的分界，它紧贴于沙格后壁，整体粘贴在木格后壁上的，上面沾有诗文或者图画。最后把制作好的戏人放在木格里面，盖上罩子，一个完整的沙格戏人就制作完成了。这看似简单的沙格戏人，其实制作起来非常麻烦，一般一个戏人最少也要两三个月才能完成。平遥沙格戏人虽然来源于民间纸扎，但与戏曲结合后，经艺人的艺术化处理，完全成为了一件艺术品。百年的时光就这样凝结在戏人的每一个动作里，每一种表情里，流动在艺人的手中，被记录下来，让现在的我们从沙格戏人的小小舞台中去寻找那些逝去的人与物，去寻找一个民族对美好希望的追求。所以这看似简单的沙格戏人被国家列为一级保护文物，但是这种固定的艺术形式在现在却很难抵挡住商业发展的潮流。雷显元曾经制作出几个沙格戏人来出售，但是一无所获。现在的人们已经很少能够领略到沙格戏人里的百转千回，以及教化世人的魅力。他的静寂与尘世的喧嚣是如此的格格不入。

杜伯羊也被称为杜伯绵羊，原产于南非，是由当地绵羊品种黑头波斯母羊和英国有角道塞特公羊杂交育成的肉用绵羊。因为这个品种适应性强，耐粗饲，生长发育快，动体品质好，肉质鲜嫩，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所以被称为钻石级绵羊，并被引种到多个国家。我国在2001年左右开始引进杜伯羊，主要用途是用杜伯羊改良国内肉羊品种，如小尾寒羊、洼地绵羊以及胡羊等。杂交后代一般具有生长速度快、适应性强、肉质好等优点。因为杜伯羊有着非常好的利用优势，所以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除了一些种羊场引进养殖杜伯羊以外，许多规模化羊场也开始引进原种，供给自己的养殖场使用。那么，杜伯羊有什么特点？引进了杜伯羊之后，应当怎样饲养、怎样繁育和利用呢？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详细讲述。

杜伯羊的毛色有两种类型，一种为头颈黑色，体躯和四肢为白色，另外一种全身均为白色。虽然在毛色上差异较大，但是它们都是隶属于杜伯羊品种的两个品系，两者在外形特征、生长发育、生产性能及适应性等方面差异微小。杜伯羊体格大，四肢健壮，公母羊都无角或短角，头顶平直，额宽，鼻隆，耳朵小并向后斜立，颈部粗短，肩宽厚，背腰平直，肋骨拱圆，前胸丰满，臀部肥圆，呈圆筒状，肉用体型明显。杜伯羊遗传性能稳定，无论纯繁后代还是改良后代，都表现出极好的品种特性，有着极高的种用价值，能与我国多个肉羊品种进行杂交改良。杜伯羊生长发育速度快，中等营养水平条件下，羔羊出生重为3.5到4.5千克，100日龄时体重高者可达到30至35千克，杜伯羊3月龄前日增重可达300克左右。羔羊增重快，断奶体重高，具备肉用绵羊生产的重要特性。杜伯羊适应性强，耐热耐旱，有较好的抗病能力，其基本生理指标如体温、呼吸、心跳等，没有因地区、海拔、季节等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对饲草的无选择性是杜伯羊的突出特性，所以在我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可以养殖。杜伯羊发情期不受季节限制，繁殖力强。杜伯羊母羊繁殖率为140%，双羔率较低，但是在良好的饲养管理条件下，可实现2年产3胎。另外，杜伯羊以产肥羔肉见长，胴体肉质细嫩，色鲜，瘦肉率高。同时，杜伯羊产毛性能也很强，每年可以剪毛1到2次。成年公羊一次剪毛量为2到2.5千克，母羊为1.5到2千克。了解过杜伯羊的特征以及特性之后，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如果想要养殖杜伯羊，在选址建场时都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羊场要选择在地势高燥、背风向阳、排水良好、地势以坐北朝南的斜坡地为好。同时要求水源充分、水质好、远离工业区、居民区。距交通要道不应少于1500米。有条件的最好选择有天然屏障的地方建场，便于疫病的隔离和封锁。杜伯羊场的规划建设不能简单模仿，而应根据当地的气候、地形、地貌以及实际需求来进行规划。根据羊场的规模大小及生产性质，羊场的基本设施包括羊舍、运动场、饲料加工机房、兽医室、饲料仓库、办公场所等。规模化养殖场如果想要养殖繁育纯种杜伯羊，以满足养殖场自繁自用的目的，种羊的选择就尤为重要了。引进种羊一定要到具有相关资质的正规原种场引进，确保种羊的品质与健康。杜伯种公羊的条件

0: 挑选，对种羊的年龄、体型、体质以及性器官的发育都有严格的要求。
1: 种羊的挑选，除了我刚刚讲到的要符合杜博羊的体型外貌特征之外，要注意一下这个方面，它的年龄必须达到12月龄、18月龄，它达到本品种成年体重的70%以上才能进行配种。除了年龄之外，还要注意这个种羊性器官的发育，它必须要求种羊性欲旺盛，睾丸大小适中，两侧对称，这样的公羊才能留得种用。
0: 挑选完种公羊，那种母羊又该如何挑选呢？种母羊的挑选，首先是要求母羊年龄在12月龄到18月龄之间，发育成熟的母羊，要求身形匀称，四肢健壮，后躯发达，特别是骨盆发育良好，性器官发育完善，乳房要求发育丰满，两个乳头大小适中。不管是挑选种公羊还是种母羊，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环节，那就是查看系谱。
1: 挑选种羊的时候啊，最好是查一下它的系谱，看看它的父母代、它的繁殖性能怎么样。必须要求它的父母代繁殖率比较高，遗传形状比较稳定的羊。
0: 养殖场引进种羊的数量要根据自身的需要而定，而公羊和母羊的数量配比则需要根据养殖场规划的配种方式来确定。如果采取本交的方式配种，可以按照1:30的比例配置种公羊；如果采取人工受精的方式来配种，可以按照1:150的比例来配置种公羊。种羊挑选好并进场后，在进行饲养前，还有一项比较重要的管理措施，那就是新羊进场后的免疫措施。一般进场后7天，全群注射羊肠败血症羊快疫、羊促疽灭活疫苗或者羊梭菌病4联苗，同时还要做好驱虫措施，一般用丙硫咪唑进行拌料，可以防治羊肝变吸虫、羊绦虫、胃肠道线虫、羊包虫等。进场14天，全群注射羊小反刍受益疫苗。30天时，则可根据当地疫情选择注射羊口蹄疫灭活疫苗或者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灭活疫苗。如果二者都需要注射，需要间隔1周。种羊挑选好后，我们就来看看如何对种羊进行饲养管理。非配种期的杜博种公羊要保持中上等膘情和健壮的体质，为后期配种打下良好的基础。种公羊非配种期，每天4味混合甘草1000克，青柱饲料2000克，每日补充混合精饲料0.5到1000克。精饲料配方要根据当地的饲料来源来配置。我们推荐的配方是这样搭配的：玉米55%，豆粕21%，菜籽粕9%，麸皮12%，钙粉1%，食盐1%，微量元素1%。每天4味2次，采用粗饲料和精饲料混合的方式，分别在上午9点和下午5点4味。配种期杜博种公羊要保持旺盛的性欲和良好的精液品质，所以配种期的4味管理尤其重要。配种期间仍然是每天4味2次，每天4味混合甘草1000克，青柱饲料2.5千克，紫花苜蓿草1000克。在种公羊的精料中，要适当增加能量饲料的补给。配种期间，种公羊的精饲料是这样搭配的：玉米65%， 豆粕24%，麸皮8%，钙粉1%，食盐1%，微量元素1%。在配种任务繁重的时候，每天还可以增加1到2个鸡蛋，以保证种公羊有充足的精力来完成配种任务。种公羊在配种期要适当增加运动量，每天至少保持1个小时左右的运动时间。同时，要根据养殖场的免疫计划，对种公羊进行免疫接种工作。母羊空怀期是指从羔羊断奶到母羊再次配种前的时期，时间为3个月左右。这个时期，母羊饲养的重点是抓膘复壮，体况恢复到中等以上，以利于再次配种。在饲料搭配上，可以增加粗饲料和轻注饲料的比例，一般饲喂混合干草1.5千克，轻注饲料2千克左右，精饲料0.2千克。精饲料应这样搭配：玉米72%，豆粕11%，麸皮15%，食盐1%，微量元素1%。饲喂时间与公羊一致。杜伯羊发情没有季节性，母羊发情症状明显，发情周期为14至19天，能持续30小时以上。所以，正确识别母羊发情，对于杜伯羊的配种繁殖非常关键。
2: 它那个这个发情家庭，它一般就是那个食欲减退，比较兴奋啊，那个嘶叫鸣叫。如果是把饲请公羊来掐进去之后，它就那个什么了，就接受公羊的爬滑的，并且很温顺。那个阴门红肿，从阴门里边流出一些粘稠的白色的一些体液来。
0: 正确识别发情母羊后，要把发情母羊放到发情母羊圈中待配。这时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做，那就是根据种羊系谱寻找合适的配种羊只，避免近亲繁殖。为了准确地记录配种日期和血统关系，同时为了提高准胎率，现在养殖场普遍采用人工受精的方式来配种。人工受精要在专用场所由专业人员进行操作，在这儿呢，我们就不再具体讲解了。人工受精完成后，及时准确地诊断母羊是否妊娠，可以及早发现空怀母羊，以便采取补配措施，这是提高受胎率和繁殖率的有效措施。那么，如何判断杜伯母羊的妊娠与否呢？母羊妊娠后，一般表现为周期性发情停止，食欲成倍增加，膘情逐渐变好，性情逐渐变温顺，行动谨慎安稳，不接受爬跨等。杜伯羊的妊娠期在150天左右，可以分为妊娠前期和妊娠后期2个阶段。妊娠前期是母羊妊娠后的前3个月。母羊妊娠后前3个月胎儿发育比较慢，营养需求和空怀期差不多，所以饲料搭配基本不用变，仍然使用空怀期精饲料配方，每天补充精饲料0.3到0.4千克，每天上午和下午各饲喂1次。妊娠后期是母羊妊娠后的第4个月和第5个月。随着母羊妊娠月份的增加，胎儿的发育逐渐加快，羔羊85%的出生重在这个时期形成。
1: 妊娠后期是胎儿生长发育的这个最后一个阶段，也是胎儿生长最快的一个阶段，这时候的营养需求要比怀孕前期要增大很多。 必须

0: 采用全家思维，以满足胎儿生长发育的需求。
1: 母羊到了妊娠后期，要提高饲料中蛋白质的含量，同时还要补给适量的食盐、钙、磷等矿物质元素的含量。因此，精饲料配方可以这样搭配：玉米65%，豆粕16%，麸皮15%，食盐1%，磷酸二氢钙1%，母羊用育混料2%。一般一天饲喂0.5到0.8千克，每天上午和下午各喂一次。轻饲料仍然由羊只自由采食。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母羊产前一周左右就要适当减少精饲料的用量了，这是为了避免胎儿体重过大造成难产，同时还要保证饲料饮水的卫生，料槽和水槽一定要定期清洗，圈舍内外要定期清洁消毒，同时禁止母羊受到惊吓，防止流产。前面我们说过，杜博母羊的妊娠期一般是150天，所以从确认妊娠开始就要精准推算羊的预产期，为母羊分娩做好准备工作。母羊预产期的推算方法是配种月份加5，配种日期减2或减4，如果妊娠期不跨过2月份减4，跨过2月份预产日期应减2。例如，一只母羊在2014年11月5号配种，那么这只羊的产羔日期应为2015年4月3号。出生的羔羊最重要的一项管理就是吃上初乳，初乳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是出生羔羊获得抗体的重要来源，同时具有促进羔羊胃肠蠕动、排出胎粪的作用。大多数羔羊出生后，只要能站起来，就会自己去找母羊吃奶。但是，有些身体较弱的羔羊，就要通过人工辅助的方法，让它们及早地吃上初乳。培育种用杜博羊，在羔羊出生后，要根据种用要求进行一次挑选，要求羔羊出生重在4.5千克以上，身长在34厘米，身高在35厘米以上，身体健壮的羔羊。选留的头数要多于需要数的3到5倍，以备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出现不能做种用的羊，及时予以淘汰。羔羊出生7天后要及时进行断尾，目的是保持羊体清洁卫生，保护羊毛品质和便于配种。打耳标也是出生羔羊必须要做的，以耳标号建立相关档案和系谱表。哺乳期的羔羊还要接受一些疫苗注射，最常用的是出生后注射破伤风抗毒素，20天后注射羊3联4防疫苗，这样能有效预防哺乳期间疫病的发生。同时要让羔羊多在阳光下运动，增强抵抗力。羔羊哺乳期一般是指从出生到断奶的这段时间，所以断奶前的羊也被称为羔羊。杜博羊的哺乳期一般是3个月。因为杜博羔羊出生重比较大，早期生长发育也比较快，所以出生后10到14天左右就要开始补料了，为以后正常采食粗饲料做准备。补料时要注意，刚刚出生的羔羊瘤胃发育不完善，一般羔羊出生后10天饲喂羔羊颗粒料，从第15天开始适量添加柔嫩的甘草，让羔羊自由采食，同时逐步添加一些精饲料。哺乳期羔羊的精饲料配方是这样的：玉米45%，豆粕32%，麸皮22%，食盐1%。每天饲喂2次。

一般15到30天这段时间，每天每只羔羊不精料40到75克，30天到60天，每天补精料75到150克，60天到90天，每天补精料200克。青甘草任由羔羊自由采食。杜伯羔羊断奶期一般在3月龄，羔羊及时断奶还能让母羊尽早恢复体力，为下次妊娠做准备。从计划断奶开始，逐渐减少哺乳次数，从每天2到3次逐渐减为每天1次。经过几天的适应锻炼，将母羊牵到另一个圈舍，从而达到羔羊断奶的目的。断奶后的羊应单独组群，日粮应以细脆而营养丰富的混合青甘草为主，逐渐增加精料饲喂量，每天分2到3次供给。母羊产羔后前1个半月为哺乳前期，哺乳前期羔羊的发育主要依靠母乳，所以一定要供给母羊丰富而又完善的营养，特别是对蛋白质和无机盐的需求量较高。对于哺乳期母羊，金饲料配方可以这样搭配：玉米52%，豆粕25%，麸皮18%，磷酸二氢钙2%，食盐1%，碳酸氢钠1%，羊用育混料1%。哺乳前期，产单羔的母羊每天补给精饲料0.5到1000克，产双羔的母羊每天补给精饲料1到1.5千克。产羔1个半月之后，逐步减少精饲料的补给量，逐步减少为每天饲喂0.5千克左右。喂羊时，每天上午和下午各饲喂1次，倾注饲料仍然让羊只自由采食。羊的育成期是指断奶后到初次配种这段时间，杜伯羊的育成期多在4至12月龄，特点是生长发育较快，营养物质需要量大。育成期的饲养管理关系着成羊的性成熟、体成熟以及羊群的周转速度。为了培育出品种纯正的杜伯种羊，进入育成期前还要进行一次挑选。常用的选种方法是先依据羊自身的体型外貌，把品种特点突出的优质的选出来，要求公羊体重32千克左右，体长67厘米左右，体高54厘米左右，胸围74厘米左右，胸宽21厘米左右，管围在9.3厘米左右。母羊体的育成前期要供给青甘草和青柱饲料以及精饲料，粗饲料的供给要逐渐增加。一般日粮组成是这样的：每天每只羊供给青柱饲料1.5千克，粗饲料0.2千克，精料0.4千克。精料配方是玉米50%，花生饼20%，豆粕15%，麸皮12%，食粉1%，食盐1%，添加剂1%。如果育成期赶上夏季青草期，要充分利用青绿饲料，因为其营养全面，十分有利于增进羊体消化器官的发育。杜伯羊经过育成前期，要按月抽测体重，依据生长发育情况调整饲养计划。经过育成前期的饲养，从体质体征上都已经具备了杜伯羊的特点，性器官也已经发育成熟。杜伯羊的育成后期一般是从9到12月龄这一阶段，要将公羊和母羊分开饲养。育成后期羊的生长变缓，但是对饲养管理的要求依然很高。

还应留意对玉城阳补丝矿物质，如钙、磷及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玉城后期日粮组成为青柱饲料2000克，甘草0.6千克，精料0.5千克。精料配方是这样的：玉米45%，花生饼25%，豆粕13%，麸皮15%，磷酸氢钙1%，食盐1%。除了饲料的搭配，在育成阶段还要增强羊的运动，每天运动时间不能低于2小时，同时还要对圈舍、运动场进行清理消毒。在养殖过程中，羊只的疫病防治和疫苗接种必不可少，要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制定出科学免疫计划，保证羊只健康生长。在规模化养殖场纯种杜伯羊育成后，公羊体重一般能达到65千克左右，母羊能达到53千克左右。杜伯羊育成后，要先挑选出后备种羊。挑选后备种羊的方法和前面挑选种羊基本一致，在这里就不再详细介绍了。后备种羊的数量也要根据养殖场自身的需要来确定。挑选好的后备种羊也就纳入了利用计划，作为杂交改良的副本进行饲养管理了。而计划外的种公羊还可以出售给没有繁育条件的养殖场作为杂交副本使用，计划外的母羊就可以转入育肥群进行育肥出售了。怎么样，通过我们的介绍，您对杜伯羊养殖技术已经有所了解了吧？您看，通过科学的饲养管理，繁育的纯种杜伯羊不仅可以作为种羊出售，还可以对当地肉用绵羊品种进行改良，传统的产业同样也能得到新的发展。

大家好，我是廊坊市广阳区委党校教师袁娜。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夯实根本遵循，以科学理论定向导航，如何确保15发展目标顺利实现。全会明确了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这是党中央统揽全局、综合考虑基本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战略要求和未来5年我国发展大势提出来的，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性认识的重大成果，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党居于首要位置，这一原则与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等共同延续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精神内核。这里要着重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进行深入阐释。十四五时期，我们之所以能够攻坚克难、开创新局、取得重大发展成就，根本在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科学思想的有力指引。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行稳致远。因此，十五时期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将党的领导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提供根本政治保证。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转化为亿万人民可感可己的幸福实景，建议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了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动力。要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极难筹盼问题，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指导思想中，鲜明提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在具体部署中，明确强调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从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到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一系列均衡性、可及性强的政策举措，充分彰显了民生温度。这些指导思想和重大原则是推动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纲与魂，只有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才能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这节课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迈向新征程，以协同发展擘画十五五实践蓝图。

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二部分，坚持人民至上的重要意义。这部分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阐述。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立场的本质体现，是党长期执政和永葆青春活力的最大底气。首先，我们来看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论证了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人民群众。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和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当中明确指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它赋予了人类正确认识社会以及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

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锐利思想武器。在我们的党史上，大家所熟知的淮海战役就是这样一个依靠人民的力量取得胜利的战役。毛主席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他说60万对80万，这是一锅夹生饭，夹生就夹生，也要把它吃下去。当时60万解放军的后勤保障几乎都是老百姓提供的，参与战场的群众呢达到了543万，他们所提供的后勤保障，你比如说像太平车、独轮车有88万多辆，黄牛毛驴有76万头，担架有29万副，扁担有36万条，米面大饼、棉衣军鞋更是多的无法准确计算。陈毅老总说，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所以说淮海战役是人民的战争。正是有了人民群众的倾力支持，我们党才取得了一次又一次伟大的胜利。第二个重要意义是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立场的本质体现。立场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性的问题，立场不同，结论大不相同，甚至是截然相反。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持有和坚持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呢？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来决定的。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赋予我们这个党与生俱来的政治基因就是坚持人民立场。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最好诠释。比如说1998年发生的特大洪水灾害，2008年的汶川地震，我们党都始终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带领人民群众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克服困难、重建家园。再就是去年7月，严重洪涝灾害侵袭着京津冀和东北地区，那段时间总书记始终关注着灾情，要求做好防汛准备，指导着救灾工作，切实把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到第一位，保证受灾学生都能按时开学返校，抓紧修起来，老百姓冬天可不能够挨冻。总书记的一项项重要指示饱含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关怀。入冬之际，总书记来到了北京、河北受灾严重的地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检查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总书记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永远把老百姓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无论是抢险救灾还是灾后恢复重建，都会全力以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也是每个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去年的7月30日，从乌海西开往北京丰台方向的 K396次列车，因为暴雨被紧急扣停在了门头沟的落魄岭站。当时暴雨倾盆，前方多处坍塌，食物紧缺，饮用水消耗殆尽，一个个问题接踵而至，焦灼的情绪在旅客当中蔓延开来。乘务员赵阳是一名共产党员，为了疏导旅客的情绪，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直接站上凳子向旅客喊话：我是一个女人，我也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我就是因为穿了这身衣服，我得对得起大家。赵阳的肺腑之言瞬间让躁动的旅客安静了下来，32名乘务员安抚着旅客的情绪，保障着旅客的餐食，在历经105个小时的波折之后，
成功带领976名旅客成功抵达北京丰台站。谁不怕洪水猛兽？谁不是血肉凡胎？但是灾情就是命令，责任重于泰山。赵阳同志只是我们9800多万党员当中一个小小的缩影。我们党用实际行动再次表明，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我们党最有标识度的价值选择。第三个重要意义是，坚持人民至上是党长期执政和永葆青春活力的最大底气。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一个政党在历史发展进程当中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关键是看它与人民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原因呢有很多，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1934年1月，在沙洲坝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主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为什么说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人类社会车轮滚滚向前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充分表明，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任何社会变革都必须经过人民群众这一主体才能够实现。把群众看成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就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群众观。所以1938年，毛主席在抗战15个月的总结当中再次强调，他说，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是这样。今天我们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是这样。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语言虽然很简短，但是很清楚地回答了人民和共和国的关系，人民和我们党的关系。只有扎根于人民，我们才有最大的底气；只有扎根于人民，我们这个国家才有最坚实的根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紧紧依靠人民。要创造的伟业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以，总书记在谈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的时候，他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百姓的梦。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就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必须依靠中国人民来实现。我们每个人都是追梦人，都是梦之队的一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不能如期按时实现，取决于你我他，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总书记借用汉代王弗的《潜伏论是难》当中的一段话来阐释人民的力量。他说，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奇迹之速非一足之力也。我们党掌舵的这艘中国复兴号巍巍巨轮要行稳致远，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进来，不能置身事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依靠我们14亿人、56个民族大团结这样一个气势磅礴的人民伟力来推动、来实现。所以在奋斗的过程当中，我们得把自己摆进去。我做了多少？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伟大事业添砖加瓦，
添了多少，加了多少，多问问，我们就会问出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0: 在什刹海北沿，一座古色古香的中式院落静静伫立，院中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随风飘扬。这就是北京廉政教育基地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从往昔的风云变幻到如今的岁月安然，这座院落默默见证着时代的变迁与历史的沧桑。每一寸土地，每一处细节，都镌刻着宋庆龄生活与奋斗的足迹。那在这方满是历史厚重感的天地里，究竟还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却震撼人心的故事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连线探秘官。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连线探秘官樊淑婷。
2: 樊淑婷，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社教部管员，主要从事故居社会教育等工作，在人民政协报、中国新闻报、学习强国等媒体发表多篇文章，参与编辑故居图书《宋庆龄故事青少年学习手册》，为前来故居参观的单位及中小学生开展宋庆龄崇高精神系列讲座。
0: 樊老师一走进这个院落啊，真的是满目的春意。你看这边绿树成荫，而这一边呢，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真的处处都透着典雅古朴的韵味。那我也想问问哈，宋庆龄先生是来到北京以后就一直居住在这儿吗？
1: 这个并不是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呀，党和国家曾经安排了两处寓所供宋庆龄临时居住，并且多次提出来要为宋庆龄修建这个住宅，但宋庆龄都一一婉言谢绝了。那他说，现在国家正在建设时期，正在需款，为了我个人住所增加国家的开支，这样将使我感到很不安，故我不打算再签新址了。但是到了最后这一次呢，党中央没有接受他的意见，所以1961年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筹划选址，改造了这样的一座中西合璧式的二层小楼。1963年，宋庆龄迁居至此。
0: 所以啊，周总理亲自筹划，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他对于宋庆龄先生的那份敬重，当然也折射出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人士的那份真诚、尊重和团结，真的特别令人动容。
2: 宋庆龄从1963年4月迁居至此，直到1981年5月29日逝世，在这里工作生活了18年。期间，宋庆龄在此会见过很多国家领导人和专家学者，共同商讨经济建设、文化发展、社会福利等领域的重大政策，还会见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马海德、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路易·艾黎等国际友人，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
1: 那宋庆龄他个人一直不愿意因为自己的开支而增加国家的负担，所以后来也是考虑到对于外交事业的需求，那这所住宅能够更好的服务对外友好交流，他才同意修整搬进来的。那在宋庆龄去世之后，党中央随即就成立了由邓颖超、廖承志组成的8人专门工作小组，负责将这处住宅以原状原貌予以保存。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故居的陈设要从整体考虑，力求使观众通过陈列摆设可以达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效果，而且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宋庆龄他依然在这里生活着、战斗着。后来故居就被正式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到了1982年5月29日，在宋庆龄逝世1周年之际，开始正式对公众开放，成为了人们缅怀宋庆龄和学习他的崇高精神的重要场所。到了2010年，这里被授牌成为北京市廉政教育基地。
0: 听到这儿，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去看一看了。带我们到屋里走一走，好不好？
1: 好，谢谢。这里就是宋庆龄生平展了，是2023年在宋庆龄诞辰130周年之际，我们重新布展开放的，图文并茂地展现了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展馆内包含了300多件历史文物，更加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宋庆龄波澜壮阔又温暖人心的人生。
0: 从名门闺秀到革命先锋，宋庆龄的一生和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而且我们知道，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他也为国家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不是？
1: 是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宋庆龄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9年和1965年都被选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那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建设面临诸多挑战，宋庆龄是不辞辛劳深入各个领域。在农村，他深入田间地头，像在这个就是在他去了江苏省的一个农村，他也会去和农民一起劳作交谈，了解农业生产的状况以及农民在实际生活中的困难。然后在这个工业建设现场，他也会亲自到这个工厂车间去视察，那去关心工人的工作环境还有他们的劳动保障，并且他还会鼓励工人去发挥创造力和主人翁意识。那在文化教育领域，他也是亲自参与到了学校的调研和规划，捐赠书籍还有教学物资，全力的支持教育事业的振兴。
0: 宋庆龄真的是一位全身心投入革命的伟大女性，可以说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了自己的一生。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早期她是一位民主人士，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是的，其实宋庆龄一直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早在1957年她就向刘少奇提出过。那当时党中央讨论之后，认为她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一些。那刘少奇也周恩来也是专门到上海告诉她说，我们党内一切大事我们都会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那宋庆龄也表示理解。到了1981年5月15日，邓颖超、彭真代表党和政府前来探望病重的宋庆龄，他们告诉宋庆龄，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您长期以来的夙愿，党正在考虑您的入党请求。宋庆龄非常高兴地说，好，好。这个声音虽然非常的微弱，但十分清晰。当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定接收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
0: 是啊，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宋庆龄一直以来的心愿，所以在生命的末期入党，也算是圆了他的一个心愿，也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当然，也能够看得出来他对于中国共产党那份深厚的情感。那其实我知道啊，在这个展厅里还有不少他曾经用过的物品，咱们也去看一看。
1: 可以的，没有问题，
0: 走。
1: 这些都是宋庆龄生前穿过的衣服和使用过的物品。在公开活动中，她穿着考究得体，展现了国家的形象和尊严，但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她却极为简朴。宋庆龄是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一受凉就腿疼，甚至难以站立，所以为了防止腿部受寒，她就和工作人员用旧毛线拼接成了这样的一个毛裤腿。
0: 但我也观察了一下哈，你看她这个色彩，我不知道是特意为之，还是说当时是物资的这个缺乏所局限的。
1: 那这个可不是宋庆龄追求时尚哈，这个因为它本来就是用不同的旧毛线拼接的，所以才会有了这样的颜色。那就是这样一条简陋的毛裤腿陪伴了宋庆龄许多个日夜。那还有像这样的八卦衣，这个也是宋庆龄他和工作人员用26块碎布拼接而成的。其实对于宋庆龄来说，找一些毛线完整的布料并不困难，但是宋庆龄依然坚持将这些零碎的毛线和布料收集起来，拼接成了这样的裤腿和背心。
0: 包括这个手绢应该也是他用过的，我看上面有很多的破洞。
1: 对，包括还有打了补丁的睡衣等等，都是他节俭品质的写照。那他除了对自身严格要求以外，他还积极地倡导勤俭节约的好作风。那在担任中国福利会主席期间，他就要求中国福利会的工作人员也应厉行节俭，以减轻国家的经济负担。像一九六

0: 2061年2月份，他在给中国福利会秘书长的信中就写到说，看了去年的决算报告，之超额完成了去年经费预算压缩标准的4%，这是令人高兴的。希望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嗯，那么在这个日常开支上，可少用或不用的就少用或不用，以便为国家积累一些更多的资金。嗯，
1: 所以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很难想象像这样的护腿儿，像这样的手绢，还有棉背心儿，是一位出身富裕家庭的女士曾经穿用过的，真的让我们从中看到了什么是廉洁自律、克己奉公，同时也在激励着我们，即便是在物质丰富的今天，依然要坚守廉洁的底线，要传承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0: 嗯，是的。那宋庆龄在日常的个人待遇和日常的开支上，他也是非常坚守原则的。那对于他在工资之外哈，国家给他的这些按规定发的补贴，他也是坚决不收。那宋庆龄他的工资是国家一级行政工资，且本来是够用的，但是他身边一直有一位跟了他50多年的保姆，叫做李艳娥。那李艳娥的工资一直都是由宋庆龄个人支付的。那秘书李云曾经也向宋庆龄提议过，说李艳娥的工资可以像其他的公职人员一样由国家负担，但宋庆龄是坚决不同意。还有啊，像平常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有困难，宋庆龄是主动帮忙，就连平常宴请客人也常常是自掏腰包，所以有的时候他就需要提前预支工资。那从这些细节当中，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到宋庆龄廉洁奉公的高尚品格。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前往主楼，那里是宋庆龄生活、工作、学习了18年的地方。我想大家应该会有更加真切的感受。
1: 太好了，去深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0: 好。
1: 为了让大家更深入地感受这座建筑所承载的精神重量，今天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家，他将带我们揭开主楼里更多的温情细节。何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何大章。
3: 何大章1997年至2015年曾任宋庆龄故居主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从事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工作，著有《宋庆龄往事》《宋庆龄与孙中山》等书籍。
0: 这里就是小餐厅，宋庆龄经常在这里邀请国内外的宾客，那费用呢也经常是由他自己支付的。
2: 对，每个月300块钱的补贴，是为了让他在外事活动上请客送礼的，但是后来他拒绝收。所有的事儿几乎跟自己有关的一定要自己花，每个月的每一笔开销都要记录的详详细细的。在合账的时候，宋庆龄就发现问题了，因为他给这个西兰的总理叫班达拉特克夫人，班夫人来的时候呢，他就送了一个礼品，是中国丝绸，293块。月底一合账，他发现不对，说这个怎么没在我的这个开支里头？
1: 没在个人开支里。
2: 对，因为是国家让你在你家里头接待这个外国元首。
1: 对，
2: 送礼也是为了给外国元首表示礼节，
1: 其实是外交礼仪。
2: 对，所以秘书通知说这个国务院给报销了。宋庆龄说不行，你们这么做是错的，说我送给他的东西，公就是公，私就是私，公私不分就是贪污行为，所以他是活得很严肃的，
1: 真的是，
2: 就是我绝对不能占便宜。包括这边有一个周恩来的像，他对周恩来是非常佩服的。你们也知道他的国际活动、外交活动特别多，
1: 对，
2: 他收的礼品非常多。但是他有一个原则，他说我知道周总理是所有的礼品上交，所以我也要所有礼品都上交。
1: 说到这儿哈，我们真的是对宋庆龄先生充满了敬佩，特别是对他的克己奉公，真的是让我们特别的感动。那下面我们就到二楼去看一看吧。
2: 好，人来想很难想象，
1: 对，
2: 总要配一个成套的啊，像样点的东西，他这里没有，都是零零碎碎的。你像这个办公桌旁边的这个灯罩，是坏了，然后就用这个旧布做了一个灯罩继续用。这边呢还有一个台灯，台灯的灯罩

0: 也很有意思，电影厂扔出来的那个旧胶片编出来就是这个灯罩。
1: 哟，您这
0: 完全是废品啊，完全是废品，
1: 但是很有艺术感。
0: 对，它的这个梳妆台也很有意思，三面是镜子，两边是坏的，我们过去叫走水银了，叫水银跑掉了。对呀，您那个照的话很难受啊。
1: 对，
0: 所以当时就有人跟他说，说首长咱把这换了，实在不好使了。他就说，他说当中这还是可以使的，不要换。这就一直陪着他到最后。那么包括这个吃饭，当时他就是在小圆桌上吃饭，你就知道他能吃几个菜了。
1: 所以我们在楼下看到的餐厅是他用来宴请客人的，而这才是卧室兼办公室，还得加上他自己的餐厅。
0: 对对对，是吗？他到后来的十几年就是在这儿吃饭的。很多人都想象的说领导人会吃得很好，甚至于有一些谣言说他吃的时候多少盘多少玩的，就根本没那么回事，是非常简单的，而且他剩饭不扔，他是这么一个做法。而且呢有很多东西是大概别人很难知道的，比如说旁边那把皮摇椅，它的底下皮子做的那个压的那个是裂了，往出掉棉花一块一块的。说宋庆龄在的时候就是破的，后来一查老照片，他坐这个皮摇椅底下这儿这个裂纹，他的皮子都是裂开的，都露出棉花来，他不让修，他觉得没问题可以做。就是他是很凑合的一个人，在生活上是能不花钱就不花钱，所以他的简朴啊是根子里头的，
1: 对，
0: 是心里的。
1: 虽然是富裕家庭出身，但是对自己严格要求。
0: 对，他觉得自己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是跟老百姓一样的。他没觉得他跟老百姓有任何区别，他只是说分工不同。
1: 所以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些最原始的陈列摆在这里让观众们来看，就是一种教育，一种精神上的洗礼。
0: 是，所以我们这里边的所有东西都没有去动过，就是要原封不动的存在，所以这个我觉得对大家的教育是很深的。
1: 对，
2: 挖掘了孙中山和宋庆龄他们一生所秉持的清正廉洁作风，用非常生动和真实的故事和事例向听众阐释廉洁文化的思想与内涵。
3: 哎呦，我相信听了这个讲座以后一定能够汲取更多的养分啊，把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传承和发扬下去，为社会传递更多的正能量。
4: 如今宋庆龄故居里的一器一物都映照着一种超越时代的精神，廉洁并非外界强加的规训，而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笃定坚守，不是一时的权宜之举，而是矢志不渝贯穿生命全程的崇高信仰。我们聆听宋庆龄的故事，汲取着他用一生凝练的精神养分，这不仅是对过往的回溯，更是在当下的土壤里播撒下种子，让廉洁的力量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份珍贵的精神财富是历史馈赠的瑰宝，也是我们奔赴未来的底气。让我们并肩同行，将廉洁之光融入时代发展的脉络，让它在我们前行的道路上熠熠生辉。

她是李丽，是兵团十三师新兴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的一名普通共产党员。因为一直从事文艺工作，加上她的歌声清脆动人，当地职工群众都亲切地称她为百灵鸟。在宋文化下七层中，他的步履坚定而执着。塔水河牧区距离十三师新兴市110公里，这里生活着红星四厂150多户牧民。每年4至5月，牧民要把羊群转场到水草丰美的塔水河牧区草场下草场，缓解农区饲草不足的问题。长达6个多月的时间里，牧民几乎失去了外界的联系。他们渴望多彩的文化生活能够走进牧区，让枯燥的生活

0: 增添一些乐趣。经九连党支部牵线搭桥，李丽带着文艺小分队进牧区送文艺，让文化之光照进牧区的四面八方。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车程，在翻越了三座大坂后，送文化下基层小分队终于到达塔水河。在车上的李丽抓紧空档一直在练习唱歌。入秋后的塔水河天气瞬息万变，出发时晴朗的天气没一会儿就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
1: 哎呀，没有预料的事情太多了，咋突然发现饭也没有？
2: 现在还回去干什么麻烦事儿？我刚刚给办公室说了，我说不能回我就不回了。

0: 演出结束后已经是傍晚时分了，由于天气原因，大家决定第二天再走。李丽丈夫也在工作，两个孩子独自在家。
1: 房子，姐姐一会儿就回来了，她应该上课到11点了，你害不害怕？你把灯都开开，把馍馍在冰箱里留一点，晚上你和姐姐吃，好不好？火腿肠切一点啊。
0: 雨越下越大，大家凑在一起做饭，虽然有些累，但是也充满着欢声笑语。进山的时候，小分队看见有蕉蒿，便摘了一些，这让简单的清水煮面多了几分色彩。
1: 就是大家都给家里面安排一下，啊、哦，对。
2: 特殊情况，谁也没想到，
1: 我们集体给你过个生日。
0: 恰巧今天小分队有一位成员生日。在一片欢乐的氛围中，热气腾腾的面煮好了，大家一起唱起了生日歌。屋外大雨滂沱，屋内欢声笑语。第二天天微微亮，李丽众人简单的吃过后，便赶往塔水河最后一个居民点演出。
3: 咱们到牧民家里去，路途比较远，并且山路也不好走，但是咱们一定要把文化送到。
0: 虽然只有几户牧民，但李丽却精心准备了很久。
4: 咱们大家拉起手来啊，脚下有雪。
0: 通往牧民哈根别克家、啊、只有山边的一条不足半米宽的羊肠小道，李丽带着小分队艰难地前行着。
3: 都住在这里，他们更不容易。
1: 就是咱们要演出的地方。好，马上就到了，快走。
0: 下午4点钟，小分队终于到达目的地。顾不上路途的辛苦，李丽很快就开始与牧民互动起来。
5: 你们一直在我们心里牵挂着，以后呢，我们会经常到这儿来，给你们带来更多丰富多彩的节目。今天呢，我要为大家再唱一首歌，祝福我们的幸福生活呢，蒸蒸日上。

0: 我希望这位姐姐多次来到这里文化表演，我也喜欢这位姐姐的声音，她的声音令人动听。
1: 我是我们住的比较远，今天嘛过来这边唱歌，家里面过来唱歌，我们很高兴。

今年兵团职工文艺汇演比赛活动全面启动，李丽担任十三师情景歌舞剧红星曲组歌的总导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编排出以朗诵、舞蹈、情景剧等艺术相结合的情景歌舞剧，并非一件

0: 的事，小到演员的动作造型，大到整个剧目灯光道具的设计。20多天时间里，李丽每天睡眠不足5小时，她晚上构思，白天排练，一直坚持到演出结束。
1: 在排的过程当中，每一天都特别感动，每一天都受这个兵团精神的感染。这里面最大的有70岁，最小的10几岁，带这个班子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其实我压力特别大。演出成功了以后呢，就感觉到特别幸福。
2: 第一排贴着衣服，
0: 从一名音乐教师到文体广旅局一名文化工作者，从举办团场的活动到全师大型活动，20年来，他不仅指导各类文艺晚会、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并担任执行导演，组织开展各类文艺培训、文艺作品创作，送文化下基层200多场次。他的足迹走遍了全师8个团场、连队和社区。如今的13师文艺团体，从最初的3个到现在的20多个，从形式单一的演唱到现在的合唱、音乐、舞蹈、朗诵等，文化的种子已经在职工群众中生根发芽。
3: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
0: 一朝文化源，10年文化情。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丰富群众的精神食粮。共产党员李丽将自己化作一只百灵鸟，用她动人的歌声滋润着这片土地。

0: 头发上的血液污染物连同消毒毒液一起弹到了他的额头上。
1: 我们还有个法院不是秉承，秉承什么人民是孩子兵吗？什么人民意见？
0: 事后回想，虽心有余悸，但并没有就此被吓住。医院原院长唐顺宝曾告诉他，任何工作总要有人干，哪里需要就在哪里发光发热。17年来，他一直奋战在艾滋病罪犯关押、改造、治疗工作的最前沿，他就是云南省建水监狱医院副院长张富林。

前行有声，岁月无言。2008年1月，云南省建水监狱艾滋病犯监区初建之时，没有经验可循，没有先例可借鉴。但张福林这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却勇往直前，主动来到这片充满挑战的战场。他深知自己的决定将意味着与风险相伴，但他更清楚，这是他的职责，他的使命。在艾滋病罪犯的治疗过程中，张福林遇到了无数的难题。抗病毒治疗带来的副作用，让部分罪犯产生了恐惧和抵触情绪。在罪犯中传播，说那些药是慢性毒药，王某就是因为听

0: 悉了这些谣言，拒绝吃药导致身体出现了严重的身体反应。
1: 我们六曾经有过好结果，已经下定为了我们吃饭名额，我们则不会再饿。
0: 面对这种情况，张富林没有退缩，他从具体病例入手，用数据和事实平息了谣言，让罪犯重新建立起对医生的信任。为了提高罪犯的抗病毒治疗率，张富林不仅进行依从性教育，还定期做好随访和检测工作。他耐心地向罪犯讲解抗病毒治疗的过程和重要性，用事实和数据来消除他们的疑虑。
1: 前段时间他还有过是埃及生产病毒，也是生产病毒有 CDC 比病毒的量高，每天都发烧，把这个可能输液输了一个多月，有一些作用，可能都是张飞原来的病人，都是开方，都是按照门就觉得要吃多少病毒有，不吃多少病毒有没有办法治疗，可是那个接触吃多少病毒天天都不出，我那中途给他跟张飞院长说过一次，他都不吃了。张飞院长就觉得开放的要求里面你还是要坚持，吃了以后心结了，对他慢慢的恢复，这孩子已经有出血了。
0: 经过不懈努力，罪犯的抗病毒治疗率从最初的60%上升到了93%，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也是他医者仁心的最好体现。作为一名医生，一名警察，张富林深知自己的责任不仅是救死扶伤，还有管理教育罪犯的重任。
2: 除了医务这块，还有监管，就是罪犯的管理。比如说我们还抽时间跟责任犯谈话，了解他的思想情况，然后日常考核他的日常表现情况。
0: 他积极自学教育改造业务知识，将诊疗工作与教育改造巧妙结合。在询问病情的过程中，他掌握罪犯的近期改造情况。在检查过程中，他了解罪犯的心理状态。在随访过程中，他开展谈话教育。他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策略和方法，成功教育转化了多名问题病犯，确保了监狱的安全稳定。

在多年的临床工作中，张福林发现艾滋病与肺结核的紧密联系。他和医院同事通过实践积累的经验，探索出一套艾滋病并发肺结核诊断性治疗方法，极大地降低了艾滋病罪犯的机会性感染率，有效降低了肺结核的传播风险。这些经验和方法是建立在长期对艾滋病及肺结核的临床实践上的成就，背后是大家百倍的付出和无尽的坚守。在张福林和医院同事们的积极努力下，监狱的艾滋病罪犯抗病毒治疗纳入属地管理，医疗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升，畅通了艾滋病罪犯的会诊转介通道。他深知成绩的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是平凡而又执着的坚守。作为监狱医院的中坚力量，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工作，医院的罪犯治疗、管理、教育都有他的身影。他常常放弃休假时间，为危重罪犯联系治疗医院、办理住院、与病犯家属沟通治疗、康复事宜等等。2023年荣

继个人三等功一次，2023年被评为云南省司法工作先进个人、云南省最美职工。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在抗爱、防爱的这条道路上，张富林身为一名监狱人民警察、一名医生，他由衷地感到自豪。他是一座桥梁，把监狱医疗卫生事业和教育改造罪犯紧密联系起来。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总结积累艾滋病罪犯改造治疗的经验，为监狱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美食的乐趣从寻找食材开始，好的食材是好味道的基本，天花乱坠的烹饪方法往往会掩盖食材的本味，却不能动摇味蕾的敏感。原味就是回归土地和食物本味，从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食材中发现美食的本来味道。无论是淮扬菜、宁镇菜还是苏锡菜，江苏美食从选材到口味无不遵循着本色本味、天然质朴的原则。

0: 位于江苏中部的淮安，月湖天妃宫水域一如既往的平静。王艳来与往常一样，撑着铁皮筏子出发，为了一种藏在湖下的美味。
1: 我从生六岁开始，劳动以后就开始采蘑菜的，现在将近有50多年了。
0: 王艳来采撷的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蒲的根茎，名为蒲菜。这种生长在芦苇塘边的水生植物入宴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淮安人眼中，天妃宫的蒲菜最为正宗。过去50多年里，淮安地区临水而居的人家多以采撷蒲菜为生。如今像王艳来这样专职的蒲菜收割人却寥寥无几，这些蒲菜人至今享受着这片水域的恩赐。
1: 这个塘的话在水后块也生长，或者你呢它有绿色，不像那个微粒呢它到白粒黄粒。
0: 湖面并不宽阔，蒲菜沿着水岸四周长出水面1米多高，随风摇曳，但真正入菜的却是它水下的那段嫩茎。如果想要吃一顿新鲜的蒲菜，采摘人需穿防水衣裤下水，把鲜蒲的嫩芽给割下。船到水岸一角，王艳来准备停当，口衔小弯刀，入水取刀，手捋蒲菜，顺着蒲菜生长的方向割去。不出10秒钟，4-5株蒲菜便被齐根割起，但每一次又总会留下3-5株，留种发芽。鲜蒲的生长有点像韭菜，割完一茬，它来年还会再长。

0: 一连贯的动作看似简单，其实内有玄妙。用老王的话来说，割的最大技巧在于粗大的蒲杆露出了笋儿，一尘不染的白，鲛人欲滴的嫩，浅尝一口，清甜留香。
1: 刚包围你呀，他从尾皮一层层把剥掉的话呢，剥到最后剩着呢，一个是干净，清甜；吃出来的话呢，嫩，嫩呐、啊，就吃出来蒲的清香外味呢。
0: 淮安人爱吃蒲菜，自然对蒲菜的烹调有独到之处，冷呛热烩各有特色。但在王燕来看来，精挑细选出的蒲菜本身就是至鲜的美味，并不需要过多的佐料。
1: 磨蒲菜的话呢，是本质本外说的，说的蒲的清香嫩，那纯。你不需要加什么像加什么干的调料，你加了调料的话，你只能吃到调料外的把蒲菜叶的本质外在就可以了。
0: 当那一口嫩滑的蒲菜沁入舌尖，特有的清香就会在鼻腔徜徉开来，久久不能忘怀。蒲菜年复一年的繁衍，在效率面前，手工收割已不属于这个时代。老王也许会是中国最后的职业蒲菜收割人，这门古老的职业将来也许在蒲菜的清香中化作传说。清香鲜嫩的美

0: 我们这边云南山区现在正是挖春笋的时候，一句话叫土里面的叫黄金矿最好，现在笋是最好挖的时候，最容易挖的时候，它都露头了。你看这颗它
1: 江南新笋趁时鱼烂煮春风三月初，被视为菜中珍品的宜兴春笋是这一时节的主打菜。王行军深知这一点，因为笋也是他的农家乐的头牌菜，他只需要看一下竹梢的叶子颜色和笋的表皮，就能知道笋的品质。这完全有赖于他丰富的经验。
0: 竹根比较深的，它出土比较晚，像这种笋就出土比较早，它已经可以成竹了，就不能吃了。我们现在挖的就是这种，在土里面成的竹呢，它就是竹身比较嫩。像这个笋，它外面露出来了，这个外面头子比较老，但下面的笋很嫩的，竹根只有这么深，一出来。
1: 眼前的景象比任何文字都要有说服力。刚出土的春笋带着大地的芳香和本味的清甜。
0: 像我们这个笋一挖出来，它就吸引苍蝇，它的笋子是清香清甜。那个是啊，再来一下。哎，哇，这个笋要五六斤有吧？这个笋。
1: 笋的保鲜时间极短，一早一晚，滋味便大打折扣。过夜再吃，亦有隔世之感。宜南山区里，家家户户的生活都以笋为中心，削刀、去皮、剥壳。春笋在女人们的手中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完毕，脆嫩爽滑的春笋也是农家乐每天消耗最大的食材，无论炒、炖、焖、煨，结成美味。这所有的做法都是为了激发出笋本身的鲜美。
0: 是刚挖出来的新鲜的笋焖蛋，基本上不要加什么佐料的，就直接下锅就行了。我们宜兴这边都是山区，山就这样，就是门口一样，挖完了以后直接下锅。
1: 王行军正用春笋制作一道家常笋汤，竹笋与咸肉在口感上形成巨大反差。只需要大火蒸七分钟，肉的浓烈与笋的清新相互对抗的同时也相互交融。
0: 对，哥们吃到。
1: 炭火的热力将水分蒸发，汤水渐趋浓稠，香气就肆无忌惮地弥漫开了。提鲜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食材的本味，这是笋农们独享的美味。肉厚色白质嫩气香味鲜且略带甜味的宜兴笋，是宜兴人餐桌上当之无愧的主角。宜兴人对于鲜的理解是对于食材本源的探究，镇江扬中的食客对此一定会有另一番感受。长江中下游黄金水道的地理位置带给扬中最鲜美的食材，一朝食得河豚肉，终生不念天下鱼，一句话道尽扬中人对河豚的推崇备至。河豚是一种肉味极为鲜美的洄游性鱼类，被誉为百鱼之王和鱼中极品。随着环境的改变，河豚鱼早已采用人工养殖，扬中的渔民们也找到了一条比捕河豚更有效的致富渠道，那就是在长江边的滩涂圈一块湿地来办河豚短期培训班。王世平每个星期都过来为自己的餐馆挑选最合适的食材。

0: 养殖呢在大棚里面长大，它是恒温，而这个鱼呢它不一样，它喝的是长江水，这是第一。第二，它吃的是鱼虾这些原生态的材料，所以它的肉质啊，包括它的鲜美度啊，比其他鱼要好。养殖的呢就黑乎乎的，有点黑的感觉，而在天然这个环境之下长了以后呢，它这个黄色就出来了。
1: 河豚俗名吹肚鱼，历来为长江四心之首，通体呈纺锤形，紫鳍青背白肚皮，头圆尾小眼睛细，无鳞有金刺，无胆含剧毒。苏东坡曾用直那一死来形容品尝后的感受。随着养殖控毒豚鱼技术的成熟，勇者吃河豚已经成为历史。厨师必须经过严格的培训，并取得国家认可的职业资格证。这些年，王世平经手的河豚达上万条，从未有过任何闪失。
0: 河豚鱼的毒，一个眼睛，一个齿，一个血糖，血糖就是肾脏，还有一个油，肝脏，这四个方面你处理好了，按照这个我们的规范去做去，就没事了。其他部位就没毒了。我跟我们徒弟讲了一句话，就是和杀河的鱼，你只能相信你自己，不要相信其他人。
1: 红烧的做法能确保河豚鲜美异常，白汁河豚讲究汤汁浓郁，但在王世平看来，只要用水和恰当的火候，让河豚自身的品质自然释放，这才是保持原汁原味的最佳烹制方法。
0: 扬州的河豚鱼呢，最能体现出它的本味，因为我们扬州河豚鱼呢，就是白水少白鱼，不加任何什么高汤啦或者佐料啦什么东西的。你像我们烧河豚鱼，就是长江的水，带河豚鱼，带点盐。
1: 在河豚的众多吃法中，最让王世平自豪的一点，就是他创制的生涮河豚肉。胖乎乎、圆滚滚的几条河豚拎进厨房，不过十来分钟的功夫，几盘鱼生就上桌了。河豚自身薄如蝉翼，晶莹如玉，均匀地铺在盘子里，美丽又散发着难以抗拒的诱惑。
0: 河豚鱼的肉本身没有毒，所以经过漂洗以后啊，可以生吃。生吃也就意味着可以涮，涮的话它可以显得很嫩，生吃的话很脆，它不比三文鱼差。而涮的那个口味呢，那个汤汁啊也比较稠，

0: 无论是何种做法，河豚烹制的关键都在于保持它的本味。黑色带刺的外层被白色柔软的内层包裹起来，口感润滑肥嫩，再尝鱼肉丰腴鲜美，入口即化，再配上浓稠鲜香的汤汁，让人感慨苏东坡所言非虚。扬州人的口福要感谢长江的恩赐，抱有同样感激之情的还有太仓人。位于江苏东部的太仓，东枕长江，紧靠上海，辖内的浏河位于江海之交，素有江肥海头之称。大早就忙碌开来，
1: 我们就地取材吧，一般就是这位置不一样，它的原材料相对起来比较多一些，江海河里面的原料它都有啊，所以我们这边的原料

0: 新鲜，然后那个本色本味，那个烹饪方法一简单，二它那个你要是去过多的去油炸啊，去黄焖啊、红烧啊，它可能把它的本味这种鲜味都覆盖掉了。
1: 在太仓人看来，最鲜活的江河海鲜就在身边，随意携取品尝的就是其中的鲜味，本就无需繁复的烹饪方法。董伟清身为大厨，自然尽得精髓，他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酒店的厨房，在家中却是十指不沾阳春水，一年回家做饭的次数屈指可数。今天他却当起了家里的大厨，因为儿子想在生日的当天尝到父亲的手艺。为了这顿饭，董伟清花了一些心思。
0: 鱼场上他每天会捉回来好多鱼，然后大的鱼卖完了，他有一种小的旗鱼，这种鱼呢它味道其实很鲜，他就回来把它剁碎，然后做成饼，然后煎好了过后煮了一锅，然后我们这边的后来慢慢的我们太仓这边就成为太仓本地的一道很普遍的一道家常菜。因为这个鱼本身就很鲜美，它不需要加任何的佐料的鱼的，然后你吃到这个菜的时候一般都是老一辈的人给你们做的，你就感觉到哎呀这种家的感觉就是。
1: 董伟清童年最爱的美食，如今也让自己的儿子尝到。也许儿子未必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但旗鱼饼这道菜的滋味一定在他的味蕾里埋下了记忆的种子，伴随一生。旗鱼饼是太仓美食的缩影，千百年来太仓先民在这一方水土生活，食以鱼米形成了讲究食材鲜嫩本味的饮食习惯，江海河三鲜成就了一道美食风景。跟董伟清一样在江阴经营餐厅的陆道祥，为了让回国的女儿尝到故乡的小吃，一早就来到长江边寻觅芦苇荡里的螃蜞，滩涂上有洞穴痕迹，螃蜞往往就在附近。
2: 这个芦苇边上污泥里面打洞了，都在洞里面的，走掉了，哎呦好深，走掉了，那就这个螃蜞，这个螃蟹很凶的，你看两个搞竖起。
1: 距离太仓100多公里的江阴，也是一座江边小城。江畔的芦苇滩众多，这是螃蟹最喜欢的环境。陆道祥一上午的收获颇丰，螃蟹与螃蟹相比，个头小很多，外壳也薄，可却整天举着一双大大的螯，样子颇为骄傲。这就是他出彩之处，没想到也因此招来了杀身之祸。
2: 家里人吃就是把这个两个刀，你看里面就是一大块肉，这是最好吃的东西。那这个拔掉时候一般吃了，把这个螃蟹再放生，它还会长出来，但长出来很慢。
1: 江螯洗净后剪去一只脚，文人墨客根据其成菜后的形状给他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鹦鹉嘴，作为江阴一带既有特色又很平民化的下酒小菜。
2: 都能做这样，
1: 螃蟹熬的做法虽多，但江阴人却钟爱最简单却有最本味的做法。
2: 它这个本身不要去加什么调料，因为它本身这个螃蟹的肉质比较鲜美，它很鲜的，你去加的好像味觉上反而不好，就这样所谓加点盐就行了。来，女儿来尝尝这个螃蟹，尝尝鲜了，现在清明节的螃蟹很好的。

0: 鲜啊，你放味精吧？
1: 不放的，这个还有放味精。
0: 在国外这几年呢，还是蛮想吃就是这个磅鸡糕的味道的，就像刚刚你在那个洗的时候，我就闻到那个磅鸡糕的那个香味嘛，就感觉哎好亲切啊。嗯，还是很鲜的，这么多年一点都没有变过。
1: 像这个咬掉点。
2: 吃磅鸡熬的诀窍在于，每一个关节都要两头咬开，形成通路。随后再像吃螺丝一样用力一吸，整块熬肉就应声而出了。磅鸡熬简单至极的做法，却带来美味至鲜的口感，鲜味就在江阴人的口口之间流传下来。这是一个家庭对传统的延续。消费时代的到来，将每个人的生活节奏按下了快进键。越来越多的人追求更素食的生活方式，这让人容易忘记食物本身的味道。但在江苏，我们依然能够看到食材原始的长成后不被改造的状态。最顶级的食物莫过于食材本身，这些食材唤起的记忆和情感，绝不是只言片语一时半刻所能够轻易表达的。也许在江苏人的心里，当地最鲜活的食材呈现最本源的味道，这就是美味的极致。

0: 中国剪纸呢是一种用剪刀或是刻刀在纸上剪刻花纹，用于装点生活或者是配合民俗活动的一种民间艺术。我听说啊，咱们顺昌的剪纸艺术啊，可以说是别具一格。
1: 像这个大圣脸谱哈，是我们顺昌最有代表性的，也是我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因为顺昌是大圣的一个故乡，所以呢，我创作了非常多的大圣文化系列的一个作品。这幅就是大圣脸谱，特别有代表性。然后将这个脸部猴子的脸部这种精气神都表现出来，其实它也是我一直鼓励我前行的一个目标，因为它这种坚韧不拔的性格哈，然后深深地打动了我。
0: 他叫黄丽萍，是顺昌县剪纸艺术非遗传承人。在他的剪纸工作室中，每一幅剪纸作品都是他的宝贝，展现了他在剪纸方面的心得、智慧与付出的经历。
1: 顺达昌盛哈，这四个字也是我们顺昌的一个美好寓意，所以将这个顺昌的这些著名的这种风景点全部融入到这些字当中，有这个元坑的水轮车、文昌阁，还有这个元坑的蔡氏宗祠、万佛洞、新岩、九龙南桥、宝山的这个大殿等等，这些都将它全部融入进去，然后对我们顺昌做一个这个祝福。
0: 在顺昌，剪纸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很多民间艺术一样，剪纸艺术也是来源于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同时也融入了顺昌的地方特色，让当地的剪纸别具一格。
2: 顺昌的剪纸早在四五百年前就有了这个畲族，以畲族文化特色为主的这个剪纸。我们主要是这个畲族，主要是在于它的红白喜事，节庆日的时候用作这个剪纸。那我们顺昌的剪纸的特色主要就是大圣文化、畲族文化这个比较多，体现这些方面的题材。
0: 对于黄丽萍来说，剪纸技艺的启蒙老师就是她的奶奶。在她儿时的记忆里，

0: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在奶奶的手中总能产生无数变幻，给她的童年带来无穷的乐趣。
1: 我的奶奶原先就是有靠这个剪纸做一些这个补贴的家用，我们有的时候在那个院子里面也有看到她在那个梅花树底下嘛，在那个剪那些梅花，还有剪那些什么小鸡啊，然后我们就是觉得挺好玩的，然后就觉得哎，活灵活现的很有意思，我就剪了一些。
0: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在顺昌剪纸这门艺术已经渐渐凋零，专门做这门手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即使对于黄丽萍来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剪纸也只是一个业余爱好。
1: 我后期就是从事这个剪纸这个事业，是受这个乔小关中央美院的乔小关教授的影响，因为他在播放一部纪录片的时候嘛，我们就看到就是他在这个挖掘、保护、传承非遗这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呢，他有一个片子深深的震撼到了我，他那个在追赶老艺人逝去的脚步，因为他。当时的时候就是在准备采访这个老艺人的时候，等到去采访他的时候，这个老艺人已经不在了，所以呢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纪录片以后非常有感触，我们觉得哈作为新一代的这个年轻人也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将它传承下去弘扬，而且我家里面原先就是有做剪纸这一块的，所以我就觉得更应该把它剪起来，把它发扬光大。
0: 意识到自己的业余小爱好原来有着深厚的文化传承，美得那么伟大，那么深邃。同时随着老艺人的离开，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让他下定决心成为了一名剪纸手艺人。阅读材料，走访名家，经过十多年的坚持钻研，顺昌的剪纸技艺在黄丽萍的手中再现生机。
2: 您教我要剪的这幅画是一棵松树是吧？
1: 对，
2: 我看您已经剪了一部分了哈。
1: 我们可以先剪里面的这个锯齿纹，也是剪纸里面最有特色的
2: 就是像这样的叫
1: 这样子的对，装饰性很强的一个纹路。首先就是将刀锋然后对准纸面，然后再对准指腹三点成一线进行旋转，然后轻轻的旋转啊，轻轻旋转。
2: 那我现在
1: 你也试一下啊，你比如说从这边戳一个小洞，三点成一线，轻点
2: 啊，
1: 旋转刀锋进行旋转，轻点轻点。
2: 我已经戳到我的，然后先顺着剪过来。
1: 对对对对，顺着弧形逆时针旋转。我们正常不是钟是这样转的吗？逆时针旋转啊，然后左手转动。没事，就左手转动。
2: 剪到这儿就好了。
1: 对，没事，大胆剪下去。比如说你剪多了，我们可以外形多留一些，这些都
2: 随时可以变化。
1: 对，可以变化。所以说，这个用剪刀就
2: 过程当中还是可以创作的。
1: 对，就是边剪边改。
2: 这样
1: 是对了吗？对。
2: 那这个剪这个锯齿纹，在整个剪纸里头算比较难的，还是比较简单？
1: 锯齿纹是剪纸里面最难的一种纹路，也是装饰性最强的。
2: 不错呀。
1: 你这是升级版。
2: 那现在咱们这棵松树的这个树冠这一部分出来了哈。
1: 就是最后把它的外形，
2: 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有这个锯齿纹就好看很多。
1: 当然，你看，这个没有打锯齿纹的情况下，是不是？
2: 它就是死的。
1: 对，
2: 有了这个锯齿纹，我感觉整幅画它是活起来。
1: 对对，就是很灵动了吧？
2: 对对对。

虽然最终作品看来只是一幅简单的图案或画卷，但从前期的构思、打样到剪刻、装饰，都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与时间。而纸张的易损性也让一幅剪纸作品来之不易，往往一次不经

0: 的疏忽就会前功尽弃。这样的情况黄丽萍也遇到过，甚至都有过放弃剪纸的念头。
1: 其中一幅那个作品叫《大圣祖地》的时候，这幅作品是我最花心思很多的，然后去创作它。但是由于春季这种回潮哈，然后这个纸张全部就是霉变了。然后当时的时候心里也觉得很绝望，觉得自己做了这么久的作品，然后后面就全部都没了，然后就觉得特别难受。因为我们也是当过母亲的人，就有一种心理感受，就是觉得自己十月怀胎，一个孩子没了，心里的就是特别难过。那后期呢，我就不想做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做的又很吃力，然后家里面人又反对，觉得这个又不赚钱啊，各方面同事又会讲，那我就觉得不想做了。但是呢，然后因为我长期的这种做大圣文化这一块，对这个大圣的一种临摹，所以说对这个大圣精神的内在精神的感悟比较深，就觉得这种大圣的这种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依然能够坚持着走下去，然后我觉得不能被现实的这种紧箍咒所压倒，应该继续完成自己心中的梦想。
0: 多年来对剪纸艺术的研究，黄丽萍在传统剪纸的基础上也加入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更加色彩丰富的纸张，更加富含意境的构图。黄丽萍充满想象的私人定制剪纸作品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1: 像这一幅呢，就是雨巷，这是我去我们这个元坑古镇的时候，做的一幅作品，是有感而发的。当我走在这个元坑古镇的这个古城墙里面，然后抚摸着斑驳的那个城墙，特别有感触，仿佛自己就置身于这个戴望舒笔下的雨巷里的丁香一般的女子，走在这个青石街上面，好像回到了那个时代里面。这几幅画其实就是我们将这个水彩画还有将诗歌融入到这个画面当中，也是现代人的一些审美观点，就是也是对我内心的一种情感的一种表达和表现。喜欢剪纸的人肯定对纸是非常热爱的，非常尊重的，因为你对它有感情，所以你这个东西才会做得好。这个纸里面就有几千万万种，就是不是像比如说有什么玉扣纸啊，然后双面红宣啊、万年宣啊、直龙纸啊，然后原浆纸啊，就是各种各样毛边纸啊，各种各样的纸。那就是说我们会将其用在适合的这个环境里面，适合的题材上面，就更能凸显这个剪纸它的美。
0: 得到了大家的肯定，黄丽萍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而对于他来说，剪纸不仅仅是一种生存方式，更多的是通过剪纸将自己对生活的感悟表达出来，与大家分享。
1: 经济效益的话，这个只是比较片面性的，就是那当然我们在生存上也是需要，但最终呢还是说心灵的一种抒发。我觉得特别是创作一些作品的时候，就是觉得创作完以后，我就是觉得这个心结就解掉了。
0: 随着黄丽萍的剪纸逐渐被众人接受，她很高兴。不过要传承这还不够，需要更多的传承人才行。她的女儿就成为了她的第一个徒弟。
2: 剪纸呢，因为是我母亲很喜欢，我从小也很喜欢受她的熏陶，然后我又比较喜欢把我的生活上的那些事啊，还有我情感给寄托在这张纸上，把它给体现出来。
0: 现在在顺昌，黄丽萍的剪纸技艺已经走进了学校、乡镇，走进了顺昌人的生活。经过多年的培训，现在在顺昌学习剪纸的爱好者已达3000多人，有学生，有老师，有农民，也有职工。渐渐的，剪纸技艺开始在顺昌的各个角落生根发芽，剪纸传承的希望开始星火燎原。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0: 们祖祖辈辈都是等于靠山吃山，都是以这些毛竹为主要收入。
1: 那我们顺茶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呢，就是竹加工利用当时还找到全国的前列。那顺茶的毛竹一个特点，它就是肉比较厚，也就是材质比较好，所以这一块呢是比较有优势的。
2: 把竹子再通过压制成型，按照我们想要的形态做出来，那实际上就是一个再次变化了。古代来讲，竹子它本身赋予这种精神文化，它就是很坚韧的这种形象，所以它是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用到现在的设计里面，它体现这种人文情怀也是非常不一样。
3: 顺昌是全国首批中国竹子之乡，境内竹木资源丰富，竹木加工而成的工艺品更是琳琅满目。那么当地人呢，更是就地取材啊，以竹木笋壳等等制作出了各种各样精美的竹木工艺品。
4: 走进顺昌县大干镇的群山间，竹子是这里最常见的植物。成片的竹林汇成了绿色的海洋，让步入其中的人们流连忘返。以竹相伴，以竹为生，世代生活在这里的顺昌人与竹子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0: 我们大概有25亩样子吧，因为我们都是从村里面分来的，有分责任山跟自留山，这东西不要种的，分来就住城里的。我们祖祖辈辈都是等于靠山吃山，都是以这些毛竹为主要收入，然后呢还种点田。
4: 对于很多像老张这样的顺昌人来说，竹子似乎从自己出生开始就已经生长在这片土地上，不需要费心栽种，也不需要精心呵护，一根根挺拔高耸的竹子就这么自然而然地矗立在大山中，任人取用，不求回报。
3: 张师傅您好，咱们这一大片竹林面积很大吧？这里大概有多大您知道吗？
0: 大概有万亩吧。
3: 万亩啊，那这个算不算咱们顺昌境内最大的面积的一个竹林？
0: 该算数一数二样子吧。
3: 那我想问你一下，因为我看到咱们这个竹林这片长得非常的茂盛哈，这个竹子的长势也很好，那我们这片竹林它有什么方面的特色呢？跟其他竹林相比，
0: 因为我们这边海拔更高一点
3: 啊。就是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是大干镇是吗？
0: 大干镇土龙村。
3: 土龙村这个海拔有多高？
0: 700米。
3: 嗯，那这个海拔会不会跟这个竹子的生长有关系？比如说我们是长得更快啊，还是长得更慢呀、还是竹子的品质会更好啊什么的？
0: 有点关系，因为我们这边海拔更高，天气更冷一点，所以它长势更慢一点。这竹肉还是毛竹长成以后，它肉更厚一点。
3: 那我们这个像我看到有很多这种小竹笋哈、像这种是用来吃的，还是说让它自己再继续生长呢？
0: 像这样的都是让它继续生长，长成毛竹。大家三个月之后就成茶了。
3: 就像这个哈，
0: 三个月之后。
3: 现在这个有
0: 就这样这么高的毛竹，就这么高了，这么大。
3: 3个月就可以长那么大，那现在这个有多长时间了？
0: 这个这个才十几天吧。
3: 十几天就可以长这么大呀？然后3个月就可以让对面那个那么长？
0: 对，就成完全成熟，叶子长出来。
3: 那如果说别人就是你们这笋很多嘛，就吃的这个就能吃的吗？
0: 可以。
3: 现在这个如果砍下来就可以吃吗？还是说要更小一点更嫩？
0: 一般竹把笋，笋更矮的时候就挖掉，这么高挖不能挖，挖可惜了。
3: 就这么高就让它长？
0: 有毛竹有种的，从立春开始，他们农历立春开始就算春笋。立春之前呢算冬笋。
3: 是以这个季节的这个来划分的。
4: 不过大干镇上的竹林只是顺昌

0: 资源的一个缩影。顺昌的森林覆盖率在70%以上，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竹林。然而顺昌之所以能够被评为中国首批竹子之乡，不仅仅是因为这里丰富的竹木资源，更是因为这里的竹木加工技术。
1: 当时是以面积跟利用这两块，当时的竹子利用还比较粗放嘛。那我们顺昌的麻将席，那我们顺昌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呢，就是竹加工利用当时还走在全国的前列。
0: 也许顺昌的竹木面积在全国算不上最大，但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出产的竹子与众不同，也为当地的竹木加工提供了优质独特的原材料。
1: 我们竹子哈，因为竹子生长的特点是在海拔400米或者400米以上，那我们顺昌这一块高山区就很适合这个毛竹的生长，包括土壤啊、气候都适合它生长。那顺昌的毛竹一个特点，它就是肉比较厚，也就是材质比较好，所以这一块呢是比较有优势的。你现在我们做加工很多的板材啊这些，它利用率也高。就是肉比较厚吧，出材量也多，然后这个品质也比较好。
0: 有了高品质的竹木资源，再加上顺昌人的劳动智慧，每一根竹子都做到了物尽其用。竹子全身的价值也在这一次次的深加工中得以体现。
1: 比如说竹枝，它就用竹叶来。然后竹材我们现在不仅是牙签、筷子，这个是相对说比较低端的，然后板材、家具、竹工艺品这一块都是竹材可以用的。
0: 随着时代的进步，低端的粗放型竹木加工已经渐渐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更精细、更科学的竹木加工成为了顺昌人不断探索和追求的目标。现在走进顺昌的竹木加工企业，如果没有细看，你很难相信眼前的这些精美的家具器皿就是由竹子加工而成的。哎，小林你好，咱们这些所有的产品都是竹子做成的吗？
2: 对。
0: 那这个做起来会不会很费时间、很费功夫的？
2: 基本上还好，因为竹子品都习惯了嘛，因为毕竟做了十几年了，都会还好。
0: 这一块我看应该就是，婴儿、孩童用品了，是吗？啊，母婴的用品，嗯，哦，这些都做得很讲究、很精致的哈。
2: 是的，这个是我们这两年主打的产品。
0: 这个都是竹子做的吗？
2: 是的，这个
0: 但我看的其实跟木头看起来，肉眼观看是没有什么差别哈。
2: 是，但它这上面您看像这些地方啊，这些都是竹节。哦，
0: 对，这个有一个那种小，
2: 对，像一个
0: 小眼睛那个，
2: 一个小节的，是竹子的那个。
0: 其实也就是那颗竹子砍伐下来那一面，就上面有竹节，就这一大面就是那个竹肉，是吧？
2: 咱们这个竹子它是有经过破成小片，然后再拼压起来的，它不是单个竹子展开来的那种厚度。哦，因为它是要靠那个竹的，就是等于说是它的侧面的竹肉的厚度。
0: 是根据这个竹肉的厚度来做这些，
2: 对，来拼接起来的，它才有挖下去才有这个厚，这个深度才能够产生。
0: 那像这样的是不是只有我们顺昌的竹子可以这么做呢？因为我了解了一下，说因为咱们这个顺昌的竹子有些是时间很长的，比如像长了10年的那种很老的竹子，它竹肉比较厚，所以比较好做成这样的。
2: 是的，我们的更有优势吧，说出来的产品会更多。
0: 那像上面这种这么厚的，这个就像您说的，对，也可以看到上面有竹节，
2: 可以看得到它这个竹子的纹路，
0: 那都在这儿，
2: 成的，对，包括竹节呀，包括这个毛竹的这个自然的纹理。
0: 其实这个也还好哈，这个在重量上比那个木头的好像要好一些，没有那么沉哈。
2: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沉。
0: 对，那么沉的话真的也不好用。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竹制品的一个优势了，我觉得。竹木在近几年成为了一种热门的原材料。在这些竹制品的设计师眼中，坚韧的竹木材料也有着属于自己的可塑性。在经过了打磨、切割，甚至是粉碎之后，原本几米长的竹子摇身一变成为了眼前的新兴竹制品。
3: 我以前了解的一些竹子的产品更多是一些原竹类的，就是把竹子原生是什么形态的，然后通过打磨，然后通过设计

0: 表现出来，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像灯具啊，然后一些工艺品这样的。但是现在我们做的是发现是把竹子再通过压制成型，按照我们想要的形态做出来，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再次变化了。反正现在我们还有做一些餐具，餐具它又做的竹子又不一样了，它是用竹纤维，它已经将竹子打成粉末，重新压制成这种竹纤这个餐具的一种形式，更多的就是用于小孩子的这种餐具。
1: 如今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环保的理念正深入人心。与传统的实木材料相比，竹木材料无论是种植、加工、使用乃至最后的回收都更加天然环保，这也是竹木受到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所喜爱的原因。
0: 其实设计这个工作，它更多的就是要平衡这个生产工艺以及我们用户的一些需求，就是针对这个用户人群的一些需求。那生产工艺其实是会导致影响设计的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是会影响很深的。竹子其实在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为什么它能发展起来，就是因为竹子它生长周期比较短。然后我为什么说它环保，就是它生长周期非常短，我们可以就是压缩我们在这个如果是同样是木材的话，我们可以压缩这个生长的一个时间。但是竹子的这个优势，第一个就刚刚说了，生产周期它比较快，它其实它是一个效率比较高的，就是我们能够拿到这个原材料。第二个，它竹子在粘合的过程当中，它这个胶是非常环保的，它跟其他的胶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不会散发出就是一些有害的物质。第三，竹子本身它带有一个清香，它作为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一些类别，就是家居，它实际上它是会对整个家居环境，它会造成一个空气它是比较清新的一个感觉。
1: 从古至今，竹子就给人自强不息、高风亮节的形象，所以在李家芳看来，竹制品的设计理念不仅仅是根据竹子的外在形态，同时也将它的传统内在加入设计之中，才能够赋予竹制品更深层次的人文情怀。
0: 做了的椅子，我们是用这种竹条的这种形式，然后就是像这种竹条的很飘逸的本身竹的这种风格体现在这个椅子上面。当然我们也会结合一些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现在是在做这样的一个椅子。另外就是竹子它本身它这个竹节，它是外露在我们的产品设计外面，它这个竹节的这个上面的纹理，它其实是非常漂亮的。它是从我们古代来讲，竹子它本身赋予这种精神文化，它就是很坚韧的这种形象，所以它就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用到现在的设计里面，它体现这种人文情怀也是非常重要的。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顺昌这个小城来说，一杆翠竹就是有力的杠杆，撬动着当地的经济发展。而对于久居于此的人们而言，这杆翠竹更似是摆渡人生之舟的撑杆，带领着大山深处的顺昌人航向未来。

0: 纷扰的世界中换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真没想到小小的竹子能够衍生出这么多的产品哈。那现在呢，顺昌的这些竹子制成的工艺品已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了。

走进安徽省百思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西瓜种植基地，智能温室大棚里暖意融融，一排排翠绿的瓜藤借助立体吊腕技术凌空舒展，圆润饱满的

0: 吊腕西瓜也映在枝叶间，纹路清晰，色泽鲜亮。工人们正小心翼翼地采摘、分拣、装箱，一箱箱包装精美的礼品西瓜整齐码放，即将发往全国各地。大棚内外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今天咱们的西瓜正式开园，采摘的呢就是咱自主研发的黄皮红肉的赤龙包和彩虹西瓜，都是属于小礼品西瓜，皮薄酥脆，风味独特，糖度高达14加，深受咱们消费者的喜爱。
0: 作为皖北地区特色西瓜种植核心产区，基地紧盯市场需求，以科技赋能打破靠天吃饭的传统种植模式，通过温室温控、立体栽培、两种研发等精细化管控，实现西瓜提早上市，牢牢占据市场主动权。
1: 今年早期天气比较好，我们呢对温室大棚的管控也更精细了，所以啊，咱今年的西瓜整体要比去年提早上市将近一个月，抢占市场先机，价格也比较可观。现在呢，我们正在打包的礼盒装，我们对外销售价格是100元件，截至目前今天线上线下就1000多件了。
0: 产销两端齐发力，线上线下拓销路，依托优质果品口碑，城庄镇吊腕西瓜成功撬动线上流量。城庄镇党委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培育党员电商主播队伍，组织和美乡村直播间，助力电商从业者抢抓商机，直播带货，打通云端销路，实现果品热销与电商增收、村集体增益的多方共赢。
1: 我们城庄吊腕西瓜口碑特别好，直播间一开播就有很多老顾客回购，并且凭借我们西瓜的特色吸引了不少新粉丝，忍不住想尝尝鲜。目前每天线上能卖出上万斤，发往全国各地，市场供不应求。
0: 特色西瓜产业扎根乡村，不仅盘活了田间资源，更在党组织的带动下搭建就近就业平台，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增收，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捧上致富饭碗，实现务工顾家两不误。
2: 俺家就是这附近的，常年在这西瓜园里干活，还能照顾家，还能增加不少收入。今年的西瓜你看长得这么好，摘起来都有劲儿，西瓜卖得又快，价格又好，俺心里都跟着高兴。
0: 党建领航破难题，科技赋能促增收。如今城庄镇的吊腕西瓜凭借上市早、品质好的优势，不仅丰富了早春鲜果市场，更让城庄西瓜的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加科技赋能加特色产业的乡村振兴之路，让老百姓的日子像西瓜一样甜甜蜜蜜。
3: 近年来，城庄镇积极争取先进资金，高标准建成西瓜种植产业园，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模式，并组织农技专家全程指导，保障西瓜品质，同时落实特色产业政策，成立城庄镇瓜菜商会抱团发展，并组织和美乡村直播间由电商主播带货拓宽销路。下一步，城庄镇将强化技术引领和项目驱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动力。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董子宇，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经服役于火箭军某部队，现在工作于石景山区苹果窑街道办事处。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大家推荐赵海军。他脱下军装，不忘军人本色，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广大军人军属提供法律援助。
1: 参军入伍是许多青年的憧憬，也是赵海军的憧憬。入伍后，赵海军勤奋好学，顺利考入军校，之后又开始自学法律，成为当时部队中为数不多学习法律的官兵。1990年，赵海军开始从事专职法律工作，成为部队第一批专职法律顾问。
2: 我们当时叫军事法律顾问，为军队、单位或者军人个人，这样子咱们就成了我们编制目的这个服务的。92年，我为了把这个工作干好，我参加了全国那个律师资格考试，我就92年取得了全国律师资格证。我有幸是军队第一批军事法律顾问，军队第一批律师。
1: 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锤炼了21年，赵海军养成了敢于挑战、弘扬公平正义的坚强性格。离开部队后，赵海军继续着他所热爱的法律工作，与另外几名退役军人一起成立了律师事务所。
2: 我学这个律师，就说我干这个，我是部队真正军队培养的军队律师。因为我从90年从部队开始，从正连职干，一直干到正常职，我是真正的从军队培养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我在，尤其在部队又当了几十年的兵，而且我们现在自主专业干部，国家还做我们专业的，还给我们就发工资。所以这样说，我不管在军队的地方，我还是主要坚持着为军队服务，为军人服务。
1: 多年来，赵海军先后免费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及亲属提供咨询，代写法律文书近1000份，无偿代理各类纠纷案件40余起，维护了军人军属的合法权益，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为军人建功立业解除了后顾之忧，为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在法律方面提供积极援助。
2: 我本来我就是退役军人，另外就我对这个国家的政策、我军队的政策都很了解，这样就对他们来说有说服力。转业以后、退休以后，就说投资的、借款的纠纷很多，而且有的这案子像案值很大的，几百万、上千万都有。所以这样子我都感到就说，给他们要说说这个，在这么多年，从我现在在部队服务这么多年，这个是说在部队这个，不管转业干部了、在职干部，给他们应该进行这个法律教育，一个说减弱他们的经济损失，另外就说就要维护这个军人这个形象。
1: 赵海军自主择业以来，先后办理了20多起在全国全军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不仅维护了社会秩序，更维护了国家法律的尊严。同时，他积极参加针对部队和退役军人的普法活动，让军人安心部队工作，让退役军人知法懂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2: 这是任何时候他需要找我给大家搞这个就教育的时候，或者他们有的疑难问题解答的时候，我不管是这个啥，就说在不在北京，把白天黑夜随时打电话，因为他们这个推进这个服务中心我都很熟，他们把他电话介绍过来给我，我给他做工作。说这么多年也是从我转业以后这么多年，不管是这个老干部了，或者这个现在这个还有这个退役这个干部了，有这个法律问题，我一直给他们坚持免费咨询，随时打电话，维护他们的利益，要促进咱区的稳定。
1: 在赵海军看来，律师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作为一名普通律师，虽然力量微薄，但是仍可以促进社会文明。一直以来，他不断努力做一名合格的首都律师，努力回报部队的培养和教育，为军人、军属和退役军人合法权益保驾护航。
3: 专家，不管是在工作期间还是退休后，始终致力于区域历史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
1: 1962年初， 蒋介石在台湾大肆叫嚣反攻大陆，接着中央军委国防部发布了全国备战动员令，部队开始提前征兵。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不到18岁的陈国华怀着保卫祖国的壮志参军入伍。
4: 1902年这个时间呢，正是全国学雷锋高潮时期，所以我入伍以后呢，基本上是在全国上下学雷锋的这个高潮当中，是那种社会氛围。所以应该说，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当中，确确实实是锻炼了我，使我自己也成长起来了，也练就了呢后来的处事。
1: 进入部队，陈国华成为一名铁道兵。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铁道兵响应祖国的召唤，哪里需要哪里去，不畏艰辛，四海为家。陈国华也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患上了严重的胃病，

0: 为什么能够不怕吃苦，就是因为一句话，要当毛主席的好战士。17岁半当兵的时候，我的体重呢是128斤，等到我转业的时候呢，那时候是因为胃病相当严重，就只有108斤。在部队你要带部队去施工啊，你整天有病带不了，所以最后只选择转业。
1: 转业回到石景山，陈国华将部队磨练的意志品质融入地方工作。退休后，他仍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上。作为石景山区文保协会会长和区政协文史委员，陈国华致力于区域历史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参与编撰文史书籍20余册。在石景山西部的五里坨街道，青砖瓦舍、4梁8柱的王家大院里，收集展出了10000余件老物件。在陈国华的建议下，这处充满京西民风的老院和老物件被保留了下来。
0: 2011年吧，这西部地区拆迁，好多民房的这个东西老物件呢，像这桌子，那就扔了。因为我是文保协会的会长啊，经常要关注这方面的事情。我到这里来一看呢，我和我们的这个同事啊，就极力的向区政府建议，就说应该建立一个陈列馆，看看现代化，我们再看看过去，有点乡愁记忆。
1: 2014年，8000平方米的京西五里坨民俗博物馆落地，成为石景山区民俗文化的传承基地，让民俗文化真正活了起来。后来在陈国华的建议下，感受石景山深厚的文化底蕴。
0: 只有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磨练了我的这个性格，是吧？不畏艰苦，这个执着，干什么事情要用心，这就是在部队锻炼这十几年锻炼的结果。我的信奉就是，共产党员退休还会要继续奋斗，特别是作为一个老兵，那还是应该去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革命传统。今后呢，还要继续为石景山的现代化做出我自己力所能及的这个贡献吧。

0: 曾几何时，哈尔滨冰雪旅游默默无闻，更像是遥远北国角落里的孤芳自赏，宣传声量微弱到难以穿透地域壁垒，只能在寒冬里默默蛰伏，期待梦想照进现实的那道光。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两山里面，如春风般吹进这座北方城市。哈尔滨人开始重新打量脚下的冰雪，这覆盖大地的白雪何尝不是天然的艺术画布，这凝结的江水怎能不是独特的游乐场地。一场关于冰雪价值的认知革命就此展开。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便是这场理念变革的活样本。2025年1月，第36届哈尔滨国际冰雕比赛和第25届哈尔滨国际雪雕比赛在哈尔滨相继开展，国内外冰雪艺术家齐聚冰城，同场竞技，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冰雪艺术的饕餮盛宴。
1: 往下挖上差不多20公分，然后你再看旁边那条线啊。
2: 每个人也是发挥自己的所长，在这个作品上去充分的去表达。我觉得冰天雪地就是金山银山，希望我们的冰雪经济能够给全世界人民带来更好的体验。
0: 文化与创意是比拼的关键，这里每年都有全新主题的冰雕雪雕群亮相。从经典童话故事到热门影视形象，从传统文化典故到现代科技幻想，以冰雪为媒，哈尔滨以独有的魅力传播着中华文化，讲述着中国故事。曾经无人问津的雪地和碎冰场，如今成为了承载欢乐与文化的时尚舞台。从长度521米的冰滑梯向下俯冲，仿佛穿越过一幅流动的冰雪青花画卷。舞蹈与 DJ 融入冰雪，冰城左右歌带万人共舞的热度，就是场景破圈的缩影。
3: 哈尔滨，
4: 打心眼里高兴，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爆缸式的增长。咱们作为哈尔滨人，必须当为先锋。
0: 从猫冬到闹冬，从冰雪阻碍到冰雪财富，哈尔滨用实践证明，冰天雪地不是包袱，而是蕴藏着无限可能的宝藏。在这梦幻的世界中，人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冰雪之美，更是哈尔滨独特文化魅力。冰天雪地成为传播地域文化、连接世界的桥梁。连续2个冰雪季冲上顶流，尔滨的持续火爆并非偶然，其间藏着以客为尊的行动密码。在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有专业滑雪道上滑雪爱好者的风驰电掣，也有初学者在贴心教练呵护下蹒跚学步。市区的松花江冰雪嘉年

0: 滑的冰滑梯，雪地摩托等丰富多样的娱乐项目，引八方游客忘情欢呼。在主要景区、交通枢纽，随处可见热情的志愿者为游客提供咨询服务。遍布市区的温暖驿站，一项项细致入微的暖心服务，以客为友的创新实践，让耳边的冰雪热度化作游客心头的温暖记忆。在索菲亚广场，三步一公主、五步一女王的盛景，成为了冰城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
1: 在每个环节，我们都是有相对应的人来到咱家的顾客呢，无论再多，我们都是能把品质做好。哈尔滨的这个店做得更加精致，同时呢，我也会开发新的场景，创作新的拍摄模式，希望呢能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咱们这座美丽的城市。
2: 八八金豆，八八娘。
0: 充满烟火气的红砖街早市，成为哈尔滨的新地标。年味十足的东北特产，目不暇接的特色食品，让游客沉浸式领略哈尔滨的独特地域风情。
3: 这也是一个宣传哈尔滨，也宣传咱自己的一个机会。咱们只能用更好的服务质量、更好的产品来赢得全国顾客的这个认可和喜欢。
0: 摊主们朴实的操作手法和幽默的沟通方式，不断被善于造梗的网友们广泛传播。网上与网下，市民与游客，官方与民间，在你需要啥我就整啥的高效互动中热浪平涌。充分利用丰富音乐资源，打造音乐之城品牌。冰雪季期间，各大剧院、音乐厅轮番上演精彩演出，满足不同游客艺术需求。与之呼应的是李莹天下客冰雪暖世界，遇见冰雪遇见暖，不负美景不负情。春风有信再约尔滨等一封封热情洋溢的公开信，像是哈尔滨致市民游客的篇篇情书，贯穿整个冰雪季，让人们在这暖意融融的城市里生发出我也要为他做点啥的亲人般的念头。从服务到文化，从官方到民间的全方位行动革新，不仅让尔滨热度持续，更为城市文旅发展提供了暖服务加真创新的鲜活范本。以人民为中心，以游客为中心的理念从东延续到下，打出消费场景搭建、情绪价值提供、核心 IP 输出组合拳，解锁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文博场馆新玩法，持续拉高冰城温度，让头回客变成回头客，不断巩固拓展冰雪游火爆出圈综合效应，将流量变流量，让好风景变成好前景。亚冬会的成功举办带动了冰雪产业发展，培育冰雪装备制造、冰雪体育、冰雪培训等产业，形成完整的冰雪产业集群。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冰雪运动培训机构，学习滑雪、滑冰等技能，为冰雪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逃学企鹅，来自哈尔滨极地公园的卡通形象已成为城市新 IP， 其衍生出200

0: 种文创产品，年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相关联名周边在中央大街等商圈销量占比达同类产品的35%。哈尔滨音乐公园大雪人、第9届亚冬会吉祥物雪雕等也成为网红打卡点。这些 IP 不仅提升了城市文化内涵，还带动了餐饮、住宿、零售等相关产业发展。民宿业也呈现井喷式增长，老建筑改造的民宿既保留历史韵味，又融入现代舒适元素，成为游客的温馨港湾。据统计，2024年冬季，哈尔滨民宿入住率同比增长50%，带动了社区经济和居民收入增长。2023年至2024年冰雪季，哈尔滨累计接待游客8743.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248.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1.49%和505.52%，均创历史新高。2024年至2025年冰雪季，哈尔滨作为冰雪旅游核心目的地之一，其游客量增速达9.7%，旅游收入增速达16.6%。这一数据反映了冰雪旅游在哈尔滨的持续增长和消费升级趋势。亚冬会闭幕后，哈尔滨的冰雪热度并未减退。
1: 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市南岗博物馆。我们走到南岗博物馆这一段，
2: 我自己呢是南岗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也是城市宣传文化的一个窗口。随着哈尔滨旅游的火爆，那么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也来到了我们哈尔滨，感受这样的一份冰雪文化，感受整个哈尔滨的历史氛围。
0: 南岗区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因黄墙红顶的欧式建筑被称为黄房子，经过保护性修缮，成为市民和游客的新地标。
3: 我们来选择黄房子发展，主要是这里边有这个丰厚的文化底蕴，还有政府在这个规划的时候非常好，选择的地方现在看着是来对了。我们对想借助这个宝地发展，我们对今后非常有信心。
0: 道外中华巴洛克街区同样焕发新生，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融，特色手工艺品店、咖啡馆、艺术工作室鳞次栉比，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聚集地。冰雪为证，振兴作答。哈尔滨举全市之力，以始终坚持迎着群众期盼改的决心和永保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乘势而上，勇毅前行，让解放思想、提升能力、转变作风成为干部的行动自觉，抢抓发展机遇，凝聚奋进力量，让这座城市跑出加速度，拼出精气神，在寒冷的冬季盛放无限生机。

0: 他只给了我两万。
1: 义军，我安排了车送你。
0: 跟你们说哈，我已经退下来了，以后不要叫职务了，叫我老李。待会儿啊，我儿子开车来接我，人不在位了，这公家的车子啊就不能用喽。
1: 您这本子这么多年了，还舍不得扔啊？
2: 那可不，每次我们出去调研啊、开会啊，这本子啊都是寸步不离李局。
0: 这叫好记性。

0: 不如烂笔头。
1: 李局，哎，不，老李，您这光荣退休了，也不说请请您这些老部下。
2: 你们呐，
0: 行，我先把东西收拾回家，待会儿下班了，请大家一起吃火锅。
3: 所有的
4: 钱，他就很恼火。
1: 李局，
3: 啊，春姐，
1: 好长时间没看着你带着夫人出来遛弯了。
0: 这不退休了吗？
1: 退休是好事儿啊，
0: 对，
1: 可以带着你夫人到全国各地去旅游旅游了。哎，要不去三亚？正好我在三亚呀有一套海景别墅，到了那儿吃住我包了，七八间房子呢。随便你们挑，
5: 不用麻烦，我们只是计划呢。
0: 对，还在计划当中。看你刚才那样子，是有点羡慕嫉妒恨吧？
5: 去去去去，我是懒得搭理他，我看不惯他的嘚瑟劲儿。老李啊，我觉得吧，你这样退下挺好的。你说在位的时候权力大，管的项目也多，求你办事的能力也很多。我总提醒你别洁身自好，这样清清白白的退下来，你心安了，我们也心安了。哎呦，老李，你都退休了，总离不开这个本子，一下午都看了好几回，哼，不是我去。
1: 八间房子呢，随便你们挑。

0: 勤快，这么快就适应退休生活了？
1: 看你说的，我这不发挥余热吗？交给你了啊。嘿。

0: 陈总，
1: 李军，听说您退了，有空出来坐坐。
0: 好，就等着你这句话呢。之前你们做的百里堤项目，我这儿还挂着呢。你看我这操心命。那后天咱们俩见面聊。
2: 奶奶，我发现爷爷最近特别高兴，他一高兴就哼歌，
3: 一说工作他开心得不得了。
4: 老李，退都退了，就别一天到晚想着你以前工作的事儿了，出来陪天天玩会儿，我去做饭去。
1: 来了来了。
2: 哼，爷爷给我画画呗。
0: 好，爷爷给我们乖孙子画大别墅。嗯，喂，小宋。
5: 哎呦，是李呀！
0: 你们金总可真的是个大忙人呐、啊，微信也不回，打了几次电话也不接。
5: 哎呦，不好意思啊，这段时间我们金总在外边出差，飞来飞去的，可能不方便吧。
0: 你让他有空给我回个电话。什么东西？孙总，现在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啊！这是不是见我退下来了，爱理不理了？嗨，
6: 李局，说哪儿的话呀？咱俩什么关系啊？哎，李局，今天过来。
0: 孙总，清水河的工程顺利完工了吗？哦，
6: 清水河的那个项目啊。哎呦，感谢感谢感谢。

0: 吃水不忘挖井人呐，当初多亏了您。喂，什么？开会？行，我马上过来啊。哎呦，
1: 李局，不好意思啊，马上开会了，今天就失陪了啊，改天
0: 注意安全，请你吃饭啊。哦，哎，小李。

0: 翻脸比翻书还快。
1: 爷爷，奶奶，爷爷今天好像不高兴，
2: 咋了？
1: 他今天回来都没有哼歌了。

0: 叫花子。依依，你去哪儿？你不是答应过我和陆一修好别墅的吗？花什么花？花的别墅我能住吗？
1: 你好，你所在的地方。喂，老赵，胡家老李去你家了吗？老陈，胡家老李去你家打牌没？喂，牛哥，胡家今夜去你家没有啊？没有。李敬业，你是最后几夜，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2: 庆生市场中标，多亏了您鼎力支持，一点小意思。
3: 先放你那儿，等我退了再说。哦，明白。
4: 哎，刘总，我李敬业。
3: 醒笑了。
4: 不急。
3: 等我退了再说。那我替你收着。您辛苦了，等我退了再说。
5: 李局啊，你的这张可真是高啊！
6: 李局啊，要是没有您啊。 就没有我们公司的清水和效果。你可是我们公司的大恩人呐！你放心，你的事情我心里有数。
4: 喝茶，
6: 敬您。

0: 这个昌是什么意思？
1: 这个姓孙的，
2: 他只给了我20000。20000！
3: 你好，是李金叶家属吗？
4: 我是。
3: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
4: 什么？劳力他。

0: 繁苗田突出早栽秧、早谱种、早收稻、早上水技术，可实现早出苗、育大苗。养殖田实行精准投苗、精准管理，解决传统稻虾综合种养过于粗放、成虾规格小的技术难题，实现分区实施、精准养殖、均衡上市。一、繁苗田占比。繁苗田与养殖田的比例约为1:4，虾苗产量150公斤每亩，养殖田虾苗放养量在25到35公斤每亩。二、繁苗田要求：一、水源。水源充足，尤其是秋季、冬季、早春水源要充沛，排灌方便，不宜被淹没。水质良好，无工业、农业和生活污水污染。二、土壤。繁苗田土质以壤土、粘土为好，不宜选择沙土、碎石土，因为小龙虾喜欢打洞，容易造成塌陷，且保水性能差。三、面积。单块田面积10到30亩，以20亩为宜，田块平整，规模连片。四、环沟。开挖环沟，沟上宽4米到5米，底宽1米左右，沟深1到1.2米，坡比为1:1.6。
1: 种虾前在开挖时，有些注意事项：环沟不能超过田面积的10%，环沟开挖引槽以后要移植发生。
0: 五、田埂。用挖沟的土加高、加宽、加固繁苗田四周田埂，做成的田埂埂宽2米，高出田面0.8到1米。田埂需用挖掘机夯实碾压，防坍塌。边沟与稻田一侧要筑起高0.3米、宽0.5米的小土埂，便于种虾打洞繁育、避暑、冬眠。三、繁苗田水稻栽培。水稻宜选择先行杂交稻品种，生育期110到120天，且耐肥、抗倒伏、抗病等。四月底至5月初露天育秧，5月底至6月初移栽，宜人工插秧，有利于延长繁苗田商品虾生长捕获期。9月中旬收割水稻。四、繁苗田种虾放养。一、放种虾前准备。5月底至6月初，繁苗田结束商品虾养殖，达到商品规格虾出售，达不到商品规格虾转移到养殖田继续养殖。
2: 我们通过那个网目来控制捕捞成虾的规格，小虾进来以后，通过往前爬，然后通过这个大的网目爬出，小虾爬出去，大虾留下来，实现了捕大留小。
0: 排干田中水，包括环沟里水，暴晒1到2天，用生石灰或漂白粉对环沟进行消毒，杀灭尚存小龙虾、野杂鱼、病原生物等，然后进水栽秧，进水时严格过滤，防止野杂鱼进入。往环沟里移植水花生，每隔5米一堆，直径约0.5米，中间插竹竿固定，喷施叶面肥，促进水花生生长。二、种虾选择。要求种虾附肢齐全，身体健康无病，体格健壮，活动能力强，反应灵敏，缺少附肢的种虾不宜选择，尤其是螯足残缺的坚决摒弃。种虾颜色要求暗红或黑红色，有光泽，体表光滑，而且没有纤毛虫等附着物，单个体重在25克以上，雌雄比要适当，以达到繁殖要求。 种虾70%从自家养殖田选择，30%从邻近养虾户购买或调换，防止近亲繁殖。3，放养时间和数量。种虾宜在秧苗移栽后15到20天放养，25到35公斤每亩，约1000到1400只每亩。如果繁苗田条件较好，可适当增加放养量。4，投喂饲料。上午投喂熟化后黄豆、玉米、小麦等，下午投喂小龙虾、膨化成性配合颗粒饲料，投饲率5%到7%。5，水质调节。每隔7到10天使用一次分解底改、水体消毒剂、微生态制剂，进行改底、消毒、调水。每隔15天左右换水一次，保持环沟中水质清新。5，诱导繁殖。水稻烤田时，缓慢降低环沟水位至一半水位，诱导龙虾入穴交配。等到9月上旬，水稻收割前7天排干田面水，再缓慢排干环沟水，诱导龙虾进入洞穴排卵受精，未进洞的小龙虾应捕走，然后对环沟进行消毒暴晒。6，浸水育苗。水稻收割后暴晒1周，晒枯稻桩、稻草，开始浸水时淹没田面10厘米左右，以后缓慢加水。浸水后，种虾爬出洞穴，将腹部虾苗释放到环沟中，这时可沿着环沟泼洒黄豆浆。20天后，小龙虾苗逐渐长大，散开进入稻田中摄食天然饵料。历年2月份，水温达15度，投喂2种粒径小龙虾饲料，大料喂种虾，小料喂虾苗。7，施肥栽草。繁苗田浸水淹没田面5到10厘米，每隔7到8米旋耕2米宽的栽草区。11月上旬，在旋耕区每亩施发酵腐熟的畜禽粪肥150到250千克，在旋耕区每隔4到5米种植一团伊乐藻。8，水位水质管理。秋季缓慢加水，使水稻秸秆缓慢腐烂肥水。11月中旬，水温逐渐降低，稻田中水位逐渐加深。冬季田面保持水位0.5米以上，保障虾苗安全过冬。历年2月下旬降低水位10厘米左右，促进繁苗田水温回升。2到3月，若水质清瘦，可施用氨基酸肥水膏等低温肥水产品肥水。9，虾苗捕捞与放养。3月中旬，虾苗规格达160到200尾每公斤时，适时捕捞养殖。虾苗放养应选择晴天早晨放养，避免阳光直射。虾苗放养需要增肥水质，实行虾苗肥水下田，水草覆盖率要达30%。若水草覆盖率低，要降低虾苗放养量。虾苗运抵养殖田后，在水中浸洗2到3次，平衡虾苗体温，并利用20克每立方米的高锰酸钾溶液浸泡消毒1分钟，沿稻田中间或子梗均匀放养。10，小龙虾投喂。
2: 5到6月份每天投喂率达到5%到6%。上午投喂30%的发酵豆粕、玉米、黄豆，下午投喂70%的全价颗粒饲料。具体投喂量以根据下面的经验来判断。首先来看着食台，根据食台的那个 特饵量那个剩饵量就那个进行增减，第二个根据那个龙虾假草情况进行饲料的增减。我们检查食材的时候可以看到没有剩饵，我们可以按那个正常量投喂，如果有剩饵有残饵，我们就要进行减量，根据小龙虾假草情况及水浑情况来观察饲料的投喂量，如果出现假草就要适当增加投喂量，水草没有被夹我们就可以正常投喂。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服装机械设备日益先进。现代服装生产中，为了高效率的生产优质服装，都使用了电动缝纫设备。为使服装工艺提高到新的水平，这就需要大批优秀的电动缝纫工。要学习服装加工，就要从基础学起，了解和掌握服装缝制常用设备及使用方法和缝制工艺等。常用缝纫工具及缝纫设备，缝纫服装离不开工具，合理正确地选择好工具，才能提高服装加工的质量和效率。常用的缝纫工具有以下几种：机针。针在缝纫过程中直接对面料进行加工，通过缝纫针与缝纫线形成线迹。它对缝纫质量的好坏有着直接的影响。缝针可分为家用缝针和工业用缝针两种。家用缝针主要用于手工或低速电动运转的家用型缝纫机，工业用机针主要在中高速缝纫机上使用，适合成衣加工企业中的工业批量生产，而且机针要求较高。工业用机针可分为平缝机针、包缝机针、链缝机针、绷缝机针、敲边机针等。对于不同的缝纫机，需要选用相应类型的机针。机针有不同的型号，号数越小针就越细，号数越大针就越粗。工业用缝纫机针的构造包括针尖、针杆、针梢、针柄、针孔、短绒线槽、长绒线槽、曲档等八部分组成。短绒线槽在针孔上方，该槽短而浅，在机针穿刺面料时引导面线。长绒线槽是针柄下方到针孔处的凹槽，缝纫时面料放于槽内，以减少对面线的摩擦力。缝纫线，缝线的种类很多，按线的粗细分类，有粗线、中粗线、细线、绣线。缝纫线按材料可分为天然纤维线型，如棉线、麻线、丝线等；化学纤维线型，如涤纶线、锦纶线、维纶线等；混合型，如涤棉混纺线、涤棉包芯线等。按卷绕方法又可分为纸芯线、纸板线、宝塔线等。每种线都有线号，线号越大线就越粗。拆刀，拆刀是缝制操作中经常使用的工具。拆刀在木柄或塑料柄上端装有较锋利的叉形小刀，使用时利用叉形的尖挑入缝线，然后用叉形刀割断错的线迹，从而方便拆掉错线。镊子，镊子又称镊子钳，用于穿线、
镍线头或疏松缝线。使用时应选用镊口紧密、无错位、弹性好的镊子。镊子可分为直镊子和钩镊子。直镊子用来给平缝机穿线和顶衣物的边角等，钩镊子用来给包缝机穿线和清理缝纫机机件的污垢等。锥子主要用于拆除缝线、挑棱角尖或缝纫时推送布料，协助缝纫顺利进行。剪刀，缝纫所用的剪刀有两种，一种是裁剪布料用的裁剪大剪刀，其后柄有一定弯度，保证布料在抚平的状态下裁剪，以减小裁剪误差。另一种是普通的小剪刀或小砂剪，用于剪线头、拆线等，既轻便又快捷。各种剪刀都要求刀口锋利，刀刃咬合时没有缝隙。常见缝纫设备，缝纫机是最常见的缝纫设备，大体可分为家用、工业用和服务业用缝纫机三类。家用分为脚踏缝纫机和电动家用缝纫机，但在服装批量生产中只能采用工业用缝纫机，它具有效率高、精度高、工作稳定、自动化程度高、易操作等优点。工业用缝纫机可粗分为通用、专用、装饰用及特种缝纫机等种类。通用缝纫机是生产中使用频率最高、使用范围广的常见缝纫机械，如平缝机、包缝机、链缝机、绷缝机等。工业用平缝机，它是服装生产中使用面广量大的设备，在服装加工中承担着拼、合、上、纳等多种工序任务。包缝机分三线、四线和五线包缝机。专用缝纫机用于完成某种专用缝制工艺的缝纫机械，如锁眼机、钉扣机、套结机。工业平缝机的基本知识和使用方法。平缝机的种类及构造。工业平缝机的种类繁多，现代工业生产中绝大多数使用高速平缝机。按针数分有单针平缝机和双针平缝机，另外还有电脑控制的平缝机和缝制不同线级的多种平缝机。工业平缝机虽然种类繁多，但其结构基本相似。从外观上看，平缝机有

机架、工作台和机头三个基本部分组成。机架由脚踏板、吸控压脚操纵板、电动机、电源开关。机头的右边有绕线器、上轮、针距调节器、倒向送料扳手，左边有承缝器，承缝器上有过线簧、压脚调节杆、过线板、挑线杆、左线钩、右线钩、加线器、挑线簧、缓线调节钩、过线孔、针杆过线孔、压脚。压脚的下部是送布牙、缩床。缩床里有缩心套，缩心套里有缩心，缩心内放置底线。工业平缝机除了吸控压脚操纵板外，机头背面还有手控压脚扳手，缝纫时根据需要可随意选用。工业平缝机都有倒向送料控制机构，需要倒向送料时，只要将倒向扳手向下按压，即能倒向送料。手放松后，倒送扳手自动复位，这时就恢复顺向送料。工业平缝机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工业平缝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踏动脚踏板来控制电动机运转，再由皮带带动主轴，曲柄滑动机构的传动，使挑线和送料机构工作，完成整个缝纫过程。下面根据其工作原理介绍缝纫机的使用方法。机针的选择和安装。一般情况下，缝制薄、脆、密的缝料应选用细针，缝制厚、柔、疏的缝料则宜选用粗针。在高速缝制低熔点的化纤织物时，可采用双节机针或高速机针。安装机针时，应先切断电动机电源，转动上轮，使针杆上升到最高位置，然后用螺丝刀旋松装针螺丝，将机针的长绒线槽朝向操作者的左面，然后把针柄插入针杆下部的装针孔内，使机针触到针杆孔的顶部，再旋紧装针螺丝就可以了。缝纫线的选择和穿面线。穿线之前要先选择缝纫线，在选用缝纫线时，首先考虑其可缝性、强度和均匀度，以保证缝线的牢度。高速缝纫机使用的面线应选用左旋线，底线左右旋线均可使用。为取得良好的缝纫效果，还应做好缝针、缝料、缝线的匹配选择。穿面线时，针杆应在最高位置，然后由线架上引出面线头，穿入顶部过线杆的线孔，套入过线簧，再从过线板上孔引进

经下孔穿出，向下套入加线器，勾入挑线簧，绕过缓线调节钩，向上勾进右线钩，穿过挑线杆的线孔，向下勾进左线钩，进入过线孔，针杆过线孔，最后将缝线从左向右穿过机针的针孔，并引出十厘米左右的线头备用。穿底线，穿底线时转动上轮，使针杆上升到最高位，拔起梭心套上的梭门盖向外拉出，取出梭心套后即可将梭心从梭心套中倒出，然后在绕线器上绕底线，把梭心插在绕线器轴上，把线团上的线先穿入过线架的线孔，再套入加线板，然后把线头在梭心上按顺时针绕几圈，把满线跳板向下按下，绕线轮及压下传动皮带开始绕线。梭心绕满线后自动跳开而停止绕线，梭心线不能过满，否则容易散落，适当的线量应该是到梭心外径的80%。梭心线需要多少，可以用满线跳板螺钉来调节。梭心线应排列整齐而紧密，如果松动不紧，可加大压线板的压力；如果排列不齐，则移动过线架调整。底线绕完后，将梭心装入梭心套，装入时应拉出线头，用手捏住，并注意梭心的方向，把梭心套入梭心套内，把梭心扣严实，转动梭心套，将线头嵌入梭心套的缺口内，划过梭心套底，从梭心套缺口处拉出，然后装入梭床。梭心装完后，将面线线头捏住，转动主动轮，将针杆向下运动，引出底线约10厘米。最后将底面线头一起放在压脚后方。调节针距，不同厚薄的布料对针距的要求是不同的。调节针距时，先将倒送扳手压下，再旋动旋钮，向顺时针方向旋动，针距变密，就在缝薄料的位置上。调节完后，放下倒送扳手就可以了。向逆时针方向旋动，针距变松，就在缝厚料的位置上。通常软薄缝料在每厘米12到16针，而厚缝料每2厘米8到10针。调节缝线松紧，机缝的牢度及外观质量与底面线的松紧有着很大的关系。如果底线过松，就会造成浮底线。调节缝线松紧，一般先调节底线的松紧。调节底线松紧时，先从梭床中取出梭心套，用螺丝刀旋动梭皮套外的梭皮螺钉，将梭皮螺钉
向逆时针方向旋动，压力减小，底线就松；向顺时针方向旋动，压力就大，底线就紧。调完底线松紧后，可以调节面线，如果面线过松，就会造成浮面线，这时需要调整加线器里挑线簧的压力。向顺时针方向旋动，压力加大，面线就紧；向逆时针方向旋动，压力减小，面线就松。调节压脚和送步牙，缝纫时布料能自动向前行走，是靠压脚和送步牙带动的，因此压脚的压力和送步牙的高低要合适。压脚和送步牙的高度应根据不同缝料来设置。调节压脚压力的大小，是通过压杆顶上的螺栓压住弹簧的松紧来调节的。用手旋松压杆顶部的固定螺丝，逆时针旋动减小压力，用来缝制薄面料；顺时针旋动加大压力，用来缝制厚面料。调整完后旋紧固定螺丝就可以了。送步牙高度是指送步牙上升到最高位置时露出针板面的高度。缝制较厚或较硬面料时，送步牙工作高度要高，反之则低一些。在缝制一般面料时，送步牙工作高度为0.7到0.8毫米。缝厚布料时可调至1毫米，缝薄料时可调至0.5毫米。调节时松开台牙摆杆紧固螺丝，在调节台牙摆杆达到适合高度时拧紧螺钉就可以了。调节时要求比较准确，如果操作不熟练，最好由专业检修人员来调整。以上各项完成后，可以进行缝料试机，检查各部位调整是否符合缝纫要求。包缝机的基本知识和使用方法。三线包缝机种类及构造。包缝机用于服装加工中包锁衣料边缘并切齐边缘，以特定的线剂对面料边缘进行包裹，以防止衣片边缘织物的纱线脱落。包缝机按线剂类型可分为三线包缝机、四线包缝机、五线包缝机。包缝线剂分别由3根、4根、5根缝线绞合而成。包缝机的结构比较复杂，它由以下部分组成：针杆结构，通过针杆上下滑动，起到给下弯针勾线的作用；下弯针机构，起到给上弯针套线的作用；上弯针机构是给包缝机送线或插线的机构；送料机构起到推送缝料的作用；切料机构

三线包缝机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包缝机的主轴位于其下部，主轴旋转带动机针机构、弯针机构、送料机构及刀架机构进行固定螺丝就可以了。穿线及缝线松紧调整，包缝机的缝线比较多，机型不同，穿线方法也略有不同。一般每台包缝机前罩盖内都带有穿线标志图，使用者按每个机种型号的要求对照标志图穿线就可以了。包缝机缝出的线迹不平服时，应该调节加线器的压力。机头左属第一个加线螺丝是调面线的，第二个是调上线的，第三个是调底线的。调节时，逆时针旋动是减压，缝线放松；顺时针旋动是加压，缝线收紧。压脚压力调整，机头上方的调压螺钉主要用来调节压脚压力，只要调整压脚调压螺钉就可以调节压脚压力。螺钉向顺时针方向旋动时，压脚压力就强，当螺钉向逆时针方向旋动时，压脚压力就弱。其次是抬压脚高的调节，压脚抬不高会影响车缝操作，而压脚抬得过高容易损坏成缝机件。调节抬压脚调节螺钉可以达到不同的抬压脚限制高度，一般压脚的最高点以不碰大弯针为好。最后是压脚位置的调节，这主要是以压脚对准缝料为度，一般是压脚小舌头靠近上刀运动线，其间隙为1到2毫米，使它与压脚比较好的接触。如果不能很好的工作，可以通过松紧压脚和压脚小舌头的紧固螺钉来实现。在保证获得满意线迹的前提下，压脚压力应保持最小。针距调整，包缝机调节针距时，首先把缝台打开，左手按住针距调节按钮，再用右手旋动机轮，旋转时在感到按钮在某个位置有明显嵌入槽内的感觉后，继续转动机轮，使机轮上的刻度旋转到所需的针迹密度，然后左手松开按钮就可以了。通常顺时针转动手轮能使线迹密度增大，逆时针转动时则线迹密度减小。常用缝纫机的保养技能：加油，工业平缝机的加油为保证机器各部件运转过程中的摩擦正常，工业平缝机和包缝机都必须按时加油，在没有加入润滑油状态下绝对不能开机。为了减小机件之间的磨损，避免引起故障，在使用过程中也需要经常添加润滑油。给工业平缝机加油时要使用专用机油，非专业机油不但起不到润滑作用，反而粘连机件引起机件故障。高速平缝机在机头下部有油盘，油盘上有上线和下线两个刻度。

一般加油到两个刻度之间。机器运转过程中，机器中的吸油器和吸油管能自动给机件输送润滑油。缝纫前要检查机头上的油罩，如果油罩内有油喷出，说明油量已经够了。平缝机加完油后，应空转一段时间，让润滑油充分流到各个传动部位，渗入整个摩擦表面。三线包缝机的加油，包缝机在没有加入润滑油的状态下也绝对不能开机。包缝机加油也要用专业机油，它的机头上有油罩，缝纫时油罩内机油不向上喷射，或者观察到润滑油消耗至接近下指示线时，就需要加油了。加油的多少可以看油位标志，机型不同，油位标志的位置也有所不同。油标上下指示线表示缝纫机所需油量的上下限，一般加油到两条红线之间就可以了，不要超过上指示线。为了防止针杆生锈，在针杆上也需要加油。加油时将针杆放下，滴上几滴机油。包缝机转速很高，机针和缝线很容易发热，因此还需要经常加注硅油来冷却机针和缝线。将针尖硅油冷却装置螺丝旋下，加入硅油，然后旋上螺丝。将针尖硅油冷却装置盒盖打开，加入硅油，然后盖上盖子就可以了。保养，工业平缝机的保洁。工业平缝机在使用过程中需要经常保养，保养得好，缝纫时既轻便又灵活。如果保养得不好，不但会影响衣物的缝制质量，还会降低工作效率。操作者应每日检查油盒，加满机油。各部位油孔、油路要求畅通无阻。给机器内部各润滑部件加油。高速平缝机要检查油质、油量，有无漏油现象，并清除油泵吸油处积尘，做到油窗明亮、油路通畅、油泵工作正常。除此以外，还应定期检查挑线曲柄、挑线杆，并调整间隙，配合均匀，检修针杆与套筒，确保机针与针板孔无偏斜。检查调整悬缩各部件配件间隙，以选用质量高的缝线。装机针时，如果机针的长绒线槽不在左边，也会造成断线。装面线时，如果挑线杆没有调到最高位置，也会造成断线。断底线，缩芯套有污垢、不光滑或螺丝过紧，都可能造成断底线。首先要检查缩芯套是否干净，再检查调节螺丝的松紧程度，应进行调节，使松紧合适。底线绕得松紧不匀或者不整齐，也容易造成断底线，应该重绕底线，使其整齐不乱，松紧合适。针板下面的零件积累污垢和线毛也会造成断底线，这时就要清理干净。缝线

质量不好，粗细不匀，也容易造成断底线。跳线又叫跳针，就是缝纫时底面线不能连续构成线迹。跳线不仅影响衣物美观，而且容易开线。跳线的常见原因有以下几点：机针过短，缝纫时容易跳线，应该换上合适的机针；机针型号与缝料厚薄不匹配，尤其是薄料用粗针，缝纫时容易跳线，应该换上与缝料相匹配的机针；而面线太紧，底线太松，也容易跳线，应该调整面线和底线的松紧程度。断针，在缝纫过程中，有时机针会突然折断，断针容易损伤机件和衣物。引起断针的主要原因有：机针的粗细与缝料的厚薄不匹配。如果缝纫后面料使用细针，就容易造成断针。缝制布料时，如果机针弯曲，下针时机针和送布牙和压脚顶撞，也会造成断针。缝制衣物时需要两手配合，如果左手拉动布料时用力过大，就容易造成断针。压脚固定螺丝松动，也容易造成断针。因此在缝纫前需要检查压脚固定螺丝的松紧。缝料的褶皱和损伤，缝料的褶皱和损伤不仅影响缝料的质量，而且影响美观。缝料的褶皱和损伤的原因常见的有以下几点：送布牙太高或太尖锐，压脚压力太大，容易使缝料损伤，这时需要调整送布牙的高度和压脚的压力。面线或底线过紧，使缝料伸展不开，容易使缝料褶皱，这就需要把面线和底线都调松。基础缝型缝制工艺，缝型是缝制衣料的基础，因此必须熟练掌握。缝型是指服装各再片相互缝合的部位。机缝口的结构形式，指一定数量的面料以某种线迹在缝纫过程中的配置形态。下面介绍几种常用的缝型。平缝的基本方法，平缝也称合缝，是机缝中最基本、使用最广泛的一种缝型。平缝时，将两片面料正面相对，上下对齐，并且松紧一致。缝线离布料边0.8到1厘米，缝一道线。开始时要先顺缝约1厘米，再倒针，然后顺缝。结束时也要打倒回针，防止边缘处线头脱落，并注意上下层布片的齐整。平缝的要求是，缝机后的布料要平整，线迹顺直，缝份宽窄一致。卷边缝的基本方法，卷边缝是一种将面料边缘做两次的翻折卷，先后缝合的缝型，分内卷边和外卷边两种形式。车卷边缝时，将面料边缘向反面扣折0.5厘米，

后再卷折一厘米，沿第一条折边边缘车缝0.1厘米的明线。缝合时，将卷边内的翻折边往里翻转，理顺。右手捏住需折转的底边，把底边渐渐卷成筒状，一边缝边，一边向后略微拉紧。卷边缝要求折边平整，控制一致，顺直，缝口处不扭曲。包裹缝的基本方法。包裹缝是一种以一层布边包住另一层布边，并且缝住的缝型。根据缝合后被包出一边正面显露的线迹不同，有外包外压缝和内包外压缝之分。外包缝，将两片面料毛边剪齐，反面与反面相对叠后，上层为包料，下层面料的一边向上折转0.8厘米，包住上层面料，用压脚压住包转部分，在包转缝缝内侧距毛边0.1到0.2厘米处缝第一道线，缝牢沿边毛丝。分开两层面料，把刚缝好的缝缝由原来下层面料反压住上层面料，把毛边包在里面，把翻转的缝缝拆齐，用压脚压住包折缝，沿直口约0.2厘米处压击第二道线。内包缝，将两片面料毛边剪齐，正面与正面相对叠合，下层面料的一边向上折转约0.8厘米，包住上层面料，沿边进行车缝，将上层布料翻开，使正面朝上，距缝口约0.6厘米处车缝明线，固定缝边。缝合后，面料正面只露出一条线迹。包裹缝要求折扣整齐平服，直口要整齐美观。来去缝的基本方法。来去缝也称反正缝、筒子缝，是一种将面料正缝再反缝的方法。将两片面料反面与反面相对叠合，对齐缝边，沿边约0.3厘米，缝第一道线为来缝。将已缝合的面料沿边修齐后翻过来，使正面叠合，将已缝合的缝缝扣齐夹在夹层内，然后沿边约0.6厘米缝第二道线为去缝。将缝好的布料翻开，缝缝向一边折齐，布料正面不露线迹。观众朋友们，电动缝纫工就为大家介绍完了，希望我们的节目能给您带来帮助。

普通水牛经过杂交改良后，指标上一个泌乳期平均产奶量达到1200千克以上时，我们就可以把它们统称为奶水牛。奶水牛适应我国南方高温高湿环境，一般牛每天4至5千克的喂量，分两次投喂。种公牛精饲料参考配方为玉米。

31%，豆粕26%，稻谷10%，麦麸28%，食盐1%，种公牛育混料4%。种公牛的青饲料可与甘草搭配使用，青饲料主要有象草等，甘草应当补充含蛋白质多的紫花苜蓿等。青饲料每头每天饲喂量为25至30千克，甘草为2至3千克，定量让种公牛自由采食。如果种公牛在配种期，每天每头还应当补喂250克鸡蛋。四，奶水牛的繁殖。母水牛的适配年龄一般在2.5至3岁，体重达到成年母牛的70%左右就可以配种了。一，适时配种。为了提高配种成功率，我们通常采用人工授精方法，在母水牛发情达到高峰后，隔10至12小时进行输精最为适宜。这时候输精有利于提高母水牛的受胎率，母牛怀孕后就进入了妊娠期。二，妊娠母水牛的饲养管理。妊娠阶段关系到犊牛的生长质量和母水牛的产奶水平，应加强饲养管理，合理使役，防止母牛流产。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一下初产母水牛的妊娠。经产母水牛妊娠期的饲养管理可参照后面泌乳期和干奶期母水牛。妊娠母水牛的饲养管理分妊娠前期、妊娠中期和妊娠后期三个阶段进行。妊娠前期是指从妊娠开始到妊娠3个月，这个阶段在营养方面一般不需特别增加，因为这个时候的胎儿还很小，吸收的营养不会太多。一般每头牛每天投喂1.5至2千克精料，青粗饲料自由采食。妊娠中期是指怀孕4至8个月，这个阶段胎儿明显增大，母水牛在激素调节下新陈代谢越来越旺盛，对饲料的利用率提高，所以应当充分给予青粗饲料，把精饲料用量减少到每头牛每天1.2至1.8千克。妊娠后期是指怀孕9个月到分娩，这个阶段胎儿体重急剧增大，必须给予精心的饲养，保证充足的营养需要。能量、蛋白、钙、磷等都要比中期增多。精料饲喂量每头牛每天掌握在2至4千克，青粗饲料充足供给。初产母水牛妊娠期的精料参考配方为玉米50%，豆粕24%，麦麸22%，磷酸氢钙1%，小苏打1%，食盐1%，母水牛育混料1%。五，围产期母水牛的饲养管理。产前15天至产后15天1个月的时间是奶水牛的围产期。在围产前期、分娩期和围产后期三个阶段，我们要采取不同的饲养管理方法。一，围产前期的饲养管理。围产前期在母水牛体重日益增大的情况下，应当按每100千克体重1至1.5千克的量饲喂精料，最高饲喂量不得超过体重的1%至1.2%。直到临产前，精料喂量达到5至6千克，青粗饲料充分采食。围产期母水牛精料参考配方为玉米51%，豆粕21%，麦麸24%，磷酸氢钙1%，
小苏打

1%，食盐1%，母水牛育混料1%。二，分娩期的饲养管理。母牛临产到分娩这段时间为母水牛的分娩期，这期间如果发现母水牛乳房膨大，阴门有分泌物排出，尾根塌陷，起卧不安，频频排粪排尿等现象，说明母牛很快就要生产了，应当随时做好接产准备。三，围产后期饲养管理。分娩后的15天是母水牛的围产后期，母牛产后1至3天的饲料应当以适口易消化的青甘草为主，配以优质精料及少量多汁料、青助料，冬天应当给予1至3天的温水。在产后4至15天，母牛营养需要量明显增加，这时要调整饲养方案，增料促乳，使蛋白质能量水平大大提高，并特别注意补充钙、磷和维生素。围产后期精料的饲喂量一般以每头牛每天4至7千克为比较适宜，具体用量还应当视母水牛的实际情况灵活掌握。最大饲喂量不能超过牛体重的1%，青绿饲料10至20千克。四，泌乳期母水牛的饲养管理。奶水牛母牛分娩后15天至干乳的这段时间为泌乳期，一般285天左右。我们的经济效益取决于奶水牛泌乳量的高低，因此加强泌乳期奶水牛的饲养管理至关重要。一，泌乳前期，产后15天至产后60天左右为奶水牛的泌乳前期，这个阶段的产奶量占到总产奶量的30%左右，是发挥奶水牛泌乳潜能、获得整个泌乳期高产奶量的重要阶段。泌乳前期要特别注意精料的配比，以延长产奶高峰期。泌乳期母水牛精料参考配方为：玉米58%，麦麸26%，豆粕13%，贝壳粉1%，盐1%，母水牛育混料1%。一般每头牛每天饲喂精饲料6至10千克，青绿饲料15至25千克。另外要注意供应充足的饮水。二，泌乳后期，产后60天至285天左右为奶水牛的泌乳后期，这段时间泌乳量逐月下降，我们要想方设法保证母水牛体质健壮，延缓泌乳量的下降速度，从而达到稳产高产的目的。产奶高峰期过后要逐渐降低精料的喂量，一般掌握每头牛每天5至8千克精料，30至50千克青绿饲料。奶水牛泌乳期在饲喂上要求做到定时定量，少给湿，先喂后饮，饲喂次数应当与挤奶次数一致，实行1天3次挤奶3次喂料，或者2次挤奶2次喂料。饲喂管理制度要稳定，这样可以形成固定的条件反射。需要注意的是，在母水牛产犊后60天左右，要注意观察母水牛是否发情，以便及时配种。五，人工挤奶。奶水牛的挤奶有人工挤奶和机器挤奶两种，下面我们简要介绍一下人工挤奶。挤奶员必须经常修剪指甲，挤奶用具使用前后都必须进行严格的清洗消毒，
每次挤奶前应当冲洗牛身和牛舍。母水牛在人工挤奶时习惯用全握法，母牛放奶后开始用力要轻，速度要慢，等到放奶旺盛时挤奶速度要快，尽量在十分钟内挤完。挤完奶后立即清洗乳头，挤完奶后应当将水牛奶及时送到加工车间，经过杀菌消毒包装后成为水牛奶产品上市销售。六，干奶期母水牛的饲养管理。在母水牛妊娠八个月后，预产前两个月就要停止挤奶，这时母水牛泌乳结束，进入了干奶期，一般为两个月左右。在干奶期间，每头牛每天的精料喂量为3000克，轻注玉米18千克，青甘草3至3.5千克。干奶期后15天，可按围产前期饲喂。由于干奶期和经产母水牛的妊娠后期是重合的，也是胎儿生长发育最快的时期，所以这时的营养搭配要适当增加氨基酸和蛋白质的含量。干奶期母水牛精料参考配方为玉米44%，豆粕18%，麦麸30%，玉米胚芽5.5%，小苏打1%，食盐1%，母水牛育混料0.5%。七，水牛犊的饲养管理。犊牛是指出生后至6月龄的小牛，为了便于管理，一般将犊牛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小犊牛出生到第7天。小犊牛降生后，首先要把口腔和鼻孔的羊水清除掉，接着还要剥掉蹄下的软蹄，使犊牛能尽快站立，防止滑倒。然后就可以将小犊牛送到犊牛舍了。到了犊牛舍后，首先要给小犊牛量一下体重，接着让小犊牛尽快喝上初乳，最迟也不能超过2个小时。以后每天喂2次初乳，每次喂1.5，开始常乳饲养就可以。每头牛每次饲喂2.5至3.5千克，一天喂2次就可以。2个月后应当开始对小犊牛进行诱食，减少喂奶量，改为一天只喂1次，每头牛每次饲喂3.5千克，同时添加犊牛精饲料及青绿饲料，让小犊牛自由采食，供足清洁饮水。犊牛精饲料参考配方：玉米43%，豆粕24%，麦麸16%，燕麦8%，糖蜜6%，磷酸氢钙1%，食盐1%，犊牛育混料1%。当小犊牛长到3月龄时，就要给它们断奶了。这是小犊牛的第3个管理阶段，改为主要饲喂青绿饲料和犊牛精饲料。青绿饲料日喂量为每头3至4.5千克，断奶后犊牛精饲料饲喂量为每头每天1.5至2千克，要保证犊牛精料蛋白质含量不少于16%至18%。这样饲喂到6月龄时，小犊牛就长成了育成水牛及青年水牛的饲养。育成牛是指6月龄以上至初配阶段的水牛。育成期是水牛一生当中生长发育较快的阶段，饲养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水牛终身的生产性能和成年时的体重。育成期应当以饲喂青粗饲料为主，适当补充精料。
一般精料喂量为每天每头

1.5至2000克。青饲料尽量多样化，可以自由采食。育成期奶水牛精料参考配方为：玉米52%，豆粕14%，麦麸20%，玉米胚芽6%，糖蜜3%，石粉1%，磷酸氢钙1%，食盐1%，小苏打1%，育成牛育混料1%。当公牛、母牛合群饲养到18月龄时，就应当将它们分开饲养了，以免发生早配乱配。其实，只要我们在奶水牛各个生长发育阶段多点耐心和细心，养好奶水牛并不难。有了我们的精心呵护，奶水牛就能产出更多的优质奶，供人们去享用。

大家好，我是廊坊市广阳区党校教师袁娜。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夯实根本遵循，以科学理论定向导航，如何确保十五五发展目标顺利实现。全会明确了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这是党中央统揽全局、综合考虑基本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战略要求和未来五年我国发展大势提出来的，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性认识的重大成果，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这一指导思想集中体现了党的创新理论精髓，对“十五五”发展作出全面战略指引。建议从六个方面概括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这些原则既坚守了初心使命，又明确了发展方向、实践路径和保障机制，形成了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完整框架，标志着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在六个坚持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居于首要位置，这一原则与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等共同延续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精神内核。这里要着重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进行深入阐释。十四五时期，我们之所以能够攻坚克难、开创新局、取得重大发展。

明确强调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从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到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一系列均衡性、可及性强的政策举措充分彰显了民生温度。这些指导思想和重大原则是推动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纲与魂，只有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才能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这节课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迈向新征程，以协同发展擘画十五实践蓝图。

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二部分，坚持人民至上的重要意义。这部分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阐述。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立场的本质体现，是党长期执政和永葆青春活力的最大底气。首先，我们来看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论证了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人民群众。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当中明确指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它赋予了人类正确认识社会以及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锐利思想武器。在我们的党史上，大家所熟知的淮海战役就是这样一个依靠人民的力量取得胜利的战役。毛主席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他说60万对80万，这是一锅夹生饭，夹生就夹生，也要把它吃下去。当时60万解放军的后勤保障几乎都是老百姓提供的，参与战场的群众呢达到了543万，他们所提供的后勤保障，你比如说像太平车、独轮车有88万多辆，黄牛毛驴有76万头，担架有29万副，扁担有36万条，米面大饼、棉衣军鞋更是多的无法准确计算。陈毅老总说，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所以说淮海战役是人民的战争。正是有了人民群众的倾力支持，我们党才取得了一次又一次伟大的胜利。第二个重要意义是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立场的本质体现。立场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性的问题，立场不同，结论大不相同，甚至是截然相反。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持有和坚持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呢？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来决定的。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赋予我们这个党

与生俱来的政治基因，就是坚持人民立场。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最好诠释。比如说1998年发生的特大洪水灾害，2008年的汶川地震，我们党都始终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带领人民群众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克服困难，重建家园。再就是去年7月，严重洪涝灾害侵袭着京津冀和东北地区，那段时间总书记始终关注着灾情，要求做好防汛准备，指导着救灾工作，切实把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到第一位，保证受灾学生都能按时开学返校，抓紧修起来，老百姓冬天可不能够挨冻。总书记的一项项重要指示，饱含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关怀。入冬之际，总书记来到了北京、河北受灾严重的地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检查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总书记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永远把老百姓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无论是抢险救灾还是灾后恢复重建，都会全力以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也是每个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去年的7月30日，从乌海西开往北京丰台方向的 K396 次列车，因为暴雨被紧急扣停在了门头沟的落魄岭站。当时暴雨倾盆，前方多处坍塌，食物紧缺，饮用水消耗殆尽，一个个问题接踵而至，焦灼的情绪在旅客当中蔓延开来。乘务员赵阳是一名共产党员，为了疏导旅客的情绪，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直接站上凳子向旅客喊话：我是一个女人，我也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我就是因为穿了这身衣服，我得对得起大家。赵阳的肺腑之言瞬间让躁动的旅客安静了下来，32名乘务员安抚着旅客的情绪，保障着旅客的餐食，在历经105个小时的波折之后，成功带领976名旅客成功抵达北京丰台站。谁不怕洪水猛兽？谁不是血肉凡胎？但是灾情就是命令，责任重于泰山。赵阳同志只是我们9800多万党员当中一个小小的缩影。我们党用实际行动再次表明，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我们党最有标识度的价值选择。第三个重要意义是，坚持人民至上是党长期执政和永葆青春活力的最大底气。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一个政党在历史发展进程当中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关键是看它与人民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原因呢有很多，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1934年1月，在沙洲坝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主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为什么说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人类社会车轮滚滚向前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充分表明，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任何社会变革
都必须经过人民群众这一主体才能够实现。把群众看成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就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群众观。所以1938年毛主席在抗战15个月的总结当中再次强调，他说，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是这样。今天我们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是这样。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语言虽然很简短，但是很清楚地回答了人民和共和国的关系，人民和我们党的关系。只有扎根于人民，我们才有最大的底气，只有扎根于人民，我们这个国家才有最坚实的根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紧紧依靠人民，要创造的伟业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以总书记在谈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的时候，他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百姓的梦。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就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必须依靠中国人民来实现。我们每个人都是追梦人，都是梦之队的一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不能如期按时实现，取决于你我他，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总书记借用汉代王弗的《潜伏论是难》当中的一段话来阐释人民的力量。他说，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奇迹之速非一足之力也。我们党掌舵的这艘中国复兴号巍巍巨轮要行稳致远，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进来，不能置身事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依靠我们14亿人、56个民族大团结这样一个气势磅礴的人民伟力来推动来实现。所以在奋斗的过程当中，我们得把自己摆进去。我做了多少？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伟大事业添砖加瓦，添了多少，加了多少？多问问，我们就会问出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0: 在什刹海北沿，一座古色古香的中式院落静静伫立，院中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随风飘扬。这就是北京廉政教育基地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从往昔的风云变幻到如今的岁月安然，这座院落默默见证着时代的变迁与历史的沧桑。每一寸土地，每一处细节，都镌刻着宋庆龄生活与奋斗的足迹。那在这方满是历史厚重感的天地里，究竟还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却震撼人心的故事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连线探秘官。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连线探秘官樊舒婷。
2: 樊舒婷，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社教部管员，主要从事故居社会教育等工作，在人民政协报、中国新闻报、学习强国等媒体发表多篇文章，参与编辑故居图书《宋庆龄故事青少年学习手册》，为前来故居参观的单位及中小学生开展宋庆龄崇高精神系列讲座。
0: 樊老师一走进这个院落啊，真的是满目的春意。你看这边绿树成荫，而这一边呢，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真的处处都透着典雅古朴的韵味。那我也想问问哈，宋庆龄先生是来到北京以后就一直居住在这儿吗？
1: 这个并不是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呀，党和国家曾经安排了两处寓所供宋庆龄临时居住，并且多次提出来要为宋庆龄修建这个住宅，但宋庆龄都一一婉言谢绝了。那他说，现在国家正在建设时期，正在需款，为了我个人住所增加国家的开支，这样将使我感到很不安，故我不打算再签新址了。但是到了最后这一次呢，党中央没有接受他的意见，所以1961年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筹划选址，改造了这样的一座中西合璧式的二层小楼。1963年，宋庆龄迁居至此。
0: 所以啊，周总理亲自筹划，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他对于宋庆龄先生的那份敬重，当然也折射出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人士的那份真诚、尊重和团结，真的特别令人动容。
2: 宋庆龄从1963年4月迁居至此，直到1981年5月29日逝世，在这里工作生活了18年。期间，宋庆龄在此会见过很多国家领导人和专家学者，共同商讨经济建设、文化发展、社会福利等领域的重大政策，还会见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马海德、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路易·艾黎等国际友人，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
1: 那宋庆龄他个人一直不愿意因为自己的开支而增加国家的负担，所以后来也是考虑到对于外交事业的需求，那这所住宅能够更好的服务对外友好交流，他才同意修整搬进来的。那在宋庆龄去世之后，党中央随即就成立了由邓颖超、廖承志组成的8人专门工作小组，负责将这处住宅以原状原貌予以保存。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故居的陈设要从整体考虑，力求使观众通过陈列摆设可以达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效果，而且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宋庆龄他依然在这里生活着、战斗着。后来故居就被正式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到了1982年5月29日，在宋庆龄逝世1周年之际，开始正式对公众开放，成为了人们缅怀宋庆龄和学习他的崇高精神的重要场所。到了2010年，这里被授牌成为北京市廉政教育基地。
0: 听到这儿，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去看一看了。带我们到屋里走一走，好不好？
1: 好，谢谢。这里就是宋庆龄生平展了，是2023年在宋庆龄诞辰130周年之际，我们重新布展开放的，图文并茂地展现了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展馆内包含了300多件历史文物，更加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宋庆龄波澜壮阔又温暖人心的人生。
0: 从名门闺秀到革命先锋，宋庆龄的一生和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 而且我们知道，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他也为国家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不是？
1: 是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宋庆龄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9年和1966年都被选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那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建设面临诸多挑战，宋庆龄也是不辞辛劳，深入各个领域。在农村，他深入田间地头，像在这个就是在他去了江苏省的一个农村，他也会去和农民一起劳作交谈，了解农业生产的状况以及农民在实际生活中的困难。然后在这个工业建设现场，他也会亲自到这个工厂车间去视察，那去关心工人的工作环境还有他们的劳动保障，并且他还会鼓励工人去发挥创造力和主人翁意识。那在文化教育领域，他也是亲自参与到了学校的调研和规划，捐赠书籍还有教学物资，全力的支持教育事业的振兴。
0: 宋庆龄真的是一位全身心投入革命的伟大女性，可以说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了自己的一生。那其实我们

0: 都知道啊，早期他是一位民主人士，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是的，其实宋庆龄一直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早在1957年，他就向刘少奇提出过。那当时党中央讨论之后，认为他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一些。那刘少奇也周恩来也是专门到上海告诉他说，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会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那宋庆龄也表示理解。到了1981年5月15日。邓颖超和彭真代表党和政府前来探望病重的宋庆龄，他们告诉宋庆龄，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您长期以来的夙愿，党正在考虑您的入党请求。宋庆龄非常高兴地说，好，好。这个声音虽然非常的微弱，但十分清晰。当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定接收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
0: 是啊，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宋庆龄一直以来的心愿，所以在生命的末期入党也算是圆了他的一个心愿，也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当然也能够看得出来他对于中国共产党那份深厚的情感。那其实我知道啊，在这个展厅里还有不少他曾经用过的物品，咱们也去看一看。
1: 可以的，没有问题，
0: 走。
1: 这些都是宋庆龄生前穿过的衣服和使用过的物品。在公开活动中，他穿着考究得体，展现了国家的形象和尊严，但是在日常的生活中他却极为简朴。宋庆龄是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一受凉就腿疼，甚至难以站立，所以为了防止腿部受寒，他就和工作人员用旧毛线拼接成了这样的一个毛裤腿。
0: 但我也观察了一下哈，你看他这个色彩，我不知道是特意为之，还是说当时是物资的这个缺乏所局限的。
1: 那这个可不是宋庆龄追求时尚哈，这个因为它本来就是用不同的旧毛线拼接的，所以才会有了这样的颜色。那就是这样一条简陋的毛裤腿陪伴了宋庆龄许多个日夜。那还有像这样的八卦衣，这个也是宋庆龄他和工作人员用26块碎布拼接而成的。其实对于宋庆龄来说，找一些毛线完整的布料并不困难，但是宋庆龄依然坚持将这些零碎的毛线和布料收集起来，拼接成了这样的裤腿和背心。
0: 包括这个手绢应该也是他用过的，我看上面有很多的破洞。
1: 对，包括还有打了补丁的睡衣等等，都是他节俭品质的。
2: 过后便赶往塔水河最后一个居民点演出。
3: 这次咱们到牧民家里去，路途比较远，并且山路也不好走，但是咱们一定要把文化送到。
2: 虽然只有几户牧民，但李丽却精心准备了很久。
3: 咱们大家拉起手来啊，脚下有雪。
2: 通往牧民哈根别克家，只有山边的一条不足半米宽的羊肠小道。李丽带着小分队艰难地前行着。
3: 都住在这里，他们更不容易。
4: 就是咱们要演出的地方。好，马上就到了，快走。
2: 下午4点，小分队终于到达目的地。顾不上路途的辛苦，李丽很快就开始与牧民互动起来。
5: 你们一直在我们心里牵挂着，以后呢，我们会经常到这儿来，给你们带来更多丰富多彩的节目。今天呢，我要为大家再唱一首歌，祝福我们的幸福生活呢，蒸蒸日上。
6: 祝

0: 我希望这位姐姐多次来到这里文化表演，我也喜欢这位姐姐的声音，她的声音令人动听。
1: 我是蒙运竹子教院，今天晚上过来这边唱歌，家人们过来唱歌，我们很高兴。

今年兵团职工文艺汇演比赛活动全面启动，李丽担任十三师情景歌舞剧《红星曲组歌》的总导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编排出以朗诵、舞蹈、

0: 情景剧等艺术相结合的情景歌舞剧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小到演员的动作造型，大到整个剧目灯光道具的设计。20多天时间里，李丽每天睡眠不足5小时，她晚上构思，白天排练，一直坚持到演出结束。
1: 在排的过程当中呢，每一天都特别感动，每一天都受这个兵团精神的感染。这里面最大的有70岁，最小的10几岁，带这个班子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其实我压力特别大。演出成功了以后呢，就感觉到特别幸福。
2: 第一排贴着衣服，
0: 从一名音乐教师到文体广旅局一名文化工作者，从举办团场的活动到全师大型活动，20年来，他不仅指导各类文艺晚会、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并担任执行导演，组织开展各类文艺培训、文艺作品创作、送文化下基层200多场次。他的足迹走遍了全师8个团场、连队和社区。如今的13师文艺团体，从最初的3个到现在的20多个，从形式单一的演唱到现在的合唱、音乐、舞蹈、朗诵等，文化的种子已经在职工群众中生根发芽。
3: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
0: 一朝文化缘，10年文化情。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丰富群众的精神食粮。共产党员李丽将自己化作一只百灵鸟，用她动人的歌声滋润着这片土地。

0: 发上的血液污染物，连同消毒液一起弹到了他的额头上。
1: 我们还有个法院不是病床，病床送个人民医院，孩子病房送个人民医院。
0: 事后回想，虽心有余悸，但并没有就此被吓住。医院原院长唐顺宝曾告诉他，任何工作总要有人干，哪里需要就在哪里发光发热。17年来，他一直奋战在艾滋病罪犯关押、改造、治疗工作的最前沿，他就是云南省建水监狱医院副院长张辅林。

0: 前行有声，岁月无言。2008年1月，云南省建水监狱艾滋病犯监区初建之时，没有经验可循，没有先例可借鉴。但张福林这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却勇往直前，主动来到这片充满挑战的战场。他深知自己的决定将意味着与风险相伴，但他更清楚，这是他的职责，他的使命。在艾滋病罪犯的治疗过程中，张福林遇到了无数的难题。抗病毒治疗带来的副作用，让部分罪犯产生了恐惧和抵触情绪。在罪犯中传播，说那些药是慢性毒药。王某就是因为听信了这些谣言，拒绝吃药，导致身体出现了严重的身体反应。
1: 我们楼层就有过好几个，已经下定规了，我们是抗病毒的，我们是不会死的。
0: 面对这种情况，张福林没有退缩。他从具体病例入手，用数据和事实平息了谣言，让罪犯重新建立起对医生的信任。为了提高罪犯的抗病毒治疗率，张福林不仅进行依从性教育，还定期做好随访和检测工作。他耐心地向罪犯讲解抗病毒治疗的过程和重要性，用事实和数据来消除他们的疑虑。
1: 前段时间呢，还有一个是开始吃抗病毒，也是不吃抗病毒药。CDC 的病毒在量高，每天都发烧，到最多可能输液输了一个多月，都没起作用。可能是张福林这样的精神，给人多次开方，多次按照们都觉得要吃多抗病毒药。
0: 经过不懈努力，罪犯的抗病毒治疗率从最初的60%上升到了93%，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也是他医者仁心的最好体现。作为一名医生，一名警察，张福林深知自己的责任不仅是救死扶伤，还有管理教育罪犯的重任。
2: 除了医务这块，还有监管，就是罪犯的管理。比如说我们还抽时间跟责任犯谈话，了解他的思想情况，然后日常医生考核他的日常表现情况。
0: 他积极自学教育改造业务知识，将诊疗工作与教育改造巧妙结合。在询问病情的过程中，他掌握罪犯的近期改造情况。在检查过程中，他了解罪犯的心理状态。在随访过程中，他开展谈话教育。他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策略和方法，成功教育转化了多名问题病犯，确保了监狱的安全稳定。

在多年的临床工作中，张富林发现艾滋病与肺结核的紧密联系。他和医院同事通过实践积累的经验，探索出一套艾滋病并发肺结核诊断性治疗方法，极大地降低了艾滋病罪犯的机会性感染率，有效降低了肺结核的传播风险。这些经验和方法是建立在长期对艾滋病及肺结核的临床实践上的成就，背后是大家百倍的付出和无尽的坚守。在张富林和医院同事们的积极努力下，监狱的艾滋病罪犯抗病毒治疗纳入属地管理，医疗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升，畅通了艾滋病罪犯的会诊转介通道。他深知成绩的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是平凡而又执着的坚守。作为监狱医院的中坚力量，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工作，医院的罪犯治疗、管理、教育都有他的身影。他常常放弃休假时间，为危重罪犯联系治疗医院、办理住院、与病犯家属沟通治疗、康复事宜等等。2023年荣记个人三等功一次，2023年被评为云南省司法工作先进个人、云南省最美职工。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在抗癌、防癌的这条道路上，张富林身为一名监狱人民警察、一名医生，他由衷地感到自豪。他是一座桥梁，把监狱医疗卫生事业和教育改造罪犯紧密联系起来。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总结积累艾滋病罪犯改造治疗的经验，为监狱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美食的乐趣从寻找食材开始，好的食材是好味道的基本，天花乱坠的烹饪方法往往会掩盖食材的本味，却不能动摇味蕾的敏感。原味就是回归土地和食物本味，从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食材中发现美食的本来味道。无论是淮扬菜、宁镇菜还是苏锡菜，江苏美食从选材到口味无不遵循着本色本味、天然质朴的原则。

0: 位于江苏中部的淮安，月湖天妃宫水域一如既往的平静。王燕来与往常一样，撑着铁皮筏子出发，为了一种藏在湖下的美味。
1: 我从生六岁开始，挪动一号就开始采蒲菜的，现在将近有50多年了。
0: 王燕来采撷的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蒲的根茎，名为蒲菜。这种生长在芦苇塘旁边的水生植物入燕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淮安人眼中，天妃宫的蒲菜最为正宗。过去50多年里，淮安地区临水而居的人家多以采撷蒲菜为生。如今像王燕来这样专职的蒲菜收割人却寥寥无几，这些蒲菜人至今享受着这片水域的恩赐。
1: 这个塘的话在适合蒲菜生长，蒲菜里呢它有绿色，不像那个微粒呢它到白粒黄粒。
0: 湖面并不宽阔，蒲菜沿着水岸四周长出水面1米多高，随风摇曳，但真正入菜的却是它水下的那段嫩茎。如果想要吃一顿新鲜的蒲菜，采摘人需穿防水衣裤下水，把鲜蒲的嫩芽给割下。船到水岸一角，王燕来准备停当，口衔小弯刀，入水取刀，手捋蒲菜，顺着蒲菜生长的方向割去。不出10秒钟，4-5株蒲菜便被齐根割起，但每一次又总会留下3-5株，留种发芽。鲜蒲的生长有点像韭菜，割完一茬，它来年还会再长。一连贯的动作看似简单，其实内有玄妙。用老王的话来说，割的最大技巧在于骑着根部水平切割，既把最好的根部割下来，同时也不影响下一茬的生长。
1: 旺季的时候呢，买人可以弄到多少呢？10斤到20斤。
0: 2个小时之后，老王满载而归，随即开始了下一道工序。表皮之内有文章，剥掉10层左右以后，原本粗大的蒲杆露出了笋儿，一尘不染的白，娇人欲滴的嫩，浅尝一口，清甜留香。
1: 刚剥完呢呀，它从尾皮一层层剥的话呢，剥到这个芯子呢，一个是干净、清甜，吃起来的话呢，嫩呢、就吃出的蒲的清香外味呢。
0: 淮安人爱吃蒲菜，自然对蒲菜的烹调有独到之处，冷呛热烩各有特色。但在王燕来看来，精挑细选出的蒲菜本身就是至鲜的美味，并不需要过多的佐料。
1: 磨蒲菜的话呢，是本质本外，是的，是的，蒲的清香嫩，那酸。你不需要加什么加什么加的调料，你加的调料的话，你只能吃到调料外的，把蒲菜叶的本质外的就可以了。
0: 当那一口嫩滑的蒲菜沁入舌尖，特有的清香就会在鼻腔徜徉开来，久久不能忘怀。蒲菜年复一年的繁衍，在效率面前，手工收割已不属于这个时代。老王也许会是中国最后的职业蒲菜收割人，这门古老的职业将来也许在蒲菜的清香中化作传说。清香鲜嫩的美味并不只是淮安人的专属，从淮安出发往南300多公里， 宜兴山区里也蕴藏着一样并不逊色的食材。初春，王行军在自家的竹林里寻觅，属于山里人的美食故事才刚刚开始。泥土裂开一条细缝，笋已冒出头来。
2: 我们这边云南山区现在正是挖春笋的时候，宜兴话叫土里面的叫黄泥贡最好。现在笋是最好挖的时候，最容易挖的时候，它的都露头了。你看这颗它
0: 江南新笋趁时鱼烂煮春风三月初，被视为菜中珍品的宜兴春笋是这一时节的主打菜。王行军深知这一点，因为笋也是他的农家乐的头牌菜，他只需要看一下竹梢的叶子颜色和笋的表皮，就能知道笋的品质。这完全有赖于他丰富的经验。
2: 竹根比较深的，它出土比较晚，像这种笋就出土比较早，它已经可以成竹了，就不能吃了。我们现在挖的就是这种，在土里面成的竹呢，它就是竹身比较嫩。像这个笋，它外面露出来了，这个外面头子比较老，但下面的笋很嫩的，竹根只有这么深，一出来。
0: 眼前的景象比任何文字都要有说服力。
2: 嗯，
0: 刚出土的春笋带着大地的芳香和本味的清甜。
2: 嗯，像我们这个笋一挖出来，它就吸引苍蝇，它的笋子是清香清甜。这个是啊，再来一下。哎，哇，这个笋要五六斤有吧？这个笋。
0: 笋的保鲜时间极短，一早一晚滋味便大打折扣，过夜再吃亦有格式之感。

0: 刚挖出来的新鲜的熊蒙蛋，基本上不要加什么佐料的，就直接下锅就行了。我们宜兴这边都是山区，山就这样，就是门口一样，挖完了以后直接下锅。
1: 王行军正用春笋制作一道家常笋汤，竹笋与咸肉在口感上形成巨大反差，只需要大火蒸7分钟，肉的浓烈与笋的清新相互对抗的同时也相互交融。
0: 对，哥们吃到
1: 炭火的热力将水分蒸发，汤水渐趋浓稠，香气就肆无忌惮地弥漫开了。提鲜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食材的本味，这是笋农们独享的美味。肉厚色白质嫩气香味鲜且略带甜味的宜兴笋，是宜兴人餐桌上当之无愧的主角。宜兴人对于鲜的理解是对于食材本源的探究，镇江扬州的食客对此一定会有另一番感受。长江中下游黄金水道的地理位置带给扬州最鲜美的食材，一朝食得河豚肉，终生不念天下鱼，一句话道尽扬州人对河豚的推崇备至。河豚是一种肉味极为鲜美的洄游性鱼类，被誉为百鱼之王和鱼中极品。随着环境的改变，河豚鱼早已采用人工养殖，扬州的渔民们也找到了一条比捕河豚更有效的致富渠道，那就是在长江边的滩涂圈一块湿地来办河豚短期培训班。王世平每个星期都过来为自己的餐馆挑选最合适的食材。
2: 养殖呢，在大棚里面长大，它是恒温，而这个鱼呢，它不一样，它喝的是长江水，这是第一；第二，它吃的是鱼虾。这些原生态的材料，所以它的肉质啊，包括它的鲜美度啊，比其他鱼要好。养殖的呢就黑乎乎的，有点黑的感觉，而在天然这个环境之下长了以后呢，它这个黄色就出来了。
1: 河豚俗名吹肚鱼，历来为长江四鲜之首，通体呈纺锤形，紫鳍青背白肚皮，头圆尾小眼睛细，无鳞有金刺，无胆含剧毒。苏东坡曾用直那一死来形容品尝后的感受。随着养殖控毒豚鱼技术的成熟，勇者吃河豚已经成为历史，厨师必须经过严格的培训并取得国家认可的职业。
3: 顺餐的剪纸早在400-500年前就有了，这个畲族以畲族文化特色为主的这个剪纸，我们主要是这个畲族主要是在于它的红白喜事节庆日的时候用作这个剪纸。那我们顺餐的剪纸的特色主要就是大圣文化畲族文化这个比较多，体现这些方面的题材。
4: 对于黄丽萍来说，剪纸技艺的启蒙老师就是她的奶奶。在她儿时的记忆里，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在奶奶的手中总能产生无数变幻，给她的童年带来无穷的乐趣。
5: 我的奶奶原先就是有靠这个剪纸做一些这个补贴的家用，我们有的时候在那个院子里面也有看到她在那个梅花树底下嘛，在那个剪那些梅花，还有剪那些什么小鸡啊，然后我们就是觉得挺好玩的，然后就觉得活灵活现的很有意思，我就剪了一些。

0: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在顺昌剪纸这门艺术已经渐渐凋零，专门做这门手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即使对于黄丽萍来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剪纸也只是一个业余爱好。
1: 我后期就是从事这个剪纸这个事业，是受这个乔小关中央美院的乔小关教授的影响，因为他在播放一部纪录片的时候嘛，我们就看到就是他在这个挖掘保护传承非遗这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呢他有一个片子深深的震撼到了我，他那个在追赶老艺人逝去的脚步，因为他当时的时候就是在准备采访这个老艺人的时候，等到去采访他的时候，这个老艺人已经不在了，所以呢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纪录片以后非常有感触，我们觉得哈作为新一代的这个年轻人也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将它传承下去弘扬，而且我家里面原先就是有做剪纸这一块的，所以我就觉得更应该把它捡起来把它发扬光大。
0: 意识到自己的业余小爱好原来有着深厚的文化传承，美得那么伟大，那么深邃。同时，随着老艺人的离开，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让他下定决心，成为了一名剪纸手艺人。阅读材料，走访名家，经过十多年的坚持钻研，顺昌的剪纸技艺在黄丽萍的手中再现生机。
2: 您教我要剪的这幅画是一棵松树是吧？
1: 对，
2: 我看您已经剪了一部分了哈。
1: 我们可以先剪里面的这个锯齿纹，也是剪纸里面最有特色的
2: 就是像这样的叫
1: 这样子的对，装饰性很强的一个纹路。首先就是将刀锋然后对准纸面，然后再对准指腹三点成一线进行旋转，然后轻轻的旋转啊，轻轻旋转。
2: 那我现在
1: 你也试一下啊，你就说从这边戳一个小洞，三点成一线，轻点
2: 啊，
1: 旋转刀锋进行旋转，轻点轻点。
2: 我已经戳到我的手，然后先顺着剪过来。
1: 对对对对，顺着弧形逆时针旋转。我们正常不是钟是这样转的吗？逆时针旋转啊，然后左手转动。没事，就左手转动。
2: 剪到这儿就好了。
1: 对，没事，大胆剪下去。比如说你剪多了，我们可以外形多留一些，这些都
2: 随时可以变化。
1: 对，可以变化。所以说这个用剪刀就
2: 好，过程当中还是可以创作的。
1: 对，就是边剪边改。
2: 这样
1: 是对了吗？对。
2: 那么这个剪这个锯齿纹在整个剪纸里头算比较难的还是比较简单？
1: 锯齿纹是剪纸里面最难的一种纹路，也是装饰性最强的。
2: 不错呀，
1: 你这是升级版。
2: 那现在咱们这棵松树的这个树冠这一部分出来了哈。
1: 就是最后把它的外形，
2: 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有这个锯齿纹就好看很多。
1: 当然，你看，这个没有打锯齿纹的情况下，是不是？
2: 它就是死的。
1: 对，
2: 有了这个锯齿纹，我感觉整幅画它是活起来。
1: 对对，就是很灵动了吧？
2: 对对对。

0: 虽然最终作品看来只是一幅简单的图案或画卷，但从前期的构思、打样到剪刻、装饰，都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与时间。而纸张的易损性也让一幅剪纸作品来之不易，往往一次不经意的疏忽就会前功尽弃。这样的情况黄丽萍也遇到过，甚至都有过放弃剪纸的念头。
1: 其中一幅那个作品叫《大圣祖地》的时候，这幅作品是我最花心思很多的，然后去创作它。当时由于春季这种肥潮哈，然后这个纸张全部就是霉变了，然后当时的时候心里也觉得很绝望，觉得自己做了这么久的作品，然后后面就全部都没了，然后就觉得特别难受。因为我们也是当

0: 母亲的人，就有一种心理感受，就是觉得自己十月怀胎一个孩子没了，心里的就是特别难过。那后期呢，我就不想做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做的又很吃力，然后家里面人又反对，觉得这个又不赚钱啊，各方面同事也会讲，那我就觉得不想做了。但是呢，然后因为我长期的这种做大圣文化这一块，对这个大圣的一种临摹，所以说对这个大圣精神的内在精神感悟比较深，就觉得这种大圣的这种历经了99、81难，依然能够坚持着走下去，然后我觉得不能被现实的这种紧箍咒所压倒，应该继续完成自己心中的梦想。
1: 多年来对剪纸艺术的研究，黄丽萍在传统剪纸的基础上也加入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更加色彩丰富的纸张，更加富含意境的构图。黄丽萍充满想象的私人定制剪纸作品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0: 像这幅呢，就是雨巷，这是我去我们这个元坑古镇的时候，做的一幅作品，是有感而发的。当我走在这个元坑古镇的这个古城墙里面，然后抚摸着斑驳的那个城墙，特别有感触，仿佛自己就置身于这个戴望舒笔下的雨巷里的丁香一般的女子，走在这个青石街上面，好像回到了那个时代里面。这几幅画其实就是我们将这个水彩画还有将诗歌融入到这个画面当中，也是现代人的一些审美观点，就是也是对我内心的一种情感的一种表达和表现。喜欢剪纸的人肯定对纸是非常热爱的，非常尊重的，因为你对它有感情，所以你这个东西才会做得好。这个纸里面就有几千万万种，就是不是像比如说有什么玉扣纸啊，然后双面红宣啊、万年宣啊、直龙纸啊，然后原浆纸啊，就是各种各样毛边纸啊，各种各样的纸。那就是说我们会将其用在适合的这个环境里面，适合的题材上面，就更能凸显这个剪纸它的美。
1: 得到了大家的肯定，黄丽萍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而对于他来说，剪纸不仅仅是一种生存方式，更多的是通过剪纸将自己对生活的感悟表达出来，与大家分享。
0: 经济效益的话，这个只是比较片面性的，就是那当然我们在生存上也是需要，但最终呢还是说心灵的一种抒发。我觉得特别是创作一些作品的时候，就是觉得创作完以后，我就是觉得这个心结就解掉了。
1: 随着黄丽萍的剪纸逐渐被众人接受，她很高兴。不过要传承这还不够，需要更多的传承人才行。她的女儿就成为了她的第一个徒弟。
2: 剪纸呢，因为是我母亲很喜欢，我从小也很喜欢受她的熏陶，然后我又比较喜欢把我的生活上的那些事啊，还有我情感给寄托在这张纸上，把它给体现出来。
1: 现在在顺昌，黄丽萍的剪纸技艺已经走进了学校、乡镇，走进了顺昌人的生活。经过多年的培训，现在在顺昌学习剪纸的爱好者已达3000多人，有学生，有老师，有农民，也有职工。渐渐的，剪纸技艺开始在顺昌的各个角落生根发芽，剪纸传承的希望开始星火燎原。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0: 我们祖祖辈辈都是人靠山吃山，都是以这些毛竹为主要收入。
1: 那我们顺茶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呢，就是竹加工利用当时还早在全国的前列。那顺茶的毛竹一个特点，它就是肉比较厚，也就是材质比较好，所以这一块呢是比较有优势的。
2: 把竹子再通过压制成型，按照我们想要的形态做出来，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再次变化了。古代来讲，竹子它本身赋予这种精神文化，它就是很坚韧的这种形象，所以它是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用到现在的设计里面，它体现这种人文情怀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3: 顺昌是全国首批中国竹子之乡，境内竹木资源丰富，竹木加工而成的工艺品更是琳琅满目。那么当地人呢，更是就地取材啊，以竹木笋壳等等制作出了各种各样精美的竹木工艺品。
4: 走进顺昌县大干镇的群山间，竹子是这里最常见的植物。成片的竹林汇成了绿色的海洋，让步入其中的人们流连忘返。以竹相伴，以竹为生，世代生活在这里的顺昌人与竹子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0: 我们大概有25亩样子吧，因为我们都是从村里面分来的，有分责任山跟自留山，这东西不要种的，后来就就成林了。我们祖祖辈辈都是人靠山吃山，都是以这些毛竹为主要收入，然后呢还种点田。
4: 对于很多像老张这样的顺昌人来说，竹子似乎从自己出生开始就已经生长在这片土地上，不需要费心栽种，也不需要精心呵护。一根根挺拔高耸的竹子就这么自然而然地矗立在大山中，任人取用，不求回报。
3: 张师傅您好，咱们这一大片竹林面积很大吧？这里大概有多大您知道吗？
0: 大概有1亩吧。
3: 1亩啊，那这个算不算咱们顺昌境内最大的面积的一个竹林？
0: 应该算数一数二样子吧。
3: 那我想问你一下，因为我看到咱们这个竹林这片长得非常的茂盛哈，这个竹子的长势也很好，那我们这片竹林它有什么方面的特色呢？跟其他竹林相比，
0: 因为我们这边海拔更高一点
3: 啊。就是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是大干镇是吗？
0: 大干镇土龙村。
3: 土龙村这个海拔有多高？
0: 700米。
3: 嗯，那这个海拔会不会跟这个竹子的生长有关系？比如说我们是长得更快啊，还是长得更慢呀、啊？还是竹子的品质会更好啊什么的？
0: 有点关系，因为我们这边海拔更高，天气更冷一点，所以它长势更慢一点。这竹肉还是毛竹长成以后，它肉更厚一点。
3: 那我们这个像我看到有很多这种小竹笋哈、像这种是用来吃的，还是说让它自己再继续生长呢？
0: 像这样的都是让它继续生长，长成毛竹。大家三个月之后就成茶了。
3: 就像这个哈、
0: 三个月之后。
3: 现在这个有
0: 就这样这么大的毛竹，就这么高了，这么大。
3: 3个月就可以长那么大，那现在这个有多长时间了？
0: 这个啊、这个才10几天了。
3: 10几天就，十几天就可以长这么大呀？然后3个月就可以让对面那个那么长？
0: 对，就成完全成熟，叶子长出来。
3: 那如果说别人就是你们这笋很多嘛，就吃的这个就能吃的吗？
0: 可以。
3: 现在这个如果砍下来就可以吃吗？
0: 是，
3: 还是说要更小一点更嫩吗？
0: 一般是挖的时候，笋它更矮的时候就挖掉，这么高挖不能挖，挖可惜点。哦，
3: 就是这么高就让它长。
0: 有毛种，有种的，从立春开始，它们农历，立春开始就算春笋。立春之前呢算冬笋。
3: 是以这个季节的这个来划分的。
4: 不过大干镇上的竹林只是顺昌竹木资源的一个缩影，顺昌的森林覆盖率在70%以上。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竹林，然而顺昌之所以能够被评为中国首批竹子之乡，不仅仅是因为这里丰富的竹木资源，更是因为这里的竹木加工技术。
1: 当时是以面积跟利用这两块，当时的竹子利用还比较粗放嘛，那我们顺昌的麻将席，那我们顺昌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呢，就是竹加工利用当时还早在全国的前列。
4: 也许顺昌的竹木面积在全国算不上最大，

0: 但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出产的竹子与众不同，也为当地的竹木加工提供了优质独特的原材料。
1: 我们竹子哈，因为竹子生长的特点是在海拔400米或者400米以上，那我们顺昌这一块高山区就很适合这个毛竹的生长，包括土壤啊、气候都适合它生长。那顺昌的毛竹一个特点，它就是肉比较厚，也就是材质比较好，所以这一块呢是比较有优势的。你现在我们做加工很多的板材啊这些，它利用率也高，就是肉比较厚吧，出材量也多，然后这个品质也比较好。
0: 有了高品质的竹木资源，再加上顺昌人的劳动智慧，每一根竹子都做到了物尽其用，竹子全身的价值也在这一次次的深加工中得以体现。
1: 比如说竹枝，它就用竹叶来，然后竹材我们现在不仅是牙签、筷子，这个是相对说比较低端的，然后板材、家具、竹工艺品这一块都是竹材可以用。
0: 随着时代的进步，低端的粗放型竹木加工已经渐渐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更精细、更科学的竹木加工成为了顺昌人不断探索和追求的目标。现在走进顺昌的竹木加工企业，如果没有细看，你很难相信眼前的这些精美的家具器皿就是由竹子加工而成的。哎，小林你好，咱们这些所有的产品都是竹子做成的吗？
2: 对。
0: 那这个做起来会不会很费时间、很费功夫的？
2: 基本上还好，因为竹子品做习惯了，因为毕竟做了十几年了，都会还好。
0: 这一块我看应该就是婴儿、孩童用品了，是吗？母婴的用品，这些都做得很讲究、很精致的哈。
2: 是的，这个是我们这两年主打的产品。
0: 这个都是竹子做的吗？
2: 是的，这个
0: 但我看的其实跟木头看起来，肉眼观看是没有什么差别哈。
2: 是，但它这上面您看，像这些地方啊，这些都是竹节，
0: 对，这个有一个那种小，
2: 对，它一个
0: 小眼睛那个，
2: 一个小节的是竹子的那个。
0: 其实就是那棵竹子砍伐下来那一面，就上面有竹节，就这一大面就是那个竹肉是吧？
2: 咱们这个竹子它是有经过破成小片，然后再拼压起来的，它不是单个竹子展开来的那种厚度，因为它是要靠那个竹的，就是等于说是它的侧面的竹肉的厚度，然后把它拼接起来。
0: 是根据这个竹肉的厚度来做这些，
2: 对，来拼接起来了，它才有挖下去才有这个厚这个深度才能够产生。
0: 那像这样的是不是只有我们顺昌的竹子可以这么做呢？因为我了解了一下，说因为咱们这个顺昌的竹子也是一些时间很长的，比如像长了10年的那种很老的竹子，它竹肉比较厚，所以比较好做成这样的。
2: 是的，我们的更有优势吧，说出来的产品会更好。
0: 那像上面这种这么厚的，这个就像您说的，对，也可以看到上面有竹签，
2: 可以看得到它这个竹
0: 对对
2: 的纹路，
0: 那都在这儿。
2: 对，包括竹节呀，包括这个毛竹的这个自然的纹理。
0: 其实这个也还好啊，这个在重量上比那个木头的好像要好一些，没有那么沉啊。
2: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沉。
0: 对，那么沉的话真的也不好用。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竹制品的一个优势了，我觉得。
2: 是的。
0: 竹木在近几年成为了一种热门的原材料，在这些竹制品的设计师眼中，坚韧的竹木材料也有着属于自己的可塑性。在经过了打磨、切割，甚至是粉碎之后，原本几米长的竹子摇身一变成为了眼前的新兴竹制品。
3: 我以前了解的一些竹子的产品更多是一些原竹类的，就是把竹子原生是什么形态的，然后通过打磨，然后通过设计，然后表现出来，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像灯具啊，然后一些工艺品这样的。但是现在我们做的是发现是把竹子再通过压制成型，按照我们想要的形态做出来，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再次变化了。当然现在我们还有做一些餐具，餐具它又做的竹子又不一样了，它是用竹纤维，它已经将竹子打成粉末，重新压制成这种竹纤这个餐具的一种形式，更多的就是用于小孩子的这种餐具。
0: 如今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环保的理念正深入人心， 与传统的实木材料相比，竹木材料无论是种植、加工、使用乃至最后的回收都更加天然环保，这也是竹木受到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所喜爱的原因。
3: 其实设计这个工作，它更多的就是要平衡这个生产工艺以及我们用户的一些需求，就是针对这个用户人群的一些需求。那生产工艺其实是会导致影响设计的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是会影响很深的。竹子其实在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为什么它能发展起来，就是因为竹子它的生长周期比较短，然后我们为什么说它环保，就是它生长周期非常短，我们可以就是压缩我们在这个，如果是同样是木材的话，我们可以压缩这个生长的时间。但是竹子的这个优势，第一个就刚刚说了，生产周期它比较快，它其实它是一个效率比较高的，就是我们能够拿到这个原材料。第二个，它竹子在粘合的过程当中，它这个胶是非常环保的，它跟其他的胶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不会散发出就是一些有害的物质。第三，竹子本身它带有一个清香，它作为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一些类别，就是家居，它实际上它是会对整个家居环境，它会造成一个空气它是比较清新的一个感觉。
0: 从古至今，竹子就给人自强不息、高风亮节的形象，所以在李家芳看来，竹制品的设计理念不仅仅是根据竹子的外在形态，同时也将它的传统内在加入设计之中，才能够赋予竹制品更深层次的人文情怀。
3: 做了的椅子，我们是用这种竹条的这种形式，然后就是像这种竹条是很飘逸的，本身竹的这种风格体现在这个椅子上面。当然我们也会结合一些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现在是在做这样的一个椅子。另外就是竹子它本身，它这个竹节它是外露在我们的产品设计外面，它这个竹节的这个上面的纹理它其实是非常漂亮的。它是从我们古代来讲，竹子它本身赋予这种精神文化，它就是很坚韧的这种形象，所以它就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用到现在的设计里面，它体现这种人文情怀也是非常好。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顺昌这个小城来说，一杆翠竹就是有力的杠杆，撬动着当地的经济发展。而对于久居于此的人们而言，这杆翠竹更似是摆渡人生之舟的撑杆，带领着大山深处的顺昌人航向未来。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真没想到小小的竹子能够衍生出这么多的产品哈。那现在呢，顺昌的这些竹子制成的工艺品已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了。

0: 走进安徽省百思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西瓜种植基地，智能温室大棚里暖意融融，一排排翠绿的瓜藤借助立体吊腕技术凌空舒展，圆润饱满的吊腕西瓜也映在枝叶间，纹路清晰，色泽鲜亮。工人们正小心翼翼地采摘、分拣、装箱，一箱箱包装精美的礼品西瓜整齐码放，即将发往全国各地。大棚内外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今天咱们的西瓜正式开园，采摘的呢就是咱自主研发的黄皮红肉的赤龙包和彩虹西瓜，都是属于小礼品西瓜，皮薄酥脆，风味独特，糖度高达14加，深受咱们消费者的喜爱。
0: 作为皖北地区特色西瓜种植核心产区，基地

0: 紧盯市场需求，以科技赋能打破靠天吃饭的传统种植模式，通过温室温控、立体栽培、两种研发等精细化管控，实现西瓜提早上市，牢牢占据市场主动权。
1: 今年早期天气比较好，我们呢对温室大棚的管控也更精细了，所以啊，咱今年的西瓜整体要比去年提早上市将近一个月，抢占市场先机，价格也比较可观。现在呢，我们正在打包的礼盒装，我们对外销售价格是100元件，截至目前今天线上线下就1000多件了。
0: 产销两端齐发力，线上线下拓销路，依托优质果品口碑，城庄镇吊腕西瓜成功撬动线上流量。城庄镇党委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培育党员电商主播队伍，组织和美乡村直播间，助力电商从业者抢抓商机直播带货，打通云端销路，实现果品热销与电商增收、村集体增益的多方共赢。
1: 我们城庄吊腕西瓜口碑特别好，直播间一开播就有很多老顾客回购，并且凭借我们西瓜的特色吸引了不少新粉丝，忍不住想尝尝鲜。目前每天线上能卖出上万斤，发往全国各地，市场供不应求。
0: 特色西瓜产业扎根乡村，不仅盘活了田间资源，更在党组织的带动下搭建就近就业平台，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增收，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捧上致富饭碗，实现务工顾家两不误。
2: 俺家就是这附近的，常年在这西瓜园里干活，还能照顾家，还能增加不少收入。今年的西瓜你看长得这么好，摘起来都有劲儿，西瓜卖得又快，价格又好，俺心里都跟着高兴。
0: 党建领航破难题，科技赋能促增收。如今城庄镇的吊腕西瓜凭借上市早、品质好的优势，不仅丰富了早春鲜果市场，更让城庄西瓜的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加科技赋能加特色产业的乡村振兴之路，让老百姓的日子像西瓜一样甜甜蜜蜜。
3: 近年来，城庄镇积极争取先期资金，高标准建成西瓜种植产业园，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模式，并组织农技专家全程指导，保障西瓜品质，同时落实特色产业政策，成立城庄镇瓜菜商会抱团发展，并组织和美乡村直播间由电商主播带货拓宽销路。下一步，城庄镇将强化技术引领和项目驱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动力。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董子宇，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经服役于火箭军某部队，现在工作于石景山区苹果窑街道办事处。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大家推荐赵海军。他脱下军装，不忘军人本色，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广大军人军属提供法律援助。
1: 参军入伍是许多青年的憧憬，也是赵海军的憧憬。入伍后，赵海军勤奋好学，顺利考入军校，之后又开始自学法律，成为当时部队中为数不多学习法律的官兵。1990年，赵海军开始从事专职法律工作，成为部队第一批专职法律顾问。
2: 我们当时叫军事法律顾问，为军队、单位或者军人个人，这样子咱们就成了我们编制目的服务的。92年，我为了把这个工作干好，我真真正的从军队培养的。所以说，这个是说我在，尤其在部队又当了几十年的兵，而且我们现在自主作业更忙，国家还从我们专业的还给我们就发工资。所以这样说，我不管在军队的地方，我还是说坚持着为军队服务，为军人服务。
1: 多年来，赵海军先后免费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及亲属提供咨询，代写法律文书近千份，无偿代理各类纠纷案件40余起，维护了军人军属的合法权益，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为军人建功立业解除了后顾之忧，为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在法律方面。

0: 提供积极援助。
1: 我本来我就是退役军人，另外是我对这个国家的政策，我军队的政策都很了解，这样对他们来说也有说服力。转业以后，退休以后，就说投资的、借款的纠纷很多，而且有的这个案子像案值很大，几百万、上千万都有。所以这样子，我就感到就说，给他们要说说这个在这么多年，从我现在给在部队服务这么多年，这个说在部队这个，不管转业干部了、在职干部，给他们应该进行这个法律教育。一个说减少他们的经济损失，另外就说是要维护这个退役这个形象。
0: 赵海军自主择业以来，先后办理了20多起在全国全军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不仅维护了社会秩序，更维护了国家法律的尊严。同时，他积极参加针对部队和退役军人的普法活动，让军人安心部队工作，让退役军人知法懂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1: 这是任何时候他需要找我，大家搞这个教育的时候，或者他们有的疑难问题解答的时候，我不管是这个啥，就说在不在北京，还是白天黑夜随时打电话，他们这个最近这个服务中心我都很熟，他们把他电话接到过来，我跟他做工作。说这么多年也是从我转业后这么多年，不管是这个老干部了，和这个谁现在这个还有这个退役这个干部了，有这个法律问题，我一直给他们坚持免费咨询，随时打电话，维护他们的利益，也是促进咱区的稳定。
0: 在赵海军看来，律师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作为一名普通律师，虽然力量微薄，但是仍可以促进社会文明。一直以来，他不断努力做一名合格的首都律师，努力回报部队的培养和教育，为军人、军属和退役军人合法权益保驾护航。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宋鹏，曾服役于总后母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委老干部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大家推荐的是陈国华，他是石景山区的文史专家，不管是在工作期间还是退休后，始终致力于区域历史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
1: 1962年初，蒋介石在台湾大肆叫嚣反攻大陆，接着中央军委、国防部发布了全国备战动员令，部队开始提前征兵。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不到18岁的陈国华怀着保卫祖国的壮志参军入伍。
2: 1962年这个时间呢，正是全国学雷锋高潮时期，所以我入伍以后呢，基本上是在全国上下学雷锋的这个高潮当中，是那种社会氛围。所以应该说，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当中，确确实实是锻炼了我，使我自己也成长起来了，也练就了呢后来的处事。
1: 进入部队，陈国华成为一名铁道兵。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铁道兵响应祖国的召唤，哪里需要哪里去，不畏艰辛，四海为家。陈国华也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患上了严重的胃病。
2: 为什么能够不怕吃苦？就是因为一句话，要当毛主席的好战士。17岁半当兵的时候，我的体重呢是128斤，等到我转业的时候呢，那时候是因为胃病相当严重，就只有108斤。在部队，你要带部队去施工啊，你整天有病带不了，所以最后只选择转业。
1: 转业回到石景山，陈国华将部队磨练的意志品质融入地方工作。退休后，他仍然把更多的

0: 精力放在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上。作为石景山区文保协会会长和区政协文史委员，陈国华致力于区域历史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参与编撰文史书籍20余册。在石景山西部的五里坨街道，青砖瓦舍、四梁八柱的王家大院里，收集展出了10000余件老物件。在陈国华的建议下，这处充满京西民风的老院和老物件被保留了下来。
1: 2011年吧，这西部地区拆迁，好多民房的这个东西老物件呢，像这桌子，那就扔了，因为我是文保协会的会长啊，经常要关注这方面。

口靠近上刀运动线，其间隙为1到2毫米，使它与压脚比较好的接触。如果不能很好的工作，可以通过松紧压脚和压脚小舌头的紧固螺钉来使，能使线紧密度增大。逆时针转动时，则线紧密度减小。常用高速平缝机在机头下部有油盘，油盘上有上线和下线两个刻度，一般加油到两个刻度之间。机器运转过程中，机器中的吸油器和吸油管能自动给机件输送润滑油。缝纫前要检查机头上的油罩，如果油罩内有油喷出，说明油量已经够了。平缝机加完油后，应空转一段时间，让润滑油充分流到各个传动部位，渗入整个摩擦表面。三线包缝机的加油，包缝机在没有加入润滑油的状态下也绝对不能开机。包缝机加油也要用专业机油，它的机头上有油罩，缝纫时油罩内机油不向上喷射，或者观察到润滑油消耗至接近下指示线时，就需要加油了。加油的多少可以看油位标志，机型不同，油位标志的位置也有所不同。油标上下指示线表示缝纫机所需油量的上下线，一般加油到两条红线之间就可以了，不要超过上指示线。为了防止针杆生锈，在针杆上也需要加油。加油时将针杆放下，滴上几滴机油。包缝机转速很高，机针和缝线很容易发热，因此还需要经常加注硅油来冷却机针和缝线。将针尖硅油冷却装置螺丝旋下，加入硅油，然后旋上螺丝。将针尖硅油冷却装置盒盖打开，加入硅油，然后盖上盖子就可以了。保养，工业平缝机的保洁。工业平缝机在使用过程中需要经常保养，保养得好，缝纫时既轻便又灵活。如果保养得不好，不但会影响衣物的缝制质量，还会降低工作效率。操作者应每日检查油盒，加满机油。各部位油孔、油路要求畅通无阻。给机器内部各润滑部件加油。高速平缝机要检查油质、油量，有无漏油现象，并清除油泵吸油处积尘，做到油窗明亮、油路通畅、油泵工作正常。除此以外，还应定期检查挑线曲柄、挑线杆，并调整间隙，配合均匀，检修针杆与套筒，确保机针与针板孔无偏斜。检查调整悬缩各部件配件间隙，检查修复调整长短牙档轴的间隙，清洗检查各润滑杆、油路各部螺丝齐全无残缺。送部牙的保洁，清除送部牙内的污垢时，先拆下针板，使输送部牙全部露出，再用镊子夹掉周围的部屑

和毛砂，用锥子去除边角和送不牙齿根的污垢，然后用毛刷刷干净，砧板也要清洁干净。清理完毕后，将砧板装好。缩床的保洁，清理缩床的污垢时，先将机头搬起来，将缩心套从缩床内取出，用镊子夹掉缩床内的污垢，再用锥子清理不容易夹到的部位，用毛刷刷干净。最后拿软布擦掉缩床内的油垢，然后用同样的方法清理缩心套内的污垢。缩心套清理干净后，装上缩心，把线头拉出装回缩床内。装缩心套时，先搬开缩门盖，缩心的中心口对准缩床的中心轴，并对准缩床的定位槽，推进去，关上缩门盖，然后放下机头。送布牙和缩床清理完毕后，要送布料检查机器运转是否正常。三线包缝机的保洁，包缝机工作时运转速度快，缝线多，毛砂和污垢积累就快，也需要保洁，经常检查各油路油孔是否畅通，并按规定标准注入机油，检查高速机油泵工作是否正常，检查机油试窗。除此以外，还要定期清洗检查主轴、轴套等组件结构，调整或修复，清洗检查针杆过线结构，调整或修复机针与扳孔，要保持正常位置，清洗检查弯针组件结构，修复或更换零件，检查送布牙各部件，调整间隙，修复零件，检查修复上刀架等部件，修复刀刃或更换刀件，清洗检查各油路油孔，保持畅通无阻，并保持一定油量，没有漏油现象，安全防护防油装置完好，螺钉无缺，没有异常声音，各部件没有咬合和发热现象。包缝机保洁时要切断电源，把针杆调到最高位，打开前罩盖和缝台，把压脚移开，用镊子夹取传动部位的布屑、毛砂，再夹取送布牙部位的毛砂，用刷子把机件周围清洁干净，再用软布擦干净送布牙、压脚底部以及包缝机各部位，清理干净后放回压脚，关上缝台和前罩盖，最后检查机器运转是否正常。机缝练习的基本方法及安全操作规程。作为一名合格的缝纫工，不仅要熟悉缝纫机的各种知识，更要熟练操作缝纫设备，只有做到操纵自由，才能缝制出优质服装。对此需要做各种基础练习。空机练习的基本方法。电动缝纫工学习的最初阶段是空机练习。空机练习前，先卸下机针，然后接通电源插座，用右手按下缝纫机台板下的开关，搬动机头前侧的压脚扳手，将压脚抬至最高点，以防磨损送布牙，
双脚自然踏在缝纫机脚踏板上，轻轻向下踏压脚踏板。电动机转动，带动缝纫机传动机构运转。练习时，应把抬放脚踏板轻重作为练习重点。体会脚下用力大小与机器运转速度之间的关系，然后练习缝纫速度的变化。一般按快、慢、停的顺序练习，做到按要且可以加速、减速、停机。空机练习的目的在于练习机器的启动和对缝纫机速度的控制。通过多次的空机练习，操作者便能较熟练地掌握平缝机的运转速度，从慢速启动到中高速运转及匀速平稳运行，再从高速到中低速，最后到停机。缝布练习，空机反复练习以后，操作者要做到手脚眼三者的协调配合和控制，然后进入缝布练习。缝布练习的目的在于进一步熟练和掌握缝纫的基础动作。先从手的辅助动作开始，先把布料放在送布牙上，放下压脚，把机针扎入布料之中，左手放在左前方轻拉缝料，右手在后找直布料方向并轻推布料。缝纫过程中，两手要随时掌握方向。缝制上下层厚薄不同的两层面料时，为了避免产生线迹不齐等情况，要用左手按住上层薄面料稍微向前推，右手轻拉下层厚面料配合前进。为了更快地掌握缝纫技术，缝料练习时可在布料上画直线、平行线、弧线等几何图形，并按顺序练习。先进行直线练习，直线练习完成后，可进行平行线练习，再画弧形的平行线，间隔距离0.2到2厘米不等，然后按线印进行缝布练习。目的在于训练操作者在缝布时控制线与线之间的距离，使之保持平行的能力。进行弧线练习时，目的在于训练操作者缝制弧线时弯曲自然，没有出脚现象。最后进行几何形练习时，画大小不一的长方形、正方形、五角形、六角形、圆形等，然后按线印进行缝布练习。目的在于训练操作者缝制有角几何图形时转角自然、尖角分明、正确到位。不同面料有不同的特性，因而应选用不同的面料练习，但不管什么布料都要做到针迹均匀、线迹平整、牢固、松紧适宜，没有皱缩不平的现象。缝布练习只是机器缝纫的第一步，在正式缝纫服装之前，还要进行起落针和倒回针的练习，这两者也是缝纫的基础技能。在开始缝纫的起点下针处叫起针，先将面料放在送布牙上，让压脚压住面料，
然后将针插入面料当中。

开始向前缝制约一厘米。为了防止起针处开线，还要进行倒针缝制，这叫倒回针。将倒送扳手向下按压，然后倒缝约一厘米，缝完后倒送扳手复位，再向前缝制。缝线要与起针的缝迹重合，这样起针处就不容易开线了。缝纫结束时的收针叫落针，收针处为了防止开线，也要进行倒缝约一厘米，再顺缝。厚料与薄料相叠缝纫时，要把薄料放在上层，不能在缝料端处起针，而应在离开缝料端处约一厘米左右起针。有可能是因为传动皮带太长，皮带与带轮间摩擦力太小，不能带动机件工作。解决方法是调整皮带长度。常见缝线故障与排除。缝纫机在使用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一些缝线故障。常见的故障有以下几种：断面线。断面线是缝纫机使用过程中最常见的故障之一。造成断面线的常见原因有：错误的穿线方法会造成断面线；起针时机轮倒转，容易造成断线，这时要检查电动机插头是否插反；加线弹簧太紧，也容易造成断线，这就需要调整面线松紧调节器，使松紧合适。缝线质量不好，粗细不匀，也容易造成断线，宜选用质量高的缝线。装机针时，如果机针的长绒线槽不在左边，也会造成断线。装面线时，如果挑线杆没有调到最高位置，也会造成断线。断底线，缩芯套有污垢、不光滑或螺丝过紧，都可能造成断底线。首先要检查缩芯套是否干净，再检查调节螺丝的松紧程度，应进行调节，使松紧合适。底线绕得松紧不匀或者不整齐，也容易造成断底线，应该重绕底线，使其整齐不乱，松紧合适。针板下面的零件积累污垢和线毛也会造成断底线，这时就要清理干净。缝线质量不好，粗细不匀，也容易造成断底线。跳线又叫跳针，就是缝纫时底面线不能连续构成线迹。跳线不仅影响衣物美观，而且容易开线。跳线的常见原因有以下几点：机针过短，缝纫时容易跳线，应该换上合适的机针；机针型号与缝料厚薄不匹配，尤其是薄料用粗针，缝纫时容易跳线，应该换上与缝料相匹配的机针；而面线太紧，底线太松，也容易跳线，应该调整面线和底线的松紧程度。断针，在缝纫过程中，有时机针会突然折断，断针容易损伤机件和衣物。引起断针的主要原因有：机针的粗细与缝料的厚薄不匹配。如果缝纫后面料

使用细针，就容易造成断针。缝制布料时，如果机针弯曲，下针时机针和送布牙和压脚顶撞，也会造成断针。缝制衣物时需要两手配合，如果左手拉动布料时用力过大，就容易造成断针。压脚固定螺丝松动，也容易造成断针。因此，在缝纫前需要检查压脚固定螺丝的松紧。缝料的褶皱和损伤，缝料的褶皱和损伤不仅影响缝料的质量，而且影响美观。缝料的褶皱和损伤的原因，常见的有以下几点：送布牙太高或太尖锐，压脚压力太大，容易使缝料损伤，这时需要调整送布牙的高度和压脚的压力。面线或底线过紧，使缝料伸展不开，容易使缝料褶皱，这就需要把面线和底线都调松。基础缝型缝制工艺。缝型是缝制衣料的基础，因此必须熟练掌握。缝型是指服装各再片相互缝合的部位。机缝口的结构形式，指一定数量的面料以某种线迹在缝纫过程中的配置形态。下面介绍几种常用的缝型。平缝的基本方法。平缝也称合缝，是机缝中最基本、使用最广泛的一种缝型。平缝时，将两片面料正面相对，上下对齐，并且松紧一致。缝线离布料边0.8到1厘米，缝一道线。开始时要先顺缝约1厘米，再倒针，然后顺缝。结束时也要打倒回针，防止边缘处线头脱落，并注意上下层布片的齐整。平缝的要求是，缝机后的布料要平整，线迹顺直，缝份宽窄一致。卷边缝的基本方法。卷边缝是一种将面料边缘做两次的翻折卷，先后缝合的缝型，分内卷边和外卷边两种形式。车卷边缝时，将面料边缘向反面扣折0.5厘米，然后再卷折1厘米，沿第一条折边边缘车缝0.1厘米的明线。缝合时，将卷边内的翻折边往里翻转，理顺。右手捏住需折转的底边，把底边渐渐卷成筒状，一边缝边，一边向后略微拉紧。卷边缝要求折边平整，控制一致，顺直，缝口处不扭曲。包裹缝的基本方法。包裹缝是一种以一层布边包住另一层布边，并且缝住的缝型。根据缝合后被包处一边正面显露的线迹不同，有外包外压缝和内包外压缝之分。外包缝，将两片面料毛边剪齐，反面与反面相对叠后，上层为包料，下层面料的一边向上折转0.8厘米，包住

上层面料，用压角压住包转部分，在包转缝缝内侧距毛边0.1到0.2厘米处缝第一道线，缝牢沿边毛丝，分开两层面料，把刚缝好的缝缝由原来下层面料反压住上层面料，把毛边包在里面，把翻转的缝缝拆齐，用压角压住包折缝，沿直口约0.2厘米处压击第二道线，内包缝，将两片面料毛边剪齐，正面与正面相对叠合，下层面料的一边向上折转约0.8厘米，包住上层面料，沿边进行车缝，将上层布料翻开，使正面朝上，距缝口约0.6厘米处车缝明线，固定缝边。缝合后，面料正面只露出一条线迹。包裹缝要求折扣整齐平服，直口要整齐美观。来去缝的基本方法，来去缝也称反正缝、筒子缝，是一种将面料正缝再反缝的方法。将两片面料反面与反面相对叠合，对齐缝边，沿边约0.3厘米，缝第一道线为来缝。将已缝合的面料沿边修齐后翻过来，使正面叠合，将已缝合的缝缝扣齐夹在夹层内，然后沿边约0.6厘米缝第二道线为去缝，将缝好的布料翻开，缝缝向一边折齐，布料正面不露线迹。观众朋友们，电动缝纫工就为大家介绍完了，希望我们的节目能给您带来帮助。

普通水牛经过杂交改良后，指标上一个泌乳期平均产奶量达到1200千克以上时，我们就可以把它们统称为奶水牛。奶水牛适应我国南方高温高湿环境，一般很少生病。饲养奶水牛不但可以很好地解决我国南方牛奶供应的短缺，而且也为广大农民提供了一条致富门路。要养好奶水牛，获得较高经济效益，必须在如何使奶水牛多产奶、产好奶上做文章。这就需要我们抓好饲养和繁殖两个重要环节。一，圈舍建造。想要养好奶水牛，我们首先要给奶水牛建造一个舒适的圈舍。牛舍一般建成半开放式，要求有供奶水牛自由活动的相对比较开阔的运动场。为保证奶水牛有新鲜卫生的充足饮水，水槽一般固定在牛舍的运动场就可以。有条件的最好在运动场搭建遮阳棚，为奶水牛遮阳避雨。牛舍旁边还要建一个水塘，供奶水牛吸水休息。二，饲料搭配。青饲料像黑麦草、蔗叶、秸秆、南瓜。

类等。粗饲料像木薯渣、酒渣、甘蔗渣等。精饲料像玉米、稻谷、豆粕、麦麸等，都是奶水牛比较爱吃的。三，奶水牛种牛的挑选与日常饲养，我们在挑选种牛时还是要有一定的标准要求的。首先要对所选种牛的父母带及祖带牛的生产性能进行全面的考察，选择生产性能好的作为种用。其次，种公牛要求体质结实，胸部深宽，骨骼坚实，皮厚且有弹性，肌肉发达，四肢有力，精力充沛。而种母牛则要求头部大小适中，乳房发育良好，后躯宽深，膘情中等偏上。一，种公牛的饲养管理，在配种期和非配种期两个阶段，应当对种公牛采取不同的饲养管理。在非配种期的饲养目标，主要是为配种打下良好基础，保证种公牛体质健壮，性欲旺盛，精液品质好。在非配种期，种公牛的日粮中各种营养成分应当全面，特别要注意给种公牛补充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精饲料按配使用，轻饲料主要有象草等，甘草应当补充含蛋白质多的紫花苜蓿等。轻饲料每头每天饲喂量为25至30千克，甘草为2至3千克，定量让种公牛自由采食。如果种公牛在配种期，每天每头还应当补喂250克鸡蛋。四，奶水牛的繁殖。母水牛的适配年龄一般在2.5至3岁，体重达到成年母牛的70%左右就可以配种了。一，适时配种。为了提高配种成功率，我们通常采用人工受精方法，在母水牛发情达到高峰后，隔10至12小时进行输精最为适宜。这时候输精有利于提高母水牛的受胎率，母牛怀孕后就进入了妊娠期。二，妊娠母水牛的饲养管理。妊娠阶段关系到犊牛的生长质量和母水牛的产奶水平，应加强饲养管理，合理使役，防止母牛流产。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一下初产母水牛的妊娠。经产母水牛妊娠期的饲养管理可参照后面泌乳期和干奶期母水牛。妊娠母水牛的饲养管理分妊娠前期、妊娠中期和妊娠后期三个阶段进行。妊娠前期是指从妊娠开始到妊娠3个月，这个阶段在营养方面一般不需特别增加，因为这个时候的胎儿还很小，吸收的营养不会太多。一般每头牛每天投喂1.5至2千克精料，轻粗饲料自由采食。妊娠中期是指怀孕4至8个月，这个阶段胎儿明显增大，母水牛在激素调节下新陈代谢越来越旺盛，对饲料的利用率提高，所以应当充分给予轻粗饲料，把精饲料用量减少到每头牛每天1.2至1.8千克。妊娠后期是指怀孕9个月到分娩，这个阶段胎儿体重急剧增大，必须给予精心的饲养，保证充足的营养需要。能量、蛋白、钙、磷等都要比中期增多。精料饲喂量每头牛每天掌握在2至4千克，轻粗饲

饲料充足供给。出产母水牛妊娠期的精料参考配方为玉米50%，豆粕24%，麦麸22%，磷酸氢钙1%，小苏打1%，食盐1%，母水牛育混料1%。五，围产期母水牛的饲养管理，产前15天至产后15天一个月的时间是奶水牛的围产期。在围产前期、分娩期和围产后期三个阶段，我们要采取不同的饲养管理方法。一，围产前期的饲养管理。围产前期，在母水牛体重日益增大的情况下，应当按每100千克体重1至1.5千克的量饲喂精料，最高饲喂量不得超过体重的1%至1.2%。直到临产前，精料喂量达到5至6千克，精粗饲料充分采食。围产期母水牛精料参考配方为玉米51%，豆粕21%，麦麸24%，磷酸氢钙1%，小苏打1%，食盐1%，母水牛育混料1%。二，分娩期的饲养管理。母牛临产到分娩这段时间为母水牛的分娩期，这期间如果发现母水牛乳房膨大，阴门有分泌物排出，尾根塌陷，起卧不安，频频排粪排尿等现象，说明母牛很快就要生产了，应当随时做好接产准备。三，围产后期饲养管理。分娩后的15天是母水牛的围产后期，母牛产后1至3天的饲料应当以适口易消化的青甘草为主，配以优质精料及少量多汁料、青助料。冬天应当给予1至3天的温水。在产后4至15天，母牛营养需要量明显增加，这时要调整饲养方案，增料促乳，使蛋白质能量水平大大提高，并特别注意补充钙、磷和维生素。围产后期精料的饲喂量一般以每头牛每天4至7千克为比较适宜，具体用量还应当视母水牛的实际情况灵活掌握。最大饲喂量不能超过牛体重的1%，青绿饲料10至20千克。四，泌乳期母水牛的饲养管理。奶水牛母牛分娩后15天至干乳的这段时间为泌乳期，一般285天左右。我们的经济效益取决于奶水牛泌乳量的高低，因此加强泌乳期奶水牛的饲养管理至关重要。一，泌乳前期，产后15天至产后60天左右为奶水牛的泌乳前期，这个阶段的产奶量占到总产奶量的30%左右，是发挥奶水牛泌乳潜能、获得整个泌乳期高产奶量的重要阶段。泌乳前期要特别注意精料的配比，以延长产奶高峰期。泌乳期母水牛精料参考配方为玉米58%，麦麸26%，豆粕13%，贝壳粉1%，盐1%，母水牛育混料1%。一般每头牛每天饲喂精饲料6至10千克，青绿饲料15至25千克。另外要注意供应充足的饮水。二，泌乳后期，产后60天至285天左右为奶水牛的泌乳后期，
这段时间泌乳量逐月下降，我们要想方设法保证母水牛体质健壮，延缓泌乳量的下降速度，从而达到稳产高产的目的。产奶高峰期过后，要逐渐降低精料的喂量，一般掌握每头牛每天5至8千克精料，30至50千克青绿饲料。奶水牛泌乳期在饲喂上要求做到定时定量，少给湿，先喂后饮。饲喂次数应当与挤奶次数一致，实行1天3次挤奶，3次喂料，或者2次挤奶，2次喂料。饲喂管理制度要稳定，这样可以形成固定的条件反射。需要注意的是，在母水牛产犊后60天左右，要注意观察母水牛是否发情，以便及时配种。5、人工挤奶。奶水牛的挤奶有人工挤奶和机器挤奶两种。下面我们简要介绍一下人工挤奶。挤奶员必须经常修剪指甲，挤奶用具使用前后都必须进行严格的清洗消毒。每次挤奶前应当冲洗牛身和牛舍。母水牛在人工挤奶时习惯用全握法，母牛放奶后开始用力要轻，速度要慢，等到放奶旺盛时挤奶速度要快，尽量在10分钟内挤完。挤完奶后立即清洗乳头。挤完奶后应当将水牛奶及时送到加工车间，经过杀菌消毒，包装后成为水牛奶产品上市销售。6、干奶期母水牛的饲养管理。在母水牛妊娠8个月后，预产前2个月就要停止挤奶，这时母水牛泌乳结束，进入了干奶期，一般为2个月左右。在干奶期间，每头牛每天的精料喂量为3千克，青苎玉米18千克，青甘草3至3.5千克。干奶期后15天可按围产前期饲喂。由于干奶期和经产母水牛的妊娠后期是重合的，也是胎儿生长发育最快的时期，所以这时的营养搭配要适当增加氨基酸和蛋白质的含量。干奶期母水牛精料参考配方为玉米44%，豆粕18%，麦麸30%，玉米胚芽5.5%，小苏打1%，食盐1%，母水牛育混料0.5%。7、水牛犊的饲养管理。犊牛是指出生后至6月龄的小牛，为了便于管理，一般将犊牛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小犊牛出生到第7天。小犊牛降生后，首先要把口腔和鼻孔的羊水清除掉，接着还要剥掉蹄下的软蹄，使犊牛能尽快站立，防止滑倒。然后就可以将小犊牛送到犊牛舍了。到了犊牛舍后，首先要给小犊牛量一下体重，接着让小犊牛尽快喝上初乳，最迟也不能超过2个小时。以后每天喂2次初乳，每次喂1.5至2千克，连续喂7天。为了防止小犊牛缺铁，还要给小犊牛肌肉注射右旋糖苷铁，一般一次性注射10毫升。为便于记录系谱信息，小犊牛出生后1天之内还要给它打上耳号。吃了7天初乳后，小犊牛进入了2个管理阶段，这时就不再喝初乳了，开始常乳饲养就可以。每头牛每次饲喂2.5至3.5千克，
一天为

两次就可以。两个月后，应当开始对小犊牛进行诱食，减少喂奶量，改为一天只喂一次，每头牛每次饲喂3.5千克，同时添加犊牛精饲料及青绿饲料，让小犊牛自由采食，供足清洁饮水。犊牛精饲料参考配方：玉米43%，豆粕24%，麦麸16%，燕麦8%，糖蜜6%，磷酸氢钙1%，食盐1%，犊牛育混料1%。当小犊牛长到3月龄时，就要给它们断奶了。这是小犊牛的第三个管理阶段，改为主要饲喂青绿饲料和犊牛精饲料。青绿饲料日喂量为每头3至4.5千克，断奶后犊牛精饲料饲喂量为每头每天1.5至2千克，要保证犊牛精料蛋白质含量不少于16%至18%。这样饲喂到6月龄时，小犊牛就长成了育成水牛及青年水牛的饲养。育成牛是指6月龄以上至初配阶段的水牛。育成期是水牛一生当中生长发育较快的阶段。饲养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水牛终身的生产性能和成年时的体重。育成期应当以饲喂青粗饲料为主，适当补充精料。一般精料喂量为每天每头1.5至2千克。青饲料尽量多样化，可以自由采食。育成期奶水牛精料参考配方为：玉米52%，豆粕14%，麦麸20%，玉米胚芽6%，糖蜜3%，食粉1%，磷酸氢钙1%，食盐1%，小苏打1%，育成牛育混料1%。当公牛、母牛合群饲养到18月龄时，就应当将它们分开饲养了，以免发生早配、乱配。其实，只要我们在奶水牛各个生长发育阶段多点耐心和细心，养好奶水牛并不难。有了我们的精心呵护，奶水牛就能产出更多的优质奶，供人们去享用。

大家好，我是廊坊市广阳区委党校教师袁娜。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夯实根本遵循，以科学理论定向导航，如何确保“十五五”发展目标顺利实现。全会明确了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这是党中央统揽全局、综合考虑、基本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战略要求和未来五年我国发展大势提出来的，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性认识的重大成果，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这一指导思想集中体现了党的创新理论精髓，对“十五五”发展作出全面战略指引。建议从六个方面概括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这些原则既坚守了初心使命，又明确了发展方向、实践路径和保障机制，形成了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完整框架，标志着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在六个坚持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居于首要位置，这一原则与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等共同延续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精神内核。这里要着重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进行深入阐释。十四五时期，我们之所以能够攻坚克难、开创新局、取得重大发展成就，根本在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科学思想的有力指引。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行稳致远。因此，十五时期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将党的领导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提供根本政治保证。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转化为亿万人民可感可及的幸福实景，建议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了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动力。要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指导思想中，
鲜明提出推动人道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在具体部署中明确强调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从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到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一系列均衡性、可及性强的政策举措充分彰显了民生温度。这些指导思想和重大原则是推动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纲与魂，只有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才能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这节课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迈向新征程，以协同发展擘画十五实践蓝图。

坚持人民至上的重要意义。这部分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阐述。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立场的本质体现，是党长期执政和永葆青春活力的最大底气。首先，我们来看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论证了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人民群众。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和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当中明确指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它赋予了人类正确认识社会以及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锐利思想武器。在我们的党史上，大家所熟知的淮海战役就是这样一个依靠人民的力量取得胜利的战役。毛主席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他说60万对80万，这是一锅夹生饭，夹生就夹生，也要把它吃下去。当时60万解放军的后勤保障几乎都是老百姓提供的，参与战场的群众呢达到了543万，他们所提供的后勤保障，你比如说像太平车、独轮车有88万多辆，黄牛毛驴有76万头，担架有29万副，扁担有36万条，米面大饼、棉衣军鞋更是多的无法准确计算。陈毅老总说，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所以说淮海战役是人民的战争。正是有了人民群众的倾力支持，我们党才取得了一次又一次伟大的胜利。第二个重要意义是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立场的本质体现。立场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性的问题，立场不同，结论大不相同，甚至是截然相反。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持有和坚持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呢？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来决定的。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赋予我们这个党与生俱来的政治基因就是坚持人民立场。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最好诠释。比如说1998年发生的特大洪水灾害，2008年的汶川地震，我们党都始终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带领人民群众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克服困难，重建家园。再就是去年7月，严重洪涝灾害侵袭着京津冀和东北地区，那段时间总书记始终关注着灾情，要求做好防汛准备，指导着救灾工作，切实把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到第一位，保证受灾学生。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永远把老百姓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无论是抢险救灾，还是灾后恢复，有标识度的价值选择。第三个重要意义是坚持人民至上，是党长期执政和永葆青春活力的最大底气。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一个政党在历史发展进程当中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关键是看它与人民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原因呢有很多，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1934年1月，在沙洲坝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主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为什么说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人类社会车轮滚滚向前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充分表明，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任何社会变革都必须经过人民群众这一主体才能够实现。把群众看成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就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群众观。所以1938年，毛主席在抗战15个月的总结当中再次强调，他说，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是这样。今天我们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是这样。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语言虽然很简短，但是很清楚地回答了人民和共和国的关系，人民和我们党的关系。只有扎根于人民，我们才有最大的底气；只有扎根于人民，我们这个国家才有最坚实的根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紧紧依靠人民。要创造的伟业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以，总书记在谈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的时候，他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百姓的梦。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就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必须依靠中国人民来实现。我们每个人都是追梦人，都是梦之队的一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不能如期按时实现，取决于你我他，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总书记借用汉代王弗的《前夫论是难》当中的一段话来阐释人民的力量。他说，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奇迹之速非一足之力也。我们党掌舵的这艘中国复兴号巍巍巨轮要行稳致远，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进来，不能置身事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依靠我们14亿人、56个民族大团结这样一个气势磅礴的人民伟力来推动、来实现。所以在奋斗的过程当中，我们得把自己摆进去。我做了多少？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伟大事业添砖加瓦，添了多少，加了多少？多问问，我们就会问出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在什刹海北沿，一座古色古香的中式院落静静伫立，院中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随风飘扬，这就是北京廉政教育基地之一中华

0: 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从往昔的风云变幻到如今的岁月安然，这座院落默默见证着时代的变迁与历史的沧桑。每一寸土地，每一处细节，都镌刻着宋庆龄生活与奋斗的足迹。那在这方满是历史厚重感的天地里，究竟还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却震撼人心的故事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连线探秘官。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连线探秘官樊淑婷。
2: 樊淑婷，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社教部管员，主要从事故居社会教育等工作，在人民政协报、中国新闻报、学习强国等媒体发表多篇文章，参与编辑故居图书《宋庆龄故事青少年学习手册》，为前来故居参观的单位及中小学生开展《宋庆龄崇高精神》系列讲座。
0: 樊老师一走进这个院落啊，真的是满目的春意。你看这边绿树成荫，而这一边呢，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真的处处都透着典雅古朴的韵味。那我也想问问哈，宋庆龄先生是来到北京以后就一直居住在这儿吗？
1: 这个并不是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呀，党和国家曾经安排了两处寓所供宋庆龄临时居住，并且多次提出来要为宋庆龄修建这个住宅，但宋庆龄都一一婉言谢绝了。那他说，现在国家正在建设时期，正在需款，为了我个人住所增加国家的开支，这样将使我感到很不安，故我不打算再签新址了。但是到了最后这一次呢，党中央没有接受他的意见，所以1961年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筹划选址，改造了这样的一座中西合璧式的二层小楼。1963年，宋庆龄迁居至此。
0: 所以啊，周总理亲自筹划，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他对于宋庆龄先生的那份敬重，当然也折射出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人士的那份真诚、尊重和团结，真的特别令人动容。
2: 宋庆龄从1963年4月迁居至此，直到1981年5月29日逝世，在这里工作生活了18年。期间，宋庆龄在此会见过很多国家领导人和专家学者，共同商讨经济建设、文化发展、社会福利等领域的重大政策，还会见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马海德、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路易·艾黎等国际友人，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
1: 那宋庆龄他个人一直不愿意因为自己的开支而增加国家的负担，所以后来也是考虑到对于外交事业的需求，那这所住宅能够更好的服务对外友好交流，他才同意修整搬进来的。那在宋庆龄去世之后，党中央随即就成立了由邓颖超、廖承志组成的8人专门工作小组，负责将这处住宅以原状原貌予以保存。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故居的陈设要从整体考虑，力求使观众通过陈列摆设可以达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效果，而且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宋庆龄他依然在这里生活着、战斗着。后来故居就被正式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到了1982年5月29日，在宋庆龄逝世1周年之际，开始正式对公众开放，成为了人们缅怀宋庆龄和学习他的崇高精神的重要场所。到了2010年，这里被授牌成为北京市廉政教育基地。
0: 听到这儿，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去看一看了。带我们到屋里走一走，好不好？
1: 好，谢谢。这里就是宋庆龄生平展了，是2023年在宋庆龄诞辰130周年之际，我们重新布展开放的，图文并茂地展现了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展馆内包含了300多件历史文物，更加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宋庆龄波澜壮阔又温暖人心的人生。
0: 从名门闺秀到革命先锋，宋庆龄的一生和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 而且我们知道，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他也为国家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不是？
1: 是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宋庆龄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9年和1965年都被

0: 选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那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建设面临诸多挑战，宋庆龄是不辞辛劳深入各个领域。在农村，他深入田间地头，像在这个就是在他去了江苏省的一个农村，他也会去和农民一起劳作交谈，了解农业生产的状况以及农民在实际生活中的困难。然后在这个工业建设现场，他也会亲自到这个工厂车间去视察，那去关心工人的工作环境还有他们的劳动保障，并且他还会鼓励工人去发挥创造力和主人翁意识。那在文化教育领域，他也是亲自参与到了学校的调研和规划，捐赠书籍还有教学物资，全力的支持教育事业的振兴。
1: 宋庆龄真的是一位全身心投入革命的伟大女性，可以说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了自己的一生。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早期她是一位民主人士，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是的，其实宋庆龄一直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早在1957年她就向刘少奇提出过。那当时党中央讨论之后，认为她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一些。那刘少奇周恩来也是专门到上海告诉她说，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会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那宋庆龄也表示理解。到了1981年5月15日，邓颖超和彭真代表党和政府前来探望病重的宋庆龄，他们告诉宋庆龄，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您长期以来的夙愿，党正在考虑您的入党请求。宋庆龄非常高兴地说，好，好。这个声音虽然非常的微弱，但十分清晰。当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定接收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
1: 是啊，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宋庆龄一直以来的心愿，所以在生命的末期入党也算是圆了他的一个心愿，也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当然也能够看得出来他对于中国共产党那份深厚的情感。那其实我知道啊，在这个展厅里还有不少他曾经用过的物品，咱们也去看一看。
0: 可以的，没有问题，
1: 走。
0: 这些都是宋庆龄生前穿过的衣服和使用过的物品。在公开活动中，她穿着考究得体，展现了国家的形象和尊严，但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她却极为简朴。宋庆龄是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一受凉就腿疼，甚至难以站立，所以为了防止腿部受寒，她就和工作人员用旧毛线拼接成了这样的一个毛裤腿。
1: 但我也观察了一下哈，你看她这个色彩，我不知道是刻意为之，还是说当时是物资的这个缺乏所局限的。
0: 那这个可不是宋庆龄追求时尚哈，这个因为它本来就是用不同的旧毛线拼接的，所以才会有了这样的颜色。那就是这样一条简陋的毛裤腿陪伴了宋庆龄许多个日夜。那还有像这样的八卦衣，这个也是宋庆龄她和工作人员用26块碎布拼接而成的。其实对于宋庆龄来说，找一些毛线完整的布料并不困难，但是宋庆龄依然坚持将这些零碎的毛线和布料收集起来，拼接成了这样的裤腿和背心。
1: 包括这个手绢应该也是她用过的，我看上面有很多的破洞。
0: 对，包括还有打了补丁的睡衣等等，都是他节俭品质的写照。那他除了对自身严格要求以外，他还积极地倡导勤俭节约的好作风。那在担任中国福利会主席期间，他就要求中国福利会的工作人员也应例行节俭，以减轻国家的经济负担。像1961年2月份，他在给中国福利会秘书长的信中就写道说，看了去年的决算报告，只超额完成了去年经费预算压缩标准的4%，这是令人高兴的，希望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那么在这个日常开支上，可少用或不用的就少用或不用，以便为国家积累一些更多的资金。
1: 所以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很难想象像这样的护腿儿、像这样的手绢还有棉背心儿，是一位出身富裕家庭的女士曾经穿用过的。真的让我们从中看到了什么是廉洁自律、克己奉公，同时也在激励着我们，即便是在物质丰富的今天，依然要坚守廉洁的底线，要传承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0: 是的。那宋庆龄在日常的个人待遇和日常的开支上，他也是非常

0: 坚守原则的。那对于他在工资之外哈、国家给他的这些按规定发的补贴，他也是坚决不收。那宋庆龄他的工资是国家一级行政工资，且本来是够用的，但是他身边一直有一位跟了他50多年的保姆，叫做李艳娥。那李艳娥的工资一直都是由宋庆龄个人支付的。那秘书李云曾经也向宋庆龄提议过，说李艳娥的工资可以像其他的公职人员一样由国家负担，但宋庆龄是坚决不同意。还有啊，像平常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有困难，宋庆龄是主动帮忙，就连平常宴请客人也常常是自掏腰包，所以有的时候他就需要提前预支工资。那从这些细节当中，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到宋庆龄廉洁奉公的高尚品格。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前往主楼，那里是宋庆龄生活、工作、学习了18年的地方。我想大家应该会有更加真切的感受。
1: 太好了，去深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0: 好。
2: 为了让大家更深入地感受这座建筑所承载的精神重量，今天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家，他将带我们揭开主楼里更多的温情细节。何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何大章。
4: 何大章1997年至2015年曾任宋庆龄故居主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从事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工作，著有《宋庆龄往事》《宋庆龄与孙中山》等书籍。
0: 这里就是小餐厅，宋庆龄经常在这里邀请国内外的宾客，那费用呢也经常是由他自己支付的。
3: 对，每个月300块钱的补贴，是为了让他在外事活动上请客送礼的，但是后来他拒绝收。所有的事儿几乎跟自己有关的一定要自己花，每个月的每一笔开销都要记录的详详细细的。在核账的时候，宋庆龄就发现问题了，因为他给这个西兰的总理叫班达拉特克夫人，班夫人来的时候呢，他就送了一个礼品，是中国丝绸，293块。月底一合账，他发现不对，说这个怎么没在我的这个开支里头？
2: 没在个人开支里。
3: 对，因为是国家让你在你家里头接待这个外国元首。
2: 对，
3: 送礼也是为了给外国元首表示礼节。
2: 其实是外交礼仪。
3: 对，所以秘书通知说这个国务院给报销了。宋庆龄说不行，你们这么做是错的。说我送给他的东西，公就是公，私就是私。公私不分就是贪污行为，所以他是活得很严肃的，
2: 真的是，
3: 就是我绝对不能占便宜。包括这边有一个周恩来的像，他对周恩来是非常佩服的。你们也知道他的国际活动、外交活动特别多，
2: 对，
3: 他收的礼品非常多。但是他有一个原则，他说我知道周总理是所有的礼品上交，所以我也要所有礼品都上交。
2: 说到这儿哈，我们真的是对宋庆龄先生充满了敬佩，特别是对他的克己奉公，真的是让我们特别的感动。那下面我们就到2楼去看一看吧。
3: 好，
2: 走吧。
0: 那这里就是宋庆龄生前的卧室兼办公室，大概有20平米。
2: 刚才看着这里的陈设哈，好像一下把我们拉回到了那往昔的岁月里，而且我觉得无论是陈设还是家具，都是那么的质朴和实用。
3: 整个的这个屋子里头，你找不到配套的家具。哦，
2: 都是零件儿。
3: 都是零件儿，所以这个在我们现代人来想很难想象。
2: 对，
3: 总要配一个成套的啊，像样点的东西，他这里没有。都是零零碎碎的，你像这个办公桌旁边的这个灯罩，是坏的，然后就用这个旧布做了一个灯罩继续用。这边呢还有一个台灯，台灯的灯罩也很有意思，电影厂扔出来的那个旧胶片编出来就是这个灯罩。
2: 哟，您这
3: 完全是废品啊，完全是废品，
2: 但是很有艺术感。
3: 对，它的这个梳妆台也很有意思，三面是镜子，两边是坏的，我们过去叫走水银了，叫水银跑掉了。对呀，您那个照的话很难受啊。
2: 对，
3: 所以当时就有人跟他说，说首长能把这换了，实在不好使了。

0: 他就说，他说当中这还是可以使的，不要换，这就一直陪着他到最后。那么当时他就是在小圆桌上吃饭，你就知道他能吃几个菜了。
1: 所以我们在楼下看到的餐厅是他用来宴请客人的，而这才是卧室兼办公室，还得加上他自己的餐厅。
0: 对对对，是吗？他到后来的十几年就是在这儿吃饭的。很多人都想象的说领导人会吃得很好，甚至于有一些谣言说他吃的时候多少盘多少碗的，就根本没那么回事，是非常简单的，而且他剩饭不扔，他是这么一个做法。而且呢有很多东西是大概别人很难知道的，比如说旁边那把皮摇椅，它的底下皮子做的那个压的那个是裂了，往出掉棉花一块一块的。说宋庆龄在的时候就是破的，后来一查老照片，他坐这个皮摇椅底下这儿这个裂纹，他的皮子都是裂开的，都露出棉花来，他不让修，他觉得没问题可以做。就是他是很凑合的一个人，在生活上是能不花钱就不花钱，所以他的简朴啊是根子里头的，
1: 对，
0: 是心里的。
1: 虽然是富裕家庭出身，但是对自己严格要求。
0: 对，他觉得自己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是跟老百姓一样的，他没觉得他跟老百姓有任何区别，他只是说分工不同。
1: 所以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些最原始的陈列摆在这里让观众们来看，就是一种教育，一种精神上的洗礼。
0: 是，所以我们这里头的所有东西都没有去动过，就是让它原封不动的存在。所以这个我觉得对大家的教育是很深的。
1: 对，那我们的故居作为北京市廉政教育基地，还有哪些传承廉洁文化的具体举措呢？
2: 那每年都有非常多的机关单位、党员干部纷纷前来参观学习，开展党日活动。那我们故居一直有开展宋庆龄精神系列讲座，在故居这样独特的氛围里传承宋庆龄的崇高精神，例如像我们开展的孙中山宋庆龄廉洁思想与文化实践讲座，深入挖掘了孙中山和宋庆龄他们一生所秉持的清正廉洁作风，用非常生动和真实的故事和事例向听众阐释廉洁文化的思想与内涵。
1: 哎呦，我相信听了这个讲座以后一定能够汲取更多的养分啊，把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传承和发扬下去，为社会传递更多的正能量。如今宋庆龄故居里的一器一物都映照着一种超越时代的精神，廉洁并非外界强加的规训，而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笃定坚守，不是一时的权宜之举，而是矢志不渝、贯穿生命全程的崇高信仰。我们聆听宋庆龄的故事，汲取着他用一生凝练的精神养分，这不仅是对过往的回溯，更是在当下的土壤里播撒下种子，让廉洁的力量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份珍贵的精神财富是历史馈赠的瑰宝，也是我们奔赴未来的底气。让我们并肩同行，将廉洁之光融入时代发展的脉络，让它在我们前行的道路上熠熠生辉。
3: 他是李丽，是兵团十三师新兴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的一名普通共产党员。因为一直从事文艺工作，加上他的歌声清脆动人，当地职工群众都亲切地称他为百灵鸟。在宋文化下基层中，他的步履坚定而执着。塔水河牧区距离十三师新兴市110公里，这里生活着红星四厂150多户牧民。每年4至5月，牧民要把羊群转场到水草丰美的塔水河牧区草场下草场，缓解农区饲草不足的问题。长达6个多月的时间里，牧民几乎失去了外界的联系，他们渴望多彩的文化生活能够走进牧区。

0: 让枯燥的生活增添一些乐趣。经九连党支部牵线搭桥，李丽带着文艺小分队进牧区送文艺，让文化之光照进牧区的四面八方。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车程，在翻越了三座大坝后，送文化下基层小分队终于到达塔水河。在车上的李丽抓紧空档一直在练习唱歌。入秋后的塔水河天气瞬息万变，出发时晴朗的天气没一会儿就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
1: 哎呀，没有预料的事情太多了，咋突然发现饭也没有？
2: 现在还回去干什么麻烦事儿？我刚刚给办公室说了，我说不能回，我就不回了。第一车人不开玩笑，那个打板上李老师，我跟你说，刹不住的时候车会横滑，会翻。
1: 哎呦，那可咋办？
2: 只能坐到这儿了，明天等着雨停了。
3: 那我们下吧，
2: 小朋友，来雨伞拿来。
1: 我先看看吧，我看看能不能演了。你们先等一会儿，我来，我叫你们。
0: 好在天气有一些好转，不影响演出。李丽众人便为演出前做准备工作。

0: 演出结束后已经是傍晚时分了，由于天气原因，大家决定第二天再走。李丽丈夫也在工作，两个孩子独自在家。
1: 房子，姐姐一会儿就回来了，她应该上课到十一点了，你害不害怕？你把灯都开开，把馍馍在冰箱，你留一点，晚上你和姐姐吃，好不好？火腿肠切一点啊。
0: 雨越下越大，大家凑在一起做饭，虽然有些累，但是也充满着欢声笑语。进山的时候，小分队看见有蕉蒿，便摘了一些，这让简单的清水煮面多了几分色彩。
1: 就是大家都给家里人安排一下，啊、哦，对。
2: 我们特殊情况，谁也没想到，
1: 我们集体给你过个生日。
0: 恰巧今天小分队有一位成员生日。在一片欢乐的氛围中，热气腾腾的面煮好了，大家一起唱起了生日歌。屋外大雨滂沱，屋内欢声笑语。第二天天微微亮，李丽众人简单的吃过后，便赶往塔水河最后一个居民点演出。
3: 是咱们到牧民家里去，路途比较远，并且山路也不好走，但是咱们一定要把文化送到。
0: 虽然只有几户牧民，但李丽却精心准备了很久。
3: 咱们大家拉起手来啊，脚下有雪。
0: 通往牧民哈根别克家、只有山边的一条不足半米宽的羊肠小道，李丽带着小分队艰难地前行着。
3: 都住在这里，他们更不容易。
1: 就是咱们要演出的地方。好，马上就到了，快走。
0: 下午四点钟，小分队终于到达目的地。顾不上路途的辛苦，李丽很快就开始与牧民互动起来。
4: 你们一直在我们心里牵挂着，以后呢，我们会经常到这儿来，给你们带来更多丰富多彩的节目。今天呢，我要为大家再唱一首歌，祝福我们的幸福生活呢，蒸蒸日上。
5: 祝

0: 我希望这位姐姐多次来到这里文化表演，我也喜欢这位姐姐的声音，她的声音令人动听。
1: 我是母亲住的比较远，今天呢过来这边唱歌，家里面过来唱歌，我们很高兴。

0: 今年兵团职工文艺汇演比赛活动全面启动，李丽担任十三师情景歌舞剧《红星曲组歌》的总导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编排出以朗诵、舞蹈、情景剧等艺术相结合的情景歌舞剧，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小到演员的动作造型，大到整个剧目灯光道具的设计，20多天时间里，李丽每天睡眠不足5小时，她晚上构思，白天排练，一直坚持到演出结束。
1: 在排的过程当中呢，每一天都特别感动，每一天都受这个兵团精神的感染。这里面最大的有70岁，最小的10几岁，带这个班子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其实我压力特别大。演出成功了以后呢，就感觉到特别幸福。
2: 第一排贴着衣服，
0: 从一名音乐教师到文体广旅局一名文化工作者，从举办团场的活动到全师大型活动，20年来，他不仅指导各类文艺晚会、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并担任执行导演，组织开展各类文艺培训、文艺作品创作、送文化下基层200多场次。他的足迹走遍了全师8个团场、连队和社区。如今的十三师文艺团体，从最初的3个到现在的20多个，从形式单一的演唱到现在的合唱、音乐、舞蹈、朗诵等，文化的种子已经在职工群众中生根发芽。
3: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
0: 一朝文化源，十年文化情。不为民，不为利，只为丰富群众的精神食粮。共产党员李丽将自己化作一只百灵鸟，用她动人的歌声滋润

0: 头发上的血液污染物，连同消毒液一起弹到了他的额头上。
1: 我们还有个犯人不是病状，病状送个人小孩子病嘛，送个人民医院。
0: 事后回想，虽心有余悸，但并没有就此被吓住。医院原院长唐顺宝曾告诉他，任何工作总要有人干，哪里需要就在哪里发光发热。十七年来，他一直奋战在艾滋病罪犯关押、改造、治疗工作的最前沿。他就是云南省建水监狱医院副院长张福林。

前行有声，岁月无言。2008年1月，云南省建水监狱艾滋病犯监区初建之时，没有经验可循，没有先例可借鉴。但张福林这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却勇往直前，主动来到这片充满挑战的战场。他深知自己的决定将意味着与风险相伴，但他更清楚，这是他的职责，他的使命。在艾滋病罪犯的治疗过程中，

0: 张富林遇到了无数的难题。抗病毒治疗带来的副作用，让部分罪犯产生了恐惧和抵触情绪。流言在罪犯中传播，说那些药是慢性毒药。王某就是因为听信了这些谣言，拒绝吃药，导致身体出现了严重的身体反应。
1: 我们楼层就有过好几个，已经下定位了我们吃抗病毒药，我们是不会死的。
0: 面对这种情况，张富林没有退缩，他从具体病例入手，用数据和事实平息了谣言，让罪犯重新建立起对医生的信任。为了提高罪犯的抗病毒治疗率，张富林不仅进行依从性教育，还定期做好随访和检测工作。他耐心地向罪犯讲解抗病毒治疗的过程和重要性，用事实和数据来消除他们的疑虑。
1: 前段时间呢，也有过，是开始吃抗病毒，也是吃抗病毒药。心里是比病毒的量高，每天都发烧，到最多可能输液输了一个多月，有一些作用。可是我是张飞院长的，给人多次开方，多次按照们就觉得要吃这个抗病毒药，不吃这个抗病毒药没有办法治疗。可是为了坚持吃这个抗病毒药。
0: 经过不懈努力，罪犯的抗病毒治疗率从最初的60%上升到了93%。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也是他医者仁心的最好体现。作为一名医生，一名警察，张富林深知自己的责任不仅是救死扶伤，还有管理教育罪犯的重任。
2: 除了医务这块，还有监管，就是罪犯的管理。抽时间跟责任犯谈话，了解他的思想情况，然后日常考核他的日常表现情况。
0: 他积极自学教育改造业务知识，将诊疗工作与教育改造巧妙结合。在询问病情的过程中，他掌握罪犯的近期改造情况。在检查过程中，他了解罪犯的心理状态。在随访过程中，他开展谈话教育。他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策略和方法，成功教育转化了多名问题病犯，确保了监狱的安全稳定。

在多年的临床工作中，张福林发现艾滋病与肺结核的紧密联系。他和医院同事通过实践积累的经验，探索出一套艾滋病并发肺结核诊断性治疗方法，极大地降低了艾滋病罪犯的机会性感染率，有效降低了肺结核的传播风险。这些经验和方法是建立在长期对艾滋病及肺结核的临床实践上的成就，背后是大家百倍的付出和无尽的坚守。在张福林和医院同事们的积极努力下，监狱的艾滋病罪犯抗病毒治疗纳入属地管理，医疗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升，畅通了艾滋病罪犯的会诊转介通道。他深知

成绩的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是平凡而又执着的坚守。作为监狱医院的中坚力量，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工作，医院的罪犯治疗、管理、教育都有他的身影。他常常放弃休假时间，为危重罪犯联系治疗医院、办理住院、与病犯家属沟通治疗、康复事宜等等。2023年荣记个人三等功一次，2023年被评为云南省司法工作先进个人、云南省最美职工。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在抗癌防癌的这条道路上，张富林身为一名监狱人民警察、一名医生，他由衷地感到自豪。他是一座桥梁，把监狱医疗卫生事业和教育改造罪犯紧密联系起来。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总结积累艾滋病罪犯改造治疗的经验，为监狱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

美食的乐趣从寻找食材开始，好的食材是好味道的基本，天花乱坠的烹饪方法往往会掩盖食材的本味，却不能动摇味蕾的敏感。原味就是回归土地和食物本味，从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食材中发现美食的本来味道。无论是淮扬菜、宁镇菜还是苏锡菜，江苏美食从选材到口味无不遵循着本色本味、天然质朴的原则。

0: 位于江苏中部的淮安，月湖天妃宫水域一如既往的平静。王彦来与往常一样，撑着铁皮筏子出发，为了一种藏在湖下的美味。
1: 然后从生六岁开始，挪动以后就开始采蒲采蝶，现在将近有50多年了。
0: 王彦来采撷的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蒲的根茎，名为蒲菜。这种生长在芦苇塘边的水生植物入宴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淮安人眼中，天妃宫的蒲菜最为正宗。过去50多年里，淮安地区临水而居的人家多以采撷蒲菜为生。如今像王彦来这样专职的蒲菜收割人却寥寥无几，这些蒲菜人至今享受着这片水域的恩赐。
1: 这个塘的话在时候蒲也生长，淮山里呢它有绿色，不像那个威力呢它到白绿黄绿。
0: 湖面并不宽阔，蒲菜沿着水岸四周长出水面1米多高，随风摇曳，但真正入菜的却是它水下的那段嫩茎。如果想要吃一顿新鲜的蒲菜，采摘人需穿防水衣裤下水，把鲜蒲的嫩芽给割下。

0: 船到水岸一角，王燕来准备停当，口衔小弯刀，入水取刀，手捋蒲菜，顺着蒲菜生长的方向割去。不出十秒钟，四五株蒲菜便被齐根割起，但每一次又总会留下三五株，留种发芽。鲜蒲的生长有点像韭菜，割完一茬，它来年还会再长。一连贯的动作看似简单，其实内有玄妙。用老王的话来说，割的最大技巧在于骑着根部水平切割，既把最好的根部割下来，同时也不影响下一茬的生长。
1: 旺季的时候呢，买的买人可以弄到多少呢？10斤到20斤。
0: 两个小时之后，老王满载而归，随即开始了下一道工序。表皮之内有文章，剥掉10层左右以后，原本粗大的蒲杆露出了笋儿，一尘不染的白，娇人欲滴的嫩，浅尝一口，清甜留香。
1: 刚包围你呀，它从尾皮一层层剥的话呢，剥到这个心的呢，一个是干净清凉，吃起来的话呢嫩嫩呐，就吃出的蒲的清香外味呢。
0: 淮安人爱吃蒲菜，自然对蒲菜的烹调有独到之处，冷呛热烩各有特色。但在王燕来看来，精挑细选出的蒲菜本身就是至鲜的美味，并不需要过多的佐料。
1: 磨蒲菜的话呢，是本质本外是点吃出的蒲的清香嫩那酸，你不需要加什么像加上各种的调料，你加了调料的话，你只能吃到调料外的把蒲菜的本质外就可以了。
0: 当那一口嫩滑的蒲菜沁入舌尖，特有的清香就会在鼻腔徜徉开来，久久不能忘怀。蒲菜年复一年的繁衍，在效率面前，手工收割已不属于这个时代。老王也许会是中国最后的职业蒲菜收割人，这门古老的职业将来也许在蒲菜的清香中化作传说。清香鲜嫩的美味并不只是淮安人的专属，从淮安出发往南300多公里，宜兴山区里也蕴藏着一样并不逊色的食材。初春，王行军在自家的竹林里寻觅，属于山里人的美食故事才刚刚开始。泥土裂开一条细缝，笋已冒出头来。
2: 我们这边云南山区现在正是挖春笋的时候，宜兴话叫土里面的叫黄泥贡最好。现在笋是最好挖的时候，最容易挖的时候，它的都露头了。你看这颗，它
0: 江南鲜笋趁时鱼烂煮春风三月初，被视为菜中珍品的宜兴春笋是这一时节的主打菜。王行军深知这一点，因为笋也是他的农家乐的头牌菜，他只需要看一下竹梢的叶子颜色和笋的表皮，就能知道笋的品质。这完全有赖于他丰富的经验。
2: 竹根比较深的，它出土比较晚，像这种笋就出土比较早，它已经可以成竹了，就不能吃了。我们现在挖的就是这种，在土里面成的竹呢，它就是竹身比较嫩。像这个笋它外面露出来了，这个外面头子比较老，但下面的笋很嫩的，竹根只有这么深一出来。
0: 眼前的景象比任何文字都要有说服力。刚出土的春笋带着大地的芳香和本味的清甜。
2: 像我们这个笋一挖出来，它就吸引苍蝇，它的笋子是清香清甜，

0: 这个是啊，啊，再来一下，哎，
1: 哇，这个生日油
2: 处理完毕，脆嫩爽滑的春笋也是农家乐每天消耗最大的食材，无论炒、炖、焖、煨，
0: 这根本吃到
2: 炭火的热力将水分蒸发。汤水渐趋浓稠，香气就肆无忌惮地弥漫开了。提鲜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食材的本味，这是笋农们独享的美味。肉厚色白，质嫩气香，味鲜且略带甜味的宜兴笋，是宜兴人餐桌上当之无愧的主角。宜兴人对于鲜的理解，是对于食材本源的探究。镇江扬中的食客对此一定会有另一番感受。长江中下游黄金水道的地理位置，带给扬中最鲜美的食材。一朝食得河豚肉，终生不念天下鱼。一句话道尽扬中人对河豚的推崇备至。河豚是一种肉味极为鲜。

0: 直那一死来形容品尝后的感受。随着养殖控毒豚鱼技术的成熟，勇者吃河豚已经成为历史。厨师必须经过严格的培训，并取得国家认可的职业资格证。这些年，王世平经手的河豚达上万条，从未有过任何闪失。
1: 河豚鱼的多一个眼睛，一个脂，一个血糖，血糖就是肾脏，还有一个油，肝脏，这四个方面就处理好了，按照这个我们规范去做去，就没事了。其他部位就没毒了。我跟我们徒弟讲了一句话，就是和杀河的鱼，你只能相信你自己，不要相信其他人。
0: 红烧的做法能确保河豚鲜美异常。白汁河豚讲究汤汁浓郁，但在王世平看来，只要用水和恰当的火候，让河豚自身的品质自然释放，这才是保持原汁原味的最佳烹制方法。
1: 扬州的河豚鱼呢，最能体现出它的本味，因为我们扬州河豚鱼呢，就是白水烧白鱼，不加任何什么高汤啦或者佐料啦什么东西的。你像我们烧河豚鱼，就是长江的水，带河豚鱼，带点盐。
0: 在河豚的众多吃法中，最让王世平自豪的一点，就是他创制的生涮河豚肉。胖乎乎、圆滚滚的几条河豚拎进厨房，不过十来分钟的功夫，几盘鱼生就上桌了。河豚自身薄如蝉翼，晶莹如玉，均匀地铺在盘子里，美丽又散发着难以抗拒的诱惑。
1: 河豚鱼的肉本身没有毒，所以经过漂洗以后啊，可以生吃。生吃也就意味着可以涮，涮的话它可以显得很嫩，生吃的话很脆，它不比三文鱼差。而涮的那个口味呢，那个汤汁啊也比较稠。

0: 无论是何种做法，河豚烹制的关键都在于保持它的本味。黑色带刺的外层被白色柔软的内层包裹起来，口感润滑肥嫩，再尝鱼肉丰腴鲜美，入口即化，再配上浓稠鲜香的汤汁，让人感慨苏东坡所言非虚。扬州人的口福要感谢长江的恩赐，抱有同样感激之情的还有太仓人。位于江苏东部的太仓，东枕长江，紧靠上海，辖内的浏河位于江海之交，素有江肥海头之称。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太仓成为江海河三鲜汇聚的地方。一场全国性竞走比赛即将在太仓举行，董伟清所在的酒店负责运动员的食宿，这让身为行政总厨的他一大早就忙碌开来。
1: 我们就地取材吧，一般就是根据运动员的那个体能啊，他的那个比赛的要求啊，会一些主食类的这种牛肉啊、猪肉之外的话，我们会提供一些我们这边当地的海鲜类的啊。我们那个太仓就是一年四季江海河那些吃不断的，因为我们这边那个物产丰富。
0: 当今的中国，每座城市外表都

0: 很接近，大概饮食习惯能成为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标签，而当地的食材是决定饮食习惯的关键之一。要同时品尝江海河的三鲜，一定要来太仓，在江苏只此一地。
1: 地理位置不一样，它的原材料相对起来要多一些，江海河里边的原料它都有啊，所以我们这边的原料新鲜，然后那个本色本味，那个烹饪方法一简单，二它那个你要是去过多的去油炸啊，去黄焖啊，红烧啊，它可能把它的本味这种鲜味都覆盖掉了。
0: 在太仓人看来，最鲜活的江河海鲜就在身边，随意撷取品尝的就是其中的鲜味，本就无需繁复的烹饪方法。董伟清身为大厨，自然尽得精髓，他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酒店的厨房，在家中却是十指不沾阳春水，一年回家做饭的次数屈指可数。今天他却当起了家里的大厨，因为儿子想在生日的当天尝到父亲的手艺，为了这顿饭，董伟清花了一些心思。
1: 鱼山上他每天会捉回来好多鱼，然后大的鱼卖完了，他有一种小的旗鱼，这种鱼呢它味道其实很鲜，他就回来把它剁碎，然后做成饼，然后煎好了过后煮一锅，然后我们这边的后来慢慢的我们太仓这边就成为太仓本地的一道很普遍的一道家常菜。因为这个鱼本身就很鲜美，它不需要加任何的佐料的，记得。然后你吃到这个菜的时候，一般都是老一辈的人给你们做的，你就感觉到哎呀，一种家的感觉，就是。生日，爸帮你特地。
0: 董伟清童年最爱的美食，如今也让自己的儿子尝到。也许儿子未必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但旗鱼饼这道菜的滋味一定在他的味蕾里埋下了记忆的种子，伴随一生。
1: 好，
0: 旗鱼饼是太仓美食的缩影，千百年来太仓先民在这一方水土生活，食以鱼米形成了讲究食材鲜嫩本味的饮食习惯，江海河三鲜成就了一道美食风景。跟董伟清一样，在江阴经营餐厅的陆道祥，为了让回国的女儿尝到故乡的小吃，一早就来到长江边寻觅芦苇荡里的螃蜞，滩涂上有洞穴痕迹，螃蜞往往就在附近。
2: 这个芦苇边上污泥里面打洞了，走掉都在洞里面的，走掉了，哎呦好深，走掉了，那就是个螃蜞，这个螃蜞很凶的，你看两个脚竖起。
0: 距离太仓100多公里的江阴，也是一座江边小城。江畔的芦苇滩众多，这是螃蜞最喜欢的环境。陆道祥一上午的收获颇丰，螃蜞与螃蟹相比，个头小很多，外壳也薄，可却整天举着一双大大的螯，样子颇为骄傲。这就是他出彩之处，没想到也因此招来了杀身之祸。
2: 嘉义呢，吃就是把这个两个刀，你看里面就是一大块肉，这是最好吃的东西。那这个拔掉之后，一般吃了把这个螃蟹再放生，它还会长出来，但长出来很慢。
0: 江螯洗净后，剪去一只脚。文人墨客根据其成菜后的形状给他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鹦鹉嘴，作为江阴一带既有特色又很平民

0: 化的下酒小菜，
1: 都能做这样。
0: 庞奇熬的做法虽多，但江阴人却钟爱最简单却有最本味的做法。
1: 它这个本身不要去加什么调料，因为它本身这个螃蟹椒的肉质比较鲜美，它很鲜的，你去加了好像味觉上反而不好，就这样所谓加点盐就行了。来，女儿来尝尝这个螃蟹膏，尝尝鲜了。现在清明节的螃蟹膏很好的。
2: 嗯，好鲜啊！你放味精吧？
1: 不放的，这个还要放味精。
3: 在国外这几年呢，还是蛮想吃就是这个螃蟹膏的味道的。就像刚刚你在那个洗的时候，我就闻到那个螃蟹膏的那个香味嘛，就感觉，哎，好亲切啊！嗯，还是很鲜的。这么多年一点都没有变过，
1: 要这个咬掉点。
0: 吃螃蟹熬的诀窍在于，每一个关节都要两头咬开，形成通路。随后再像吃螺丝一样用力一吸，整块熬肉就应声而出了。螃蟹熬简单至极的做法，却带来美味至鲜的口感。鲜味就在江阴人的口口之间流传下来，这是一个家庭对传统的延续。消费时代的到来，将每个人的生活节奏按下了快进键，越来越多的人追求更素食的生活方式，这让人容易忘记食物本身的味道。但在江苏，我们依然能够看到食材原始的长成后不被改造的状态。最顶级的食物莫过于食材本身，这些食材唤起的记忆和情感，绝不是只言片语一时半刻所能够轻易表达的。也许在江苏人的心里，当地最鲜活的食材呈现最本源的味道，这就是美味的极致。

0: 别有代表性，然后将这个脸部猴子的脸部这种精气神都表现出来。其实它也是我一直鼓励我前行的一个目标，因为它这种坚韧不拔的性格哈，然后深深地打动了我。
1: 他叫王丽萍，是顺昌县剪纸艺术非遗传承人。在他的剪纸工作室中，每一幅剪纸作品都是他的宝贝，展现了他在剪纸方面的心得、智慧与付出的经历。
0: 顺达昌盛哈，这四个字也是我们顺昌的一个美好寓意，所以将这个顺昌的这些著名的这种风景点全部融入到这些字当中，有这个元坑的水轮车、文昌阁，还有这个元坑的蔡氏宗祠、望佛洞、新岩、九龙南桥、宝山的这个大殿等等，这些都将它全部融入进去，然后对我们顺昌做一个这个祝福。
1: 在顺昌，剪纸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很多民间艺术一样，剪纸艺术也是来源于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同时也融入了顺昌的地方特色，让当地的剪纸别具一格。
2: 顺昌的剪纸早在400-500年前就有了这个畲族，以畲族文化特色为主的这个剪纸。我们主要是这个畲族，主要是在于它的红白喜事，节庆日的时候用作这个剪纸。那我们顺昌的剪纸的特色主要就是大圣文化、畲族文化这个比较多，体现这些方面的题材。
1: 对于黄丽萍来说，剪纸技艺的启蒙老师就是他的。

0: 在他儿时的记忆里，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在奶奶的手中总能产生无数变幻，给他的童年带来无穷的乐趣。
1: 我的奶奶原先就是有靠这个剪纸做一些这个补贴的家用，我们有的时候在那个院子里面也有看她在那个梅花树底下嘛，在那个剪那些梅花，还有剪那些什么小鸡啊，然后我们就是觉得挺好玩的，然后就觉得哎，活灵活现的很有意思，我就剪了一些。
0: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在顺昌剪纸这门艺术已经渐渐凋零，专门做这门手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即使对于黄丽萍来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剪纸也只是一个业余爱好。
1: 我后期就是从事这个剪纸这个事业，是受这个乔小关啊，中央美院的乔小关教授的影响，因为他在播放一部纪录片的时候嘛，我们就看到就是他在这个挖掘保护传承非遗这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呢他有一个片子深深的震撼到了我，他那个在追赶老艺人逝去的脚步，因为他当时的时候就是在准备采访这个老艺人的时候，等到去采访他的时候，这个老艺人已经不在了，所以呢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纪录片以后非常有感触，我们觉得哈作为新一代的这个年轻人也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将它传承下去弘扬，而且我家里面原先就是有做剪纸这一块的，所以我就觉得更应该把它捡起来，把它发扬光大。
0: 意识到自己的业余小爱好原来有着深厚的文化传承，美得那么伟大，那么深邃。同时随着老艺人的离开，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让他下定决心成为了一名剪纸手艺人。阅读材料，走访名家，经过十多年的坚持钻研，顺昌的剪纸技艺在黄丽萍的手中再现生机。
2: 您教我要剪的这幅画是一棵松树是吧？
1: 对，
2: 我看您已经剪了一部分了哈。
1: 我们可以先剪里面的这个锯齿纹，也是剪纸里面最有特色的
2: 就是像这样的叫
1: 这样子的对，装饰性很强的一个纹路。首先就是将刀锋然后对准纸面，然后再对准指腹，三点成一线进行旋转，然后轻轻的旋转啊，轻轻旋转。
2: 那我就
1: 你也试一下啊，你就说从这边戳一个小洞，三点成一线，轻点
2: 啊，
1: 旋转，刀锋进行旋转，轻点，轻点。
2: 我已经戳到我的手，然后先顺着剪过来。
1: 对对对对，顺着弧形逆时针旋转。我们正常不是钟是这样转的吗？逆时针旋转啊，然后左手转动。没事，就左手转动。
2: 剪到这儿就好了。
1: 嗯，对，没事，大胆剪下去。比如说你剪多了，我们可以外形多留一些，这些都
2: 随时可以变化。
1: 对，可以变化。所以说这个用剪刀就
2: 过程当中还是可以创作的。
1: 对，就是边剪边改。
2: 对了吗？
1: 对。
2: 那么这个剪这个锯齿纹在整个剪纸里头算比较难的还是比较简单？
1: 锯齿纹是剪纸里面最难的一种纹路，也是装饰性最强的。
2: 不错呀，
1: 你这是升级版。
2: 那现在咱们这棵松树的这个树冠这一部分出来了哈。
1: 就是最后把它的外形，
2: 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有这个锯齿纹就好看很多。
1: 当然，你看，这个没有打锯齿纹的情况下，是不是
2: 它就是死的？
1: 对，
2: 有了这个锯齿纹，我感觉整幅画它是活起来的。
1: 对对，就是很灵动了吧？
2: 对对对。

虽然最终作品看来只是一幅简单的图案或画卷，但从前期的构思、打样到剪刻、装饰，都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与时间，而纸张的易损性，又让一幅剪纸作品。

0: 来之不易，往往一次不经意的疏忽就会前功尽弃。这样的情况黄丽萍也遇到过，甚至都有过放弃剪纸的念头。
1: 其中一幅那个作品叫《大圣祖地》的时候，这幅作品是我最花心思很多的，然后去创作它。但是由于春季这种回潮哈，然后这个纸张全部就是霉变了。然后当时的时候心里也觉得很绝望，觉得自己做了这么久的作品，然后后面就全部都没了，然后就觉得特别难受。因为我们也是当过母亲的人，就有一种心理感受，就是觉得自己十月怀胎，一个孩子没了，心里的就是特别难过。那后期呢，我就不想做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做的又很吃力，然后家里面人又反对，觉得这个又不赚钱啊，各方面同事也会讲，那我就觉得不想做了。但是呢，然后因为我长期的这种做大圣文化这一块，对这个大圣的一种临摹，所以说对这个大圣精神的内在精神感悟比较深，就觉得这种大圣的这种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依然能够坚持着走下去，然后我觉得不能被现实的这种紧箍咒所压倒，应该继续完成自己心中的梦想。
0: 多年来对剪纸艺术的研究，黄丽萍在传统剪纸的基础上也加入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更加色彩丰富的纸张，更加富含意境的构图。黄丽萍充满想象的私人定制剪纸作品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1: 像这幅呢，就是雨巷，这是我去我们这个元坑古镇的时候做的一幅作品，是有感而发的。当我走在这个元坑古镇的这个古城墙里面，然后抚摸着斑驳的那个城墙，特别有感触，仿佛自己就置身于这个戴望舒笔下的雨巷里的丁香一般的女子，走在这个青石街上面，好像回到了那个时代里面。这几幅画其实就是我们将这个水彩画还有将诗歌融入到这个画面当中，也是现代人的一些审美观点，就是也是对我内心的一种情感的一种表达和表现。喜欢剪纸的人肯定对纸是非常热爱的，非常尊重的，因为你对它有感情，所以你这个东西才会做得好。这个纸里面就有几千万万种，就是不是像比如说有什么玉扣纸啊，然后双面红宣啊、万年宣啊、直龙纸啊，然后原浆纸啊，就是各种各样毛边纸啊，各种各样的纸。那就是说我们会将其用在适合的这个环境里面，适合的题材上面，就更能凸显这个剪纸它的美。
0: 得到了大家的肯定，黄丽萍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而对于他来说，剪纸不仅仅是一种生存方式，更多的是通过剪纸将自己对生活的感悟表达出来，与大家分享。
1: 经济效益的话，这个只是比较片面性的，就是那当然我们在生存上也是需要，但最终呢还是说心灵的一种抒发。我觉得特别是创作一些作品的时候，就是觉得创作完以后，我就是觉得这个心结就解掉了。
0: 随着黄丽萍的剪纸逐渐被众人接受，她很高兴。不过要传承这还不够，需要更多的传承人才行。她的女儿就成为了她的第一个徒弟。
2: 剪纸呢，因为是我母亲很喜欢，我从小也很喜欢受她的熏陶，然后我又比较喜欢把我的生活上的那些事啊，还有我情感给寄托在这张纸上，把它给体现出来。
0: 现在在顺昌，黄丽萍的剪纸技艺已经走进了学校、乡镇，走进了顺昌人的生活。经过多年的培训，现在在顺昌学习剪纸的爱好者已达3000多人，有学生，有老师，有农民，也有职工。渐渐的，剪纸技艺开始在顺昌的各个角落生根发芽，剪纸传承的希望开始星火燎原。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0: 们祖祖辈辈都是等于靠山吃山，都是以这些毛竹为主要收入。
1: 那我们顺茶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呢，就是竹加工利用当时还早在全国的前列。那顺茶的毛竹一个特点，它就是肉比较厚，也就是材质比较好，所以这一块呢是比较有优势的。
2: 把竹子再通过压制成型，按照我们想要的形态做出来，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再次变化了。古代来讲，竹子它本身赋予这种精神文化，它就是很坚韧的这种形象，所以它是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用到现在的设计里面，它体现这种人文情怀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3: 顺昌是全国首批中国竹子之乡，境内竹木资源丰富，竹木加工而成的工艺品更是琳琅满目。那么当地人呢，更是就地取材啊，以竹木笋壳等等制作出了各种各样精美的竹木工艺品。
4: 走进顺昌县大干镇的群山间，竹子是这里最常见的植物。成片的竹林汇成了绿色的海洋，让步入其中的人们流连忘返。以竹相伴，以竹为生，世代生活在这里的顺昌人与竹子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0: 我们大概有25亩样子吧，因为我们都是从村里面分来的，有分责任山跟自留山，这等于不要种的，分来就住城里的。我们祖祖辈辈都是等于靠山吃山，都是以这些毛竹为主要收入，然后呢还种点田。
4: 对于很多像老张这样的顺昌人来说，竹子似乎从自己出生开始就已经生长在这片土地上，不需要费心栽种，也不需要精心呵护，一根根挺拔高耸的竹子就这么自然而然地矗立在大山中，任人取用，不求回报。
3: 张师傅您好，咱们这一大片竹林面积很大吧？这里大概有多大您知道吗？
0: 大概有1亩吧。
3: 1亩啊，那这个算不算咱们顺昌境内最大的面积的一个竹林？
0: 应该算数一数二样子吧。
3: 那我想问你一下，因为我看到咱们这个竹林这片长得非常的茂盛哈，这个竹子的长势也很好，那我们这片竹林它有什么方面的特色呢？跟其他竹林相比？
0: 因为我们这边海拔更高一点
3: 啊。就是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是大干镇是吗？
0: 大干镇土龙村。
3: 土龙村这个海拔有多高？
0: 700米。
3: 700米。嗯，那这个海拔会不会跟这个竹子的生长有关系？比如说我们是长得更快啊，还是长得更慢呀、啊、还是竹子的品质会更好啊什么的？
0: 有点关系，因为我们这海拔更高、天气更冷一点、所以它长势更慢一点，它的竹肉还是毛竹长成以后它肉更厚一点。
3: 那我们这个像我看到有很多这种小竹笋哈、像这种是用来吃的还是说让它自己再继续生长呢？
0: 像这样的都是让它继续生长，长成毛竹。大家3个月，像这笋啊，3个月之后就成茶了。
3: 就像这个哈、
0: 3个月之后。
3: 现在这个有
0: 就这样这么大的毛竹，就这么高了，这么大。
3: 3个月就可以长那么大，那现在这个有多长时间了？
0: 这个啊、这个才10几天吧。
3: 10几天就，十几就可以长这么大呀？然后3个月就可以让对面那个那么长？
0: 对，就成完全成熟，叶子长出来。
3: 那如果说别人就是你们这笋很多嘛，就吃的这个就能吃的吗？
0: 可以。
3: 现在这个如果砍下来就可以吃吗？
0: 是，
3: 还是说要更小一点更嫩吗？
0: 一般是挖笋它比较矮的时候就挖掉，这么高挖不能挖，挖可惜了。哦，
3: 就是这么高就让它长。
0: 有毛种，有种的，从立春开始，它们农历，立春开始就算春笋。立春之前呢算冬笋。
3: 是以这个季节的这个来划分的。
4: 不过大干镇上的竹林只是顺昌竹木资源的一个缩影，顺昌的森林覆盖率在70%以上。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竹林，然而顺昌之所以能够被评为中国首批竹子之乡，不仅仅是因为这里丰富的竹木资源，更是因为这里的竹木加工技术。
1: 当时是以面积跟利用这两块，当时的竹子利用还比较粗放嘛，那我们顺昌的麻将席，那我们顺昌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呢，就是竹加工利用当时还早在全国的前列。
4: 也许顺昌的竹木面积在全国算不上最大，但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出产的竹子与众不同，也为当地的竹木加工提供了优质独特的原材料。
1: 我们竹子哈，因为竹子生长的特点是在海拔400米或者400米以上，那我们顺昌这一块高山区就很适合这个毛竹的生长，包括土壤啊、气候都适合它生长。那顺昌的毛竹一个特点，它就是肉比较厚，也就是材质比较好，所以这一块呢是比较有优势的。现在我们做加工很多的板材啊，这些它利用率也高，就是肉比较厚吧，出材量也多，然后这个品质也比较好。
4: 有了高品质的竹木资源，再加上顺昌人的劳动智慧，每一根竹子都做到了物尽其用，竹子全身的价值也在这一次次的深加工中得以体现。
1: 比如说竹枝，它就用竹叶来，然后竹材我们现在不仅是牙签、筷子，这个是相对说比较低端的，然后板材、家具、竹工艺品这一块都是竹材可以用的。
4: 随着时代的进步，低端的粗放型竹木加工已经渐渐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更精细、更科学的竹木加工成为了顺昌人不断探索和追求的目标。现在走进顺昌的竹木加工企业，如果没有细看，你很难相信眼前的这些精美的家具器皿就是由竹子加工而成的。
5: 哎，小林你好，咱们这些所有的产品都是竹子做成的吗？
6: 对。
5: 那这个做起来会不会很费时间、很费功夫的？
6: 基本上还好，因为竹子品做习惯了，因为毕竟做了十几年了，都会还好，
5: 上都还好。这一块我看应该就是，婴儿、孩童用品了，是吗？母婴的用品，这些都做得很讲究、很精致的哈。
6: 是的，这个是我们这两年主打的产品。
5: 这个都是竹子做的吗？
6: 是的，这个
5: 但我看的其实跟木头看起来，肉眼观看是没有什么差别哈。
6: 是，但它这上面您看，像这些地方啊，这些都是竹节，它是
5: 对，这个有一个那种小，
6: 对，像一个
5: 小眼睛那个
6: 小节，一个小节的是竹子的那个。
5: 其实也就是那颗竹子砍伐下来那一面，就上面有竹节，就这一大面就是那个竹肉是吧？
6: 咱们这个竹子它是有经过破成小片，然后再拼压起来的，它不是单个竹子展开来的那种厚度，因为它是要靠那个竹的，就是等于说是它的侧面哈，竹肉的厚度，然后把它拼接起来。
5: 是根据这个竹肉的厚度来做这些。
6: 对，来拼接起来了，它才有挖下去，才有这个厚，这个深度才能够盛放起来。
5: 那像这样的是不是只有我们顺昌的竹子可以这么做呢？因为我了解了一下，说因为咱们这个顺昌的竹子也是时间很长的，比如像长了10年的那种很老的竹子，它竹肉比较厚，就所以比较好做成这样的。
6: 是的，我们的更有优势吧，说出来的产品。
5: 那像上面这种这么厚的，这个就像您说的，对，也可以看到上面有竹节，
6: 可以看得到它这个竹的纹路，
5: 那都在这儿，
6: 包括竹节呀，包括这个毛竹的这个自然的纹理。
5: 其实这个也还好哈，这个在重量上比那个木头的好像要好一些，没有那么沉哈。
6: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沉。
5: 对，那么沉的话真的也不好用。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竹制品的一个优势了，我觉得。
4: 竹木在近几年成为了一种热门的原材料，在这些竹制品的设计师眼中，坚韧的竹木材料也有着属于自己的可塑性。在经过了打磨、切割甚至是粉碎之后，原本几米长的竹子摇身一变成为了眼前的新兴竹制品。
7: 我以前了解的一些竹子的产品更多是一些原竹类的，就是把竹子原生是什么形态的，然后通过打磨，然后通过设计，然后表现出来，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像灯具啊，然后一些工艺品这样的。但是现在我们做的是发现是把竹子再通过压制成型，按照我们想要的形态做出来，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再次变化了。当然现在我们还有做一些餐具餐具它又做的竹子又不一样了，它是用竹纤维，它已经将竹子打成粉末，重新压制成这种竹签这个餐具的一种形式，更多的就是用于小孩子的这种餐具。
4: 如今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环保的理念正深入人心，与传统的实木材料相比，竹木材料无论是种植、加工 使用乃至最后的回收都更加天然环保。这也是竹木受到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所喜爱的原因。
7: 其实设计这个工作，它更多的就是要平衡这个生产工艺以及我们用户的一些需求，就是针对这个用户人群的一些需求。那生产工艺其实是会导致你想设计的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是会影响很深的。竹子其实在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为什么它能发展起来，就是因为竹子它的生长周期比较短。然后我为什么说它环保，就是它生长周期非常短，我们可以就是压缩我们在这个，如果是同样是木材的话，我们可以压缩这个生长的一个时间。但是竹子的这个优势，第一个就刚刚说了，生产周期它比较快，它其实它是一个效率比较高的，就是我们能够拿到这个原材料。第二个，它竹子在粘合的过程当中，它这个胶是非常环保的，它跟其他的胶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不会散发出就是一些有害的物质。第三，竹子本身它带有一个清香，它作为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一些类别，就是家居，它实际上它是会对整个家居环境，它会造成一个空气它是比较清新的一个感觉。
4: 从古至今，竹子就给人自强不息、高风亮节的形象，所以在李家芳看来，竹制品的设计理念不仅仅是根据竹子的外在形态，同时也将它的传统内在加入设计之中，才能够赋予竹制品更深层次的人文情怀。
7: 做了的椅子，我们是用这种竹条的这种形式，然后就是像这种竹条的很飘逸的本身竹的这种风格体现在这个椅子上面。当然我们也会结合一些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现在是在做这样的一个椅子。另外就是竹子它本身，它这个竹节它是外露在我们的产品设计外面，它这个竹节的这个上面的纹理它其实是非常漂亮的。它是从我们古代来讲，竹子它本身赋予这种精神文化，它就是很坚韧的这种形象，所以它就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用到现在的设计里面，它体现这种人文情怀也是非常高的。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顺昌这个小城来说，一根翠竹就是有力的杠杆，撬动着当地的经济发展。而对于久居于此的人们而言，这根翠竹更似是摆渡人生之舟的撑杆，带领着大山深处的顺昌人航向未来。

0: 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真没想到小小的竹子能够衍生出这么多的产品哈。那现在呢，顺昌的这些竹子制成的工艺品已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了。

智能温室大棚里暖意融融，一排排翠绿的瓜藤借助立体吊腕技术凌空舒展，圆润饱满的吊腕西瓜也

0: 映在枝叶间，纹路清晰，色泽鲜亮。工人们正小心翼翼地采摘、分拣、装箱，一箱箱包装精美的礼品西瓜整齐码放，即将发往全国各地。大棚内外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今天咱们的西瓜正式开园，采摘的呢就是咱自主研发的黄皮红肉的赤龙包和彩虹西瓜，都是属于小礼品西瓜，皮薄酥脆，风味独特，糖度高达14加，深受咱们消费者的喜爱。
0: 作为皖北地区特色西瓜种植核心产区，基地紧盯市场需求，以科技赋能打破靠天吃饭的传统种植模式，通过温室温控、立体栽培、两种研发等精细化管控，实现西瓜提早上市，牢牢占据市场主动权。
1: 今年早期天气比较好，我们呢对温室大棚的管控也更精细了，所以啊，咱今年的西瓜整体要比去年提早上市将近一个月，抢占市场先机，价格也比较可观。现在呢，我们正在打包的礼盒装，我们对外销售价格是100元件，截至目前，今天线上线下就1000多件了。
0: 产销两端齐发力春鲜果市场，更让橙装西瓜的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加科技赋能加特色产业的乡村振兴之路，让老百姓的日子像西瓜一样甜甜蜜蜜。
2: 近年来，橙庄镇积极争取先进资金，搞表
3: 建军某部队现在工作于石景山区苹果窑街道办事处。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大家推荐赵海军，他脱下军装不忘军人本色，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广大军人军属提供法律援助。
4: 参军入伍是许多青年的憧憬，也是赵海军的憧憬。入伍后，赵海军勤奋好学，顺利考入军校，之后又开始自学法律，成为当时部队中为数不多学习法律的官兵。1990年，赵海军开始从事专职法律工作，成为部队第一批专职法律顾问。
5: 我们当时叫军事法律顾问，不为军队、单位或者军人个人，这样子咱们就成了我们编制目的服务的。92年，我为了把这个工作干好，我参加了全国那个律师资格考试，而且92年取得了全国律师资格证，我有幸是军队第一批军事法律顾问，军队第一批律师。
4: 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锤炼了21年，赵海军养成了敢于挑战、弘扬公平正义的坚强性格。离开部队后，赵海军继续着他所热爱的法律工作，与另外几名退役军人一起成立了律师事务所。
5: 我说这个律师，就说我这个干这个，我是部队真正是军队培养的军队律师。因为我从90年从部队开始从正连职干，一直干到正三职，我是真正的从军队培养。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我在尤其在部队又当了几十年的兵，而且我们现在自主专业干部，国家还做我们专业的还给我们就发工资，所以这样说我不管在军队的地方，我还是说坚持着为军队服务，为军人服务。
4: 多年来，赵海军先后免费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及亲属提供咨询，代写法律文书近1000份，无偿代理各类纠纷案件40余起，维护了军人军属的合法权益，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为军人建功立业解除了后顾之忧，为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在法律方面提供积极援助。
5: 我本来我就是退役军人，另外我对这个国家的政策，我军队的政策都很了解，这样是对他们来说也有说服力。转业以后，退休以后，就说投资的、借款的纠纷很多，而且有的这个案子像案值很大的，几百万、几上千万都有。所以这样子，我都感到就说给他们要说说这个在这么多年，从我现在给在部队服务这么多年，这个是说在部队这个不管转业干部了、在职干部，给他们应该进行这个法律教育，一个说减少他们的经济损失。另外说就要维护这个军人这个形象。
4: 赵海军自主择业以来，先后办理了20多起在全国全军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不仅维护了社会秩序，更维护了国家法律的尊严。同时他积极参加针对部队和退役军人的普法活动，让军人安心部队工作，让退役军人知法懂法， 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0: 但是任何时候他需要找我，大家搞这个就教育的时候，或者他们有的疑难问题解答的时候，我不管是这个啥，就说在不在北京，把白天黑夜随时打电话，因为他们这个推进这个服务中心我都很熟，他们把他的电话接了过来给我，我给他做工作。我这么多年也是从我转业以后这么多年，不管是这个老干部了，或者这个谁现在这个还有这个退役这个干部了，有这个法律问题，我一直给他们坚持免费咨询，随时打电话，维护他们的利益，也是促进咱区的稳定。
1: 在赵海军看来，律师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作为一名普通律师，虽然力量微薄，但是仍可以促进社会文明。一直以来，他不断努力做一名合格的首都律师，努力回报部队的培养和教育，为军人、军属和退役军人合法权益保驾护航。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宋鹏，曾服役于总后母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委老干部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大家推介的是陈国华，他是石景山区的文史专家，不管是在工作期间还是退休后，始终致力于区域历史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
1: 1962年初，蒋介石在台湾大肆叫嚣反攻大陆，接着中央军委、国防部发布了全国备战动员令，部队开始提前征兵。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不到18岁的陈国华怀着保卫祖国的壮志参军入伍。
2: 1962年这个时间呢，正是全国学雷锋高潮时期，所以我入伍以后呢，基本上是在全国上下学雷锋的这个高潮当中，是那种社会氛围。所以应该说，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当中，确确实实是锻炼了我，使我自己也成长起来了，也练就了呢后来的处事。
1: 进入部队，陈国华成为一名铁道兵。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铁道兵响应祖国的召唤，哪里需要哪里去，不畏艰辛，四海为家。陈国华也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患上了严重的胃病。
2: 为什么能够不怕吃苦？就是因为一句话，要当毛主席的好战士。17岁半当兵的时候，我的体重呢是128斤，等到我转业的时候呢，那时候是因为胃病相当严重，就只有108斤。在部队，你要带部队去施工啊，你整天有病带不了，所以最后只选择转业。
1: 转业回到石景山，陈国华将部队磨练的意志品质融入地方工作。退休后，他仍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上。作为石景山区文保协会会长和区政协文史委员，陈国华致力于区域历史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参与编撰文史书籍20余册。在石景山西部的五里坨街道，青砖瓦舍、4梁8柱的王家大院里，收集展出了10000余件老物件。在陈国华的建议下，这处充满金漆民风的老院和老物件被保留了下来。
2: 2011年吧，这西部地区拆迁，好多民房的这个东西老物件呢，像这桌子，那就扔了。因为我是文保协会的会长啊，经常要关注这方面的事情。
1: 来，在陈国华的建议下，曾被称为京西小王府井的北新安，在棚户区改造过程中，也保留了老区政府、工会、俱乐部华不仅编审了几百万字的文史稿，还主动挑起了石景山文史宣传员的担子，宣讲石景山的文史，让更多人

0: 了解石景山的历史，感受石景山深厚的文化底蕴。
1: 只有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磨练了我的这个性格，是吧？不畏艰苦，这个执着，干什么事情要用心，这就是在部队锻炼这十几年锻炼的结果。我的信奉就是，共产党员退休还会要继续奋斗，特别是作为一个老兵，那还是应该去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革命传统。今后呢，还要继续为石景山的现代化做出我自己力所能及的这个贡献吧。
2: 我宣布哈尔滨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
3: 2025年2月7日，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哈尔滨迎来高光时刻。理念一新，冰天雪地化作金山银山，敢作善为，白山黑水涌动振兴豪情。从2023年冬到2025年春，哈尔滨冬季旅游连续两个冰雪季火爆出圈，一跃成为国内冰雪旅游顶流城市。哈尔滨市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不懈，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悟规律、学方法，抢抓亚冬会契机，不断拓展冰天雪地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实践路径。挺应担当，敢作善为，以能力作风的深入变化，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贡献先锋力量。

0: 曾几何时，哈尔滨冰雪旅游默默无闻，更像是遥远北国角落里的孤芳自赏，宣传声量微弱到难以穿透地域壁垒，只能在寒冬里默默蛰伏，期待梦想照进现实的那道光。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两山里面，如春风般吹进这座北方城市。哈尔滨人开始重新打量脚下的冰雪，这覆盖大地的白雪何尝不是天然的艺术画布，这凝结的江水怎能不是独特的游乐场地。一场关于冰雪价值的认知革命就此展开。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便是这场理念变革的活样本。2025年1月，第36届哈尔滨国际冰雕比赛和第25届哈尔滨国际雪雕比赛在哈尔滨相继开展，国内外冰雪艺术家齐聚冰城，同场竞技，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冰雪艺术的饕餮盛宴。
1: 往下挖上差不多20公分，然后你再看旁边那条线啊。
2: 每个人也是发挥自己的所长，在这个作品上去充分的去表达。我觉得冰天雪地就是金山银山，希望我们的冰雪经济能够给全世界人民带来更好的体验。
0: 文化与创意是比拼的关键，这里每年都有全新主题的冰雕雪雕群亮相，

从经典童话故事到热门影视形象，从传统文化典故到现代科技幻想，以冰雪为媒，哈尔滨以独有的魅力传播着中华文化，讲述着中国故事。曾经无人问津的雪地和碎冰场，如今成为了承载欢乐与文化的时尚舞台。从长度521米的冰滑梯向下俯冲，仿佛穿越过一幅流动的冰雪青花画卷。乐舞蹈与 DJ 融入冰雪，冰城左右歌带万人共舞的热度，就是场景破圈。

0: 嘉年华的冰滑梯、雪地摩托等丰富多样的娱乐项目，引八方游客忘情欢呼。在主要景区、交通枢纽，随处可见热情的志愿者为游客提供咨询服务。遍布市区的温暖驿站，一项项细致入微的暖心服务，以客为友的创新实践，让尔滨的冰雪热度化作游客心头的温暖记忆。在索菲亚广场，三步一公主、五步一女王的盛景，成为了冰城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
1: 在每个环节，我们都是有相对应的人来到咱家的顾客呢，无论你再多，我们都是能把品质做好。哈尔滨的这个店做得更加精致，同时呢，我也会开发新的场景，创作新的拍摄模式，希望呢能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咱们这座美丽的城市。
2: 爸爸你好，爸爸你好。
0: 充满烟火气的红砖街早市成为哈尔滨的新地标，年味十足的东北特产，目不暇接的特色食品，让游客沉浸式领略哈尔滨的独特地域风情。
3: 这也是一个宣传哈尔滨、也宣传咱自己的一个机会，咱们只能用更好的服务质量、更好的产品来赢得全国顾客的这个认可和喜欢。
0: 摊主们朴实的操作手法和幽默的沟通方式，不断被善于造梗的网友们广泛传播。网上与网下，市民与游客，官方与民间，在你需要啥我就整啥的高效互动中热浪平涌。充分利用丰富音乐资源，打造音乐之城品牌。冰雪季期间，各大剧院、音乐厅轮番上演精彩演出，满足不同游客艺术需求。与之呼应的是李营天下客冰雪暖世界，遇见冰雪遇见暖，不负美景不负情，春风有信再约尔滨等一封封热情洋溢的公开信，像是哈尔滨致市民游客的篇篇情书，贯穿整个冰雪季，让人们在这暖意融融的城市里生发出我也要为他做点啥的亲人般的念头。从服务到文化，从官方到民间的全方位行动革新，不仅让尔滨热度持续，更为城市文旅发展提供了暖服务加真创新的鲜活范本。以人民为中心、以游客为中心的理念从东延续到下，打出消费场景搭建、情绪价值提供、核心 IP 输出组合拳，解锁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文博场馆新玩法，持续拉高冰城温度，让头回客变成回头客，不断巩固拓展冰雪游火爆出圈综合效应，将流量变流量，让好风景变成好前景。亚冬会的成功举办带动了冰雪产业发展，培育冰雪装备制造、冰雪体育、冰雪培训等产业，形成完整的冰雪产业集群。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冰雪运动培训机构，学习滑雪、滑冰等技能，为冰雪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逃学企鹅，来自哈尔滨极地公园的卡通形象已成为城市新 IP， 其颜

0: 生出200余种文创产品，年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相关联名周边在中央大街等商圈销量占比达同类产品的35%。哈尔滨音乐公园大雪人、第9届亚冬会吉祥物雪雕等也成为网红打卡点。这些 IP 不仅提升了城市文化内涵，还带动了餐饮、住宿、零售等相关产业发展。民宿业也呈现井喷式增长，老建筑改造的民宿既保留历史韵味，又融入现代舒适元素，成为游客的温馨港湾。据统计，2024年冬季，哈尔滨民宿入住率同比增长50%，带动了社区经济和居民收入增长。2023年至2024年冰雪季，哈尔滨累计接待游客8743.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248.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1.49%和505.52%，均创历史新高。2024年至2025年冰雪季，哈尔滨作为冰雪旅游核心目的地之一，其游客量增速达9.7%，旅游收入增速达16.6%。这一数据反映了冰雪旅游在哈尔滨的持续增长和消费升级趋势。亚冬会闭幕后，哈尔滨的冰雪热度并未减退。
1: 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市南岗博物馆。我们走到南岗博物馆这一段，
2: 我自己呢是南岗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也是城市宣传文化的一个窗口。随着哈尔滨旅游的火爆，那么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也来到了我们哈尔滨，感受这样的一份冰雪文化，感受整个哈尔滨的历史氛围。
0: 南岗区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因黄墙红顶的欧式建筑被称为黄房子，经过保护性修缮，成为市民和游客的新地标。
3: 我们来选择黄房子发展，主要是这里边有这个丰厚的文化底蕴，还有政府在这个规划的时候非常好，选择的地方现在看着是来对了。我们这想借助这个宝地发展，我们对今后非常有信心。
0: 道外中华巴洛克街区同样焕发新生，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融，特色手工艺品店、咖啡馆、艺术工作室鳞次栉比，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聚集地。冰雪为证，振兴作答。哈尔滨举全市之力，以始终坚持迎着群众期盼改的决心和永保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乘势而上，勇毅前行，让解放思想、提升能力、转变作风成为干部的行动自觉，抢抓发展机遇，凝聚奋进力量，让这座城市跑出加速度，拼出精气神，在寒冷的冬季盛放无限生机。

0: 他只给了我两万。
1: 义军，我安排了车送你。
0: 跟你们说啊，我已经退下来了，以后不要叫职务了，叫我老李。待会儿啊，我儿子开车来接我，人不在位了，这公家的车子啊就不能用喽。
1: 您这本子这么多年了，还舍不得扔啊？
2: 那可不，每次我们出去调研啊、开会啊，这本子啊都是寸步不离李局。
0: 这叫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3: 李局啊，哎，不，老李。您这光荣退休了，也不说请请您这些老部下。
0: 你们呐，行，我先把东西收拾回家，待会儿下班了，请大家一起吃火锅。
4: 姐，
5: 好长时间没看着你带着夫人出来遛弯了。
0: 这不退休了吗？
5: 退休是好事儿啊，
0: 对，
5: 可以带着你夫人到全国各地去旅游旅游了。哎，要不去三亚？正好我在三亚呀有一套海景别墅，到了那儿吃住我包了，七八间房子呢，随便你们挑，
6: 不用麻烦。我们只是计划呢。
0: 对，还在计划当中。看你刚才那样子，是有点羡慕嫉妒恨吧？
6: 去，我是懒得搭理他，我看不惯他的嘚瑟劲儿。
7: 老李啊，我觉得吧，你这样退下挺好的。你说在位的时候权力大，管的项目也多，求你办事的人也很多。我总提醒你要洁身自好，这样清清白白的退下来，你心安了，我们也心安了。哎呦，老李，你都退休了，总离不开这个本子。一下午都看了好几回，哼，不是我去。
5: 七八间房子呢，随便你们挑。

0: 适应退休生活啦。
1: 看你说的，我这不发挥余热吗？交给你了啊。喂，陈总。好，就等着你这句话呢。之前你们做的百里堤项目我这儿还挂着呢，你看我这操心命。那后天咱们俩见面聊。
2: 奶奶，我发现爷爷最近特别高兴，他一高兴就哼歌，
0: 一说工作他开心得不得了。
3: 老李，退都退了，就别一天到晚想着你以前工作的事儿了，出来陪天天玩会儿，我去做饭去。
1: 来了来了。
2: 爷爷，陪我画画呗。
1: 好，爷爷，给我乖孙子画个大别墅。嗯。喂，小宋。你们金总可真的是个大忙人呐，微信也不回，打了几次电话也不接。
4: 哎呦，不好意思啊，这段时间我们金总在外边出差，所以来飞去的可能不方便吧。
1: 你让他有空给我回个电话。什么东西？孙总，现在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啊，这是不是见我退下来了，爱理不理了？嗨，
5: 李局，说哪儿的话呀，咱俩什么关系啊？哎，李局，今天过来。
1: 孙总，清水河的工程顺利完工了吗？
5: 清水河的那个项目

0: 哎呦，感谢感谢感谢，吃水不忘挖井人呐，当初多亏了您。喂，什么？开会？行，我马上过来啊。哎呦，
1: 李局，不好意思啊，马上开会了，今天就失陪了啊，改天
0: 专程请你吃饭啊。哎，贾李，这样把我刚刚准备的东西拿出来，顺便把老李打个车啊。好，就这样了啊，再见啊。

0: 翻脸比翻书还快。
1: 爷爷，奶奶，爷爷今天好像不高兴。
2: 咋啦？
1: 他今天回来都没有哼歌了。

0: 叫花子。叶爷，你去哪儿？你不是答应跟我合租一区花的别墅的吗？花什么花？花的别墅能住吗？
1: 你好，你手机呢？
2: 我急哭了呢。喂，老赵，胡家老李去你家了吗？老陈，胡家老李去你家打牌没？喂，牛哥，胡家今夜去你家没有啊？没有。
3: 李金叶，你这最后几夜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4: 庆生市场中标，多亏了您鼎力支持，一点小意思，先放你那儿，等我退了再说。哦，明白。
2: 哎，刘总，我李敬业。
4: 秀笑了，不急。
2: 等我退了再说。那我替你收着。您辛苦了，等我退了再说。
5: 李局啊，你的这张真是高啊！
6: 李局啊，要是没有您啊。 就没有我们公司的清水和项目，你可是我们公司的大恩人呐！你放心，你的事情我心里有数。
2: 喝茶，哎，
6: 敬您。

0: 这个昌是什么意思？
1: 这个姓孙的，他只给了我20000。20000！
2: 你好，是李金玉家属吗？
3: 我是。
2: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
3: 什么？老李他？
4: 原来是爷爷吗？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服装机械设备日益先进。现代服装生产中，为了高效率地生产优质服装，都使用了电动缝纫设备。

为使服装工艺提高到新的水平，这就需要大批优秀的电动缝纫工。要学习服装加工，就要从基础学起，了解和掌握服装缝制常用设备及使用方法和缝制工艺等。常用缝纫工具及缝纫设备，缝纫服装离不开工具，合理正确地选择好工具，才能提高服装加工的质量和效率。常用的缝纫工具有以下几种：机针。针在缝纫过程中直接对面料进行加工，通过缝纫针与缝纫线形成线迹。它对缝纫质量的好坏有着直接的影响。缝针可分为家用缝针和工业用缝针两种。家用缝针主要用于手工或低速电动运转的家用型缝纫机，工业用机针主要在中高速缝纫机上使用，适合成衣加工企业中的工业批量生产，而且机针要求较高。工业用机针可分为平缝机针、包缝机针、链缝机针、绷缝机针、敲边机针等。对于不同的缝纫机，需要选用相应类型的机针。机针有不同的型号，号数越小针就越细，号数越大针就越粗。工业用缝纫机针的构造包括针尖、针杆、针梢、针柄、针孔、短绒线槽、长绒线槽、曲档等八部分组成。短绒线槽在针孔上方，该槽短而浅，在机针穿刺面料时引导面线。长绒线槽是针柄下方到针孔处的凹槽，缝纫时面料放于槽内，以减少对面线的摩擦力。缝纫线，缝线的种类很多，按线的粗细分类，有粗线、中粗线、细线、绣线。缝纫线按材料可分为天然纤维线型，如棉线、麻线、丝线等；化学纤维线型，如涤纶线、锦纶线、维纶线等；混合型，如涤棉混纺线、涤棉包芯线等。按卷绕方法又可分为纸芯线、纸板线、宝塔线等。每种线都有线号，线号越大线就越粗。拆刀，拆刀是缝制操作中经常使用的工具。拆刀在木柄或塑料柄上端装有较锋利的叉形小刀，使用时利用叉形的尖挑入缝线，然后用叉形刀割断错的线迹，从而方便拆掉错线。镊子，镊子又称镊子钳，用于穿线、镊线头或疏松缝线。使用时应选用镊口紧密、无错位、弹性好的镊子。镊子可分为直镊

镊子和钩镊子。直镊子用来给平缝机穿线和顶衣物的边角等，钩镊子用来给包缝机穿线和清理缝纫机机件的污垢等，锥子主要用于拆除缝线、挑棱角尖或缝纫时推送布料，协助缝纫顺利进行。剪刀，缝纫所用的剪刀有两种，一种是裁剪布料用的裁剪大剪刀，其后柄有一定弯度，保证布料在抚平的状态下裁剪，以减小裁剪误差。另一种是普通的小剪刀或小砂剪，用于剪线头、拆线等，既轻便又快捷。各种剪刀都要求刀口锋利，刀刃咬合时没有缝隙。常见缝纫设备，缝纫机是最常见的缝纫设备，大体可分为家用、工业用和服务业用缝纫机三类。家用分为脚踏缝纫机和电动家用缝纫机，但在服装批量生产中只能采用工业用缝纫机，它具有效率高、精度高、工作稳定、自动化程度高、易操作等优点。工业用缝纫机可粗分为通用、专用、装饰用及特种缝纫机等种类。通用缝纫机是生产中使用频率最高、使用范围广的常见缝纫机械，如平缝机、包缝机、链缝机、泵缝机等。工业用平缝机，它是服装生产中使用面广量大的时候，工业平缝机的基本知识和使用方法。平缝机的种类及构造，工业平缝机的种类繁多，现代工业生产中绝大多数使用高速平缝机，按针数分有单针平缝机和双针平缝机，另外还有电脑控制的平缝机和缝制不同线级的多种平缝机。工业平缝机虽然种类繁多，但其结构基本相似。从外观上看，平缝机有机架、工作台和机头三个基本部分组成。机架有脚踏板、吸控压脚操纵板、电动机、电源开关。机头的右边有绕线器、上轮、针距调节器、倒向送料扳手，左边有承缝器，承缝器上有过线簧、压脚调节杆、过线板、挑线杆、左线钩、右线钩、加线器、挑线簧、缓线调节钩、过线孔、针杆过线孔、压脚。压脚的下部是送布牙、缩床，缩床里有缩心套，缩心套里有缩心，缩心内放置底线。工业平缝机除了吸控压脚操纵板外，机头背面还有手控压脚扳手，缝纫时根据需要可随意选择。

用。工业平缝机都有倒向送料控制机构，需要倒向送料时，只要将倒向扳手向下按压，即能倒向送料。手放松后，倒送扳手自动复位，这时就恢复顺向送料。工业平缝机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工业平缝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踏动脚踏板来控制电动机运转，再由皮带带动主轴，曲柄滑动机构的传动，使挑线和送料机构工作，完成整个缝纫过程。下面根据其工作原理介绍缝纫机的使用方法。机针的选择和安装。一般情况下，缝制薄、脆、密的缝料应选用细针，缝制厚、柔、疏的缝料则宜选用粗针。在高速缝制低熔点的化纤织物时，可采用双节机针或高速机针。安装机针时，应先切断电动机电源，转动上轮，使针杆上升到最高位置，然后用螺丝刀旋松装针螺丝，将机针的长绒线槽朝向操作者的左面，然后把针柄插入针杆下部的装针孔内，使机针触到针杆孔的顶部，再旋紧装针螺丝就可以了。缝纫线的选择和穿面线。穿线之前要先选择缝纫线，在选用缝纫线时，首先考虑其可缝性、强度和均匀度，以保证缝线的牢度。高速缝纫机使用的面线应选用左旋线，底线左右旋线均可使用。为取得良好的缝纫效果，还应做好缝针、缝料、缝线的匹配选择。穿面线时，针杆应在最高位置，然后由线架上引出面线头，穿入顶部过线杆的线孔，套入过线簧，再从过线板上孔引进，经下孔穿出，向下套入加线器，勾入挑线簧，绕过缓线调节钩，向上勾进右线钩，穿过挑线杆的线孔，向下勾进左线钩，进入过线孔、针杆过线孔，最后将缝线从左向右穿过机针的针孔，并引出10厘米左右的线头备用。穿底线。穿底线时，转动上轮，使针杆上升到最高位，拔起缩心套上的缩门盖，向外拉出。取出缩心套后，即可将缩心从缩心套中倒出，然后在绕线器上绕底线，把缩心插在绕线器轴上，把线团上的线先穿入过线架的线孔，再套入加线板，然后把线头在缩心上按顺时针绕几圈，把满线跳板向下按下。

绕线轮即压下传动皮带，开始绕线。梭心绕满线后，自动跳开而停止绕线。梭心线不能过满，否则容易散落。适当的线量应该是到梭心外径的80%。梭心线需要多少？可以用满线跳板螺钉来调节。梭心线应排列整齐而紧密，如果松动不紧，可加大压线板的压力。如果排列不齐，则移动过线架调整。底线绕完后，将梭心装入梭心套。装入时应拉出线头，用手捏住，并注意梭心的方向。把梭心套入梭心套内，把梭心扣严实，转动梭心套，将线头嵌入梭心套的缺口内，划过梭心套底，从梭心套缺口处拉出，然后装入梭床。梭心装完后，将面线线头捏住，转动主动轮，将针杆向下运动，引出底线约10厘米。最后将底面线头一起放在压脚后方。调节针距，不同厚薄的布料对针距的要求是不同的。调节针距时，先将倒送扳手压下，再旋动旋钮，向顺时针方向旋动，针距变密，就在缝薄料的位置上。调节完后，放下倒送扳手就可以了。向逆时针方向旋动，针距变松，就在缝厚料的位置上。通常软薄缝料在每厘米12到16针，而厚缝料每2厘米8到10针。调节缝线松紧，机缝的牢度及外观质量与底面线的松紧有着很大的关系。如果底线过松，就会造成浮底线。调节缝线松紧，一般先调节底线的松紧。调节底线松紧时，先从梭床中取出梭心套，用螺丝刀旋动梭皮套外的梭皮螺钉，将梭皮螺钉向逆时针方向旋动，压力减小，底线就松。向顺时针方向旋动，压力就大，底线就紧。调完底线松紧后，可以调节面线。如果面线过松，就会造成浮面线，这时需要调整加线器里挑线簧的压力。向顺时针方向旋动，压力加大，面线就紧。向逆时针方向旋动，压力减小，面线就松。调节压脚和送布牙，缝纫时布料能自动向前行走，是靠压脚和送布牙带动的，因此压脚的压力和送布牙的高低要合适。压脚和送布牙的高度应根据不同缝料来设置。调节压脚压力的大小，是通过压杆顶上的螺栓压住弹簧的松紧来调节的。用手旋松压杆顶部的固定螺丝，逆时针旋动减小压力，用来缝制薄面料。顺时针旋动加大压力，用来缝制厚。

面料。调整完后，旋紧固定螺丝就可以了。送布牙高度，是指送布牙上升到最高位置时，露出砧板面的高度。缝制较厚或较硬面料时，送布牙工作高度要高，反之则低一些。在缝制一般面料时，送布牙工作高度为0.7到0.8毫米。缝厚布料时，可调至1毫米。缝薄料时，可调至0.5毫米。调节时，松开台牙白杆紧固螺丝。在调节台牙白杆达到适合高度时，拧紧螺钉就可以了。调节时要求比较准确，如果操作不熟练，最好由专业检修人员来调整。以上各项完成后，可以进行缝料试机，检查各部位调整是否符合缝纫要求。包缝机的基本知识和使用方法。三线包缝机种类及构造。包缝机用于服装加工中包锁衣料边缘并切齐边缘，以特定的线剂对面料边缘进行包裹，以防止衣片边缘织物的纱线脱落。包缝机按线剂类型可分为三线包缝机、四线包缝机、五线包缝机。包缝线剂分别由3根、4根、5根缝线绞合而成。包缝机的结构比较复杂，它由以下部分组成：针杆结构，通过针杆上下滑动，起到给下弯针勾线的作用；下弯针机构，起到给上弯针套线的作用；上弯针机构，是给包缝机送线或插线的机构；送料机构，起到推送缝料的作用；切料机构，有上刀和下刀，通过上刀上下摆动，使包缝前将缝料边缘切整齐；压料机构，将缝料压紧在送料牙面上；自动润滑系统，确保正常供油润滑机件。三线包缝机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包缝机的主轴位于其下部，主轴旋转带动机针机构、弯针机构、送料机构及刀架机构进行准确的运动配合，实现包缝作业。不同种类的包缝机因为线数不同、缝针数量不同，有其不同的缝线行走路线，因而形成不同的线剂。根据其原理，包缝机的使用应按如下步骤进行：机针的选用与安装。首先选择相应型号的高速三线包缝机针，机针型号要配合面料，型号要准确。包缝机的缝针有直针、大弯针、小弯针，相互穿套。一般大弯针、小弯针的装卸应由专业人员进行。直针的安装方法是先转动轮盘，使针杆上升到最高位置，

再旋松直针固定螺丝，将机针的长绒线槽朝向操作者的左面，然后把针柄插入针杆下部的针孔内，使其向上触到针杆孔的顶部，再旋紧直针固定螺丝就可以了。穿线及缝线松紧调整，包缝机的缝线比较多，机型不同，穿线方法也略有不同。一般每台包缝机前罩盖内都带有穿线标志图，使用者按每个机种型号的要求对照标志图穿线就可以了。包缝机缝出的线迹不平服时，应该调节加线器的压力。机头左属第一个加线螺丝是调面线的，第二个是调上线的，第三个是调底线的。调节时，逆时针旋动是减压，缝线放松；顺时针旋动是加压，缝线收紧。压脚压力调整，机头上方的调压螺钉主要用来调节压脚压力，只要调整压脚调压螺钉就可以调节压脚压力。螺钉向顺时针方向旋动时，压脚压力就强，当螺钉向逆时针方向旋动时，压脚压力就弱。其次是抬压脚高的调节，压脚抬不高会影响车缝操作，而压脚抬得过高容易损坏成缝机件。调节抬压脚调节螺钉可以达到不同的抬压脚限制高度，一般压脚的最高点以不碰大弯针为好。最后是压脚位置的调节，这主要是以压脚对准缝料维度，一般是压脚小舌头靠近上刀运动线，其间隙为1到2毫米，使它与压脚比较好的接触。如果不能很好的工作，可以通过松紧压脚和压脚小舌头的紧固螺钉来实现。在保证获得满意线迹的前提下，压脚压力应保持最小。针距调整，包缝机调节针距时，首先把缝台打开，左手按住针距调节按钮，再用右手旋动机轮，旋转时在感到按钮在某个位置有明显嵌入槽内的感觉后，继续转动机轮，使机轮上的刻度旋转到所需的针迹密度，然后左手松开按钮就可以了。通常顺时针转动手轮能使线迹密度增大，逆时针转动时则线迹密度减小。常用缝纫机的保养技能：加油，工业平缝机的加油，为保证机器各部件运转过程中的摩擦正常，工业平缝机和包缝机都必须按时加油，在没有加入润滑油状态下绝对不能开机。为了减小机件之间的磨损，避免引起故障，在使用过程中也需要经常添加润滑油。给工业平缝机加油时要使用专用机油，非专业机油不但起不到润滑作用，反而粘连机件，引起机件故障。高速平缝机在机头下部有油排

盘，油盘上有上线和下线两个刻度，一般加油到两个刻度之间。机器运转过程中，机器中的吸油器和吸油管能自动给机件输送润滑油。缝纫前要检查机头上的油罩，如果油罩内有油喷出，说明油量已经够了。平缝机加完油后应空转一段时间，让润滑油充分流到各个传动部位，渗入整个摩擦表面。三线包缝机的加油，包缝机在没有加入润滑油的状态下也绝对不能开机，包缝机加油也要用专业机油，它的机头上有油罩，缝纫时油罩内机油不向上喷射，或者观察到润滑油消耗至接近下指示线时就需要加油了。加油的多少可以看油位标志，机型不同，油位标志的位置也有所不同。油标上下指示线表示缝纫机所需油量的上下线，一般加油到两条红线之间就可以了，不要超过上指示线。为了防止针杆生锈，在针杆上也需要加油。加油时将针杆放下，滴上几滴机油，包缝机转速很高，机针和缝线很容易发热，因此还需要经常加注硅油来冷却机针和缝线。将针尖硅油冷却装置螺丝旋下，加入硅油，然后旋上螺丝，将针尖硅油冷却装置盒盖打开，加入硅油，然后盖上盖子就可以了。保养，工业平缝机的保洁。工业平缝机在使用过程中需要经常保养，保养得好，缝纫时既轻便又灵活。如果保养得不好，不但会影响衣物的缝制质量，还会降低工作效率。操作者应每日检查油盒，加满机油，各部位油孔油路要求畅通无阻，给机器内部各润滑部件加油。高速平缝机要检查油质、油量有无漏油现象，并清除油泵吸油处积尘，做到油窗明亮、油路通畅、油泵工作正常。除此以外，还应定期检查挑线曲柄、挑线杆，并调整间隙，配合均匀，检修针杆与套筒，确保机针与针板孔无偏斜。检查调整悬缩各部件配件间隙，检查修复调整长短牙档轴的间隙，清洗检查各润滑杆、油路各部螺丝齐全无残缺。送部牙的保洁，清除送部牙内的污垢时，先拆下针板，使输送部牙全部露出，再用镊子夹掉周围的布屑和毛砂，用锥子去除边角和送部牙齿根的污垢，然后用毛刷刷干净，针板也要清洁干净。清理完毕后将针板装好。缩床的保洁，清理缩床的污垢时，先将机头搬起来，将

梭心套从梭床内取出，用镊子夹掉梭床内的污垢，再用锥子清理不容易夹到的部位，用毛刷刷干净，最后拿软布擦掉梭床内的油垢，然后用同样的方法清理梭心套内的污垢。梭心套清理干净后，装上梭心，把线头拉出装回梭床内。装梭心套时，先搬开梭门盖，梭心的中心口对准梭床的中心轴，并对准梭床的定位槽，推进去，关上梭门盖，然后放下机头。送布牙和梭床清理完毕后，要送布料检查机器运转是否正常。三线包缝机的保洁，包缝机工作时运转速度快，缝线多，毛砂和污垢积累就快，也需要保洁，经常检查各油路油孔是否畅通，并按规定标准注入机油，检查高速机油泵工作是否正常，检查机油试窗。除此以外，还要定期清洗检查主轴、轴套等组件结构，调整或修复，清洗检查针杆过线结构，调整或修复机针与扳孔，要保持正常位置，清洗检查弯针组件结构，修复或更换零件，检查送布牙各部件，调整间隙，修复零件，检查修复上刀架等部件，修复刀刃或更换刀件，清洗检查各油路油孔保持畅通无阻，并保持一定油量，没有漏油现象，安全防护防油装置完好，螺钉无缺，没有异常声音，各部件没有咬合和发热现象。包缝机保洁时要切断电源，把针杆调到最高位，打开前罩盖和缝台，把压脚移开，用镊子夹取传动部位的布屑、毛砂，再夹取送布牙部位的毛砂，用刷子把机件周围清洁干净，再用软布擦干净送布牙、压脚底部以及包缝机各部位，清理干净后放回压脚，关上缝台和前罩盖，最后检查机器运转是否正常。机缝练习的基本方法及安全操作规程。作为一名合格的缝纫工，不仅要熟悉缝纫机的各种知识，更要熟练操作缝纫设备，只有做到操纵自由，才能缝制出优质服装。对此需要做各种基础练习。空机练习的基本方法

压脚抬至最高点，以防磨损送布牙。双脚自然踏在缝纫机脚踏板上，轻轻向下踏压脚踏板。电动机转动，带动缝纫机传动机构运转。练习动到中高速运转及匀速平稳运行，再从高速到中低速，最后到停机。缝布练习，空机反复练习以后，操作者要做到手脚眼三者的协调配合和控制，然后进入缝布练习。缝布练习的目的在于进一步熟练和掌握缝纫的基础动作。先从手的辅助动作开始，先把布料放在送布牙上，放下压脚，把机针扎入布料之中，左手放在左前方轻拉缝料，右手在后找直布料方向并轻推布料。缝纫过程中，两手要随时掌握方向。缝制上下层厚薄不同的两层面料时，为了避免产生线迹不齐等情况，要用左手按住上层薄面料，稍微向前推，右手轻拉下层厚面料，配合前进。为了更快地掌握缝纫技术，缝料练习时可在布料上画直线、平行线、弧线等几何图形，并按顺序练习。先进行直线练习，直线练习完成后可进行平行线练习，再画弧形的平行线，间隔距离0.2到2厘米不等，然后按线印进行缝布练习。目的在于训练操作者在缝布时控制线与线之间的距离，使之保持平行的能力。进行弧线练习时，目的在于训练操作者缝制弧线时弯曲自然，没有出脚现象。最后进行几何形练习时，画大小不一的长方形、正方形、五角形、六角形、圆形等，然后按线印进行缝布练习。目的在于训练操作者缝制有角几何图形时转角自然、尖角分明、正确到位。不同面料有不同的特性，因而应选用不同的面料练习，但不管什么布料都要做到针迹均匀、线迹平整、牢固、松紧适宜，没有皱缩不平的现象。缝布练习只是机器缝纫的第一步，在正式缝纫服装之前还要进行起落针和倒回针的练习，这两者也是缝纫的基础技能。在开始缝纫的起点下针处叫起针，先将面料放在送布牙上，让压脚压住面料，然后将针插入面料当中，开始向前缝制约1厘米。为了防止起针处开线，还要进行倒针缝制，这叫倒回针。将倒送扳手向下按压，然后倒缝约1厘米。缝完后，倒送扳手复位，再向前缝制。缝线要与起针的缝迹重合，这样起针处就不容易开线了。缝纫结束时的收针叫落针，
收针处为了防止开线，

也要进行倒缝约一厘米，再顺缝。厚料与薄料相叠缝纫时，要把薄料放在上层，不能在缝料端处起针，而应在离开缝料端处约一厘米左右起针。起针时要倒缝到端处，再沿原缝迹顺缝。缝纫机的常见故障和排除方法。平缝机的常见故障和排除。平缝机长期使用和保养不当也会出现一些故障，下面介绍几种常见故障原因以及排除方法。绕线器故障。绕线器不转有几种原因，一种是绕线轮松动，一种是绕线轮与绕线轴之间缠有线头，这时要把线头清除，把绕线轮放正位置，并拧紧上面的螺丝。还有一个原因是绕线器轴缺少润滑油，也会影响转动，这时要在上面的油孔内加入润滑油。传动皮带过长，没有足够的摩擦力带动绕线轮，也会引起不转，这时要调整绕线架的位置，增加摩擦力。传动器故障。缝纫时电动机运转，但不能缝纫缝料，有可能是因为传动皮带太长，皮带与带轮间摩擦力太小，不能带动机件工作。解决方法是调整皮带长度。常见缝线故障与排除。缝纫机在使用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一些缝线故障，常见的故障有以下几种。断面线。断面线是缝纫机使用过程中最常见的故障之一，造成断面线的常见原因有错误的穿线方法会造成断面线。起针时机轮倒转容易造成断线，这时要检查电动机插头是否插反。加线弹簧太紧也容易造成断线，这就需要调整面线松紧调节器，使松紧合适。缝线质量不好，粗细不匀，也容易造成断线，宜选用质量高的缝线。装机针时如果机针的长绒线槽不在左边，也会造成断线。装面线时如果挑线杆没有调到最高位置，也会造成断线。断底线。缩芯套有污垢，不光滑，或螺丝过紧，都可能造成断底线。首先要检查缩芯套是否干净，再检查调节螺丝的松紧程度，应进行调节，使松紧合适。底线绕得松紧不匀或者不整齐，也容易造成断底线，应该重绕底线，使其整齐不乱，松紧合适。针板下面的零件积累污垢和线毛也会造成断底线，这时就要清理干净。缝线质量不好，粗细不匀，也容易造成断底线。跳线，又叫跳针，就是缝纫时底面线不能连续构成线迹。跳线不仅影响衣物美观，而且容易开线。跳线的常见原因有以下几点：机针过短，缝纫时容易跳线，应该换上合适的机针。机针型号与缝料厚薄不平。

配，尤其是薄料用粗针，缝纫时容易跳线，应该换上与缝料相匹配的机针。而面线太紧，底线太松，也容易跳线，应该调整面线和底线的松紧程度。断针，在缝纫过程中，有时机针会突然折断，断针容易损伤机件和衣物。引起断针的主要原因有机针的粗细与缝料的厚薄不匹配。如果缝纫后面料使用细针，就容易造成断针。缝制布料时，如果机针弯曲，下针时机针和送布牙和压脚顶撞，也会造成断针。缝制衣物时需要两手配合，如果左手拉动布料时用力过大，就容易造成断针。压脚固定螺丝松动，也容易造成断针。因此，在缝纫前需要检查压脚固定螺丝的松紧。缝料的褶皱和损伤，缝料的褶皱和损伤不仅影响缝料的质量，而且影响美观。缝料的褶皱和损伤的原因，常见的有以下几点：送布牙太高或太尖锐，压脚压力太大，容易使缝料损伤，这时需要调整送布牙的高度和压脚的压力。面线或底线过紧，使缝料伸展不开，容易使缝料褶皱，这就需要把面线和底线都调松。基础缝型缝制工艺，缝型是缝制衣料的基础，因此必须熟练掌握。缝型是指服装各再片相互缝合的部位。机缝口的结构形式，指一定数量的面料以某种线迹在缝纫过程中的配置形态。下面介绍几种常用的缝型。平缝的基本方法，平缝也称合缝，是机缝中最基本、使用最广泛的一种缝，防止边缘处线头脱落，并注意上下层布片的齐整。平缝的要求是，缝机后的布料要平整，线迹顺直，缝份宽窄一致。卷边缝的基本方法，卷边缝是一种将面料边缘做两次的翻折卷，先后缝合的缝型，分内卷边和外卷边两种形式。车卷边缝时，将面料边缘向反面扣折0.5厘米，然后再卷折1厘米，沿第一条折边边缘车缝0.1厘米的明线。缝合时，将卷边内的翻折边往里翻转，理顺。右手捏住需折转的底边，把底边渐渐卷成筒状，一边缝边，一边向后略微拉紧。卷边缝要求折边平整，控制一致，顺直，缝口处不扭曲。包裹缝的基本方法，包裹缝是一种以一层布边包住另一层布边并且缝住的缝型，根据缝合后被包出一边正面显露的线迹不同，有外包外压缝和内包外压缝之分。外包缝，将两片

面料毛边剪齐，反面与反面相对叠后，上层为包料，下层面料的一边向上折转0.8厘米，包住上层面料，用压脚压住包转部分，在包转缝缝内测距毛边0.1到0.2厘米处缝第一道线，缝牢沿边毛丝，分开两层面料，把刚缝好的缝缝由原来下层面料反压住上层面料，把毛边包在里面，把翻转的缝缝拆齐，用压脚压住包折缝，沿直口约0.2厘米处压击第二道线，内包缝，将两片面料毛边剪齐，正面与正面相对叠合，下层面料的一边向上折转约0.8厘米，包住上层面料，沿边进行车缝，将上层布料翻开，使正面朝上，距缝口约0.6厘米处车缝棉线，固定缝边，缝合后面料正面只露出一条线迹，包裹缝要求折扣整齐平服，直口要整齐美观。来去缝的基本方法，来去缝也称反正缝、筒子缝，是一种将面料正缝再反缝的方法。将两片面料反面与反面相对叠合，对齐缝边，沿边约0.3厘米，缝第一道线为来缝，将已缝合的面料沿边修齐后翻过来，使正面叠合，将已缝合的缝缝扣齐夹在夹层内，然后沿边约0.6厘米缝第二道线为去缝，将缝好的布料翻开，缝缝向一边折齐，布料正面不露线迹。观众朋友们，电动缝纫工就为大家介绍完了，希望我们的节目能给您带来帮助。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陈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践行胡杨精神和兵团精神，激励各级干部在新时代扎根边疆，奉献边疆。在祖国的天山南北，胡杨已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姿态，成为生命的符号与精神象征。其蕴含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扎根边疆、甘于奉献的胡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边疆地区的生动体现，是全疆各族人民建设边疆的具体

检，是广大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使命、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真实写照。艰苦奋斗是胡杨精神的永恒本色，更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底色与力量源泉。边境线上的活界碑，胡拥军用一生守护责任。1989年，16岁的他接过父亲巡边的马鞭，成为中蒙边境线上的护边员。在这条52公里长、布满乱石与沼泽的无人之路上，他一走就是36年。他遇到过棕熊狼群，跌落过马背，也制斗过盗猎团伙。当有人问他苦不苦时，他说：“苦地方啊，总得有人守；难活总得有人扛。没有伯，哪有家呀？”在新疆长达57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有3代接力戍边的巴依卡一家，有在帕米尔高原边境线上刻下万余块中国石的布如马汗毛勒朵，有在生命禁区日夜坚守国门的红旗拉普边防官兵。这些执着的胡杨用一生守护着国家边境的安宁，让艰苦奋斗的根系深扎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自强不息是胡杨精神的意志品质，更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与精神标识。扎根南疆的人民勤务员何良言用一生服务群众。1957年，27岁的他响应号召来到新疆，担任阿克陶县皮拉里公社书记，成为20000多老乡中唯一的汉族身影。面对语言隔阂，白天他追着老乡用手比划着麦子、水渠学发音，夜里就着煤油灯啃字典。2年后，那本翻烂的字典成了与群众贴心的连青桥。他总说，干部要先当排头兵。推广水稻插秧时，他挽起裤腿踏遍了每块田地，挖排碱渠时他挥锹的动作比村民还利索。老乡们说，良言书记的手比我们的还糙。2017年，临终前他攥着子女的手说，把我的骨灰撒在这片胡杨林里，这里是我奋斗过最牵挂的地方。在天山南北有扎根帕米尔高原60载以血救人的白衣圣人吴登云，有示众红枣17次让戈壁结出致富甜果的红枣书记买卖提名武不利，有坚守亚尔羌河畔40年骑驴劝学的乡村教师热那古丽。这些坚韧的胡杨用几十载光阴在平凡岗位筑起了为民根基，让自强不息的火种在边疆大地绵延不绝。扎根边疆是胡杨精神的家国情怀，更是一代代新疆建设者们的赤诚坚守。戈壁明珠尤良英用一生不惹民心。1991年，21岁的他来到阿拉尔，面对坑洼的泥土路、简陋的土坯房，他没有退缩，铁了心留下来跟着学种地。看着亲手种植的棉苗破土而出，他在日记里写道：“土地懂真心，你对他好，他就给你甜。”更暖的是，他主动帮助困难的买卖体一家，上门送种子，下地手把手教种植技术。10几年过去了，买卖提家盖了新房，添了农机，孩子们进了学堂。他笑着说，兵团和地方是一家，
你们的日子甜了，我就踏实了。而奶奶提的母亲则抹着泪说，这姑娘把心掏出来捂热了我们的日子。在广阔的非洲上，有扎根奇台县半截沟镇腰站子村19载，让贫困村变身一元村的党总支书记唐佩科，有带领沙雅县古勒巴格镇古如旗扩坦村大幅提升村集体经济的党支部书记李永森，有新源县肖尔布拉克镇克热格塔斯村致富带头人穆沙江凯拉特。这些暖心的胡杨以一生之力托举乡村振兴梦想，让家国情怀的胡杨精神在西北边陲傲然挺立。甘于奉献是胡杨精神的崇高境界，更是一代代边疆建设者们用一生去书写的信仰答卷。沙海愚公傅志周用一生践行诺言。22岁那年，他响应号召，支边来到巴州河定县哈尔莫敦镇哈尔莫敦村，看着良田在风沙中一天天侵蚀，庄稼在沙漠中挣扎，这位农民党员立下誓言，活人不能让沙子欺负死。1983年起，他开始了与风沙的死磕，手指磨出厚茧，腰身渐渐佝偻，可身后的绿带却越来越长。80万棵白杨站成34公里绿色长廊。生命尽头，这位一身清贫的老人将仅有的10万元积蓄做了最后的分配，一半儿作为最后一次党费交给组织，一半儿留给后人买树苗。他说，沙子还没治完，树得接着种。在荒漠化治理的战线上，有倾其一生在孔雀河畔植绿不求任何回报的王成邦，有扎根乌鲁木齐雅山30余载让荒山变绿洲的种树老班长安立胜，有在沙漠边缘用草方格一寸寸遏制沙漠的锁边人。这些倔强的胡杨用几十载光阴锁住黄沙肆虐的步伐，让甘于奉献的胡杨精神在天山南北代代相传。新时代的胡杨是照亮前行的精神火炬，是滋养成长的精神沃土，是砥砺初心的精神标尺，是支撑奋斗的精神脊梁。我们要像胡杨般那样，在深扎根中筑牢信仰之基，在守忠诚中淬炼政治之魂，在敢斗争中锤炼担当之能，在肯奉献中厚植家国之情，以弘扬胡杨精神为动力，做一颗立得住、守得牢、能奉献的胡杨，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奉献力量。

大家好，我们今天将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协同推进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落实四中全会精神的法治建设关键抓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体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总体目标的提出，标志着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了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推进的新阶段。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宏大布局中，科学立法是前提和基础，公正司法是关键和保障，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只有实现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的协同推进，才能筑牢法治中国的制度根基，彰显法治的权威与力量，切实把四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那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呢，总共分成四个方面。第一是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的核心要义以及辩证关系。第二呢，是我国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的发展成就。那第三部分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国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在协同推进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现实难点。第四块内容呢，跟大家分享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协同推进的核心路径，也就是我们在未来几年或者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这个领域需要重点发力的一些领域。那好，我们首先先看第一部分，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的核心要义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第一个，我们看一下科学立法它的核心要义是什么，那以及科学立法它的基本要求是什么。首先啊，我们来看一下科学立法的核心要义。科学立法是指立法机关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等，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遵循法治建设的客观规律，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社会实际，充分反映民意，汇集民智，制定、修改、废止和解释法律规范的活动。它的核心是立法要科学，也就是说，立法过程要符合规律，立法内容要合理合法，立法的结果呢，要切实可行，确保制定出来的法律规范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能够有效解决实际问题，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那在这个主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科学立法它主要包含了两个层面啊，这个核心要义包括了两个层面。第一个是立法，那立法根据我国的立法法，那立法有它既定的程序和要求，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包括全国人大呀、常委会呀、国务院呀、地方人大呀等等等等制定的相关的法律。其实这里边呢，我们重点要谈的其实是科学啊，科学立法，因为立法本身是一个样态，那只要符合既定的规范去立法就可以。但是我们注意，法律本身存在合理的、不合理的、公正的、不公正的、良法、恶法
都有可能在立法当中体现，也都有可能会与法律的形式来出现。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下一个阶段当中，或者在未来，我们才更加需要突出科学的立法。也就是说，在现有的立法过程当中，要体现它的科学性，不能说立法要体现出它的公平公正，也要体现它对于整体社会价值观的一个正向引导和彰显，啊，这个就是科学立法的核心要义。那我们根据刚才所讲的科学立法的核心要义，我们来看一下科学立法它的基本要求。我们根据四中全会精神，科学立法的基本要求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以宪法为依据，维护宪法权威；第二，立足国情实际，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第三，坚持民主立法，充分反映民意，惠及民智；第四，坚持科学规划，完善立法体制机制；第五，注重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第六，坚持立改废试并举，增强法律的适应性。啊，这是符合科学立法的几个基本要求。下面呢，我们逐一讲解一下这几个基本要求。啊，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要求，坚持以宪法为依据，维护宪法权威。这一点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啊，就是宪法呢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为宪法只有全国人大才能制定，一切的立法活动都必须以宪法作为根本遵循，不得与宪法相抵触。那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时，也要严格遵循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国家机构的职权划分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确保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这一点呢，其实是我们科学立法的一个总纲性的要求。宪法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根本大法，它规定了我们整个的国家体系、公民权利等等的一个纲领性的文件。那其他所有的法律、法规、条例等等等等，都要依据宪法来制定，不得与宪法相违背啊。这样的话，才能最大限度体现出宪法的权威。第二个要求是立足国情实际，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那立法肯定不能脱离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也不能超越阶段，也不能滞后于时代发展，要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规范，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那在这个要求当中，其中立足国情实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的立法根据什么立？根据基本国情立啊，根据基本国情立。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一个国家也都有基本的国情。那所以说，立法一定需要基于本国的国情而立，尤其是在我们信息传递非常高速的近代，那可能我们会在同时会接触方方面面的立法的这个原理啊，立法的情况，以及不同国家的立法，这个我们都可能会接触到。那我们如何理解全球范围之内不同的立法逻辑？它的出发点就需要我们先理解我们国家的国情。
那立法得需要依据我们国家的国情才可以啊。那同时呢，对于我们国家还有不同的发展阶段，那比如说前30年的时候我们应该立什么样的法，现在我们应该立什么样的法，那未来30年我们应该立什么样的法也是不同的。因为我们国家基于基本国情，我们国家发展的阶段也发生了变化，每一个阶段当中党和国家的重点工作任务也不同，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去调整我们立法的这个方向和我们的指向性，来不断地适应我们国家发展的需要。另外一方面，除了要立足国情实际之外，同时还需要实

知识的调整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因为每一个阶段都有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那社会发展也经常会出现日新月异的变化，那每一个社会发展的变化都需要有相应的部门法或者相应的法律体系来支撑，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在立法环节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如果说一个国家的立法与该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是立足国情的，那么这部法律肯定会促进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反之也是一样的啊。那么看第三个要求啊，坚持民主立法，充分反映民意，惠及民智啊。在我们国家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立法权属于人民，科学立法必须坚持民主立法的原则，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保障公民的立法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同时呢，我们在立法过程当中还需要注重要通过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网络征求意见等多种的形式，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要听取基层群众、弱势群体和专业人士的意见，让立法更加贴近群众、贴近实际，使法律规范能够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坚持民主立法是整个立法环节的灵魂一样的存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说立法其实是对这一整个国家整体的资源、财富、福祉的一个分配的规则。那立法的指向能够体现出这个国家在整个国家财富、利益等等的一种分配方式和指向性。那我们在整个立法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坚持民主立法？其实这与我们整个的国家的宪法所要体现出整个国民的意志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满足多数的群众的利益。这也需要我们要通过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等广泛的征求意见。相较于其他国家或者说有些国家，那么这个地球上存在着一些国家，那么他们的立法样态更多的是体现了某一个阶级的利益，它并没有体现出绝大多数民众的利益。那在这种立法过程当中，那它肯定需要对于统治阶级的利益那有所倾向。可能对于我们国家来讲，14亿中国人民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一个终极目的，那我们在立法过程当中也要把所有的利益的指向指向于我们的全体的14亿中国人。那另外一方面，在坚持民主立法的前提下，我们还需要更大的坚持我们需要听专业人士的意见。其实这一点上有很多人会忽略，总会以为说坚持民主立法就是要看到民意啊，就是普通的民众是怎么一个样态，那我们就应该怎么立法。注意，这里面不是应该这样理解的，我们的理解是充分反映民意和惠及民智。注意，立法我们需要知道整个国家或者基层群众方方面面，包括弱势群体他们的意见，但是立法工作本身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我们需要听取到民意，但是立法的工作我们需要更多的听专业人士的意见啊。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在平时的这个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啊，可能很多人都比较痛恨的一种犯罪形式，比如说人口的拐卖。那在很多的比如说互联网呀或者各种的舆论当中，那就会有各种的样态，那认为

说，哎，所有拐卖人口的都是罪大恶极的，那只要是抓到这些拐卖人口的罪犯，一律枪毙，那不就杜绝了拐卖人口这种情况或者这种犯罪现象的发生了吗？那这件事情，我们就这个案例我们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哪些是民意，哪些是立法。民意是我们群众对于这种犯罪行为的一种深恶痛绝，这是我们应该领会到的民意。而立法是如何科学的立法来尽可能的减少这种类型的犯罪的发生。那至于说像群众所反映的所有的犯有拐卖人口罪的一律枪毙，一定能够吗？那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讲，是起到相反的作用的。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特别注意，坚持民主立法是要充分的反映民意和汇集民智，同时需要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啊。第四个要求，坚持科学规划，完善立法体制机制。科学立法需要有科学的立法规划和完善的立法体制机制作为保障，要加强立法的顶层设计，制定科学合理的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规划，明确立法重点、时序和责任主体，避免立法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同时呢，要完善立法体制，明确中央与地方、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立法权限划分，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审议、表决等机制，提高立法的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对于这个要求啊，科学的规划与完善立法体制机制之所以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立法资源啊，它也要把它分配到最优的状态下才可以。不是说一个国家所有的司法资源或者执法资源或者立法资源都是无限的，在我们国家也是一样的。那么如何科学有效地分配这种资源，那什么时候应该立什么法，今年应该重点立什么法，这个需要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和立法体制机制作为保障啊。那在哪种情况下应该立什么样类型的法律，会不会出现盲目性和随意性的立法啊？这一点上我们也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滴滴打车，我们也可以把它叫网约车啊。出现之前，那所有运营出租车的形式是我们传统的出租车的运营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商业模式的发展和资本的投向，那时代产生了像网约车这种类型的商业模式，它其实应该是归功于科技的发展、商业模式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那么这种模式在我们之前的法律体系上或者之前的执法体系下并没有这种情况，那在这个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马上就对这种现象予以禁止或者说予以立法呢？那这种情况下不合适，因为每一种科技的样态、商业模式的样态都有它出现、成长、发展、成熟的这么一个阶段。因为这个到目前为止可能是比较新的一个阶段，那我们如果说此时此刻马上就立法的话，那么很容易落到盲目性和随意性，因为这种模式也可能存在一段时间就消失了，也有可能性，也有这种可能性。所以说我们对这种情况，我们可能稍微等一等啊，等它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商业样态或者科技的稳定支撑，那这个时候再以立法的形式来就这种商业模式或这种运营方式予以合理的规制，才能更好地促进这种模式的发展啊。这个就是说要求我们在立法的时候要做到科学规划啊，完善立法体制机制。第五个要求呢，是要注重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那科学立法必须注重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避免法律之间相互冲突、相互矛盾。
同时要加强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之间的衔接和协调，既要确保不同层级法律规范的统一，也要确保同一层级法律规范的协调。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既需要注重实体法与程序法的配套，也要注重新法与旧法的衔接，以确保法律体系内部逻辑严密、和谐统一。那对这一点的要求啊，立法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其实是包含在几个层面上的，一个是上位法和下位法之间，另外一个是同一个法律位阶之间不同的法律部门之间。那随着我们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我们可以深刻地意识到，这个国家越是往前发展，它越发达，所出现的事情、领域、样态、商业模式等等，它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那随之而来的，我们需要对方方面面出现的新事物、新样态、新的关系进行立法方面的规制。往未来看，有的现象可能仅发生在某一个地区，那这个地区就需要对这种事物进行立法。那这种立法是否和同一地区的其他部门法相冲突？这种法律规定是否和上位法相冲突？这个东西都需要做全面综合的考量，因为我们越往未来看，法律越复杂，所出现的法律也会越来越多。那如果说有一个相冲突的话，那就可能会引发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在立法的这个层面上就需要注重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啊。我们看第六个要求，需要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增强法律的适应性。法律呢是稳定的，但是经济社会不断的发展变化，这是一种客观事实。那这个要求我们的立法工作必须要坚持立法、改法、废法和释法多措并举，及时的回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对于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对于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规范，要及时的修改或废止。对于法律条文的含义需要进一步明确的，要及时做出法律解释，确保法律始终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那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有的法律它可能是阶段性的法律，或者这种事物的样态就只出现在这个时期。如果说社会往前发展，这个时期过了，那么这条法律很显然它就不适应。注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及时的把这条法律进行修改或者废止。那如果说相应的法律不修改或不废止，就会造成执法或司法部门的混淆，甚至也会给一些利益寻租者提供空间。那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我们对于法律的立法、改法、废止法律和解释法律都需要同时同步、与时俱进地进行，以满足经济社会不断的变化需要啊。这是第一部分，我们讲一下有关于立法的核心要义与基本要求。那么再看一下第二块，有关于公正司法的核心要义与基本要求。我们先看公正司法的核心要义。公正司法是指司法机关，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职权和程序，独立行使审判权、监察权，公正、高效、廉洁的办理案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的活动。它的核心是司法要公正，
也就是说，司法活动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

为准绳，不偏不倚，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当事人，确保每一个司法案件都能得到公正处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啊，这里边我们也需要解释一下，司法和公正司法。那司法是一个中性词，啊。 就只是司法机关根据自己的职权和程序，啊，行使审判权和监察权。那前面带上了"公正"二字，那公正司法和司法仅有两字差，它的社会影响和社会的效果方面就会有非常大的区别。如果说一个司法它不公正， 不公开，没有能够做到保护当事人的权益，那么这样的司法对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是一个负向的作用。相反，如果说司法能够体现它的公正、公平、公开，让每一个当事人都能感受到司法的公平正义，那整个社会对于法律的信仰就会有更大的提高，大家都信法律，大家都信仰法治。 那有纠纷，我们都会寻求法律的救济，那大家也更能够推进社会的向前发展。那我们看一下，公正司法有哪些要求啊？根据四中全会精神，公正司法的基本要求也是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坚持司法为民，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第二， 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第三，坚持司法独立，排除非法干涉。第四，坚持司法公开，提升司法的公信力。第五，坚持司法高效，及时化解矛盾纠纷。第六，坚持司法廉洁，建设高素质的司法队伍。 好，那我们接下来逐一看一下这个要求的深刻含义啊。我们先看第一个，坚持司法为民，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啊。司法的本质是为人民服务，公正司法必须坚持司法为民的宗旨，把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作为司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呢， 我们也需要畅通司法救济渠道，完善诉讼服务体系，方便群众诉讼，降低群众的诉讼成本。另外呢，我们还需要依法保障当事人的申请回避权呀、辩护权呀、上诉权呀等等各样的各种的诉讼权利，以确保当事人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那这一条的要求，其实是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司法公正的一个根本性的要求：司法为民嘛。那无论是说立法还是司法，所有的这些，它指向性、它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人民群众来谋求利益。那一个公正的司法，如果说没能做到司法为民的话，那 很显然，他在立法意图上就应该遭到质疑。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目的上是做到了司法为民啊，这是一个目的。同样呢，在渠道和方式方法上是否做到呢？那这一点上就要求我们在司法的救济渠道上和诉讼体系的搭建上是否能够做到位？因为对于尤其是基层群众来讲， 那他的救济渠道可能没有那么多，或者说他的这个诉讼成本也可能比较高。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拓宽和畅通司法救济的渠道，啊，不断的能够降低诉讼成本，使人民群众不能因为诉讼成本的原因而放弃或者不便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好，那既然是说我们在目的上已经做到了司法为民， 啊，在渠道和方式方法上也做到了畅通司法救济的渠道，降低了成本了。那我们在整个司法的诉讼活动过程当中，是否能够做到充分的保护当事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呢？
这个也需要我们充分的做到，比如说当事人的申请回避权、辩护权、上诉权等等的各项权利。那只有是说在司法的意图上我们做到了司法为民，在司法的救济途径上我们做到了畅通渠道，降低基层群众的诉讼成本，在整个的司法诉讼活动当中充分的保障了当事人的各项司法诉讼的权利，才满足了我们坚持司法为民的基本要求。那第二项要求是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条呢是公正司法的基本原则，这个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也是司法工作的核心要求。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时要深入调查研究，全面客观准确地查清案件事实，坚决摒弃主观臆断、片面取证等错误的做法，要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办理案件，准确适用法律条文，确保案件处理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要能够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理适当。这一条呢，应该是我们作为司法机关的或者说法治人才队伍当中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啊，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啊。因为所有的执法部门、司法部门是直接面向人民群众的一些机关或者说工作人员，那他们对于司法的态度、司法的专业性是否能够做到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直接决定了我们司法的公正性啊。第三个要求啊，坚持司法独立，排除非法干涉。司法独立是公正司法的重要保障，四中全会也明确提出要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同时呢要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啊、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非法干涉，要强化司法机关的内部管理，规范司法行为，确保司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公正办案。为什么要做到司法独立？就是要求我们每一个司法的人员，或者说我们的司法机关，在面临纠纷的时候，为什么它是公平的呢？在面临纠纷的时候，我们需要处在中立的位置。那如果说一个法官或者一个司法机构，他偏向于另一方，他处在另外一方的立场上，那怎么可能做到司法的公正呢？司法独立是保障司法公正的一个基本要求。如果说一个法官在办理案件的时候，他受到了比如上级

0: 后奶油状了，越来越绵密了。
1: 把这个宋徽宗的这个鸡汤的这个基本的这些
0: 都演示了一
1: 遍、嗯、实际上呢，入我的理解来说的话，就是说鸡汤是让这个泡沫的变化出现效果，这在古代是斗茶的一个标准。
0: 就是如果比赛的话，就是得看谁这个墨打出来的，
1: 对打出来的效果更
0: 细更。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对于喝茶这件事呢，不同的人啊总是有不同的理由。有人喝茶呢是因为想要养生，有人喝茶则是因为要感悟人生，而有的人喝茶呢则是因为精美的茶具。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对于点茶来说啊，器具更是必不可少的。
6: 这一套呢，基本是复刻了南宋沈安老人的12茶具图。那基本上有一些东西呢是代替，有些东西是完全复刻。比如说这个第一，他讲围红炉，就这个在宋代的时候呢，它是用来烘焙茶跟储存茶叶的。木饰制呢，它是用来搅碎茶饼的，捣碎茶饼的。那我们用的呢是用石头做的。然后呢，这是金法槽，就是茶碾。然后呢，这是石运转，就磨茶的石运转。然后呢，这是中虫式，这是用来扫茶粉的中虫式。然后呢，这是螺梳蜜，就是筛网，筛网，这是用来扫茶粉的。然后呢，这是漆雕蜜格，那也这是大漆的这个盏托。然后淘宝纹，这就是建盏。然后呢，竹馥帅，用来点茶的。我们做了两个形制，一个是北宋形制，还有一个是南宋形制。然后这是汤提点，用来点茶注水。然后呢，这壶员外，那因为现在做用葫芦的舀水的呢比较不好找，就类似代替，这是宋代的时候用来舀水烧水的一个器物。然后呢，还有呢，这一个是四方巾，总共12件。
3: 一切皆由器而来，皆由茶而生。宋徽宗用兔毫连盏烹云叶，能解红颜醉梦香来形容建盏，可以说茶器在点茶中的举足轻重。
6: 宋代的12个官员的官职，官员的那个职称来命名这个茶器。
3: 固然茶器能锦上添花，但它承载的主要功能是点出霎时滋味舌头回的茶汤。
6: 茶和茶器它是相伴而生的。我们知道这种喝茶的方式，它如果没有就是为这个茶室活动而准备的这个器物来说，这种茶室活动它是不完整的。
3: 白乳浮盏面如流星淡月，形容的是点出一盏极佳的茶汤。点茶需要用茶粉，而茶粉的细度影响了点茶泡沫的细度及口感，所以沫非常关键。为此，张腾蛟萌生了复刻宋代石磨的想法。
6: 石磨专门用来磨茶的茶磨的出现，这个是中国就宋代点茶的一大创举吧。这个茶磨呢，它的研磨的细度是可以把茶磨到很细的，同时呢，它跟着这个茶碾的搭配出来的这个茶粉，再通过筛网，我们所知道要用那个筛网，在沈安老人12茶具图里面，它叫螺梳蜜，筛出来的粉末就用来做点动，

0: 南宋末年，漠北草原的大蒙古国开始崛起，金戈铁马入侵中原。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宋代文人雅致情趣的生活态度大相径庭。随后斗茶之风渐渐消散，点茶茶礼从元朝起逐渐衰落，最后于明代消失。曾经美好的茶汤泛起的乳雾，消散在历史长河里。同样，石磨技艺也随之消失殆尽。复刻宋代石磨，犹如天方夜谭。仅仅凭着张腾蛟的一腔热血，能实现吗？
1: 那我就要想办法把茶给找出来，内容啊、文献啊、资料啊，怎么做出来？后来发现呢，日本的喝茶方式实际上是比较完整的保留宋代的这种形制，虽然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他们都是把茶粉磨细。后来呢，我通过资料不断收集资料，包括从日本，包括我们的一些研究的一些团队亲赴日本参与所有的细化研究，从日本拿回石磨过来。
0: 世间万物皆有灵性，即便尘封岁月埋在泥土里，一旦浇到有心人的身上，即便破损，依旧可以让它重生，焕发光彩。而张腾蛟就是想做这样的有心人。珍惜来之不易的资料，张腾蛟开启了石磨技艺的复刻之路。
1: 做不同的 3D 的模型，做不同的凿痕的切割面的放大的一些效果。你看我们在电脑软件上面做这种切割面的判断，切沿面的判断，怎么样让它最大化，怎么样在有效的直径里面做最大化，这些都是很难做的。所以说做一个石磨，包括我们做其他东西也一样，尽量去复刻它，做到最极致。
2: 这种切割点，那从这边也是出来了，点你看。
0: 设计图纸，反复推敲，张腾蛟远离一切喧嚣，躲在早已没有烟火气的工作房，沉浸在创作的世界里，和自己的灵魂深情的对话。
1: 一个石磨，这种中国古人智慧传下来的东西没那么简单，它专门用来磨茶，那它的中轴在中间，怎么让茶粉进去呢？怎么让茶进去呢？这一个问题吧。第二，偏移角太大，这个石磨会卡到完了之后呢，就这个石磨里面的茶痕就会磨损，怎么样让它不磨损又可以研磨细呢？又是一个问题。第三，在这种切面的过程中，它的中轴怎么样去让它完全保持一致？
0: 费尽周折，为的是还原一个器物更美好的价值。
3: 这个坏的。
0: 对于张腾蛟来说，理想固然丰满，但是现实却很骨感。
1: 为了做这个石磨，你看到了只是我差不多20%-30%的失败品。这个石磨为什么这么难做呢？我一开始也以为很简单了，随便做一下就出来，结果发现不那么简单。它有很多很多的秘诀跟诀窍，跟很多要注意的细节，稍微一做偏差，这个东西就废了，这个石磨就废了。
0: 从复刻宋代石磨这一门技艺开始，张腾蛟吃尽了苦头。
1: 损失肯定是损失啊，这种东西你不是说一做就做出来的。很多人不知道说为什么你要把这个东西做到极致，它需要耗费多少的精力代价。一个石磨它的齿痕的宽窄深浅、研磨面的大小都要通过一定的理论数据测算跟实验的那些数据出来，你才能够做出来，而不是说简简单单的看个图纸你就做出来了。
0: 从人到空间，从空间到器物，张腾蛟都不知道自己设计了多少回，始终琢磨不出石磨构造原理，因为这个领域于他而言是陌生的。但也正是这种陌生感，张腾蛟对石磨有了不一样的解读方式。他喜欢在陌生的领域去探访未知，而这种感觉恰恰成为他乐此不疲研发石磨的热诚。
4: 您现在在做什么呢？
1: 我在做这个石磨的这茶磨的修面，是把这一些粗细做均匀。第二呢，深浅。
4: 咱们现在用的就是砂纸在磨。
1: 对，砂纸人工在磨。你要这样调整完了之后呢， 它慢慢这下面的这一部分呢，它就会做出，
0: 所以说其实这是一个很细很细的一个步骤，
1: 非常细的一个步骤。
0: 那这个应该挺花时间的吧？
1: 对，我们都人工在做嘛，最后面修面都人工在做嘛。
0: 那一般做您现在这个步骤要花多长时间？
1: 3个小时左右。
0: 那张老师今天能不能让我也试一下？
1: 好，你试一下。
0: 这个看起来好像不是很难。
1: 不是很难，
0: 不是很难，
1: 不是很难，但是不要费功夫。
0: 要注意什么呢？对，您刚才说。
1: 你先跟着这个
0: 尺，
1: 对，它是
0: 它。先摩擦是吗？
1: 你要抓高一点，抓高一点。
0: 这手要抓高。
1: 对，抓高一点，压下去。
0: 啊，要使劲儿是吧？
1: 对，然后磨一半。
0: 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哎。
1: 它要你要跟着推，对，
0: 要顺势，
1: 对，
0: 围着。
1: 然后同时你要注意哦，就这条完了之后要走这条。
0: 那我现在这样可以了吗？这条。
1: 可以了，你看，你还出来了，看到没有？
0: 嗯，对。
3: 3年的时间，张腾蛟成功复刻出了宋代石墨。
1: 这个基本上是国内点茶整一套的。国内现在目前要做到这样子的没有。
3: 宋朝人焚香、插花、画画、点茶，这些文化可谓是一种极简美学。极简并不简单，摒弃形式上的追求，给内心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去回应内心对美的追求。同样，张腾蛟今天复刻出宋代茶器，他用一种独特的极简方式创新并传承着这种美。
1: 里面一个建盏，标准的点茶碗，然后呢一个茶筅，一个茶粉，一个茶勺，没有了。那这个东西简单到哪里？简单到它就可以带出去，简单一个茶碗拿出来放上茶粉点一盏茶，这对我来说就是创新。在古代的时候，你可能要备一场茶宴，你要很麻烦去做一个专门茶通给你磨茶粉，现在不要了，有专门生产茶粉的企业，然后呢你可以拿着一个行李箱去远方，去茶馆去喝茶点豆，这就是创新。我认为融入当下的生活方式是基于传统的创新，它才有生命力。第二，创新的根源要找到它存在的意义跟价值。
3: 张腾蛟说，茶色的白才有让文人墨客点画书法的意愿，宋人怎么画怎么玩那已经很遥远，不过总之离不开一个趣字。他希望更多人体验这种趣味，以及体验那口泡沫在口腔里留下的震撼，这才是气，才是茶的意义。
1: 文化嘛，就像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文化，它不可能虚无缥缈，它是要你看得到摸得着的。你们说宋代茶文化，你看不到这些器物，你怎么知道文化在哪里？那你要把这些内容所有东西都做出来，那你只有看得见摸得着，你东西做好了，它才是一种文化。文化在哪里？文化在1000年前帝王的文字里，在1000年后你还可以通过一些器物把它实现出来，这些才是文化。不然那些东西已经在1000年的这个时间里面耗秒掉了。

用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喝一杯茶需要那么多的讲究，那么多的器具，似乎难以理解，而对于古人来说呢，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礼仪。现在的我们呢，正处于城市高速发展时期，我想闲暇时点上一杯茶，也不失为一种滋养身心的好方法。

0: 很多人都经过我挖笋，当时就很多人讨论。
1: 这一看就不是农村人，
2: 天天在地里干活的人哪有他这么白的皮肤，
3: 肯定是团队包装出来的，
4: 做做样子而已，
5: 演得还行。
0: 当时我心里还特别的难受，因为我很在意别人说我是演的。后面呢，我是真的把100多斤的笋挑起来了，再结合我干活这么麻利，是真正的能干农活，就形成了反差，变成了话题，突然之间视频就爆了。为什么会起名为乡愁？因为我就是从农村出来的，那个时候呢，我的想法就是赶紧长大，我想离开这个又穷又破的家，想离开这个村，最好一辈子都不要回来了。15岁的时候就跟着家人出去打工了，打工的时候呢，特别想念自己的家乡，每天晚上就坐在那里哭，然后就想念家里的一砖一瓦妈妈做的饭，所以呢，给自己起名为乡愁，希望哪一天不要再背井离家了。后面呢，因为经历了社会的毒打了嘛，婚姻不行，工作不行，还负债，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没有地方可以去，带着女儿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去之后，我发现现在的农村真的不一样了。我记得15岁走出去的时候，山路坑坑洼洼的，去一趟城里可麻烦了。现在一天有几趟的车可以出去，整个乡村都弄得非常的漂亮。我就开始拿着手机去记录了。记录我的村庄呀，记录奶奶的日常，记录女儿，然后记录我们村里面的人一辈一辈传承下来的好的手艺，还有我们这边的一些美食啊，我就把它全部记录下来，然后发到网络上面。我觉得这都是估计没有人看吧，那么土。但是后面慢慢的，很多人就给我留言了，他们说这个我好多年没有见过了，小时候我妈也是在这个河边里洗衣服啊，原来你们南方的农村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你们家乡很漂亮，我觉得你很努力。当时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村里面的人背后就议论我，混得好的人都在城里面待着，混不好的人才会回到农村，我就是典型的混不好的那一个，觉得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开始也觉得好像我是不是自己真的不行，然后他们就是经常跟我评论呀，慢慢的鼓励我，我开始觉得我自己好像也不是一事无成的哈，至少通过我的视频能让他们感到温暖，让他们想起了他们的乡愁。卖货就其实也是无意中的，就是我经常在视频里面做一些辣椒酱、豆腐乳，然后做腊肉。后面有一些粉丝说能买你的辣椒酱吗？我说这个东西能卖吗？然后他把钱给我了，我们连面都没有见过，就给了我200多块钱。我当时流泪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相信的人都让我受伤了，然后突然来了有一个人连我的名字，因为我也只叫乡愁，连我真实名字都不知道，愿意把钱转给你，不是因为别人请多，是因为大家相信你。我那个时候心里想想，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然后我第一次在抖音赚了3000块钱，我跟我妈说抖音真的是好东西，我说我赚到钱。那个时候我们村里面的人觉得我就是我们村里面最奇葩的一个人了，就觉得天天拿个手机拍来拍去拍什么。我妈就哭了，就觉得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应该要找个有毛竹山的嫁了，然后实在不行就出去打工吧。当我赚了3000块钱的时候，我妈觉得好像也行，在农村能赚点钱，能把孩子带在身边。就这样子通过视频的方式，我就慢慢的走上了电商这一条路。最早的时候 我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想让自己变得好一点，让家里人变得好一点，让自己身边的人不要这么辛苦了。我没想过要去当个大网红。我记得当时我差不多在10万粉丝的时候，很多人问我，哎，沈丹，你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事情？我说我涨到30万粉丝，然后把账还掉，然后就够了。然后后面有一天，我的视频突然爆了，就突然有一天加到有一晚有加到100多万粉丝，后面就整个我们武夷山的人都知道了。然后我也很害怕，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我怕辜负了大家的信任，我怕经营不好，所以我就开始更不敢讲话了，因为我总害怕不是他们心目中想象的沈丹那么完美。直到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村里面因为都是做茶嘛，有一天我们邻居的茶卖不出去，那意味着这茶全部都烂掉，他就在那里哭，怎么办？这是他们一年的收成。我心里当时就想，我要是有个茶厂就好了，我就可以把他茶收来。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我就把村里面闲置的厂房盘活起来，我做了一件茶叶的生加工厂，然后取了一个名字叫丹心可见，希望自己不忘初心，把周边的这些困难的真正的需要帮助的人把他们的茶给收来。后来到了2022年，我们通过视频的方式花了半年的时间去记录整个茶的过程，然后我就把产品上架了，第一次上架当晚卖了差不多有180万，我们整个全村人都传开了。你看沈丹一天到晚拿个手机拍拍拍，昨天晚上一声不吭的卖了180万，大家就意识到，哎，这个互联网是一个好东西，我们可以卖更多东西了，还可以帮周围的县市来卖。后面也有很多的机构来找我，他说沈丹，我觉得你一年能赚个几百万，有流量赶紧去赚钱变现，去卖一些高客单的。我就跟那个机构说，能不能卖我们家农产品，他觉得你有毛病吧，有流量就赶紧变现吧。后面我觉得既然大家不愿意做，我就自己组建团队吧。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自己在武夷学院找了几个大学生。
3: 丹姐去村里面，有个村民拿一点点笋干出来，那些东西可能都不能卖的，那你把这些东西收回去。
0: 刚开始的时候不懂得标准化，今天这家的明天那家的，收来的产品都是参差不齐的，大家找到我，然后我看大家不容易，我就把它收来了。收下来完了之后，我自己在那里挑，把不好的东西挑出来，让用心的能种的东西能卖出去，让相信我们的人能吃得好一点。这两年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向下扎根，我要让这些土特产标准化，能登上大雅之堂，带动当地的我身边的这些人变好。我觉得一个人好不算好，你身边的人好才是真的好。所以我们就做了熏鹅。我们这边有一句话叫做无鹅不成席，家里来客人我会端上熏鹅，这是一个非标品，我慢慢的花了几年的时间把它做成了标品。然后呢，从商场慢慢的开始转到了二厂。我们就开始包养包收，我卖完货之后把鹅苗发给农户，然后技术粮食给到他们，然后到时候鹅我包收掉，这样子他们就能安安心心的在家里面有一份收入。后面很多人来找我说，那能不能去我们的家乡帮我们卖。我刚开始的时候会去帮他们去拍，后面拍了几年我发现我的精力是有限的，那么多田里的东西等不了，你说今天有时间就去，我就哪天沈丹没有流量了不火了，他们要怎么办？我一直在想能给当地留下点什么东西。所以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每一个地方去带完货之后，我们都会在当地做一次公益的培训。我希望的就是一村一好物，一物一乡愁嘛，每个村里面都有自己的好东西，也有自己的村播。 我去了很多的农村，有很多的妇女哦，五六十岁是我的粉丝。他说：“沈丹，你知道吗？你的视频让我们农村人被看到了。”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哦，我代表的是最基层的女性，天天在田间地头、在灶台里面忙碌着的这些女性被看到了。我认识的一个扫地的大姐，她说：“哎，沈丹，我觉得你，我讲话比你表达的好多了，我也能做直播了。明天开始我要学习直播。”我们五六十岁的大姐都是这么说的，我觉得很好呀。如果能通过我的故事去影响更多的姐妹，勇敢地拿起手机，去拍视频，去直播，去记录自己，不断地让自己变得更好，我觉得我还是有意义和价值的。我希望把这一份能量去传递，去感染更多的姐妹。这时的我们南平的妇联找到了我，我也成为了春播联盟的妇联的副主席。我亲眼见证了我们南平在全国率先覆盖市县乡村四级的女春播联盟，把散落在田间的姐妹聚在一起。我们就是想手把手的教姐妹技能，让大家真正拥有面对生活的勇气。我觉得这才是点亮姐妹的前路，也帮一方产业、一方水土照亮希望。未来呢，我期待能与全国更多的姐妹在妇联的带领下，继续用这束光照亮更美的乡村。
4: 村村都有女主播，我们来啦！
0: 因为现在不是有个去各个地方溯源嘛，我一回到村里面，哎，最近你又去宁夏了，不要太辛苦啊！最近村里面的东西长得什么样了？他们都会通知我，说那你要赶紧过来记录了。然后现在我们村里面开始有外地的客人来，以前根本就没有，村里面开民宿的，然后做餐饮的都起来了。你问我哪天没有流量了会焦虑吗？我觉得不会，我觉得没有流量是必然的。我也很感谢这个时代给了我普通人拿一部手机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我应该要抱着这份感恩的心，在自己有流量的时候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十年的时间走到今天，我想跟自己说一句，你真棒，你没有听你妈妈的话在农村找个人嫁了，而是觉得咬着牙觉得我想去试一试，没有放弃自己。做人是一辈子的，做事业也是一辈子的，我不着急，慢慢来。

0: 我是个农民娃，打小就知道，水和土地是咱们农民的命根子。1990年毕业以后，我就回到了家乡，我的职业就是服务于农村，服务于农民。
1: 34年前，刚从大学毕业的曹海回到家乡，从技术员到正高级工程师，变的是职称，不变的是田埂上的坚守。 他是全国最美渔技员，是合肥市优秀共产党员，更是乡亲们口中沾着泥巴的贴心人。34年前，曹海带着一身技术扎进了基层，跟着老前辈走街串巷，手把手教养植护清塘、育苗、防治病害。他很快发现，农民缺的不是干劲，而是科学的门道。
0: 那时候，曹公来我们村晴天，晒得漆黑。雨天，一身泥巴，我们不懂啥叫标准投放密度，他就蹲在塘边帮我们数，说密度太大容易生病，密度太小影响水面。2008年，曹海开始承担优质河蟹标准化生产与产业化开发，通过技术指导，带动全县发展河蟹养殖面积达到50,000亩以上。
1: 母菌效益4,500元，河蟹产业的成功让曹海尝到了科技新农的甜头，但他没停下脚步。2016年，澳洲淡水龙虾首次引入庐江，这个外来物种能否在江淮水土扎根？他在当地试验塘边一蹲就是3年。
2: 搞水产就像闯关，每闯一关都是一种新挑战。河蟹养大了，我们龙虾养活了。
0: 那么，咱们老百姓的田能不能自种稻又想虾，数双份钱，这才是真本事。稻虾虾，稻虾善共生，其实来源于无法农耕记忆中的共生智慧。这种生态共生的价值核心，就在于种养殖，互促互补，达到一水两用、一地两用，实现农产品的双丰收。 2016年起，曹海把目光投向稻鱼综合种养，在他的推动下，庐江从最初的稻虾单一模式发展出两虾一稻、稻虾扇等创新模式。稻田里，龙虾打底，黄鳝增效，水稻保底，母菌效益翻了几番。
3: 以前我们种植水稻，这个每亩大概只能挣一个7-8块钱。
1: 自从跟了曹工搞了这个稻虾扇之后呢，我们在中间可以种水稻，可以养龙虾。四周呢，我们还可以养黄鳝。现在每亩挣一个万把块钱，你说这变化有多大？
2: 那我这个塘里本来有5亩苗在里面，你现在我再买苗，那不浪费钱吗？现在苗又贵。
1: 不是浪费钱，是因为我们种那个习惯，就是做塘养，我们都是算做塘养，就是第一年。
0: 自己就在培育苗，只要你还是自己的苗，自然你还是自己的苗。就要出现一个经济繁殖，下次不影响的是越来越小。
4: 产业做大了，畜牧业来了，有那时候我在想，这个技术推广不仅要想方法，还要转观念。2023年，科技示范户苏幼林因坚持自留苗种亏损严重，2024年他采纳反氧分离技术后，捕捞的大规模龙虾被抢购一空。
0: 一开始我也不信邪，觉得自己养了十几年虾还能出吗？结果曹工没说错，亏了才知道，现在我养了2,000多亩那个润苗的塘，养了1,000多亩那个放养的虾，虾养大了，市规上得抢着来，效益也翻倍了。从技术推广员成长为产业领路人，曹海的角色在变，但扎根基层的初心未改。
1: 过去，他在试验田里做实验、写论文、挥洒汗水；如今面对环保与数字化挑战，他又勇闯新领域，开启奋斗新征程。
2: 有人问我，干了一辈子农技，不觉得累吗？看到老百姓收成的笑脸，看到我们水产产业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好，我觉得值了。农业这条路要一步一个脚印踩实了，才有希望。 我从事水产养殖技术指导工作30多年，经常下水试点，牺牲了很多家庭时间，但对我来讲也是一种收获。
5: 讲出来人家都不相信，你没有农药哪能收得到果呢？
1: 我打心里感谢他，跟他干水产已经好多年了。
2: 曹工教会我们，田里面长着科技，田里面捞着希望。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臧其森，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原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古城街道办事处。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的主人公，他用他的知识特长，以军人的标准践行红十字精神，他就是石景山区退役军人盖辉。
1: 1990年，盖辉走进军营，学习护理专业的他一毕业就成为一名野战部队医院的护士。8年的军旅生涯铸就了盖辉勇于担当、敢于吃苦、敢于奉献的品质，救死扶伤的经历更让他有了为生命健康护航的使命感。
2: 其实从当兵那一天起，我其实并没有想到会对我的以后的人生会有这么大一个影响，包括考学，然后学医，再到医院后面工作，不管是从哪个方面，我觉得对我自己的能力都是一个提升。也可能是我个子比较大吧，然后到医院以后分到手术室，可能他们就把我当成重点对象来培养，就是任何的活动啊，还有任何这种紧急的大的手术，都会让我第一个去参与。其实在参与的过程中，不管是从业务能力，还是从这个对事情的这种处置能力，还有和周围的人际的交友能力，这些都是在逐步的提升。就好像是每一次在事后，每一次在经过一些事情一样，我就觉得，哎呀，我当年我是这么做，我现在这样的处理方式是正确的，真的是特别的受益。所以特别感谢我穿军装的那几年。
1: 退伍后，盖辉做会计，做救援，虽然行业在变，但军人奉献的信念一直不曾改变。2016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加入了蓝天救援队，参与山野救援、城市搜救、社区宣讲、赛事保障等公益活动上百场次。每次参加救援队的活动，盖辉仿佛又回到了当兵的日子。
2: 我离开部队离开的比较早，然后心中就一直有这个部队的情节。不是我非要得到某一种认可，而是我救人的那一刹那，当我的那个手电点亮他，然后他的眼睛冒出来希望了，冒出来那种求救的眼神的那一刻，哎呦，那种成就感，那种自豪感，我觉得就不是体会，不是，就是每个人必须要体会才能感受到了。可能我语言可能太贫乏了，此时形容不出来那种感觉，就那种成就感，这个是慢慢体会到的，是一次一次参加活动体会到的。
1: 在蓝天救援队，盖辉参加了北京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野战部队的救护经验再次成为他的优势。他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北京市和中国红十字应急救护讲师的资格，成为一名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培训工作的志愿者。截止到目前，他累计授课时间超过3520小时，受益人群达上万余人次。
2: 到目前为止，大概5年吧，其实是年头不算长啊，就开始就各个地方就开始去讲课。一方面是跟我之前的工作有一定的联系，那我可能讲起来就会得心应手一些，包括学员回答的问题，我就会知道我要从哪个方面给他解答。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讲课它是一个公益性质的，是一个半公益性质的，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学习这个急救知识，所以我也非常乐意去做，特别高兴在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个也是契合了我之前的这个当兵的情节。
1: 在进行应急救护培训之余，盖辉又将精力投入到另一份公益事业中。自2020年初开始，他参加了通过书信方式陪伴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成长的长腿信箱的志愿组织，并与11个孩子建立了长期绑定通信的关系，累计回复信件60余封，用自己的满腔热忱隔空为留守儿童送去温暖。
2: 自己可能没有的时间，过多的时间出去救援了，那我看我还能不能做一些其他的事儿。这个长腿信箱就是我后来发现的一个公益项目。通过我跟之前这些孩子的来信沟通的方式，如果他要是不喜欢你的话，他不。

0: 会给你写信的，他不会给你画画的，肯定他是喜欢你，他愿意跟你沟通。那我就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够在孩子的心灵的另外一方面给他一些补充，这是我想做的。
1: 军旅生活培养了盖辉坚韧不拔的性格和一心为民的热忱，他活跃在应急救护知识普及的讲台上，活跃在首都老兵志愿服务队的志愿服务活动里，他以军人的标准践行着红十字精神。
0: 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还是部队这几年的锻炼吧，把我带到，就影响到我的这个骨头里了，已经脱离不开了啊。所以只要我有精力有能力，我真的就是愿意一直做下去。

0: 在盛泉镇的一处高标准农田里，全国第一台智能液体肥专用气力式播种机在大马力拖拉机牵引下进行玉米播种作业。这款播种机依托国内首创液体肥同步播种技术，将优质玉米两种液体复合肥一次性精准下地，同时配套施肥播种双向智能监测终端，根据行驶速度自动调节液体肥流速，作业数据精准可视，工况清晰透明。
1: 干农机作业五六年了，从没见过这么省心的播种设备。这款气压智能播种机一天能播种200多亩，主距播深机械精准控制，液体肥跟着种子同步分层入土，智能屏幕实时看得见下肥下种数据，不用专人跟着查漏补秒，作业效率也提高了100多。
2: 这套播种设备最大优势就是实现水肥同步精准管控，我们提前根据地块撤除数据，定制专用液体配方肥，借助设备高压泵系统，省时省力节水节肥改良土壤，两种搭配精准水肥良法，从播种环节降低倒伏缺苗风险，实实在在帮助农户靠科技种好粮多征收。
0: 农业供销部门以玉米下种为契机，持续推进两种更新换代、智能农机引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落地三位一体工作，以点带面打造规模化玉米种植示范片区，持续优化粮食种植结构，牢牢守住粮食稳产底线，为全年秋粮丰产丰收蓄足动能。
3: 近年来，小县供销社立足农资保供、农技服务主业，一边对接优质玉米粮农资源，一边引进新型智能播种机具，把粮农新机械水肥一体化技术打包送到田间地头。下一步，我们继续依托基层服务主题，持续推广智能播种新模式，不断扩大粮农粮机示范种植面积，助力全县粮食体质增产。
4: 走进李庄镇樱桃大棚基地，翠绿的枝叶映衬着鲜红饱满的樱桃，果实圆润紧实，色泽鲜亮，迎来最佳采摘期。种植户们穿梭在果林间，精心挑选成熟的果实，指尖轻摘，轻放入筐，全程精细化操作，守护每一颗樱桃的完整品相与绝佳口感。
5: 大樱桃种了五六年了，你看今年大樱桃呢个头也大，口感也好，甜度也高，就是自采的60块钱一斤，田间批发价呢45元一斤。
4: 依托得天独厚的种植条件与成熟栽培经验，镇东村种植户不断优化种植模式，通过精细化田间管理、科学温控失控，稳步提升樱桃品质与产量，以优质鲜果拓宽市场销路。
5: 咱们采用绿水无公害种植技术，全程科学管理，从开花坐果到成熟采摘，严格把控每个生长环节，就是想种出口感好、果肉甜、绿色健康的好樱桃，让大家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4: 与此同时，在大棚内的打包区，种植户们正快速开展果品分拣、分级、保鲜、装箱工作。大伙按照果品品质、果形大小精细化筛选，剔除残次果，将优质樱桃装入专用保鲜礼盒，全程高效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果品流转时间。打包完成后，一箱箱樱桃将由冷链物流车直发。

0: 全国各大城市。
1: 果子刚摘下来，咱们就立马分级挑选，保鲜装箱，最大程度锁住新鲜，不用来回倒车转运，果子就不容易碰坏，减少损耗。咱们都是低头直接发货，走冷链发往全国，争取让外地消费者第一时间吃上咱们这地道又新鲜又好吃的大樱桃。
0: 深耕特色产业，做强新村实业。近年来，砀山县李庄镇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深耕特色种植优势，推动农事采摘、休闲观光与乡村旅游一体发展，同时依托新媒体传播优势，打破地域销售壁垒，以农旅电商多元业态融合，持续激活乡村经济新动能，为群众增收致富注入持久动力。
2: 接下来我们将做强做优大棚樱桃特色产业，不断引进优良品种，统一标准化种植管理，同时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完善冷链物流体系，做强镇东樱桃品牌，以特色农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李庄优质樱桃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枣树篱笆绕山边，新果人杏居顶端，板栗石榴山腰转，核桃樱桃在田园。金秋时节，元氏县西部山区西岭底村又迎来了硕果累累的丰收季。昔日一个贫困的小山村，经过十余年的种植改良，华丽转身为一个年创收500多万元、人均收入超1万元的核桃种植基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是怎样破茧成蝶的？这还得从1998年以前说起。西岭底村位于元氏县西北部山区，全村有196户人家，土地总面积为5002亩，其中仅有1200亩的山坡耕地，其他为荒山和未利用土地。当时的西岭底村真可谓地远山偏，荒山秃岭，人均年收入不足1000元。
1: 我们这条件呢特别差，确实是山高石头多，年的十年久旱。过去我们这生活呢就靠这日暮来地来维持生活，种一些棒子啊，种一些小麦啊或一些杂粮来维持着辛辛苦苦干一年。可是这温饱问题呢也解决不了，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老百姓的生活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转机何时才能出现呢？1998年，村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关键人物在这时出现了，以全票当选西岭底村的党支部书记。他就是共产党员牛建平。
2: 但是我这当书记这时候吧，我都有个设想，我都想我说再不能这样下去了，这样祖祖辈辈我们西岭地那个山区这个种了几辈子粮食，都是风调雨顺，家不能住。能将能解决个温饱，只要碰见寒年，都得靠吃国家统粮粮，种粮食永远富不了。
0: 西岭底村四面环山，山地多，耕地少，要想改变乡亲们的生活现状，只有改革。但如何在这有限的山坡耕地上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这让刚刚上任的牛建平动起了脑筋。也使西岭底村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改革浪潮。
2: 在我当村主任没当书记之前，我都参观，我都去过邢台前南峪。前南峪他和我们村里的人口和地理面位置都基本上很相似，人家村里都是靠发展绿果业，你看，说是老百姓是走上致富之路啊。这也转过三方啊，甚至周边很多个典型。你看，只要是山区的农民能过上好的生活，这样村吧，啊，都是。

0: 要罚单5000。所以在救我这山里之后啊，我都下决心要罚单5000。
1: 卢建平经过四处参观考察后，经过详细分析，发现西岭底村虽然四面环山，但是这里山体广阔，环境幽静，远离污染，也许是个栽种果树的好地方。因此牛建平认定了西岭底村的出路就在果树。确定发展方向后，他就急切地召集村里的老党员们，开了第一次党员会。然而要让祖祖辈辈种地的村民弃粮种果，谈何容易啊。
0: 第一次党员会开得很不成功，我这样跟你讲，当时60多岁的人都是在6几年挨过饿着之类。
1: 于是经过再三思考后，决定聘请专家做一个详细的规划。有了想法，牛建平便马上行动起来。经过多方面的帮助，最终联系到山东国土研究所一个叫王军义的教授，
0: 弄了勘察车把人家接过来。第一天接过来吧，这98年都是5月份，我到地里，我说你下看看我们心里究竟合法发展什么果树，都转，当时5月份都转，转到岭南村南的地里。5月份那天气都比较热，到一个大核桃树底下歇着。那人王军教授就这样说：“说建平，你顶梁我转了，我知道你心里发展什么果树合适。你是还没转完一上午呢，你都知道我心里发展什么果树合适。这果树，你这什么树？我说核桃树。人家说这上百年的核桃树，你心里这样挺好。”这肯定你心里是个核桃适宜区。
1: 王教授的一席话让牛建平茅塞顿开，这两棵核桃树少说也得上百年了，不但生长良好，而且没有一点衰退的迹象，这足以说明这里适合核桃生长。经过王教授的进一步研究分析，西岭底村属太行山麓丘陵地带，年平均气温12.6摄氏度，年降雨量570毫米，虽为山地，但土层较厚，土壤有机质含量为0.7%至0.8%，非常适宜核桃生长。这也更加坚定了牛建平发展核桃的信心。在王教授的建议下，只要土层达到85厘米以上的，全部发展核桃树。少数有水浇条件的地块可以发展一部分苹果、樱桃、杏。于是西岭底村确定了以发展核桃为主，其他果树为补充的发展战略。但是要如何劝说乡亲们按这个战略实施呢？鉴于第一次党员会失败的经验，牛建平这次决定借专家的影响力动员全体村民。
0: 对方就教授吴章说：“我明天，你得给我开一个全体村民的村民大会，你得给我动员那样的。俺俩，你我说你这教授，你看你这新营地用员兵双月吧，我都没见过教授那样的。你这教授老百姓在这关心，请你谈不容易，你无论如何你得辛苦一点，让你给我开个村民大会。”
1: 王教授给乡亲们算了一笔账，拿种粮食来说，风调雨顺，年景好时，一亩地纯收入也不过180元。而核桃树即便遇上旱年，每亩收入也在1000元以上，账不算不明，理儿不说不清，这账算的大伙心里豁然开朗。开完全体村民大会后，牛建平又趁热打铁，开始挨家挨户走访动员。
0: 通过考察网，在核桃特别的单位的适合种植那样的经济效益，
1: 乡亲们的工作做通了。牛建平迅速托人从山东订购了一批核桃实生苗，由于实生苗便宜，但果品品质一般，为了保险起见，他又鼓动农民从暂黄订购品质和产量更高的辽宁1号嫁接苗。这次他又遇到了麻烦。
2: 从1999年开始，当时是2块钱一克，从山东引进了7000克实生苗。后来听说暂黄苗圃上有这个嫁接好这个品种，这树苗，他说有这产量高，品种也好。后来或者大队的领导干部都到了苗圃上，他说一看是8块钱一克树苗，这个。

0: 九九年那个时间吧，这老百姓干下活儿，出一下工也是挣个四五块钱五六块钱，所以说老百姓嘞，感觉八块钱一个树苗嘞，从心里边上接受不了。
1: 村民们决定种核桃，是因为看到了专家所描述的

0: 新余村民还是难以放弃祖祖辈辈种粮食的传统，对核桃这一新鲜事物还是保持一种观望的态度。但不论怎样，一番辛苦也总算没有白费，核桃树在西陵底算是扎下了根。2002年是国家林业政策发生变化的一年，也是西陵底村种植结构发生彻底改变的一年。这一年国家号召退耕还林，而这时西陵底村第一批敢于尝鲜的老百姓种植的核桃虽然初见成效，但也足以让那些观望的眼睛眼红了。而牛建平更是借着国家退耕还林的东风狠狠烧了一把。
1: 这今年是2002年，国家实行退耕还林，国家退耕还林这个政策，在一亩核桃每年补贴啊，每2002年我们不是退耕还林啊，大批开始栽树，因为退耕还林都是国家陕西把那个优惠政策，在一亩树国家给你补助160块钱，根据这个国家这个优惠政策嘛，我就开始山西村民大会都开始动员，我都抓住这个优惠时机，你知道吗，把那西的这树全部栽上，这地全部栽上树。
0: 牛建平的这把火可谓烧得恰到好处，一方面是有了收成的核桃，另一方面是退耕还林的政策，很快西陵底村就在全村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高标准的退耕还林工程。仅短短2年时间，西陵底全村1200亩耕地全部退耕还林，栽上了果树。核桃树栽上了，接下来要解决的是核桃浇水的问题。西陵底村地处太行山区，一年四季明显，7到8月份的雨季雨量也算充沛，但是在其他季节都是以干旱为主的天气，如何能够让核桃树顺利生长，给农民带来效益呢？牛建平制定的思路是留住天上水，节约地下水。这留住天上水就是修建蓄水池，在雨季将雨水储存起来，待干旱时使用。这节约地下水则是大水井，作为蓄水池的补充。在干旱少雨年份，用地下水来保障核桃树的正常生长，而并不是全部用地下水灌溉。有了想法，接下来的就是付诸行动了。牛建平又为了蓄水池和水井的事，在农户间来回奔波了。
1: 这确实没谁不行，那样的，你反正咱们西陵地方这1200亩地，800亩地是旱地，要想解决这种把这核桃的品质搞上了，都得想法解决谁是这谁是关键。
0: 西陵底村从2002年至今，已经建成容量50立方米的蓄水池30多个，200立方米的蓄水池25个。为了落实地下水作为蓄水池补充的目的，从2011年开始，西陵底村先后打井60多眼，安装变压器4台。这样，牛建平成功留住了天上水，并节约了地下水的开采。还使得村里1200多亩核桃，不论什么年份都不会因为缺水而造成减产。渐渐的，西陵底村的核桃逐渐挂果了。然而，村民们都满心欢喜、充满期待的时候，牛建平却又发现了大问题：核桃虽然结果了，但是由于种植之初、由于价格问题，各种苗木都有，质量也参差不齐。品种混杂，这是其一。其二，村民缺乏核桃树的种植经验，也就是技术跟不上，对核桃疏于管理，不修剪，不打药，就连肥也很少施，产量和品质自然不会乐观。正当牛建平忧心忡忡的时候，老书记的话更是将他推上了风口浪尖。
1: 大伙也都栽上树了，栽上树了，当时这个也没技术，管理也不好。这个树生长得不好，这个收入也没有什么大的收入，我都说家人，我说你都忽悠大伙都栽树了，我看你这大手指长啊你。
0: 此时的牛建平心急如焚，他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

0: 要想让村民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如何提高核桃的产量和品质是当务之急。反复思索之后，他觉得还得靠专家来解决问题。牛建平这次请来的这位技术顾问叫王法臣，是原市县林业局退休的副局长。正是他的到来，才解决了西岭底村核桃品种改良和技术管理的难题。
1: 同时要摄入一些微量元素，所谓微量元素就是钙、钾、铜、锌啊等等。
0: 王法臣的到来为西岭底村核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王法臣的引导下，西岭底村进行科学规划，引进选优嫁接核桃品种。截止到2010年底，西岭底村的核桃基本上全部改接成品性优良的辽宁一号品种。一切似乎都朝着牛建平的愿望在进行着，而牛建平的心里却在思索着另外一件事。如果想要发展果树，使西岭底成为果树专业村，没有一个自己的品牌，很难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占据一席之地。而恰恰就在此时，他在西岭底村的核桃树中意外地发现了一株特别的核桃树。
1: 从三方一地的500棵嫁接苗里边，那料里边，通过3年以后一刮果，其中有一棵长得既不像料里，也不像山东这个市场苗。因为我们通过河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另外这嘎果是研究室的主任毛向红教授，这样的抓给咔咔的究竟是什么品种。他拿那个果实啊，那个嘎果到山西阳陵果树研究室里看了，他说既不是山东品种，也不是辽宁品种。
0: 牛建平这一发现可让他兴奋异常。为了不错失良机，牛建平和专家商量后，将一部分核桃改接成这颗不知名的新品种进行试验。由于该品种结的核桃特别大，又没有名字，人们就称它为大核桃。很快，西岭底村将这个大核桃品种单独拿出来建立了试验园。2009年，牛建平请来了石家庄市林果业的专家，经过专家对试验园的现场检测，确定该品种优点众多，而且非常适宜当地气候，可以大力推广种植，并通过石家庄市科技局组织的鉴定，定名为西岭核桃。西岭底村种的核桃起名西岭核桃，既让人印象深刻，又容易发展成为当地品牌。此时牛建平又萌生了一个想法，要想核桃有出路，必须有一个叫得响的品牌。既然品种都以西岭命名了，牛建平很快申报注册了西岭核桃商标，决心把它发展为当地的一个优质品牌。他的这一举动提高了核桃的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西岭底村将原来品种混杂的核桃逐渐更换为西岭核桃。西岭核桃的高品质、高效益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西岭核桃这个品种也在周边村子迅速蔓延开来，使核桃产业提升为全乡的支柱产业。又经过几年的发展，2012年1月10日，西岭核桃通过河北省林业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编号为2011-07号。那西岭核桃这个品种到底凭什么在众多品种中脱颖而出呢？
1: 一是品标，再一个是个大，出日率是58%，一比较料一把是出日率55%，它比料一高了3个啊，100%。再一个就是产量高，瓜果早。正常咱们带着嫁接苗，3年的瓜果，5年都丰产，5年能亩产干果能达到520多公斤，多十斤。
0: 西岭核桃的果壳厚度在0.95至1.15毫米之间，果实属于中到大型果，

0: 单果重量15.9克。五年生的西岭核桃平均单株结果532个，单株产量8.46千克，比对照品种辽宁一号产量7.32千克，提高15.57%。西岭核桃表面光滑，能取出整仁，并且核桃仁饱满浅黄色，纹理较深，吃起来味儿香，没有涩味儿，这跟辽宁一号都十分相似。有了优良的品种，还要有相应的科学管理技术，为提高全体村民管理果树的科学水平，西岭底村村委会新建了近120平米的科技文化培训室，经常开展果树管理技术交流活动。牛建平又定期邀请河北农业大学、河北省林业技术推广站等相关部门的林果专家来给村民们进行技术培训，用科技知识把农民武装起来，将核桃管理向科学化、精细化发展。科学化的栽培管理技术使西岭底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光村里的核桃，连同村里栽植的红枣、石榴、苹果等果树也都长势良好，硕果累累。昔日杂草丛生的荒山，如今变成了郁郁葱葱、层峦叠翠的花果山。家乡变美了，人们生活变好了，可牛建平并没有满足于此，他发现还有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眼前，那就是核桃的销路问题。随着核桃产量的逐年提高，如何将这些核桃顺利销售出去成了摆在面前的主要问题。只有解决了销路，才能真正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为此，牛建平又查阅各种资料，多方面咨询，终于找到了解决销路的好办法，成立核桃专业合作社。几经周折，2007年，西岭底村核桃专业合作社成立了。从这时起，村里的核桃种植和销路才算真正走上了正轨。
1: 这个销路如何打开？我们合作社的我们研究啊，决定啊，得第一步得先参加这个各类这个国家办这个农产品展销会。2009年，我们这个西岭核桃在廊坊中国这农产品展销会上，我们这西岭核桃第一个进展。2010年，中国首届核桃节上，我们西岭核桃有第一个进展。
0: 就这样，牛建平从未放过任何一届核桃节和农产品展销会。2009年，西岭核桃在第10届中国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上获优秀产品奖。同年，在第13届中国农产品交易会上，西岭核桃被评为果王。2010年，西岭底村核桃基地被河北省林业局评为河北省无公害核桃示范基地。2011年，西岭核桃获首届中国核桃节银奖。核桃生产基地被命名为河北省省级观光示范园。渐渐的，西岭核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逐渐被人们所认识。西岭核桃名气有了，从未接触过网络的牛建平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1: 把我们西岭核桃这个知名度打开以后，我们积极了在百度推广上推广我们西岭核桃的一个产品，包括绿色食品认证，我们全部在百度推广上都宣传出去，这样又增加了我们西岭的这个核桃的全国的一个知名度。这样下来，都所有的客商一看到，一是有绿色食品，有这个展销会各地方这个评比这个积极奖或意见，对吧？这让我们这核桃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销路打开了。
0: 合作社成立了，销路打开了。还有一点是牛建平一直悬而未决的事，就是核桃的脱皮和晾晒。刚采收回来的核桃要脱去青皮，并用水冲洗干净，然后晾晒至一定程度，才能上市销售。在西岭底，这些工作都是靠人工操作， 费时费力不说，一旦遇到阴雨天气，核桃不能及时晾晒，错过最佳上市时间是小，若造成核桃变质，影响品质，那就得不偿失了。于是吉林底核桃专业合作社经过商议，又投资60多万元购买了13台核桃脱皮和清洗剂，新建了4个现代化的烘干房，一次就可以烘干20000斤核桃。原来的核桃从采摘到上市，在天气好的情况下至少要10天，有了这些硬件设施，无论天气如何，只要3天就能完成了。核桃从地里采摘回来，直接进行统一清洗烘干，再统一包装销售，大大提高了西岭核桃的品质，缩短了生产周期，相应的增加了村民的收入。现在西岭底村全村196户村民都加入了西岭底核桃专业合作社，并且周边县城的核桃种植大户也都主动申请加入。截止到2015年底，合作社已经拥有社员500多户，产品在石家庄、邢台、邯郸、辽宁等多地打开了市场。西岭底核桃专业合作社在生产上统一聘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指导，严格按绿色无公害生产规程操作，并通过了绿色无公害果品生产认证，各生产环节统一管理、统一包装。由于各个生产环节严格管理，合作社供应的果品质优、价高、效益好。如今西岭底村的核桃年总产量达55万斤，占原市县核桃产量的一半，人均收入超1万元，每户的平均收入在3万元以上，年收入超过10万元的在20户以上，超过5万元的在50户以上。一年又一年，西岭底村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截止到2014年，西岭底村在牛建平的带领下，将全村除了不能开发利用的几百亩荒山，其余都种植上了核桃和其他果品，也就是又开发了3000亩的未利用山地。村民变富了，人们有了精神依托，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也丰富了。但牛建平并没有满足，他又借着美丽乡村建设的东风，对村内进行了整体规划。西岭底村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核桃产业为依托，其他果树为映衬，着力发展观光、旅游、采摘、游玩一条龙服务。如今的西岭底村已然成为山清水秀、村庄美的风水宝地、美丽乡村。西岭核桃让太行山脚下的西岭底村变美了，让乡亲们变富了。这一步步走来，西岭底人深知其中的艰辛，他们想把自己的经历经验告诉更多人，让他们少走弯路，也希望西岭核桃不仅仅是富了当地，而是可以造福更多的百姓，绿遍整个
2: 历史。像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很可能还有余温。我们的任务不是翻扒已经冷却的灰烬，而是把我们的手伸进灰烬，去触摸和体会那个灰烬所带来的意义和价值。位于山西省平遥县东北角，有一个名叫清虚观的道观。平遥县的博物馆就坐落在这里，而在博物馆的第6展厅里摆放着一组国家一级文物——平遥沙格戏人儿。这组沙格戏人儿是清光绪32年 平遥纸扎店铺六合斋艺人许丽婷之

0: 作的，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看似破旧不堪的沙格戏人究竟珍贵在哪里呢？平遥位于黄河中游，山西省中部，建县已有2800多年的历史。明清时期，晋中一带流传着这样一句佳话：六合斋，余庆堂，沙格戏人美名扬。可见当时沙格戏人在民间的影响力了。沙格戏人主要由木格、格段、戏人和道具四部分组成。从外面看，木格里的戏人朦朦胧胧，犹如挂着一层薄纱，所以被人们称为沙格戏人。每个木格高77厘米，宽83厘米，深44厘米。木格里有2到3个戏曲人物。木格前额装饰有雀替，模仿成戏台模样。隔断是戏台前后的分界，也就是戏曲中的背景。隔断上会有山石花鸟，并写有名家名言。后壁中间挂着题写剧名的横匾。整个木格犹如一个小小舞台，艺人们选择了戏曲中的精彩场面，把它们制作出来，在木格里展现刹那间的情景。那么这些沙格戏人最初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又为什么会在清朝光绪年间产生的呢？
1: 在那个时代，正是平遥的商人越来越富起来的时候。平遥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为了满足街市上的人群欣赏，逢年过节的时候，就在我们的市楼两旁就把那个沙格戏人们就成立起来。
0: 明清时，平遥是商贾云集之地，并诞生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在晋商与戏剧票友的推波助澜下，沙格戏人逐渐成为当地的一道文化景观。这些戏人大多取材于当时流行的戏曲，内容大多来自民间故事，一般都是以表现忠义、诚信、道德等传统思想为主。通过观赏戏人，使人们学到做人做事的道理，以达到教化世人的目的。历史犹如一曲永不谢幕的长剧，一次次的场景变换，一年年的人物更迭。现在的我们借助镜头记录下当前发生的事，而数百年前我们的先人只能通过泥塑、纸扎等形式来保留刹那的瞬间。那么距今已有100多年历史的沙格戏人，现在在平遥县还有人会做吗？在当地文化部门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82岁的纸扎老人雷显元。雷显元告诉我们，制作一格戏人，首先应该构思场景，再制作戏人，然后制作木格和格段。其中戏人的制作最为重要。制作沙格戏人不仅要求艺人技艺要好，还必须要懂戏，理解每一出戏的精髓，这样才能制作出精彩的戏人。雷显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戏迷，对戏曲的认识和理解很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选一出好戏并构思好场景是制作一格戏人成功的关键。通过这出戏要表达一种正确的价值观，让人看了要受到教育和启发。另外就是要选取一出戏中最为精彩的瞬间，也就是戏的高潮部分，这样做出来的视觉效果才能达到最佳。在沙格戏人的舞台中， 无论是金戈铁马的沙场，还是忠臣义士的精神，婉转千回的爱情，这些感人至深、发人深思的故事和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都会给观赏者留下启发和感悟，带人进入一种深意的真实之中。所以说，戏人是戏的灵魂，也是民间艺人精心制作、尽力张扬的核心内容。沙歌里面的戏人，生、旦、净、末、丑，各个角色俱全，各个活灵活现，呼之欲出，光彩照人，让人有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的感觉。而戏人的制作，就是首先应该从扎戏人的骨架开始。戏人的骨架主要是用结实的高粱杆扎成的。扎骨架首先确定戏人的身高，一般男戏人在20厘米左右，女戏人在16厘米左右。确定好身体的高度后，用剪刀把高粱杆剪成长度一样的三段，然后用胶带把高粱杆固定起来，这就成了简单的形体。我们把它先放在一边，接下来我们来制作戏人的头部以及手脚。塑造戏人的头、手脚用的泥是地下1米多深的黄胶泥，这种泥粘性好，并且杂质少，塑造起来不容易变形和开裂。在泥塑前，首先应该对泥进行处理。首先把草纸剪碎，和在泥巴中，用木锤不断敲打，直到纸纤维展开，和泥粘在一起。怎么能够看出来纸纤维和泥巴完全粘合了呢？这就需要把泥巴分开成两半，看断开面上的纸纤维是不是一丝一丝的。如果是的话，泥巴就处理好了。反过来，则需要继续捶打，直到完全粘合在一起。这样处理出来的泥巴基本不会变形和开裂。按照艺人的说法，就是熟了，可以食用了。接下来进行戏人头部的制作。首先，把处理好的泥巴放在手中来回的挤压，排净泥中的空气。然后在事先准备好的模具中放入石膏粉，用手把石膏粉擦均匀后，把泥巴放入模具中用力按，使泥巴与模具内壁充分接触。等到全部接触后，根据头像的大小取一小块泡沫塑料，用一根小木棍把泡沫塑料穿起来，放在模具里用力按压，使泡沫塑料和模具里面的泥巴也充分粘在一起。最后再取少量的泥巴把泡沫塑料盖住，并把它做成后脑勺的样子。制作好后，把模具放在桌边轻轻磕几下，压制好的头像就会从模具里面掉出来。这样一个头部的五官轮廓就出来了。五官轮廓只是头部塑造的基础，最重要的是需要艺人根据所要制作人物的性格、戏中的神态进行细细的调节。这就需要艺人必须有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塑形功底，比如老人面部肌肉松弛，小孩圆润饱满，恶人面目狰狞，善良的慈眉善目，悲伤的眉头紧皱。各种人物在制作中都需要艺人把握住人物的性格和剧情，才能准确地塑造出表里如一的戏人。在戏曲中，人物的手是随着戏曲内容而变化的，每一种手势都有特定表现的含义，所以手的制作要根据戏曲内容来塑造。手的塑造是这样的，首先取适量的泥，大致的捏成带大拇指的手掌，然后再取少量的泥搓成细条，从中折一下，再用同样的方法制作出另外两根。 然后把对折好的泥条放在一起，用刀子倾斜切开一头，这样在泥条的一端就形成了一个斜面，再沾点水放在斜面上，把做好的手掌与泥条粘在一起。在这里，水起到粘合的作用，这样一只手的大致形状就出来了。用同样的方法做出另外一只手，最后根据戏中人物的手的动作细细调整，直到和戏人完全吻合为止。相对于手和头的塑造，脚的塑造就相对简单的多了，只是塑造出鞋子的外形，最后用木棍从鞋子的中间穿过去，脚就制作完成了。头、脚和手塑造完成后自然阴干，就可以对它们进行彩绘了。中国传统戏曲的脸谱是演员面部化妆的一种程式，它是根据不同性格、性情或是某种特殊类型的人物采用固定的色彩。这些脸谱是根据剧情和剧中人物的需要，演员用夸张的手法在脸上勾画出不同颜色、不同图案和纹样的脸谱。比如红色的脸谱表示忠、勇、士、义、烈等，如三国戏中的关羽、刘备；黑色的脸谱则表示刚烈、正直、勇猛、粗率等；黄色的脸谱表示彪悍、阴险、凶狠、残暴；白色表现奸诈多疑。脸谱虽然来源于生活，但又是实际生活的放大和夸张。平遥沙阁戏人是一项综合性的艺术，其中戏曲艺术是整个沙阁戏人艺术的核心，它表现在沙阁戏人制作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中，彩绘脸谱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平遥沙阁戏人的彩绘脸谱又有自己独特的魅力，由于戏人的制作都是来自于民间艺人，所以在彩绘上并不是规规矩矩，而是艺人根据角色更多地融入了自己的感受，显得更加古朴自然。沙阁戏人的彩绘一般都是用水粉做颜料，用小毛笔涂绘的，先用毛笔蘸足颜料，均匀地涂在脸上做底，速度要快，尽量一次完成，因为涂的次数多了，颜料就会和土混在一起，影响美观。等底部颜料干了以后，再用红色画嘴唇，黑色画眉毛、眼睛，画的时候要顺着轮廓来画，最后用黑色涂头发。手一般都是用白色来画，靴子用黑色和白色来画，画好晾干后就可以装到骨架上了。先把制作好的脚插在高粱杆扎的骨架上，然后再把戏人的两只手分别插在两边，头部等到为戏人穿好衣服后再安装。安装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活儿，但是装完之后的调整便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戏人的姿势都需要在这里进行调整，比如脚的站姿，还有双手的姿势。可以说，要一个戏人活起来，就是要靠他的动作和姿势来实现。中国传统戏剧服装俗称行头，属于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中的戏剧服装，也是舞台剧中重要的视觉形象之一，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平遥沙阁戏人来源于中国戏曲，所以戏人的服装和装饰也与传统戏曲服装一脉相承。在平遥沙阁戏人的制作过程中，给戏人装饰是制作沙阁戏人的一道重要工序，主要包括制作衣服、帽子，可以统称为戏服。 从戏服上就能体现角色的年龄、身份、性格、民族等，并显示戏曲中特定的时代、生活习俗和规定情景等，并且要与戏曲的内容相吻合，为内容服务。这也是当代人研究沙河戏人艺术价值最直接的工具，也是沙河戏人在现代仍然这么珍贵的原因。沙河戏人的服装一般都是用洒金宣纸制作的，也可以根据角色不同而用其他色纸来做。戏人不同姿势的形体全靠草纸裹紧以后才能显现。首先用剪刀剪取与戏人身高大小相符合的报纸，用胶水把纸与身体粘在一起，然后再剪一块方形报纸，按对角线剪去一半，包裹在骨架的上端，然后把骨架放在烛台上，把它固定住。最后剪取与戏人身高相符的洒金宣纸，以同样的方法包裹在戏人身上。衣服袖子是制作戏服的一个难点，它需要先剪取与手臂长短一样的纸，用毛笔蘸水刷湿，以增加纸的柔韧性，便于制作袖子上的褶皱。把打湿了的纸放在戏人手臂上，用锥子固定住，根据戏人手臂的姿势，用细长的木棍辅助调整产生的褶皱。袖子做完后制作袖口，袖口的制作相对就比较简单了。剪一条长方形的纸巾，把它放在袖口处，用浆糊粘在一起就可以了。等两个手臂都处理好后，就可以把头部安上了。接下来就是对衣服进行装饰了。装饰也就是给戏人贴花，贴花先从纸上画出各种纹样，如团龙、云朵、不受裙边、海水朝阳下烂等等。比如这个团龙的制作，先画好纹样后再配出相应的色彩，最后再用剪刀把图案剪下来。等衣服上的其他服饰按照同样的方法制作出来之后，用浆糊贴到相应的地方就可以了。在戏曲中，人物的帽子也是各种各样，每一种帽子都是人物身份、年龄和地位的象征。通过帽子，我们就能够了解人物的身份和性格。戏人的帽子是用硬纸板制作出来的，先用剪刀剪下大小合适的纸片，放在戏人的头上比一下大小，大小合适后用纸把它们粘在一起，再用剪刀在纸片上面均匀剪成莲花瓣状，然后用手把上面的部分向中心折，再用纸把它们封住。帽檐也是先在纸上画出来并剪下来后粘在帽子上，接下来用笔画出相应的花纹，再进行彩绘，这样整个帽子的制作就完成了一半。同样再制作帽子的另一半并粘合在一起，最后制作头上的装饰，比如英雄球，它是用剪短了的毛线用铁丝扎起来后，再用梳子把毛线打散。在戏曲中，每个戏人头上的英雄球颜色是不一样的。等把装饰物都制作好后，把制作好的帽子戴到戏人的头上调整一下，戏人的制作就基本上完成了。给戏人装饰是制作整个沙河戏人中最难也是最耗时间的工艺。装饰完的戏人活灵活现，光彩照人，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夸张的适度，通过性别、年龄、身份地位、角色行当以及特定的表情所反映出来的各自的境遇，让人一目了然，如同亲见舞台演出一样。一个戏人制作好了， 再制作出一格中的其他细人，这样细人就制作完成了。制作完细人后，还要制作出细人的道具与木格。沙格细人道具种类繁多，有枪、剑、锤、鞭等兵器，也有折扇、团扇、雨伞等日常用具，还有桌、椅、床、帐等家具。这些道具全都是用纸扎制作而成的。这些道具在营造环境、表现剧情、刻画人物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木格的制作是由专门的师傅根据一定的尺寸做出来的，而木格隔断一般是艺人自己亲手用纸画成屏风的样式。木格隔断是戏台前后台的分界，它紧贴于沙格后壁，整体粘贴在木格后壁上的，上面沾有诗文或者图画。最后把制作好的戏人放在木格里面，盖上罩子，一个完整的沙格戏人就制作完成了。这看似简单的沙格戏人，其实制作起来非常麻烦，一般一个戏人最少也要两三个月才能完成。平遥沙格戏人虽然来源于民间纸扎，但与戏曲结合后，经艺人的艺术化处理，完全成为了一件艺术品。百年的时光就这样凝结在戏人的每一个动作里，每一种表情里，流动在艺人的手中，被记录下来，让现在的我们从沙格戏人的小小舞台中去寻找那些逝去的人与物，去寻找一个民族对美好希望的追求。所以这看似简单的沙格戏人被国家列为一级保护文物，但是这种固定的艺术形式在现在却很难抵挡住商业发展的潮流。雷显元曾经制作出几个沙格戏人来出售，但是一无所获。现在的人们已经很少能够领略到沙格戏人里的百转千回以及教化世人的魅力，它的静寂与尘世的喧嚣是如此的

杜伯羊也被称为杜伯绵羊，原产于南非，是由当地绵羊品种黑头波斯牧羊和英国有角道塞特公羊杂交育成的肉用绵羊。因为这个品种适应性强，耐粗饲，生长发育快，动体品质好，肉质鲜嫩，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所以被称为钻石级绵羊，并被引种到多个国家。我国在2001年左右开始引进杜伯羊，主要用途是用杜伯羊改良国内肉羊品种，如小尾寒羊、洼地绵羊以及胡羊等。杂交后代一般具有生长速度快、适应性强、肉质好等优点。因为杜伯羊有着非常好的利用优势，所以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除了一些种羊场引进养殖杜伯羊以外，许多规模化羊场也开始引进原种，供给自己的养殖场使用。那么，杜伯羊有什么特点？引进了杜伯羊之后，应当怎样饲养、怎样繁育和利用呢？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详细讲述。杜伯羊的毛色有两种类型，一种为头颈黑色，体躯和四肢为白色，另外一种全身均为白色。

0: 虽然在毛色上差异较大，但是它们都是隶属于杜伯扬品种的两个品系，两者在外形特征、生长发育、生产性能及适应性等方面差异微小。杜伯扬体格大，四肢健壮，公母羊都无角或短角，头顶平直，额宽，鼻隆，耳朵小并向后斜立，颈部粗短，肩宽厚，背腰平直，肋骨拱圆，前胸丰满，臀部肥圆，呈圆筒状，肉用体型明显。杜伯扬遗传性能稳定，无论纯繁后代还是改良后代，都表现出极好的品种特性，有着极高的种用价值，能与我国多个肉羊品种进行杂交改良。杜伯扬生长发育速度快，中等营养水平条件下，羔羊出生重为3.5到4.5千克，100日龄时体重高者可达到30至35千克。杜伯扬3月龄前日增重可达300克左右。羔羊增重快，断奶体重高，具备肉用绵羊生产的重要特性。杜伯扬适应性强，耐热耐旱，有较好的抗病能力，其基本生理指标如体温、呼吸、心跳等，没有因地区、海拔、季节等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对饲草的无选择性是杜伯扬的突出特性，所以在我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可以养殖。杜伯扬发情期不受季节限制，繁殖力强。杜伯扬母羊繁殖率为140%，双羔率较低，但是在良好的饲养管理条件下，可实现2年产3胎。另外，杜伯扬以产肥羔肉见长，胴体肉质细嫩，色鲜，瘦肉率高。同时，杜伯扬产毛性能也很强，每年可以剪毛1到2次。成年公羊一次剪毛量为2到2.5千克，母羊为1.5到2千克。了解过杜伯扬的特征以及特性之后，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如果想要养殖杜伯扬，在选址建场时都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养场要选择在地势高燥、背风向阳、排水良好、地势以坐北朝南的斜坡地为好，同时要求水源充分、水质好、远离工业区、居民区，距交通要道不应少于1500米。有条件的最好选择有天然屏障的地方建场，便于疫病的隔离和封锁。杜伯扬场的规划建设不能简单模仿，而应根据当地的气候、地形、地貌以及实际需求来进行规划。根据养场的规模大小及生产性质，养场的基本设施包括羊舍、运动场、饲料加工机房、兽医室、饲料仓库、办公场所等。规模化养殖场如果想要养殖繁育纯种杜伯扬，以满足养殖场自繁自用的目的，种羊的选择就尤为重要了。引进种羊一定要到具有相关资质的正规原种场引进，确保种羊的品质与健康。杜伯种公羊的挑选对种羊的年龄、体型、体质以及性器官的发育都有严格的要求。
1: 种羊的挑选除了我刚刚讲到的要符合杜伯扬的体型外貌特征之外，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0: 它的年龄必须达到12月龄、18月龄，它达到本品种成年体重的70%以上，才能进行配种。除了年龄之外，还要注意这个中央性器官的发育，它必须要求中央性欲旺盛，睾丸大小适中，两侧对称，这样的公羊才能留得中用。
1: 挑选完种公羊，那种母羊又该如何挑选呢？种母羊的挑选，首先是要求母羊年龄在12月龄到18月龄之间，发育成熟的母羊，要求身形匀称，四肢健壮，后躯发达，特别是骨盆发育良好，性器官发育完善，乳房要求发育丰满，两个乳头大小适中。不管是挑选种公羊还是种母羊，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环节，那就是查看系谱。
0: 挑选种羊的时候啊，最好是查一下它的系谱，看看它的父母代、它的繁殖性能怎么样。必须要求它的父母代繁殖率比较高、遗传性状比较稳定的羊。
1: 养殖场引进种羊的数量要根据自身的需要而定，而公羊和母羊的数量配比则需要根据养殖场规划的配种方式来确定。如果采取本交的方式配种，可以按照1:30的比例配置种公羊；如果采取人工受精的方式来配种，可以按照1:150的比例来配置种公羊。种羊挑选好并进场后，在进行饲养前，还有一项比较重要的管理措施，那就是新羊进场后的免疫措施。一般进场后7天，全群注射羊肠败血症羊快疫、羊促疽灭活疫苗或者羊梭菌病4联苗，同时还要做好驱虫措施，一般用丙硫咪唑进行拌料，可以防治羊肝变吸虫、羊绦虫、胃肠道线虫、羊包虫等。进场14天，全群注射羊小反刍受益疫苗。30天时，则可根据当地疫情选择注射羊口蹄疫灭活疫苗或者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灭活疫苗。如果二者都需要注射，需要间隔1周。种羊挑选好后，我们就来看看如何对种羊进行饲养管理。非配种期的杜博种公羊要保持中上等膘情和健壮的体质，为后期配种打下良好的基础。种公羊非配种期，每天4味混合甘草1000克，青柱饲料2000克，每日补充混合精饲料0.5到1000克。精饲料配方要根据当地的饲料来源来配置。我们推荐的配方是这样搭配的：玉米55%，豆粕21%，菜籽粕9%，麸皮12%，钙粉1%，食盐1%，微量元素1%。每天4喂2次，采用粗饲料和精饲料混合的方式，分别在上午9点和下午5点4喂。配种期杜博种公羊要保持旺盛的性欲和良好的精液品质，所以配种期的4喂管理尤其重要。配种期间仍然是每天4喂2次，每天4喂混合甘草1000克、青柱饲料2.5千克、紫花苜蓿草1000克。在种公羊的精料中，要适当增加能量饲料的补给。配种期间，种公羊的精饲料是这样搭配的：玉米65%，豆粕24%，麸皮8%，钙粉1%，食盐1%，微量元素1%。在配种任务繁重的时候，每天还可以增加1到2个鸡蛋。

0: 以保证种公羊有充足的精力来完成配种任务。种公羊在配种期要适当增加运动量，每天至少保持1个小时左右的运动时间，同时要根据养殖场的免疫计划对种公羊进行免疫接种工作。母羊空怀期是指从羔羊断奶到母羊再次配种前的时期，时间为3个月左右。这个时期母羊饲养的重点是抓膘复壮，体况恢复到中等以上，以利于再次配种。在饲料搭配上可以增加粗饲料和轻注饲料的比例，一般饲喂混合干草1.5千克，轻注饲料2千克左右，精饲料0.2千克。精饲料应这样搭配：玉米72%，豆粕11%，麸皮15%，食盐1%，微量元素1%。饲喂时间与公羊一致。杜伯羊发情没有季节性，母羊发情症状明显，发情周期为14至19天，能持续30小时以上。所以正确识别母羊发情对于杜伯羊的配种繁殖非常关键。
1: 它那个这个发情家庭，它一般就是那个食欲减退，比较兴奋啊，那个嘶叫鸣叫。如果是把饲请公羊来牵进去之后，它就那个什么了，它就接受公羊的爬滑了，并且很温顺。那个阴门红肿，从阴门里边流出一些粘稠的白色的一些体液来。
0: 正确识别发情母羊后，要把发情母羊放到发情母羊圈中待配。这时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做，那就是根据种羊系谱寻找合适的配种羊只，避免近亲繁殖。为了准确地记录配种日期和血统关系，同时为了提高准胎率，现在养殖场普遍采用人工受精的方式来配种。人工受精要在专用场所由专业人员进行操作，在这儿呢我们就不再具体讲解了。人工受精完成后，及时准确地诊断母羊是否妊娠，可以及早发现空怀母羊，以便采取补配措施，这是提高受胎率和繁殖率的有效措施。那么如何判断杜伯母羊的妊娠与否呢？母羊妊娠后一般表现为周期性发情停止，食欲成倍增加，膘情逐渐变好，性情逐渐变温顺，行动谨慎安稳，不接受爬跨等。杜伯羊的妊娠期在150天左右，可以分为妊娠前期和妊娠后期两个阶段。妊娠前期是母羊妊娠后的前3个月。母羊妊娠后前3个月胎儿发育比较慢，营养需求和空怀期差不多，所以饲料搭配基本不用变，仍然使用空怀期精饲料配方，每天补充。

审判人员对于司法的工作人员也是一种另外的监督。对于同样一个案件，如果说做到了公正独立的审判和裁判的话，那么多数的案件理论上都应该是一致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高人民法院要推行这个指导性案例呢？相反，如果说这个法官他没有能够做到独立公正的审判，那对于整个法官来讲也会受到这个相似案例或者公开裁判文书的这种压力，也会促使他能够做到公正公开的进行审判啊。同样呢，也从另一个角度上提升了司法的公信力啊。第五个要求是坚持司法高效，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公正与效率是司法工作的两大价值目标，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同时呢，公正司法必须坚持司法高效的要求，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完善司法流程管理，简化诉讼程序，提高司法效率，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避免案件久拖不决，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司法高效与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个词就是正义会迟到，不会缺席。但是这个对于我们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来讲，其实我们并不标榜这句话，因为迟到的正义和真正的正义有多大的差距呢？可能差距很大很大。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什么是司法高效，包括司法资源的配置高效。这句话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还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司法资源是有限的啊，尤其是基层的司法资源更是有限的。那我们面对的现实是需要把我们现有有限的司法资源把它高效地配置到处理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当中去。那如何才能做到呢？就是需要在不同的领域进行科学的分配。有些领域需要及时地分配更多的司法资源，那有些领域那需要适当的清洗。同样，在不同的案件性质当中，对于及时化解矛盾纠纷的需求度也不一样。比如说涉及重大民生领域的案件，那我们就需要及时地配置更多的司法资源来及时化解重大民生领域的矛盾纠纷。那同样，如果是在商事领域的案件，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效率，很多在商事领域的重大经济纠纷案件，及时的解决矛盾就是挽救商业损失的一个重要途径。相反，如果说久拖不决的话，那即使是再公平的裁决，对于双方当事人来讲都是一个伤害。那所以说，坚持司法高效，及时化解矛盾，也是我们做到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的要求。那第六个要求是坚持司法廉洁，建设高素质司法队伍。司法廉洁是公正司法的底线啊，只有保持司法队伍的廉洁自律，才能确保司法的公正性。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加强司法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职业道德建设和业务能力建设，提高司法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另外，我们还需要建立健全司法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加大对司法腐败的惩处力度，对司法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零容忍，以确保司法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这个要求其实是从三个维度来说的啊。第一个维度呢，它其实说了就是司法廉洁；第二个维度呢，是说的是司法队伍的整体实力的建设，他提到了职业道德、业务能力和政治素质。那对于我们职业道德来讲，如果说整个的司法队伍他的职业道德能够做到位，即使是说他的业务能力如果说做得不足，但是他也会通过各种渠道、各种的

个资料的查阅，然后指导性案例的学习，也能够做到一个相对还不错的一个判决，至少说它不会出现明显的偏向另外一方。那对于思想人员的政治素质建设，这就很重要了。那整个我们在第一条说司法为民，他作为一个法官或者作为司法队伍的整体，是否把司法为民这件事情放在首位，那直接决定了他后续的行为，就是思想决定了他的行为。那同样提升整个司法队伍的职业道德建设也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的司法队伍的能力建设，也就是他的专业性建设，其实是他去做好司法公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把钥匙。那如果说有了坚实的业务能力，那他其实是明知善恶的，那他在做或者判决一个案件的时候，他就会做得非常的自信。相反，如果说业务能力的欠缺，对于什么是公正的判决他可能都不是很清楚的话，那再加上他的职业道德和政治素质不高的话，那他就更有可能会出现司法腐败了，对吧？那第三个维度呢，其实是说的是这个司法廉政风险的防控机制的建设。那对于整个的司法队伍要有一个相对完备的机制来防止司法腐败的发生啊，整体上来促进司法廉洁啊，建设更高素质的司法队伍。

我们说完了立法，啊，说完了司法，我们再看一下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啊，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两个重要环节，二者呢相互联系，互相促进，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了法治建设的核心内容，两者是缺一不可的。那么看他们之间的关系，第一个，科学立法是公正司法的前提和基础，法律是司法机关办案的根本依据，只有制定出科学合理、符合实际、公平公正的法律规范，司法机关才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才能实现公正司法。那相反，如果说立法不科学、不合理，存在法律条文的模糊不清的话，那更不用说如果法律之间相互冲突、脱离实际的话，很显然在司法机关在适用这些法律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可能性会陷入困境，要么就无法准确地适应法律，要么就是适用的法律不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最终必然会影响司法的公正。所以说立法和司法这两者之间，那立法是司法的前提和基础。那我们再看一下司法对于立法的影响，公正司法是科学立法的检验和保障。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科学立法制定出来的法律规范，最终需要通过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来得以实施和体现。公正司法是检验科学立法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准，只有通过公正司法才能发现立法当中的问题和不足，为立法的修改完善提供实践依据。同时呢，公正司法也能够确保法律规范得到正确的实施，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使科学立法的成果真正转化为法治建设的实际成效。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司法会在另外一个层面去影响立法，这个立法是不是科学的，是不是高效的，是不是符合了宪法精神的，那其中司法活动是立法活动的一个重要的检验和保障。

因为这个立法真正的实践部门，或者真正在实际的生活场景或社会当中去实际应用，它的效果是怎么样的，是需要通过司法来试，从我司法来检验的。那同样呢，司法通过检验和保障有关于科学立法在社会实践当中的正确的实施，同样也会把社会当中和在司法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有瑕疵的地方反馈给立法部门，进一步推进科学立法的向前发展。那通过立法与司法的关系，司法与立法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立法与司法二者是协同推进啊，只有二者协同推进是法治建设的必由之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的协同发力，整体推进。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作为其中的两个核心环节，它的协同推进是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我们从一方面看，科学立法为公正司法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减少了司法过程当中的法律障碍和争议，提高了司法的效率和司法的公信力。那从另外一方面看，公正的司法也为科学的立法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实践反馈，也能够推动立法的不断完善，使法律规范更加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国家立法与公正司法的发展成就。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国家在科学立法这个层面上的发展成就。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特别是四中全会以来，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制度基础。啊，我们逐一的看一下我们最近对于立法、司法等等在哪些方面都取得了成就。第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呢，我国已经制定了现行有效的法律290多部，行政法规600多部，地方性的法规有12000多部，涵盖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程序法等7个法律部门，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我国在法治建设领域进入了有法可依的新阶段。那四中全会以来，立法机关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也在加快立法步伐，不断地完善我们现有的法律体系。我们通过这张图可以详细地看到我们在立法方面的成就，无论是说在民商法的领域、在行政法的领域、在经济法的领域、在社会法的领域和在生态环境法的领域，我们都取得了非常非常耀眼的成就。第二个，就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机制不断的健全。那立法机构和年度立法计划的科学性也在不断的加强。立法机关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科学谋划了立法项目，明确了立法重点，以确保立法与改革稳定的相适应。这一点呢，其实咱们在之前的时候说过了啊，就是立法一定要与国情相适应，与改革的发展相适应，要确保改革发展要做到于法有据。啊，第二块呢，就是在立法的起草、论证、审议、表决机制当中，这些流程都在不断的完善，建立了立法专家顾问制度、立法听证制度、立法论证制度等等。

拓宽了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这是我们在第一点所提到的啊。第三项呢，就是以社会发展需要，对于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依法授权改革试点，待实践成熟后再上升为法律，确保改革在法治轨道上进行有序的推进。第三个成就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立法质量和效率上得到了显著的提升。随着科学立法机制的不断健全，我国立法工作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发生了转变，立法的质量和效率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我们可以看到立法机关更加注重立法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啊，往往需要深入调研，广泛的征求意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实际情况，以确保法律规范能够有效解决实际问题。那与此同时呢，立法机关也加快了立法的步伐，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时制定修改相关法律，确保法律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这一点上其实对于立法机关的要求非常的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往前推进的速度，在科技创新领域，在全球合作领域，都是在一个加速发展的过程当中。那我们也提到说，任何一个事物科技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都需要有规则，那这些规则是否能够做到及时有效科学的立法进行规制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及时的立法能够把新问题新情况及时制定成法律，以确保这个法律能够适应时代，或者说推动时代的发展，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啊。那第二块，我们再看看我们国家司法领域的发展成就啊。我们看立法领域有了非常卓越的成果，我们再看一下司法领域。在四中全会以来，我国司法体系改革不断深化，公正司法水平也得到了不断的提升，司法的公信力也持续增强，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看司法领域的表现，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啊。我们看第一方面，就是司法体制的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四中全会明确了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啊。我们看它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完善了司法责任制啊，推进了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啊，同时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啊，同时推进法院检察院的机构改革。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司法体系当中，从司法系统的管理到司法人员的管理，再到整个司法机构的管理，都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对于司法体制的改革这一项重大成就，无论是说机构本身还是人民群众，都是有目共睹的。第二块，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司法公开的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全面推进司法公开是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任务。近年来呢，我们国家司法公开的范围、方式和程序都在不断的完善，司法公开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那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司法公开上都在哪些领域上做出了这个公开的这个举措呢？啊，他们有比如说立案公开啊、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公开。那对于我们这个绝大多数民众来说，可能会对于庭审公开和裁判文书的公开，他的体感或者感知的程度就更切实一些。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有很多地方法院他在庭审的时候都会直播这些庭审的环节。那一方面对于我们司法队伍的要求提高了啊，我们需要在直播的情况下，我们就应该能够做到对证据法律有一个最及时的回应或最及时的理解和裁判。同样呢，往另外一方面，大家都能够看到在公开的庭审当中

这个法律的举证、质证等等是怎么做到的？那大家对于公开的这种庭审，它的可信度、它的司法的公信力、它的司法的权威性，就更容易得到人民群众的信赖。另外一个这个感觉比较强烈，可能就是司法文书的公开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建了这个中国裁判文书网啊，公开的裁判文书都是上亿份的。这样的话呢，同样既方便了群众的查询啊，去理解，也促进了这个司法的监督啊，这都是非常显著的提升。第三个领域，我们看啊，公正司法的这个成就，司法为民的举措在不断的完善啊，司法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完善司法为民举措，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我们在这个成就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表现啊，都在四个方面上有所体现。第一个呢，就是完善了诉讼服务体系；第二是推进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第三呢，是加大了对弱势群体的司法救助的力度；第四呢，是推进了司法便民的这个各种措施。其实这一点恰恰是回应了我们司法为民的最根本的一个需求啊，尤其是说推进多元化的这个纠纷解决机制和促进司法便民的这些举措当中，对于每一个参与到司法活动当中的群众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也能够深刻体会到司法为民的这个举措的益处啊，尤其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那在原有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解决一个纠纷那都需要法院，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说，现在建立起了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你可以通过法院，你也可以通过仲裁，还可以通过调解，调解还有分为各种形式。其实呢，总之就一件事情，就是能够解决我们的纠纷，用最低成本最高的效率能够解决纠纷，让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保障。只要能实现它，那能够高效的实现，能够低成本的实现，都是惠及于普通民众的。那第四个成就，我们可以看到司法公信力在持续的增强啊。一方面呢，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了一批社会关注度高、影响重大的案件啊，比如说啊，我们都熟悉的几个案件啊，这个依法进行了纠错啊，彰显了司法的公正，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司法机关加强了司法队伍建设，提高了司法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司法人员的公正办案的意识和廉洁自律的意识在不断的增强，司法腐败问题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几年呢，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满意度在持续的提升，充分证明了我们国家公正司法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其实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我们在司法的公开、公平、便民渠道上，如果我们前面都做到了，那么司法的公信力它自然而然就会得到提升。其实这是一个被动的提升过程。接下来呢，我们再接着讲第三部分，我们国家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在协同推进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现实难点。尽管我国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在协同推进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和现实困境，制约了法治建设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其主要的表现在于立法与司法之间的衔接不够顺畅啊，这一点是我们需要重点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看重点都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啊？第一方面就是立法滞后于司法实践，难以满足司法需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新问题、新情况，比如说我们在数字经济领域有新型的纠纷出现，在人工智能领域有法律责任的认定，
也有纠纷，在相关的立法却相对滞后，导致司法机关在办理此案的时候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只能依靠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进行处理，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影响了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力。在这一点上，立法滞后于司法实践，这个其实在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是一个常态，只是说我们应该如何让我们的立法能够与司法实践或者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比如说我们这里面出现的问题，比如说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等等等，可以看到数字经济本身就是一个新事物，人工智能本身也是一个新事物，那在这个领域当中，它具体的样态模式和情况其实都没有定型，但是它已经出现了纠纷。那这个时候，那我们究竟是在出现纠纷的多长时间以内，或者说出现情况的多长时间以内，我们就能够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制，这取决于我们的立法水平、立法的效率和立法的科学性。同样，我们也需要各种的人才，比如说既懂得数字经济专业知识又懂得法律的人加入到立法队伍当中去，那既懂得人工智能的专业知识又懂得法律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加入到立法工作当中去，那这个举措肯定会是大大的提升我们立法的效率嘛。第二个就是立法呢过于原则化、抽象化，缺乏可操作性，部分法律条文的规定过于原则抽象，没有明确的适用条件和具体的操作流程，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时难以准确把握，自由裁量权过大。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立法和司法之间当中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算是一个结合点。那我们在立法的时候如果说过于宽泛，那它的优点是说涵盖的范围很广，那它的缺点是说它的可操作性就差。那相反，如果说我们的立法立得过于细，那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可操作性强。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缺点就是它的普适性又会降低。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复杂和多样性的国家，立法应该把立法控制在什么样一个抽象化和具体化的尺度上，其实非常关键。如何才能做到既能具有更大的普适性，又能够具备相应的可操作性，这个其实是我们未来需要不断的努力的一个方向啊。第三个现实挑战是什么呢？就是立法与司法解释之间的协调不够。司法解释是司法机关为了正确适用法律而制作出的解释，对于弥补立法不足、指导司法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性作用。但在实践当中，部分的司法解释与法律条文存在冲突，或者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矛盾，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时会陷入困境。同时呢，司法解释的制定缺乏充分的调研和论证，部分的司法解释过于细化，甚至替代了立法，影响了立法的权威性和统一性。这一点上我们重点想讲一下，就是说司法解释在整个法律执行过程当中它扮演的角色。司法解释其实是对立法的原意的一种解释，但是我们一定要区别一点，就是司法解释尽管说和法律具有同等的效力，但是司法解释它不是一个立法行为，它是一个司法行为。那如果说立法立得太宽泛，把更多的空间留到司法当中去，那么就会出现司法解释代替立法这样一个情况的出现。所以说立法与司法之间的协调啊，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部分，我国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协同推进的核心路径。首先，第一个，我们需要的是完善立法与司法解释的协调机制。我们刚才讲了，对于立法和司法之间的协调，是我们在未来啊，这个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
挑战。

啊，存在着很多的挑战。那我们需要做的第一项，那当然肯定是完善律法与司法解释的这种协调机制了。司法解释是弥补立法不足、指导司法实践的重要手段，所以说要完善立法与司法解释的这种协调机制，以确保司法解释与法律条文相衔接、相协调，避免出现冲突和矛盾。同样呢，需要明确司法解释的制定权限和程序，严格规范司法解释的制定行为，以确保司法解释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同时呢，不得超越法律的授权范围。司法解释的制定要充分的调研，并且广泛的征求意见，特别是要征求立法机关的意见，确保司法解释和立法能够做到相一致、相协调。同时呢，需要建立立法机关对司法解释的监督机制。那立法机关也需要加强对于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工作，对于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司法解释要及时予以撤销或者是责令修改，要定期对司法解释进行清理，对于新制定的法律相冲突的司法解释要及时予以废止。因为司法解释它出台的程序和周期要明显的比立法要快，而司法解释也具有很明确的指向性，也具有比较短的时效性，当然我指的是相对立法而言啊。所以说就需要我们立法机关对于司法解释要有一定的监督机制和备案机制啊，随时对于不适应的或者不符合法律精神的这些司法解释要进行及时的修改和纠正。同时呢，需要建立司法解释与立法的衔接机制，对于在司法实践当中需要通过立法解决的问题，司法机关要及时向立法机关反馈，推动立法机关加快立法步伐。对于立法中存在的不足，司法机关在司法解释的过程当中要在立法授权的范围之内做出合理的解释，弥补立法的空白。我们说立法和司法解释之间是一个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这样一个作用。那司法解释在某些程度上可以补强立法所留下的空白和不足，同样呢，立法也可以对于司法解释当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在满足一定条件之后做出相应的立法的这个规制啊，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呢，需要健全法律修改、废止与司法反馈的联动机制。法律的生命力就在于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说需要健全法律的修改、废止与司法反馈的联动机制，以确保法律能够及时回应司法实践当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同样呢，立法机关也需要建立法律实施效果的这种评价机制，定期对法律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重点评估法律在司法实践当中的适用效果，广泛听取司法机关、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啊，根据评估的结果和司法反馈，及时对于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这些，立法或者不适应司法实践需要的这种法律规范进行修改和废止。其实这一点上是立法机关自主性的和自发性的对于法律的不断的更新迭代的一种举措，因为立法。我们可以看到说一部法律在司法实践当中可能会反馈给立法机关实践当中有什么问题，也有可能在整个的执法部门也可能会反馈给立法机关，那这个其实都是说另外一方反馈给立法机关，那立法机关它也需要自己建立法律的评估机制，自身也在不断的在推进立法的向前发展。同时司法机关也要定期梳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法律适用问题，对于需要修改或者废止的法律规范要及时的向立法机关提出建议，要建立法律适用问题台账，跟踪关注相关法律的实施情况，为立法机关修改废止法律提供依据。我们说立

立法机关并不是第一个能够反馈到法律的效果，实行的效果。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说，司法是立法的检验和保障，一项立法出台之后，可能最先能够得到结果或者得到评估的体感的，其实是司法部门和执法部门，全立法的论证机制。对于涉及重大利益调整、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这种立法项目，需要组织专家学者、司法人员、相关部门等进行充分的论证，重点论证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科学性，以确保立法内容的合理合法和切实可信。同样呢，在完善立法方面，也需要完善立法的起草机制，扩大立法起草的参与范围。比如说我们在立法过程当中可以邀请专家学者呀，基层群众呀，司法人员呀等等，参与到立法的这个起草工作，或者是立法的前期的论证和讨论过程当中，充分的反映不同群体的意见和建议。还要加强呢对于立法起草工作的指导，以确保立法的起草工作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那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需要强化立法的民意基础，毕竟我们立法和司法都是需要以人民的利益和福祉为中心来做的，所以说我们需要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通过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网络征求意见等多种的形式，以广泛的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对征求到的建议和意见进行认真的梳理和研究，将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吸收到立法当中，使法律规范能够充分的反映民意，汇聚民智。这样的话就会实现了有一种广泛的收集了民意，汇集民智，我们知道广大的人民群众需要什么，然后呢再通过专家把这些民意的需要和需求以科学立法的技术手段把它上升成为法律。第四方面，我们需要加强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建设。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未来建设法治中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是公正司法的重要保障，所以说要加强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建设，避免法律之间相互冲突、相互矛盾。同样需要完善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规划，加强立法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立法项目，确保立法工作有序推进。同样呢，需要注重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之间的衔接和协调，明确不同层级法律规范的效力和适用范围。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变化，体现在各种领域。那么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行业领域、不同的立法层级，都要对这种不断的变化的社会需要进行立法。那我们怎么才能保证它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呢？就得需要建立我们不断完善的立法规划。今年立什么，明年立什么，哪个先立哪个后立，哪个省或者哪个地区立哪方面的法律，要一个总体的规划。同样我们需要建立健全备案审查机制，尤其是立法的备案审查机制，加强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备案审查工作，建立健全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及时发现和纠正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范性文件。同时还要定期开展法律清理工作，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要定期对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进行清理，对于宪法和法律相冲突、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规范，要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确保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法律相衔接。这一点上就是比较复杂，在哪儿呢？我们社会的发展既需要司法解释在不断的刷新，又需要立法工作不断的刷新。那社会的发展又变化，司法解释也得需要跟着变化。

那立法还得需要跟着变化。时代过去了，情况过期了，这种事物不在了，那我们相关的立法也要及时的修改废止或重新立法。第五点是充分的发挥指导性案例的参考作用。这一点上啊，很多人都认为说我们国家作为一个成文法国家，这个案例对于我们法治建设有什么重大的作用吗？其实在现在一个知识体系信息全球化的过程，你很难说有非常明确的成文法国家和判例法国家。成文法有成文法的好处，判例法也有判例法的优点。那对于每一个国家，尤其是像我们国家这么大这么复杂啊，这么多样啊，发展这么快，你很难通过单一的某项法律的形式去解决所有的矛盾和纠纷。所以说在这个领域上，我们需要拓宽我们思维，以一种非常开放的态度接受所有的能够解决我们现实社会矛盾和纠纷的这种方式方法。而指导性案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指导性案例分成几类啊，那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那肯定就是对全国范围之内都用。其实呢，指导性案例对于有余力有研究的能力的这些司法机关，理论上都应该积极地参与到指导案例的建设过程当中。因为在我们国家可能每年都发生大量的案例，这么多的案例，它的相同的案例典型的案例都会有的。那如果说我们就典型的案例或者相同的案例，我们进行一个指导性案例的开发，那对于其他的法院在裁判相同类型的案件的时候，就会是一个非常积极有效的一个参考。那对于法官来讲，在审判的时候你也能够更高效，因为参照其他的案例的裁判，他就会能减少他很多的工作。那相反，对于司法公信力来讲，如果说对于一个案件的当事人，一个全国有指导性案例，那么他所遇到这个案例与全国指导性的案例，他的裁判结果基本上都一样啊，那他就应该是看到啊，我的这个司法权利得到了充分的保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其实也大大提升了我们的司法的公信力啊。另外一方面，指导性案例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可以加强对于司法腐败的监督。那全国各地有这么多的指导性案例，可能这个指导性案例他裁判的结果是 A， 那对于一个法官来讲，他如果说想要做一些腐败行为的话，那么他可能会裁判成 B， 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与现实的指导性案例相悖。如果说没有充分的理由去解释的话，对于一个法官来讲，想要有司法腐败这种动机的人来讲，也是一个重大的思想负担。所以说指导性案例对于司法腐败来讲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监督。而且呢，随着我们时代数据和信息的发展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那指导性案例可以在全国范围之内有更多的指导性的案例。同样呢，最高人民法院也可能对全国的各种案例进行梳理、进行备案、进行监督、进行清理，然后进行修正，使得全国的司法效率能够提升，司法的公信力能够提升，当事人的权利得到更充分的保护，啊，对于法官的工作也会有实时的监督和提升作用。那第六项呢，就是我们加强法治工作的队伍建设。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是协同推进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的重要支撑。要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提高法治工作队伍的协同意识和业务能力。同时呢，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四中全会精神，提高法治工作队伍的廉洁性和专业化能力，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法治工作队伍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啊。同样呢，我们需要加强业务培训，定期组织立法人员和司法人员参加业务培训学习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在本身的业务和自身的这个司法领域当中能够不断的改进工作方法，
啊，提高法治工作队伍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我们还同时需要加强法律从业人员以及司法人员之间的交流学习，啊，同时通过组织开展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座谈会啊等等的，促进各个司法、执法啊法律工作者各个行业领域之间的不断的沟通和交流。这个呢，对于全行业的法治队伍的素质建设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提升。最后呢，我们需要完善的是这个人才的选拔和激励机制，啊，选拔一批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协同意识也强的优秀人才，充实到法治的工作队伍当中，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对于在协同推进科学立法和公正司法工作当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激发法治工作队伍的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那我们今天整体上对于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对于我们整个法治工作建设当中的重要的引领作用和基础的支撑，都做了一个充分的讲解。也希望呢，我们无论是说参与到立法工作的人员，还是说我们司法工作的人员，只要我们大家坚守一个司法为民和立法为民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底线以及崇高的目标，那我们在不断的培养和拓宽自己的法律意识和法治思想以及我们的业务能力，每一个参与到立法和司法工作当中的每一员、每一份的努力和付出，以及我们每一个对于法治推动的贡献，都最终会实现我们中国法治建设宏伟蓝图当中的重要一环，也都在我们中国未来的法治工作建设当中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说到喝茶呢，咱们福建的朋友都很了解并且喜爱，而且呢，喝茶也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甚至呢，有些朋友说啊，不可一日无茶。那说到喝茶呢，就让我想起这个宋人爱喝茶，并且呢，宋人喝茶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点茶。这都说呀，宋人很闲。哎，那这个闲呢，不是咱们想象当中很清闲的那个闲，而是一种附庸风雅的意境。那宋人有哪四闲呢？有这个挂画、插花、焚香、点茶。
6: 点茶呢，是宋代一种主流的喝茶方式。在黑色的碗中打出白色的墨泊跟汤花，香重满口的滋味，那个好的泡沫从嘴巴从那一口滑下去。

0: 张腾蛟内敛沉稳，他不算是个有故事的人，他的故事20秒就可以讲完。美术雕塑毕业后，父母希望他继承石材生意，然而他选择离家创业。20几岁以后，多了很多身份：建盏堂堂主、陶瓷痴迷者、复刻仿宋点茶人，以及宋徽宗的死忠粉。如果说张腾蛟真有什么故事，那也是发生在点茶里头。
1: 点了一盏茶，给日本那些传习做茶道的。
0: 日本茶道闻名世界，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张腾蛟的点茶深受专业茶师称赞。
1: 我们在茶会上面跟日方的交流，打出那种汤花效果，喝到他嘴巴里面的口感，人家都很震撼。所以日方会经常邀请我去日本做这个茶文化的交流。
0: 让张腾蛟感慨的是，很多人不知道日本抹茶源于文化昌明的宋代，甚至年轻人对点茶更是知之甚少。后来张腾蛟放弃其他事业，一心钻研点茶，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推广让大家了解宋代点茶文化，让更多年轻人知道点一盏木钵醇厚的宋茶，它出来的汤花比奶盖茶还酷。
1: 点茶呢是宋代一种主流的喝茶方式，然后呢那个是承袭唐代，因为唐宋这种喝茶方式呢，它都是把茶研成粉末，只是唐代呢它是把茶研成粉末之后呢在釜里面煮，就加盐跟胡椒这一类的调饮方式。到宋代呢，因为宋人的追求，再加上一些比如说北院贡茶，还有皇帝啊，包括这些文人士大夫的带动，他把茶玩得更极致、更纯粹，用茶直接点注水加汤，点出白色的汤花。
0: 点茶这个名士术语出现于宋代，本意是指茶汤的调制。唐代的煎茶重于技艺，而宋代的点茶更重于意境。点茶也常用来在斗茶时进行，它可以在2人或2人以上进行，也可以独个自点。它给人带来的身心享受能换来无穷的回味。那么点茶到底有什么独特魅力，吸引这么多文人？
1: 中国宋代的时候，他会把这个茶磨成粉，做成茶叶，变成中国宋代的这个饰雅之一。他玩的是什么？是趣味。你跟我在斗茶，斗的是趣，而不在于说绝对的输赢。后期你看，斗茶苏轼在写这个喝这个斗茶的情形的时候，他们应该是在竹林间，应该是在松间。
0: 悠悠一缕香，轻轻一盏茶心，疏简素淡的点茶延伸出了斗法，将点茶的雅融入了趣，斗的是水痕先露者为赋。点茶不仅雅趣，而且还是宋代接待的一种生活礼仪。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为了那一口沫，入嘴满口的茶香四溢，
1: 香重滑，那个好的泡沫从嘴巴从那一口滑下去，那个泡沫炸裂的时候，满口流着茶香，甜度回甘一下子上来。
0: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自然上到官宦之家，下到富户商贾，都一溜烟的跟风。蔡襄《茶录》，黄如《醒茶要录》，蔡京的《盐福宫许宴记》等等，以及后来我们从诗文里面看到的苏东坡、陆游、李清照等，都作诗词歌赋，寄情于茶，可见宋代点茶之风极盛。而把点茶推向最高峰的，则是宋徽宗。
1: 宋徽宗当皇帝的时候18岁，25岁写《大观茶论》，他把点茶的步骤做细化，泡沫的特征做细化，你才能够知道哇，这种绵密的泡沫效果怎么来，口腔的那个刺激度它怎么出来，泡沫的特点它怎么出来。
0: 这位艺术家皇帝不仅自己会点茶，而且将所得妙处都写进了《大观茶论》中。这部茶论一共20篇，2800多字，内容包括产茶、采茶、制茶、品茶、藏茶、品茗等等。 为了更好传承点茶文化，张腾蛟也是煞费苦心钻研茶论。多年之后，他将宋徽宗总结的七康点茶法演绎得淋漓尽致。
2: 那张老师，那今天能不能让我来体验一下咱们这个点茶？难不难？我先问一下。
1: 其实不难。
2: 不难。
1: 我觉得不难。
2: 可能对于您来说不难，
1: 但
2: 对我来说就难了。
1: 因为这个东西在中国古代呢，它实际上是大众的文化运动，上至那个帝王，下至百姓都会玩的，不难的。
2: 那行，那我今天好好跟您学一下。咱们有几个步骤呢？
1: 其实上我等下会做这个宋代宋徽宗的这个七汤点茶的这个步骤。
0: 点茶分为碾茶、罗茶、后汤、斜盏、点茶五个基本步骤，而点茶步骤则有七汤之说，意思是点茶的时候有七次注水。碾茶和罗茶主要是通过古代器皿磨出茶粉，而当这两个步骤完成后，接下去就是后汤，意思是煮点茶用的水。当这些步骤完后，就是斜盏。
1: 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茶汤的这个泡沫变化呢，然后呢来看到它的不同的这种不同的效果。我先热。
2: 你是说像这样的？
1: 没有，还没开始。现在是先热一下盏。简单，这个你注意，你摸一下这盏哦，它慢慢烫会。
2: 这个盏是越来越烫了。
1: 对，
2: 然后这个温度暖手刚刚好。
1: 这个是有利于激发这个茶的这个茶性。
0: 点茶注水的程序分为七次，即七汤，每一道汤的水量、力度和点出的位置都有不同，对茶的发力、起沫都有影响。
1: 第一步先调高，然后呢？
2: 啥意思？就只加一点点水？
1: 加一点点水，我把它调成膏状。
2: 哦，膏状的，所以这个步骤叫调高。那这个调高应该在对这个水量控制是有要求的，是不是？
1: 非常非常高的要求。
2: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
2: 多也不行，少也不行。
1: 少也不行。但我们那个点茶的调高算是第一步骤，因为我们大家用的是七汤的这个七，就是点注水注七下。
0: 点茶中的点为滴注之意，汤即为沸水。把茶沫置于茶盏，以茶瓶注汤点缀，而一汤可用汤匙先将茶沫调成膏状，水要环绕着茶注入，不可直接冲在茶沫之上。二汤，二回注水要求来回成一条直线，快注快停。
2: 哎呦，这个速度要很快啊！
1: 对，积福计力。
2: 现在这个是在搅拌它吗？
1: 对，
2: 发泡嘛，有点像咖啡那个。
1: 你会看它每一汤的变化，茶的香味、香型，它都不会不断变化。
2: 我闻一下。现在有那种很浅的一种。
1: 对。
0: 三汤，三回注开水时，运用茶筅要轻盈均匀。
1: 每一汤下去之后，它的这个。
2: 然后我们继续打转。这个要不要让我试一下？
1: 就是一个
2: L 型。
1: 对。会让这个茶汤的这个变化，它的、这个、
2: 那我的理解是前后左右的打吗？
1: 对，你
2: 我先又打成你刚才说小珠大珠了是吧？没有您刚才第二道那个细腻了。
1: 你注意看哦，它是不同的积幅，你看这样子才能够让这个面击打的这个泡沫汤更多。
0: 张腾蛟说，点茶不一，点茶的方法不一样，出来的效果也不同。每一次筛茶的方式和要达到的效果都不一样，最后达到的状态是乳雾汹涌。

0: 他说点茶的时候首先穿越，然后知趣，在茶与气的过程中才有舞动的生命，唯有在这样的情境中方能点出一盏好茶汤，才能体会宋人风雅与人文浪漫。
1: 它的存在价值在什么？我不光是表演它，我点了一盏茶，双手捧给你喝，你喝了这盏茶，你有喝的茶香，你会感动，你会觉得这个茶很好喝，这就是它存在的价值。而我要做的，可能将来要主打主力去推广或者去奋斗的，就是把这种理念跟态度呈现出来。
2: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那么我个人觉得呀，点茶就好比咖啡拉花，要的不仅仅是那份细致与讲究，更重要的是把艺术融入到喝茶中去。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对于喝茶这件事呢，不同的人啊，总是有不同的理由。有人喝茶呢，是因为想要养生；有人喝茶，则是因为要感悟人生；而有的人喝茶呢，则是因为精美的茶具。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对于点茶来说啊，器具更是必不可少的。
6: 这一套呢，基本是复刻了南宋沈安老人的十二茶具图。那基本上有一些东西呢是代替，有些东西是完全复刻。比如说这个第一，他讲围红炉，就这个在宋代的时候呢，它是用来烘焙茶跟储存茶叶的。木饰制呢，它是用来搅碎茶饼的，捣碎茶饼的。那我们用的呢是用石头做的。然后呢，这是金法槽，就是茶碾。然后呢，这是石运转，就磨茶的石运转。然后呢，这是中虫室，这是用来扫茶粉的中虫室。然后呢，这是螺梳蜜，就是筛网，筛网，这是用来扫茶粉的。然后呢，这是漆雕蜜格，那也这是大漆的这个盏托。然后淘宝纹，这就是建盏。然后呢，竹馥帅，用来点茶的。我们做了两个形制，一个是北宋形制，还有一个是南宋形制。然后这是汤提点，用来点茶注水。然后呢，这壶员外，那因为现在做用葫芦的舀水的呢比较不好找，就类似代替，这是宋代的时候用来舀水烧水的一个器物。然后呢，还有呢，这个是四方巾，总共十二件。
3: 一切皆由器而来，皆由茶而生。宋徽宗用兔毫连盏烹鱼

0: 叶，能解红颜醉梦香，来形容建盏。可以说茶器在点茶中的举足轻重。
1: 宋代的十二个官员的官职，官员的那个职称来命名这个茶器。
0: 固然茶器能锦上添花，但它承载的主要功能是点出霎时滋味舌头回的茶汤。
2: 茶和茶器它是相伴而生的，我们知道这种喝茶的方式，它如果没有就是为这个茶室活动而准备的这个器物来说，这种茶室活动它是不完整的。
0: 白乳浮盏面如流星伴月，形容的是点出一盏极佳的茶汤。点茶需要用茶粉，而茶粉的细度影响了点茶泡沫的细度及口感，所以沫非常关键。为此张腾蛟萌生了复刻宋代石磨的想法。
2: 石磨专门用来磨茶的茶沫的出现，这个是中国就宋代点茶的一大创举吧。这个茶沫呢，它的研磨的
0: 宋代文人雅致情趣的生活态度大相径庭。随后斗茶之风渐渐消散，点茶茶礼从元朝起逐渐衰落，最后于明代消失。曾经美好的茶汤泛起的乳雾，消散在历史长河里。同样，石磨技艺也随之消失殆尽。复刻宋代石磨，犹如天方夜谭。仅仅凭着张腾蛟的一腔热血，能实现吗？
2: 那我就要想办法把茶给找出来，内容啊、文献啊、资料啊，怎么做出来？后来发现呢，日本的喝茶方式实际上是比较完整的保留宋代的这种形制，虽然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他们都是把茶粉磨细。后来呢，我通过资料不断收集资料，包括从日本，包括我们的一些研究的一些团队亲自亲赴日本参与所有的细化研究，从日本拿回石磨过来。
0: 世间万物皆有灵性，即便尘封岁月埋在泥土里，一旦交到有心人的身上，即便破损，依旧可以让它重生，焕发光彩。而张腾蛟就是想做这样的有心人。珍惜来之不易的资料，张腾蛟开启了石磨技艺的复刻之路。
2: 做不同的 3D 的模型，做不同的凿痕的切割面的放大的一些效果。你看我们在电脑软件上面做这种切割面的判断，切沿面的判断，怎么样让它最大化，怎么样在有效的直径里面做最大化，这些都是很难做的。所以说做一个石磨，包括我们做其他东西也一样，我尽量去复刻它，做到最极致。
3: 这种切割点那从这边也是出来了，点你看。
0: 设计图纸，反复推敲，张腾蛟远离一切喧嚣，躲在早已没有烟火气的工作房，沉浸在创作的世界里，和自己的灵魂深情的对话。
2: 一个石磨，这种中国古人智慧传下来的东西，没那么简单。它专门用来磨茶，那它的中轴在中间，怎么让茶粉进去呢？怎么让茶进去呢？这一个问题吧。第二，偏移角太大，这个石磨会卡到完了之后呢，就这个石磨里面的茶痕就会磨损。怎么样让它不磨损又可以研磨细呢？又是一个问题。第三，在这种切面的过程中，它的中轴怎么样去让它完全保持一致？
0: 费尽周折，为的是还原一个器物更美好的价值。
2: 这个坏的。
0: 对于张腾蛟来说，理想固然丰满，但是现实却很骨感。
2: 为了做这个石磨，你看到了只是我差不多20%-30%的失败品。这个石磨为什么这么难做呢？我一开始也以为很简单呢，随便做一下就出来，结果发现不那么简单。它有很多很多的秘诀跟诀窍，跟很多要注意的细节，稍微一做偏差，这个东西就废了，这个石磨就废了。
0: 从复刻宋代石磨这一门技艺开始，张腾蛟吃尽了苦头。
2: 损失肯定是损失啊，这种东西你不是说一做就做出来的。很多人不知道说为什么你要把这个东西做到极致，它需要耗费多少的精力代价。一个石磨它的齿痕的宽窄深浅，研磨面的大

0: 角都要通过一定的理论数据测算跟实验的那些数据出来，你才能够做出来，而不是说简简单单的看个图纸你就做出来了。
1: 从人到空间，从空间到器物，张腾蛟都不知道自己设计了多少回，始终琢磨不出石墨构造原理，因为这个领域于他而言是陌生的。但也正是这种陌生感，张腾蛟对石墨有了不一样的解读方式。他喜欢在陌生的领域去探访未知，而这种感觉恰恰成为他乐此不疲研发石墨的热诚。
2: 您现在在做什么呢？
0: 我在做这个石墨的这茶墨的修面，是把这一些粗细做均匀，第二呢深浅。
2: 咱们现在用的就是砂纸在磨。
0: 对，砂纸人工在磨。对，你要这样调整，调整完了之后呢，它慢慢这下面的这一部分呢，它就会做粗。
2: 所以说，其实这是一个很细的一个步骤。
0: 非常细的一个步骤。
2: 那这个应该挺花时间的吧？
0: 对，我们都人工在做嘛，最后面修面都人工在做嘛。
2: 那一般做您现在这个步骤要花多长时间？
0: 3个小时左右。
2: 那张老师今天能不能让我也试一下？
0: 好，你试一下。
2: 看起来好像不是很难。
0: 不是很难，不是很难，但是不要费功夫。
2: 要注意什么呢？对，您刚才说。
0: 你先跟着这个
2: 尺，
0: 对，它是
2: 它。先磨它是吗？
0: 你要抓高一点，抓高一点。
2: 这手要抓高。
0: 对，抓高一点，压下去。
2: 啊，要使劲儿是吧？
0: 对，然后磨一半，
2: 对。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哎。
0: 它要你要跟着推，
2: 对，要顺势，
0: 对，
2: 围着。
0: 然后同时你要注意哦，就这条完了之后要走这条。
2: 那我现在这样可以了吗？这条。
0: 可以了，你看，你还出来了，看到没有？
2: 嗯，对。
1: 3年的时间，张腾蛟成功复刻出了宋代石墨。
0: 这个基本上是国内点茶整一整套的。国内现在目前要做到这样子的没有。
1: 宋朝人焚香、插花、画画、点茶，这些文化可谓是一种极简美学。极简并不简单，摒弃形式上的追求，给内心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去回应内心对美的追求。同样，张腾蛟今天复刻出宋代茶器，他用一种独特的极简方式创新并传承着这种美。
3: 里面一个建盏，标准的点茶碗，然后呢一个茶筅，一个茶粉，一个茶勺，没有了。那这个东西简单到哪里？简单到它就可以带出去，简单一个茶碗拿出来放上茶粉点一盏茶，这对我来说就是创新。在古代的时候，你可能要备一场茶宴，你要很麻烦去做一个专门茶通给你磨茶粉，现在不要了，有专门生产茶粉的企业，然后呢你可以拿着一个行李箱去远方，去茶馆去喝茶点豆，这就是创新。我认为融入当下的生活方式是基于传统的创新，它才有生命力。第二，创新的根源要找到它存在的意义跟价值。
1: 张腾蛟说，茶色的白才有让文人墨客点画书法的意愿，宋人怎么画怎么玩那已经很遥远，不过总之离不开一个趣字。他希望更多人体验这种趣味，以及体验那口泡沫在口腔里留下的震撼，这才是气，才是茶的意义。
3: 文化嘛，就像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文化，它不可能虚无缥缈，它是要你看得到摸得着的。你们说宋代茶文化，你看不到这些器物，你怎么知道文化在哪里？那你要把这些内容所有东西都做出来，那你只有看得见摸得着，你东西做好了，它才是一种文化。文化在哪里？文化在1000年前帝王的文字里，在1000年后你还可以通过一些器物把它实现出来，这些才是文化。不然那些东西已经在1000年的这个时间里面耗秒掉了。

用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喝一杯茶需要那么多的讲究，那么多的器具，似乎难以理解，而对于古人来说呢，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礼仪。现在的我们呢，正处于城市高速发展时期，我想闲暇时点上一杯茶，也不失为一种滋养身心的好方法。

0: 很多人都经过我挖笋，当时就很多人讨论。
1: 这一看就不是农村人，
2: 天天在地里干活的人，哪有他这么白的皮肤？
3: 肯定是团队包装出来的，
4: 做做样子而已。
5: 演的还行，
0: 当时我心里还特别的难受，因为我很在意别人说我是演的。后面呢，我是真的把100多斤的笋挑起来了。再结合我干活这么麻利，是真正的能干农活，就形成了反差，变成了话题，突然之间视频就爆了。为什么会起名为乡愁？因为我就是从农村出来的，那个时候呢，我的想法就是赶紧长大，我想离开这个又穷又破的家，想离开这个村，最好一辈子都不要回来了。15岁的时候就跟着家人出去打工了，打工的时候呢特别想念自己的家乡，每天晚上就坐在那里哭，然后就想念家里的一砖一瓦妈妈做的饭，所以呢给自己起名为乡愁，希望哪一天不要再背井离家了。后面呢，因为经历了社会的毒打了嘛，婚姻不行，工作不行，还负债，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没有地方可以去，带着女儿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去之后，我发现现在的农村真的不一样了。我记得15岁走出去的时候，山路坑坑洼洼的，去一趟城里可麻烦了，现在一天有几趟的车可以出去，整个乡村都弄得非常的漂亮，我就开始拿着手机去记录了，记录我的村庄呀，记录奶奶的日常，记录女儿，然后记录我们村里面的人一辈一辈传承下来的好的手艺，还有我们这边的一些美食啊，我就把它全部记录下来，然后发到网络上面。我觉得这都是估计没有人看吧，那么土。但是后面慢慢的，很多人就给我留言了，他们说这个我好多年没有见过了，小时候我妈也是在这个河边里洗衣服啊，原来你们南方的农村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你们家乡很漂亮，我觉得你很努力。当时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村里面的人背后就议论我，混得好的人都在城里面待着，混不好的人才会回到农村，我就是典型的混不好的那一个，觉得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开始也觉得好像我是不是自己真的不行，然后他们就是经常跟我评论呀，慢慢的鼓励我，我开始觉得我自己好像也不是一事无成的哈，至少通过我的视频能让他们感到温暖，让他们想起了他们的乡愁。

0: 我是其实也是无意中的，就是我经常在视频里面做一些辣椒酱、豆腐乳，然后做腊肉。后面有一天粉丝说能买你的辣椒酱吗？我说这个东西能卖吗？然后他把钱给我了，我们连面都没有见过，就给了我200多块钱。我当时流泪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相信的人都让我受伤了，然后突然来了有一个人，连我的名字，因为我也只叫香草，连我真实名字都不知道，愿意把钱转给你，不是因为别人请多，是因为大家相信你。我那个时候心里想想，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然后我第一次在抖音赚了3000块钱，我跟我妈说抖音真的是好东西、啊、我说我赚到钱。那个时候我们村里面的人觉得我就是我们村里面最奇葩的一个人啊，就觉得天天拿个手机拍来拍去拍什么。我妈就哭了，就觉得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应该要找个有毛竹山的嫁了，然后实在不行就出去打工吧。当我赚了3000块钱的时候，我妈觉得好像也行，在农村能赚点钱，还能把孩子带在身边。就这样子，通过视频的方式，我就慢慢的走上了电商这一条路。最早的时候，我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想让自己变得好一点，让家里人变得好一点，让自己身边的人不要这么辛苦了。我没想过要去当个大网红。我记得当时我差不多在10万粉丝的时候，很多人问我，哎，沈丹，你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事情？我说我攒到30万粉丝，然后把账还掉，然后就够了。然后后面有一天，我的视频突然爆了，就突然有一天加到有一晚有加到100多万粉丝，后面就整个我们武夷山的人都知道了。然后我也很害怕，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我怕辜负了大家的信任，我怕经营不好，所以我就开始更不敢讲话了，因为我总害怕不是他们心目中想象的沈丹那么完美。直到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村里面因为都是做茶嘛，有一天我们邻居的茶卖不出去，那意味着这茶全部都烂掉，他就在那里哭，怎么办？这是他们一年的收成。我心里当时就想，我要是有个茶厂就好了，我就可以把它茶收来。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我就把村里面闲置的厂房盘活起来，我做了一件茶叶生加工厂，然后取了一个名字叫丹心可见，希望自己不忘初心，把周边的这些困难的真正的需要帮助的人，把他们的茶给收来。后来到了2022年，我们通过视频的方式花了半年的时间去记录整个茶的过程，然后我就把产品上架了，第一次上架当晚卖了差不多有180万，我们整个全村人都传开了，你看沈丹一天到晚拿个手机拍拍拍，昨天晚上一声不吭的卖了180万，大家就意识到，哎，这个互联网是一个好东西，我们可以卖更多东西了，还可以帮周围的县市来卖。后面也有很多的机构来找我，他说沈丹，我觉得你一年能赚个几百万，有流量赶紧去赚钱变现，去卖一些高客单的。我就跟那个机构说能不能卖我们家农产品，他觉得你有毛病吧，有流量就赶紧变现吧。后面我觉得既然大家不愿意做，我就自己组建团队吧。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自己在武夷学院找了几个大学生。
1: 丹姐去村里面，有个村拿一点点笋干出来，那东西可能都不能卖的，那你把这些东西收回去。
0: 刚开始的时候不懂得标准化，今天这家的，明天那家的，收来的产品都是参差不齐的。大家找到我，然后我看大家不容易，我就把它收来了。收下来完了之后，我自己在那里挑，把不好的东西挑出来，让用心的能种的东西能卖出去，让相信我们的人能吃得好一点。这两年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向下扎根，我要让这些土特产标准化，能登上大雅之堂，带动当地的我身边的这些人变好。我觉得一个人好不算好，你身边的人好才是真的好，所以我们就做了熏鹅。我们这边有一句话叫做无鹅不成席， 家里来客人，我会端上熏鹅，这是一个非标品。我慢慢的花了几年的时间把它做成了标品，然后呢，从三厂慢慢的开始转到了二厂。包养包收，我卖完货之后把鹅苗发给农户，然后技术粮食给到他们，然后到时候鹅我包收掉，这样子他们就能安安心心的在家里面有一份收入。后面很多人来找我说，那能不能去我们的家乡帮我们卖。我刚开始的时候会去帮他们去拍，后面拍了几年我发现我的精力是有限的，那么多田里的东西等不了，你说今天有时间就去，我就哪天神丹没有流量了不火了，他们要怎么办？我一直在想能给当地留下点什么东西，所以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每一个地方去带完货之后，我们都会在当地做一次公益的培训。我希望的就是一村一好物，一物一乡愁嘛，每个村里面都有自己的好的东西，也有自己的村播。我去了很多的农村，有很多的妇女哦，五六十岁是我的粉丝。她说：“沈丹，你知道吗？你的视频让我们农村人被看到了。”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哦，我代表的是最基层的女性，天天在田间地头、在灶台里面忙碌着的这些女性被看到了。我认识的一个扫地的大姐，她说：“哎，沈丹，我觉得我讲话比你表达的好多了，我也能做直播了。明年开始我要学习直播。”我们五六十岁的大姐都是这么说的，我觉得很好呀。如果能通过我的故事去影响更多的姐妹，勇敢地拿起手机，去拍视频，去直播，去记录自己，不断地让自己变得更好，我觉得我还是有意义和价值的。我希望把这一份能量去传递，去感染更多的姐妹。这时的我们南平的妇联找到了我，我也成为了春播联盟的妇联的副主席。我亲眼见证了我们南平在全国率先覆盖市县乡村四级的女春播联盟，把散落在田间的姐妹聚在一起，我们就是想手把手的教姐妹技能，让大家真正拥有面对生活的勇气。我觉得这才是点亮姐妹的前路，也帮一方产业、一方水土照亮希望。未来呢，我期待能与全国更多的姐妹，在妇联的带领下，继续用这束光照亮更美的乡村。
2: 村村都有女主播，我们来啦。
0: 因为现在不是有会去各个地方溯源嘛，我一回到村里面，哎，最近你又去宁夏了，不要太辛苦啊。最近村里面的东西长得什么样了，他们都会通知我说，那你要赶紧过来记录了。然后现在我们村里面开始有外地的客人来，以前根本就没有，村里面开民宿的，然后做餐饮的都起来了。你问我哪天没有流量了会焦虑吗？我觉得不会，我觉得没有流量是必然的。我也很感谢这个时代给了我普通人拿一部手机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我应该要抱着这份感恩的心，在自己有流量的时候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十年的时间走到今天，我想跟自己说一句，你真棒，你没有听你妈妈的话在农村找个人嫁了，而是觉得咬着牙觉得我想去试一试，没有放弃自己。做人是一辈子的，做事业也是一辈子的，我不着急，慢慢来。

0: 我是个农民娃，打小就知道水和土地是咱们农民的命根子。1990年毕业以后，我就回到了家乡。我的职业就是服务于农村，服务于农民。34年前，刚从大学毕业的曹海回到家乡，从技术员到正高级工程师，变的是职称，不变的是田埂上的坚守。 他是全国最美渔技员，是合肥市优秀共产党员，更是乡亲们口中沾着泥巴的贴心人。34年前，曹海带着一身技术扎进了基层，跟着老前辈走街串巷，手把手教养植物青塘、育苗、防治病害。他很快发现，农民缺的不是干劲，而是科学的门道。
1: 那时候，曹工来我们村，晴天，晒到漆黑；雨天，一身泥巴。我们不懂打搅，苗种投放密度，他就蹲在塘边帮我们数，说密度太大容易生病，密度太小影响水面。2008年，
0: 曹海开始承担优质河蟹标准化生产与产业化开发，通过技术指导，带动全县发展河蟹养殖面积达到50,000亩以上。 母菌效益4,500元，河蟹产业的成功让曹海尝到了科技新农的甜头，但他没停下脚步。2016年，澳洲淡水龙虾首次引入庐江，这个外来物种能否在江淮水土扎根？他在当地试验塘边一蹲就是3年。
1: 搞水产就像闯关，每闯一关都是一种新挑战。河蟹养大了。
0: 龙虾养活了，那么咱们老百姓的田能不能自种稻、幼小虾、数双倍钱？这才是真本事。稻虾虾、稻虾扇共生，其实来源于古法农耕技艺中的共生智慧。这种生态共生的价值核心就在于种养殖互促互补，达到一水两用、一地两用，实现农产品的双丰收。 2016年起，曹海把目光投向稻鱼综合种养，在他的推动下，庐江从最初的稻虾单一模式发展出两虾一稻、稻虾扇等创新模式，稻田里龙虾打底，黄鳝增效，水稻保底，母菌效益翻了几番。
2: 以前我们种植水稻，这个每亩大概只能挣一个1,800块钱。自从跟了曹工搞了这个稻虾扇之后呢？
1: 我们在中间可以种水稻，可以养龙虾，四周呢，我们还可以养黄鳝，现在每亩挣1,800块钱，你说这变化有多大？那我这个塘里本来有5亩苗在里面，你现在我再买苗，那不浪费钱吗？现在苗又贵，
3: 不是浪费钱，是因为我们种的个习惯，就是做塘养，我们农村习惯做塘养，就是第一年。
0: 自己就带出鱼苗，钓的还是自己的苗，自然的还是自己的苗，就要成为一个经济繁殖，下的不会想的是越来越小。
4: 他也做大了，嗯，兴奋剂也来了，就那时候我在想，这个技术推广不仅要效仿吧，还要转观念。2023年，科技示范户苏幼宁因坚持自留苗种亏损严重，2024年，他采纳反养分离技术后，捕捞的大规模龙虾被抢购一空。
0: 一开始我也不信邪，觉得自己养了10几年虾还能出吗？结果曹工没说中，亏了才知道，现在我养了2,000多亩润苗的塘，养了1,000多亩那个放养的虾，虾养大了，市规上被抢着来，效益也翻倍了。从技术推广员成长为产业领路人，曹海的角色在变，但扎根基层的初心未改。 过去，他在试验田里做实验、写论文、挥洒汗水。如今面对环保与数字化挑战，他又勇闯新领域，开启奋斗新征程。
3: 有人问我，干了一辈子农机，不觉得累吗？看到老百姓收成的笑脸，看到我们水产产业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好，我觉得值了。农业这条路要一步一个脚印踩实了，才有希望。 我从事水产养殖技术指导工作30多年，经常下水试点，牺牲了很多家庭时间，但对我来讲也是一种收获。
5: 讲起来人家都不相信，你没有农药哪能收得到谷呢？
1: 我打心里感谢他，跟他干水产已经好多年了。
2: 曹工教会我们，田里面长着科技，田里面捞着希望。

0: 在盛泉镇的一处高标准农田里，全国第一台智能液体肥专用气力式播种机在大马力拖拉机牵引下进行玉米播种作业。这款播种机依托国内首创液体肥同步播种技术，将优质玉米两种液体复合肥一次性精准下地，同时配套施肥播种双向智能监测终端，根据行驶速度自动调节液体肥流速，作业数据精准可视，工况清晰透明。
1: 干农机作业五六年了，从没见过这么省心的播种设备。这款气压智能播种机一天能播种200多亩，主距播深机械精准控制，液体肥跟着种子同步分层入土，智能屏幕实时看得见下肥下种数据，不用专人跟着查漏补秒，作业效率也提高了100多。
2: 这套播种设备最大优势就是实现水肥同步精准管控，我们提前根据地块撤除数据，定制专用液体配方肥，借助设备高压泵系统，省时省力节水节肥改良土壤，两种搭配精准水肥良法，从播种环节降低倒伏缺苗风险，实实在在帮助农户靠科技种好粮多增收。
0: 农业供销部门以玉米下种为契机，持续推进两种更新换代、智能农机引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落地三位一体工作，以点带面打造规模化玉米种植示范片区，持续优化粮食种植结构，牢牢守住粮食稳产底线，为全年秋粮丰产丰收蓄足动能。
3: 近年来，小县供销社立足农资保供、农技服务主业，一边对接优质玉米粮农资源，一边引进新型智能播种机具，把粮农新机械水肥一体化技术打包送到田间地头。下一步，我们继续依托基层服务主题，持续推广智能播种新模式，不断扩大粮农粮机示范种植面积，助力全县粮食体质增产。

0: 党科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科题目是你相信光吗？新质生产力点燃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在正式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1: 我穿越了，穿越成了一块硅矿。从我有意识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肩负重大使命。当我重见天日，耳畔有人声响起，这一批矿要送到宜宾高新区。从此，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我跟着大卡车来到了宜宾首个光伏磷碳工厂高井的生产车间。这是一家生产加工棒和硅片的公司。2022年才入驻宜宾高新区，回过神来，机器已经开始往我身上打磨。经过在高井的改造，我完成第一次进化，从单晶硅矿打磨成硅棒，再从硅棒切割成硅片。我就像动画片里的主人公，在不断升级。我知道我离我的使命不远了。从高井出来后，我又被送到和光同城继续改造。在这里，我经过了十几道工序，从一块简单的硅片慢慢雕刻成一张采用了 N 型技术中的 TOPCon 技术路线的电磁片。这个技术是光伏行业从 P 型向 N 型电池过渡中量产化进程最快的技术路线，在目前 N 型产品中的市场占有率也最大。我知道宜宾市高新区成就了我的成长。
0: 我们通过这段视频可以简单看见硅矿是如何变成一张电池片的，也能看见宜宾市高新区的光伏产业的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近年来，宜宾加快推动产业结构向数字经济新蓝海和绿色新能源一蓝一绿